0: 金半前辈的故事。
1: 我们那个这名老前辈，就当时他在长征的时候，才十几岁，但是他在长征的过程中，自己的这个食物所剩无几的情况下，还能对其他的战友伸出援助之手，就在长征的路上就已经牺牲了。就我觉得这个牺牲小我，成全大我这种精神，这种不畏艰险的这种品质，是最感动我的一点。我也要去向这种精神去学习。
0: 这份无畏与无私，时隔90多载，依然击中了李康宁的心。2019年，连队选拔新一任司号员，李康宁第一个报了名。
1: 我也不会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我要有赶上的勇气，我要有一个作为我们新时代战士一种朝气和锐气吧。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是慢慢也发现，如果光靠老师在课堂上给你讲的那些知识，利用那些时间去学习的话，是达不到一个四号员的一个要求。所以说在业余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去加班啊，练得更好一点，更强一点，啊，能够配得上是一名红军连队的优秀四号员。
0: 初学阶段最为艰难，时值寒冬，教员要求大家用3天时间吹出一个完整的号音。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李康宁每天只睡3-4个小时，在僻静的室外一次次将冰凉的号嘴贴上嘴唇，直到号音终于连贯起来。
1: 但我觉得如果光吹出一个号音的话，体现不了我们红九连的战士的一个作风，所以说我对自己又拔高了一个标准，那就3天时间我吹出一个号谱，然后在3天时间也是每天加班，然后最终嘴唇子也吹破了，扁桃体发炎。可能我受的这些小挫折，可能对比的就是他们在长征中其他的一些艰难困苦。所以说等到最终能吹响的时候，我的长征路还往前迈了一步。
0: 几年磨砺，李康宁手中的军号越吹越响亮。2024年，他随连队参加中蒙草原伙伴2024联合训练任务，在蒙古国广袤的戈壁滩上，他坚持每天准时吹响起床号、开饭号、集合号。中国的号音穿透晨雾与风沙，响彻异国演兵场，蒙古国军人竖起大拇指。而李康宁知道，他吹响的不只是一把军号，更是2把军号跨越时空的同一个答案。
1: 我们吹号的时候，我们就想，就人在号在，但人在冲锋在，在我们连队就是蒙打蒙攻，手冲敌阵。所以说我们2把军号这个答案就是突击精神，能够把这个精神通过我的号也好，或者通过我的这个日常表现也好，把这个精神去传承给下一个。
2: 把这个号先是。
0: 如今李康宁已经有20多名徒弟，司号员队伍不断壮大。李康宁说，从老前辈巴金半手中接过的这把军号要一代代传下去，让长征精神化作每一声号响，吹进每一名官兵的心里。
1: 我们新时代的战士们也会像革命前辈一样，走下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去攻下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平型关。
3: 一把是长征路上浸染硝烟的传家宝，锈迹斑驳，却铭刻着铁血征程；一把是新时代演兵场上嘹亮的冲锋号，声震长空，延续着不灭的军魂。
4: 全军部队大抓实战化训练，不断提升打营能力，向着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奋勇攻坚。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今年以来练兵场上的震撼时刻和火热场景。

火神，我是本兮，冰雹，你好。

0: 剑锋都要出道，我已抵达华爱的风域。
1: 准备放飞战斗。

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0: 担心硬山河，沙场历经兵。下面把镜头转向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驻训场上的官兵展开了哪些活动。
1: 我现在是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这会儿演训场上烈日炎炎，气温也是逼近了37度。但是不仅气温非常热，我们现场的气氛也是非常的火热，因为这里马上就要开展一场激烈的比武。这次参加比武呢，一共有两支队伍。首先第一支呢，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松骨峰特工连，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松骨峰特工连，
3: 到
4: 到
3: 到！
2: 我们的口号是：
3: 奉敌两军。
1: 另一支参赛队伍呢，是去年在九三阅兵上高擎战斗堡垒战旗受阅的荣誉连队。
2: 战斗堡垒，
3: 兵营，兵营，兵营！
2: 我们的口号是：
3: 纵队人员，兵不自行。
2: 站住追，
3: 追！
2: 准备打，
3: 过来！
1: 比武的第一个科目是战斗准备，半组成员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车内外物品固定，向车内装放弹药，上下车准备战斗和结束战斗。科目的完成速度决定着部队的出动效率。
3: 加油加油！
1: 班长，您觉得就是今天表现怎么样？
2: 我感觉，我认为我们今天表现得非常好。
1: 嗯，
2: 主要是在之前都练过，我们都刻意在控制的这个力道和姿势。
1: 裁判员，他们的成绩怎么样？
5: 他们这次取得成绩时间上非常快，13秒46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成绩。车内的物品摆放标准上还有所欠缺。
1: 好的，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松骨峰那边的成绩吧。他们这一组表现如何？
5: 他们在这一组相较于战斗堡垒连队慢了1秒多，但是他们的标准相较于战斗堡垒是有很大的提升的，所以说两个连队的成绩各有出色的表现。
6: 我认为我们组的表现还不是很满意，各点位衔接不够紧凑，然后也导致我们速度比较慢。接下来我准备把我们的细节还有各点位衔接加以训练，以达到更好更快的速度。
1: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刚才这个科目的比拼中，两支队伍的成绩也是平分秋色，各有千秋。那么他们在下一个科目的比赛中将会又有怎样的表现？我们一起出发。行进的途中啊，我们也是临时接到了一个特情，现在驾驶员已经靠边停车，车组的载员开始下车展开警戒，成员下车更换轮胎。那么我们的第二个比武的科目也随即展开。
7: 他们两个平时就谁也不服谁，有事没事就喜欢比划两下，但是也正是有这种小比武小竞赛，激发了大家的练兵热情，也让大家在相互的比拼之中取长补短，互相进步。
2: 我求棍子，快走！

0: 在刚才我注意到了一个小细节，就是这位班长把撬棍借给了对手，你不怕影响你们的成绩吗？
1: 我不怕，在我们战斗堡垒连，互帮互助是传统。刚才我听到有人在找撬杠，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这有。
2: 大家时间很快，很不错，大家都是第一名。
0: 这场在酷暑中拼尽全力的比武没有失败者，大家比的是技能，拼的是血性。现在是你追我赶的对手，但是在未来战场上就是并肩作战的战友，这也是生死与共最好的含义。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在我们最熟悉的驻训场，我们用一场激烈的比武来致敬这个特殊的节日。
3: 天军节快乐，战力星空。
4: 站在99，眺望100，军旗猎猎，迎风飘扬，路标就在脚下，曙光就在前方。新时代革命军人生逢其时，也重任在肩。今天来认识一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来自中部战区的李灿。面对新制作战力量带来的全新课题，他选择跳出舒适区，闯进无人区，在联合作战指挥体系能力生成道路上留下了一串坚实的足迹，先后荣立1等功1次、2等功2次、3等功2次，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
5: 仲夏时节，一场多军兵种联合作战演练正在中原腹地某训练场全面展开。在千里之外的中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李灿正根据红蓝双方战场态势，对各类信息快速进行分析处理，精准研判，指挥席位推送联合作战建议。
6: 演练的强度非常大，各类情况的密度也非常高，但从整体表现来看，李灿同志无论是情况处置的速度，还是建议方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都达到了一名优秀成熟的联合作战参谋应有的水平。
5: 2023年7月，李灿从战区陆军部队选调到战区联合参谋部，成为一名联合作战参谋。当他满怀信心，准备在新岗位上大展拳脚时，一次联合作战指挥演练却让他清楚地看到了差距，明确了努力的方向。
6: 以前面对的都是本军种、本专业的业务，思路相对单一。到了战区才发现，联合作战要求你把陆、海、空、天、电、网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全都装进脑子里，脑容量不够，演练或实战中就会手足无措。如果情况分析把握不准，兵力运用和火力协同也容易顾此失彼。
5: 新岗位带来的本领恐慌，让李灿意识到，要适应新的岗位需要，适应新时代强军需要，就要勇于跳出舒适区，重新打磨自己。一方面，他广泛涉猎书籍资料，系统构建联合作战知识库；另一方面，他又紧盯世界格局演变，倒逼自己不断提升联合作战思维层次。同时，他还主动深入部队，跟进重大演习演练，在真刀真枪的实践中一点一滴积累经验。
7: 记得去年一次大象演习活动的筹备当中，整体的框架基本形成后，李灿发现其中在要素分工、力量使用等几个方面存在一些不够合理的地方，他随即系统梳理了相关情况，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修改建议。后来在演练过程当中以及复盘总结时，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5: 李灿常说，参谋做方案、提建议必须要对标实战，经得起推敲。一次演练，在拟制行动处置方案时，有同事提出将现有预案稍加修改即可完成任务，但李灿认为，演练背景虽然相似，但具体机动路线、到达时限和敌情威胁等条件都存在一定变量，不能简单照搬。他经过查阅档案、研究案例、图上推演，几经修改后，提交了一份行动预想研判更充分、极端情况应对更周全的方案。
6: 李灿同志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善于在任务中发现真问题，并且敢于用创新的思路去解决这些问题，只讲究实效，不图虚名。多项成果的落地，有力推动了战区备战建设。
8: 未来战争不会给我们太多试错的机会。作为联合参谋

伸到战争最可能爆发的地方，伸到技术变革最剧烈的领域。巷战物战，它体现在每一个态势图的判读习惯里，体现在每一份方案对不确定性的包容度里，体现在每一条建议对实战极限的敬畏心理。我愿意做那个主动向前一步的人。

0: 站在建军99周年这一历史节点上，人民军队使命在肩，奋勇向前。
1: 鲲鹏助力，青春启航。这几天，空军使用多架运20B 飞机集中运送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用空军特有的方式欢迎新飞行学员开启空天逐梦之旅。
2: 这里是空军某机场，那再过一个多小时呢，在这个登机点，来自山东、河南两省的新录取飞行学员就将和家长代表一起乘坐运20飞赴空军航空大学。那今年与往年最大的不同，可以说就是我身后的这一架换装了中国新的运20B 飞机。那这也是这个机型首次执行新录取飞行员的送飞任务。那大家可以看，在我手上拿着的正是执行这次任务的空军航空兵某部官兵特别准备的一份小礼物，里面呢有明信片，还有运20的书签，最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份机长们特别写下的这个鲲鹏寄语。一纸寄语呢，既是蓝天前辈对于新生们的期许，更是空天梦想的传递。
3: 今天是我第二次执行这个送学员入学的任务，心情也是非常激动的，因为这次必定是驾驶国产运20飞机 B 型机，这是纯正的中国芯，中国制造，我也感觉到非常的荣幸和自豪。希望他们呢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苦练精飞，真真正正的把飞行当成事业来对待。最后送予他们一句寄语吧，高飞远航凌云志，竞逐空天正当时。
4: 昨天在湖南长沙、辽宁沈阳等地，新录取飞行学员整齐列队，在亲友的注视下跨过启航门，依次登上运20B。据了解，空军已连续5年使用国产大型运输机送新飞行学员报到。
5: 我从小热爱航空，见证过运20接送志愿军遗骸、跨国援助物资等诸多任务，日后我定会刻苦历练，争取早日驾驶战机捍卫祖国领空。
6: 热烈欢迎大家光荣加入人民空军方阵，今天由鲲鹏护送你们奔赴军旅新赛道，愿你们以赤子之心守护万里空疆，以奋进姿态扛起强军使命，用青春热血守护山河无恙，万家安宁。
4: 空军还邀请学员家长代表共同乘机，落地后他们还将前往空军航空大学参观，了解飞行学员学习训练和生活场所，实地感受空军飞行人才培养崭新面貌。
1: 今天陆军依托第83集团军杨根思生前所在部队组织青春战未说国防教育情景课及军营开放日活动，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就在杨根思生前所在部队，今天上午青春战未说国防教育情景课暨军营开放日活动将在这里举行，来自驻地约500名群众和师生代表将一同走进这支英雄的部队，近距离体验军营生活，聆听战斗故事，感悟爱国主义初心。同时呢，这次活动还将通过全网进行直播，广大网友可以通过云端沉浸式体验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成就。
4: 一进入营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56块人民陆军主题展板，一下子把大家拉进陆军世界。
8: 这里是与陆同行知识展区，在这里我们一起深入了解国防知识和各兵种常识。
4: 在杨根思广场，官兵们将举行建军节庆祝仪式，呈现我军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
8: 仪式承载荣光，官兵们将在杨根思广场上用最庄严

0: 向英雄致敬。
1: 军事科目演示可以带观众们沉浸式操作轻武器装备，近距离体验携枪上阵的硬核快感。活动中还将适时嵌入青春战卫说典型群体访谈会，与陆军部队大工三连、刘老庄连、杨根四连等六个英模单位的优秀官兵代表进行互动交流，近距离聆听他们的强军故事。
0: 青春战卫说国防教育情景课邀您一起
2: 见证强军征程，共筑全民国防。
3: 稍后八点半，青春战卫说国防教育情景课陆军专场即将开讲，大家可以通过中国军号参与互动。在建军节到来之际，我们收到了一份份特殊的祝福，他们当中有经历战火硝烟的百岁老兵，也有军队最高荣誉八一勋章的获得者们。在这个属于人民军队的光辉节日里，他们想对这支光荣的队伍说些什么？对年轻的战友们又有哪些深情的寄语呢？我们一起来听。
4: 年轻的战友们，军队强则国安，科技强则军强，望你们扎根基层，勇毅创新，敢于担当，让国防既有钢铁长城，更有科技铠甲，忠心祝愿人民军队铁甲生辉，战旗永红，也祝战友们节日快乐。
5: 强国必须强军，国家要发展，科技要发展，好好的学习训练，熟练手中的武器，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军队，让祖国人民放心。军队，祝同志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6: 一定要做好本职工作，要不换席子，还要知道为谁打仗，打什么仗，要就是去打仗就能打得胜利。
7: 我们军队已经成，今年是我第77个建军节，正式建军就非常关键。有军队党的领导以后的话，这里能树立坚定的信仰。
8: 我祝愿我们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勇往直前，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
9: 祝同志们节日快乐！不管是练兵备战，还在接受新的任务当中，都取得辉煌的胜利。
10: 我们的革命事业了，是一代一代来完成的。年轻的同志要担负这一个重任，实现我们伟大的目标，革命的目标，向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致以崇高的敬礼。
11: 99载，征途如虹，人民军队在战斗中成长，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与他携手走过16个春夏秋冬，部队见证了我的成长。我愿以青春之我回报青春之祖国，希望战友们坚守战位，用平凡坚守书写不凡青春，为强军新军贡献自己的力量。八一建军节，祝战友们节日快乐。
3: 99载风雨征程，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12: 军号声声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新征程的催征号角。全军官兵正以冲锋姿态踏出铿锵步伐，这是向着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的全力冲刺，更是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奋勇迈进的坚定足印。
3: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2: 再见。

北京阴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20到29度，济南多云28到35度，乌鲁木齐晴23到32度，兰州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拉萨小雨11到20度，上海多云转晴29到38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7度，合肥晴26到35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台北多云转阴25到31度，香港暴雨25到27度，澳门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1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
5: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1: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2: 哟，快开始了，大家，我回来了啊。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有海无防是我们的切肤之痛，走向深蓝是我们的铮铮誓言。从筚路蓝缕的航母梦到劈波斩浪的三航母时代，我们走了多久？为什么一代代中国人对这片甲板如此魂牵梦绕？讲武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中国航母的蓝海征程》上集《逐梦起航》。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从辽宁舰、山东舰劈波斩浪驶向深蓝，到福建舰正式入列，人民海军迈入三航母时代，中国航母的故事再起新篇。这份深蓝突破的背后，承载着中华民族绵延于百年的航母梦。福建舰入列之后，持续开展多科目实战化研训，稳步推进远洋编队作战体系建设。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
2: 不久前，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展开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科目训练，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能力。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还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同步推进体系融合训练，锤炼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遂行远海实战行动的综合效能。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持续提升部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对方各类危险行径。7月20号，由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八

0: 舰编队搭载900余名海军学员和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接缆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本次随舰实习访问的学员主要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根据有关计划，9名外军人员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本次任务教学训练设置地文航海、天文航海等多项科目，并结合航经海域特点安排现地教学和专题讲座，旨在全面提升学员航海技能、岗位认知、综合素养。靠泊外国港口期间，编队还开展了官方拜会、甲板招待会、参观见学等友好交流活动。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多架反潜巡逻机开展昼夜间石头深弹训练，提升部队全时段反潜与特情处置能力。浙东某机场多架战机听令依次划出跑道，加力升空，抵达任务海空域后，机组人员与海上指挥组借力联络，综合运用机载设备对目标海域展开搜索，发现可疑回波信号，经持续跟踪研判，确定为敌潜艇。
1: 机组随即调整飞机高度，进入攻击航线，做好攻击准备，迅速做好武器投放准备。
0: 随着指挥长口令下达，多枚深弹精准命中目标。暮色降临，上级通报再次发现目标。此时指挥组通报战机突发火控系统故障，机组人员一边稳定战机飞行姿态，一边逐项排查故障点位。故障排除后，机组重新规划攻击航路，再次实施攻击。本次训练充分检验了官兵全时段石头深弹作战能力，
1: 进一步优化夜间石头深弹与空地一体特情处置等训练模式，
0: 有效地锤炼了部队全域反潜作战水平。
1: 接下来进入第二板块武士深谈，让我们走进航母的世界，一起见证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壮丽征程。
2: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海军专家曹卫东、海军研究院研究员刘立娇、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2012年9月25日，我国首艘航母辽宁舰入列。2019年12月17日，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入列。2022年6月17日，我国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下水。每一则航母大事记的背后，都是伟大时代的生动投影。为何航母的每一次亮相都备受国人瞩目？中国人追逐航母的梦想，又可追溯至何时呢？
1: 欢迎各位嘉宾老师的到来。福建舰正式入列之后呢，将大幅提升人民海军近海防御和远海防卫作战的能力。这艘以福建命名的航母不仅是强大战力的象征，更承载着一段深厚的历史渊源。其源头可以追溯至170多年前湘江上的一场彻夜长谈。那这是一场怎样的对话呢？
3: 福州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发源地之一，有一种说法说福州是中国近代海军梦起航的地方。那么福建船政呢，为中国海军呢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重要的人才。中国第三艘航母命名为福建舰，应该说也是对这一段历史的一种致敬。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呢，欧洲列强自海上来，用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的国门。从那时候起呢，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就开始关注海防，重视海防。比如说在当时啊，中国著名的伟大的思想家、公洋学家魏源，在林则徐四州志的基础上呢，就撰写成了海国图志。在海国图志当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那么这种思想呢，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一名年轻人，就是左宗棠。说到左宗棠呢，大家会想到这个收复新疆。那么左宗棠在建设海疆方面呢，也有卓著的功勋。林则徐晚年的时候告病还乡，在此途中呢，经过湖南，那么林则徐啊点名要见左宗棠。当时林左二公啊是在湘江的一叶小舟之上夜谈，那么史称湘江夜话。在这次晤谈当中呢，林则徐向左宗棠表达了自己要建设强大海防的

0: 这样一个愿望。所以说左宗棠的海防官是受到了魏源和林则徐的很大的影响。在1866年的时候呢，左宗棠主持在福州马尾创建船政。福建船政啊，它的这个创设对于近代中国的海军建设、船舶制造，特别是人才培养，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1: 当时闭关锁国的清朝，不仅使得国家逐步落后于时代，也让中华民族饱受来自海洋的侵扰。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新中国，人民海军开始了向海图强的征程。如今，航母作为现代海军的核心力量，它承载着先辈们未竟的遗志与期望，寄托着中国人美好的愿望，砥砺前行，驶向深蓝，走向辉煌。那么请教一下各位老师，面对航母这一时代答卷，为什么我们非答不可？
2: 因为航空母舰呢，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作战平台。你比如说陆海空三军里边，陆军的坦克之王是重型坦克，那50-60吨，空军的战略轰炸机100多吨，而海军最小的舰艇，就是你要叫舰，最起码排水量要500吨才能叫舰，而最小的航空母舰20000吨的排水量才能叫小型航母，大型的航母都是10万吨级的。因此我们看到，首先是一个大字。那么为什么航空母舰在当今的世界或过去啊，拥有它以后能够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呢？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在海洋作战的区域里边，或者是说它是连通世界各国的重要的通道。我们看世界上的各个强国，它的发展时期都离不开海洋，没有一个说是闭关锁国能够发展起来的。我们看无论是英国呀、法国呀，或者是美国呀，他们这些强国都在海上进行过称霸阶段。那我们再看航空母舰为什么到现在仍然是海上的霸主呢？那我们就要看它前面，它前面最大的舰呢是战列舰。那战列舰呢，当时就是世界各国的海军靠其体量大，就是排水量大，还有它上面的舰炮啊，口径大，射程远，所以呢可以在海上称霸，争夺了制海权，那就控制了海上的通道，在向陆地上进行侵略扩张，增加自己的殖民地。所以你看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但是真正航母发展起来不是英国发展起来的，而是美国。因为英国一直是靠战列舰来打天下的，而美国拥有了航空母舰以后，在二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 在战列舰还在称雄称霸横行一时的时候呢，航空母舰实际上已经悄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呢，它只是小试牛刀，但是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它却是大放异彩。几场著名的海战，你像日军偷袭珍珠港、珊瑚海战，还有中途岛海战等等，可以说都是航母的杰作。也是自那时候开始，世界上的海洋强国都开始竞相的发展航母，航母也一跃成为了世界上的海洋新一代的霸主。
4: 提及航母，人们脑海往往会浮现这样一幅震撼画面：在辽阔碧蓝的大海上，一艘巨大的舰船率领一支舰队，威风凛凛，霸气十足地在海上游弋。其甲板独具特色，宽阔且平整，仔细端详，上面整齐停放着各式战机，时而有战机如离弦之箭般呼啸升空，时而又有战机轻盈平稳地降落在甲板，宛如一座灵动的海上机场。
2: 那既然航空母舰能够发挥这么大的作用，那为什么各个国家不争先恐后的发展航母呢？这和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是直接相关的。其实哪个国家都想发展航空母舰，但是我们看航空母舰，首先是舰体一个大的造舰的技术，其次你要有飞机啊，要舰载机啊，你航空的技术，你还有其他导弹或者其他的火炮，那这些又涉及到其他的武器装备，因此它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二战中建造了大量的航空母舰，为什么？它的钢铁发达，它的工业发达，它的武器装备发达，它有充足的资金。而跟它交战的，比如说像日本啊、德国呀、这些国家也是工业发达的国家，它才能够拥有航母。
1: 二战当中呢，航母成为海上霸主，

0: 改写了海战规则，那么百年航母发展史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1: 百年航母史啊，究其实质其实是一部浓缩的大国兴衰史。之所以说航母在大国崛起

0: 拿破仑时代啊，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众所周知，拿破仑麾下的这个法国陆军在整个欧洲大陆几乎所向披靡，得益于由步兵、骑兵、炮兵，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讲呢，就是一个多兵种协同的一种作战的机制。那么在欧洲大陆鲜有敌手，但是拿破仑当时的法国一直受到日不落帝国皇家海军的海上的封锁，一直没有解除。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后呢，法国战败，这个法国更是再也没有机会去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自此以后呢，拿破仑整个的全球战略被打乱，那么英国与法国之间的这种大国博弈，法国也迅速的衰落下来。
1: 那我们再看，为什么在二战中美国能够取代了英国的地位呢？因为美国的工业发展以后，它建造了航空母舰，特别是飞机的发展，这两款平台结合起来的能力是最靠前的。那么正是把这样的武器装备结合起来以后，美国打败了日本的这个舰队。那么这样的话呢，日本成了战败国，包括德国也成了战败国，那么美国就称霸了世界。在冷战期间，美国仍然是靠这个航母这种霸权来维护它的这种世界海洋的这个霸主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说苏联当时为什么没有发展航空母舰呢？赫鲁晓夫说，这个航空母舰就是个铁棺材，发展它干什么？花那么多的钱。但是实际上在古巴危机的时候，美国把航空母舰开到了古巴围起来，苏联束手无策。那么美国用这种航空母舰，他的总统总是说哪里有了问题，我们的航母在哪里？你看，他是要航母来到达这个战区，来实现美国的军事威慑。所以你看，美国的霸权离不开航空母舰。那我们再看，在冷战结束以后，那么美国是不是就不发展航空母舰呢？不是这样的。很多美国智库的人就向美国的海军提出建议，说你看咱们花这么多的钱，几十亿上百亿的美金造一艘核动力的航空母舰，可是人家可能用几枚导弹几千万就把我们的航空母舰葬身海底了，说这个划不来啊，在现代或未来的战争中，美国海军不应该再发展航空母舰了。但是美国的海军是怎么嘲讽美国的智库呢？说如果你们说对了，那么美国失去的是金钱，如果你们说错了，那么美国将失去霸权。可见这个航空母舰对于美国的霸权和对美国的海军是多么的重要。
2: 那曹老师有一个疑问哈，刚刚你也提到了太平洋战争，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国民收入是日本当时的七倍，钢铁产量是日本的五倍，甚至它的汽车产量是日本的80倍，如此巨大的一个差距，那日本凭借什么敢于挑战美国？
1: 因为日本之所以敢去到美国的珍珠港去偷袭美国强大的太平洋舰队，就是因为日本拥有比较多的航母数量，他敢于走这种远航的道路，他敢于用大规模的飞机去轰炸你的这么大的一个军港。因此呢，航空母舰在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在打击美军太平洋舰队的时候，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2: 我们看到历史的教训呢，是冰冷而深刻的，可以说不能治海必为海治。那么对于有着漫长海岸线的中国来说，我们的航母梦又是如何实现？
3: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中国人的航母梦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当时的中国社会应该说是风雨飘摇，因为军阀在混战，列强在入侵，中国海军的发展也是步履维艰。但是中国海军人呢，并没有放弃追逐世界先进海军发展的这个步伐。当时受到经济啊，还有无论是技术条件等这些因素的影响，我国要拥有一艘正规的航母，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于是中国人呢，就把目光转向了相对费用比较小，而技术相对比较简单的水上飞机母舰。走出第一步的是奉系的东北海军，他呢，把一艘由德国引进的镇海舰，它改装成了可以搭载两架水上飞机的母舰，还改造了一艘运输舰“华甲号”，上面可以搭载8架水上飞机。这在1928年前，这两艘也就是我国水上飞机母舰的全部了。正是因为有了这两艘水上飞机母舰， 东北海军在海上制空作战当中可以说是占尽了优势，特别

0: 也是镇海舰。他在1927年到1928年创下了很多骄人的战绩。你像在1927年他是参加了袭击连云港的这种作战。后来呢，闽系军阀也是跟风，跟东北海军的发展，他也是改装出了两艘水上飞机母舰，叫德胜号和威胜号。但是这两艘水上飞机母舰呢，它载的飞机只有一架，而且是小型的水上飞机。在这一时期，中国水上飞机航母的发展可以说是生机勃勃，呈现了一片比较繁荣的景象。但是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海军当时是以集体沉船封江的这种悲壮的方式，在展示着要与日寇誓死决一死战的这种决心。威胜号、德胜号就自沉于江阴，成为江阴阻塞线的一部分，而镇海舰则是自沉于青岛。自此之后，很多客串过水上飞机母舰的军舰呢，就纷纷都撤下了飞机，改做其他的用途。中国水上飞机母舰的发展呢，也如昙花一现一样归于沉寂。
1: 说到民国时期的航母梦呢，就不能不提一个人，那就是陈绍宽。陈绍宽呢，也被称作是旧中国提出中国应该建造真正意义航母的第一人。陈绍宽他的包括海洋观、海权观、海防观呢，到今天仍然还具有一定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呢，当时的中国政府派出多名军官赴欧洲观战，陈绍宽就是其中之一。他还参加了日德兰海战。在此期间呢，陈绍宽他目睹了英国当时啊，把他的这个巡洋舰暴怒号改装成了一艘我们讲真正意义上的航母，可以起架舰载机。而且呢，他还了解了从暴怒号上七架舰载机起飞去轰炸德国的空军基地。那么由此啊，在陈绍宽的心中就种下了一颗种子，认为中国也要去发展自己的航母。到1928年呢，陈绍宽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海军署署长。在此期间，他就提出中国应该建造一艘自己的航母。到1930年呢，他又提出中国应该去建设以航母为核心的新型的作战的舰队。但是当时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呀，可谓积贫积弱。另外，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也使得当时的军政要员根本无暇去顾及陈绍宽提出的航母这样的一个议题。在抗日战争期间呢，陈绍宽了解到了航母在海战当中啊一些新的作用，就使得陈绍宽对于航母啊他有了全新的认知。在1943年的时候，陈绍宽提出了一个航母建造的计划，我想也可以被称作是一个比较宏大的规划。在他的规划当中，陈绍宽把当时中国的沿海区域划分为四个海军战区，每个海军战区他认为都应该配备五艘航母，也就一共是20艘航母。他的这个计划呀，被当时蒋介石所否决，但是陈绍宽仍然没有放弃。到其后1945年的时候，陈绍宽又根据当时国民党海军的现实的情况，提出了全新的造舰计划，认为在30年间呢，应该造12艘航母，不是20艘。但是我们谈到啊，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把主要的精力和主要资源都用到打内战上了，所以陈绍宽的航母梦不可能实现。
2: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域面积十分辽阔，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寄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时代夙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航空母舰是现代化海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海军强国的必由之路。
1: 说到海疆呢，它其实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海洋概念，它不同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海界观，中国的海疆观讲究的更多的是和和共生。所以说中国的海疆是在数千年的文明史发展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在这期间呢，它的形态是有变化，但是总体的构架基本保持不变。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中国现代海疆的构架最终形成。众所周知啊，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那么我们的大陆海岸线长度超过18000千米，岛屿岸线超过14000千米，岛礁滩沙星罗棋布。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的规定呢，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超过300万平方千米，那么各类资源非常的丰富，其中包括海洋的渔业资源、矿

0: 产资源、能源，当然还有重要的就是航运资源。那么我们为了保卫这样一些资源，为了维护我们在相关管辖海域之内的主权权利、管辖权还有历史性权利，航母的建设啊是势在必行的。
1: 那我们何尝不想拥有航母呢？当然想拥有航母。刚才王老师也讲了，福建是我们啊造船的摇篮，或者是海军人才培养的摇篮。我们何尝不想在马尾造船厂造出自己的航空母舰呢？可是你那个时候连一艘护卫舰这样的，或者是战列舰这样的舰艇都造不出来，因为你那个时候都是从英国、德国购买过来的呀，北洋水师的装备都是这样来的呀。那你想到了民国的时候，那国民政府他也造不出来呀，所以只有啊，在我们成立了新中国以后，只有我们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有了重大的这种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后，哎，我们才能够建造自己的航空母舰。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哟，快开始了。
4: 哎呀，我回来了。

哈哈哈哈。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有海无妨，是我们的切肤之痛。走向深蓝，是我们的铮铮誓言。从筚路蓝缕的航母梦，到劈波斩浪的三航母时代，我们走了多久？为什么一代代中国人对这片甲板如此魂牵梦绕？讲武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
1: 中国航母的蓝海征程上级逐梦起航。自鸦片战争之后的百余年间呢，帝国主义是屡次从海上入侵中国，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毛泽东主席对此是刻骨铭心，他以战略家的眼光开始谋划人民海军的建设。早在1944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预见到加强中国海防建设的重要性。 在他的指示下，当时成立了海防研究小组来酝酿中国的海防建设。 1949年1月， 毛主席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呢，讨论的是当时的形势和任务。 他就提出1949年及1950年， 我们应该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 这样在4月23日， 江苏泰州的白马庙召开了一次特殊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有5名干部和8名战士参加。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华东军区海军，从此人民海军诞生。中国有海无防的屈辱史也结束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对于人民海军的建设是高度的重视，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像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在这些重要指示的指引下，人民海军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

0: 1953年2月19日，毛主席登临长江舰视察，在长江舰的驻舱里，毛主席怀着对国家海防事业的深切关怀与期望，挥毫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毛主席的题词令人振奋，自那时起，人民海军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征程，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人民海军创造了数次小艇打大舰的海战奇迹。然而，在每一名海军官兵的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那便是中国海军的航母梦。
1: 我们来看，有这样一张感动国人的照片，在网络平台上是广为流传，触动着每一个国人的心弦。在照片当中呢，一位老人身姿挺拔，却又略显拘谨。他站在美国的小鹰号航母上，眼神当中满是专注与渴望，认真地观看着航母上的一切。他是谁？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在美国的航母上？
2: 那是1980年。那么当时呢，刘华清同志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他随解放军的代表团访问美国。那么美国人呢，给他看了当时啊，就是常规动力的这种航空母舰，就是小鹰号。那对整个中国的军事代表团而言，他们谁都没有登上过航空母舰这样大型的平台，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中国它最大的舰艇就是驱逐舰，只有美国这样的国家和苏联这样的国家才拥有航空母舰这样的大舰。所以任何的一个装备，任何的一个武器，对他们来说都非常的新鲜。因为刘华清他曾经啊是留苏的，他就是专门搞装备的，他的专业里边就是对武器装备特别的熟悉，但是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美国的啊这样的武器装备。因此呢，看每一个部门或者是每一个装备的时候，他都特别的认真。当然刘华清他的个子不高，航空母舰上又是大舰巨炮，那有些装备它比较高，必须踮着脚尖看。因此记者呀抓拍的这张照片，是因为他在仔细的啊要观看这样一个装备。但是从这张照片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两点，就是这种装备对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是多么的新奇，但是我们也希望有这样的装备啊，又是多么的渴望。因此呢，刘华清他在回国以后啊，也讲了他的一些个人的想法。哎呀，这个航空母舰真是这个先进的武器装备，对我们来说呀，真是非常的重要。
1: 从刚刚曹老师讲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至我们的海军司令员，下至普通的官兵和技术人员，对于自主建造航母的渴望是与日俱增的。但是新中国航母梦的实现呢，注定是艰难而曲折的。
3: 刘华清在中国航母的发展历程上实际上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亲自主持起草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航母工程报告，组织开展了我国首次的航母研制专题论证。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外宾的时候曾经感慨地说，我搞了一辈子军事政治，没有看到中国的航母，看不见航空母舰，我是不甘心的。这是中国人对于航母的一种深厚的情怀，也反映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希望祖国强大的强烈愿望。20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刘华清是在海军司令部出任要职，他继续推动航母工作向前发展，组织了多次的航母专题研究和论证。但是由于受到经费的影响，发展航母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最终都是不了了之。
2: 经费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啊，因为国家需要经济建设，需要国防建设，不能把所有的钱都用于建造航空母舰吧，这只是一个方面。而对于中国为什么又异常的艰苦呢？因为这个西方国家对我们是全面封锁和打压的，不要说航空母舰这样先进的战舰或武器平台，即使是一个小小的雷达或者是一架普通的飞机，它都要对你进行封锁。
4: 刚才两位老师也谈到了一些客观条件的一些限制，那么我想啊，中国建造航母之所以不容易，其根本原因在于航母其实是一个国家的军事体系、科技体系和战

0: 体系的一个综合的最高等级的一个工程。它不像建造一艘普通的大型舰艇或者一个重大的军事装备那样的简单，它的难度系数要大得多。另外，我们从细节或者说从技术角度来讲呢，建造航母它考验的是一个国家多项基础的工业水平，多项基础产业的发展水平，这其中又包括了这个船舶制造业，包括航空、航天、电力、冶金、化工等等，这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一种充分的体现，所以航母才被称作是大国重器。
1: 在挺进深蓝的征途上，对于人民海军来说呢，航母不仅仅是一艘舰，更是一个孜孜以求的目标，一个必须实现的梦想。然而梦想的实现呢，绝非是一蹴而就，它需要无数人的执着追求与不懈努力，其中就有两代海军司令员对发展航母的奔走呼吁。
2: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人民海军它的建设呀，是从1949年的4月23号就是白马庙诞生了人民海军，那天呢正是就是解放军战士把红旗插上了南京总统府上啊，是同一天。那我们再看在当时啊，人民海军成立之初，不要说航母这样的大舰，即使是像小一些的护卫舰还有驱逐舰我们都没有，包括我们萧劲光司令员他到刘公岛上去参观的时候，他问一个渔民说，你能不能摇着小船让我上刘公岛去参观参观啊？渔夫就问萧司令说，你是什么人呢？他说，我是海军司令员呢。海军司令员竟然没有舰没有船，要坐我渔民的船只来上刘公岛，就可以想象我们当时人民海军这个装备落后到什么程度。我们第一任海军司令员是萧劲光，萧劲光大将啊，他非常的期待我们海军有一个大幅度的发展，何尝不想发展自己的大舰，何尝不想发展自己的航母啊？退下来以后嘛，他还是非常心心念念的想着海军的发展，所以他说中国一定要发展航空母舰，所以还专门写了报告，并且一再叮嘱后接任的刘华清司令员，因为他们俩住在一个院子里边，所以他就说一定要建造中国的航空母舰。
1: 航母事业的发展呢，它需要的是专业人才的坚实支撑，宁可让人才等装备，也绝不让装备等人才，必须为航母提前储备人才。刘华清呢，从战略高度出发，开始着手培养航母人才。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海洋战场是风云变幻，那如何才能锻造出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队伍，实现未战育人呢？
0: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啊，刘华清同志来到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视察。对于这样的一所学院呢，刘华清同志他应该说是感情非常的深厚。这要说到1952年。当时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同志呢找到刘华清，告知他要把他调到这个当时还叫大连海校去担任副政委，与时任副校长兼副政委的张学思同志呢去共事。张学思我们知道啊，是著名将领张学良的胞弟，在解放战争当中呢也立下了卓越的战功。在1949年4月的时候呢，张学思来北京汇报工作，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召见了张学思，并且向他去分派了一个任务，这个任务非常的艰巨，就是要他去牵头创办一所海军的黄埔军校。那么张学思感到任务非常重啊，在当年九月的时候，他又以海军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毛总主席提出啊，说你干海军好啊，我们的领海呢需要海军去保卫，那么沿海的岛屿呢也需要海军去解放。所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对他的殷切的希望，包括叮咛嘱咐呢，对于张学思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也让他认识到去建设这样一所海军学校，培养海军人才意义非常重大。
3: 人民海军初创时期，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海军指战员们红心向党，英勇善战，经历了1200多次海战，在著名的86海战中，麦贤德投身激烈战斗，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忍受伤痛，顽强坚持战斗3个多小时，直至战斗胜利，被誉为钢铁战士。

0: 英雄人物和英雄集体的故事，激励着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学员们勇当先锋，敢打头阵。如今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拥有全军院校独有的训练舰支队，享有郑和舰、邓世昌舰、戚继光舰等远洋训练舰。
1: 2005年，中国航母项目正式立项。当刘华清将军听闻这个消息的时候，激动得连叹三声。为了这一刻，他等了30多年。对于中国军人而言，航母建设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全新探索。
2: 因为我们说呢，这个中国人非常期盼航母，但是呢，我们由于经费的不足、人才的不足、综合国力的等等这样的原因啊，航母梦呢只能是怀揣航母梦，无法实现。但是当时在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啊，有一艘建了一半的航空母舰呢，叫瓦良格号，是他们的专家技术人员到我们国家进行科技交流的时候谈到了这个问题，就说我们现在乌克兰呢没钱，因为苏联解体了，因为刘华清是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对海军是非常熟悉的呀，他非常了解装备的情况啊，就说要组个团去看一看，就组织了一个军地联合的代表团，就到了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就进行参观，都是专业人员。参观之后就觉得，哎呀，这艘舰真不错。中国人就评判，因为参观了十几天呢，这艘舰基本上建了50%了。乌克兰人说，这都建了60%了。虽然大家的这个百分比不一样吧，但是都认为这是一艘好舰。那么回来之后呢，代表团就向国内做了汇报，就说这艘舰呢干了一半了。如果接着造呢，确实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方案就是中国要不要再去把这艘舰给买回来啊，引进，这个都悬而未决，也就是没有打算买这艘舰。那么这件事呢就搁置下去了。瓦良格号到了大连造船厂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准备把它改造成为我们新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了。那么相关的技术工程人员就开始上这个舰了，那跟当年的代表团看那大不一样了，因为这些中国人也是第一次上航空母舰，舱室就有3600个啊！因为如果让一个人去一天住一个舱室，要住10年才能把这个舱室住完。而你现在是要把每一个舱室是干什么用的，你都要搞清楚，你要重新的探索，重新的建。再一个，航空母舰确实很大，你要参观的话，从底层走到最上层，最甲板一层一层，22层。那么这些没有电梯，都是靠爬楼梯，斜的斜梯和直梯，300座这个梯子，这里边的就是转弯吧，你要如果没有经验的人，哎，到里边肯定是要迷路的啊，就是这儿拐那儿拐，哪儿要碰头的，有几公里长。因此我们说大连造船厂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瓦良格号改装成一艘航空母舰，那想想这个任务啊，就大家就可想而知。但是我们中国人凭借自己的创新能力完成了这样的艰巨的工作。
1: 建航母难，驾驭航母呢是难上加难。首批舰员面临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让船能动，而要让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动起来是绝非易事的。
3: 中国航母的发展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它是一代一代官兵汗水和辛劳的一个凝结，何波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入伍之后曾经在3艘军舰上都干过，每一艘军舰在当时来讲都是人民海军最先进也是吨位最大的军舰。何波选择到航母部队去工作，在不见阳光的深舱里面，他自己无怨无悔。刚上航母他就遇到了难题，上级部署了个任务，要编写一本航母动力系统的操作规程。他当时是区队长，他带领全区队的人员加班加点摸排系统，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把航母动力系统应该说是摸了个清楚，也掌握了其中的工作原理，按时提交了完整航母动力系统的操作规程。每一天何伯和他的战友们在主甲板下的底层舱室里面奔波忙碌，遵守操作规程，坚守值班岗位，确保航母的核心它的心脏能够正常运转。
0: 2012年9月25日，在大连造船厂的船木码头上，一艘巨大的舰船悬挂满旗，身披戎装，舰上官兵精神抖擞，分区列队，

0: 用威武挺拔的战坡仪式，共同见证了激动人心的一刻。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完成建造和试验试航，正式交付海军，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舰，舷号为16。那一刻，全中国为之沸腾。从那一天起，中国海军正式开启航母时代。
1: 辽宁舰的诞生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标志着解放军的航母建设水平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也标志着这个解放军它的装备整体发展水平有了重大的进展，还标志着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有了重大的突破。另外，我们看到在近些年来呢，中国海疆啊，南海、东海甚至台海屡有风波，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海洋争端的声索国不断地去挑起海洋问题，那么个别的域外大国呢，借此也不断地介入，甚至深度介入到地区局势当中，去给我们制造一些乱子，形成这种海上封锁。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形势呢，我想啊，我们应该去坚持大海防战略，不断地提升我们的登岛登岸海上作战能力，不断提升我们的实战水平。在这其中呢，航母战力是不可或缺，所以我们讲啊，辽宁舰诞生它意义非常重大。另外呢，我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那么海洋因为它的流通性、融通性的特点，就可以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先期实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要去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一个基础性的条件就是要去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航母战力在这过程当中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辽宁舰诞生的意义非常重大。
0: 辽宁舰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它的出现实现了中国航母零的突破，质的飞跃，标志着我国向海图强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
2: 中国人为什么要建造航空母舰？因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我们看到了帝国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都是从海上来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百余年的历史中啊，我们受尽了屈辱，帝国主义从海上方向进攻我们国家470多次，所以我们在被外国的这种欺凌下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的条约，也就是要么赔款要么割地。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有海有防，有了强大的国防，那么我们现在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很显然是离不开海洋的啊！我们要向海而强，那既然向海而强，又需要一个强大的海军，那么海军里边最大的作战平台就是航空母舰，所以航空母舰在造船界它是三颗明珠之一，一个是大型的游轮，一个是液化石油天然气的啊这种船只，还有一个就是航空母舰。那么现在呢，我们国家把这三颗明珠都摘到，但是航空母舰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标志，而且还是我们综合国力的标志，是我们国防事业的标志，是未来我们发展的一个标志。从我们中国人期盼航母、发展航母、拥有航母的这个过程来看啊，我们有一个航母的精神，就是在建造航空母舰的这个过程中，第一是爱国，第二是拼搏，第三是创新，第四是科学，第五是协同。在造船，也就是建造航空母舰这样一个大型的作战平台的时候，哎，我们是通过这种航母精神来建造了中国人的航空母舰。当人民海军拿到这样的航空母舰之后，将会更好地维护我们国家的海上方向的安全，以及维护我们的海洋权益。那么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这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
3: 大海为证，我们的航母在海上每划出一道亮丽的航迹，都承载着中国人在世界航母百年史上沉淀的航母梦想。中国的航母已经不是单纯的一种新型装备，

0: 是人民海军的图腾，是中华民族亿万儿女向海图强、走向复兴的动力源泉。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板块——舞趣互动。我们邀请到了梁植老师，请他为我们深入解读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是如何命名的。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舞趣互动，我是梁植。航母的命名啊，一直都是外界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当时在辽宁舰入列之前，很多网友曾经广泛地讨论过它的命名。实际上，世界各国对各自航母的命名都有着不同的传统。美国的现代航母习惯以总统、海军将领或者对海军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命名。法国、俄罗斯呢，也常以军政名人来命名，比如法国的戴高乐号、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命名相关规定，驱逐舰以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以及党史军史有重要意义的地级行政区划命名，护卫舰以地级行政区划以及党史军史有重要意义的县级行政区划命名，核潜艇以长征加序号命名，补给舰以湖泊命名，训练舰以我国著名航海家、民族英雄名或有象征寓意的词组命名，而航空母舰等大型舰体以省级行政区划命名。在命名的过程中，会综合考虑各省、市、区申请意愿等因素，最终报中央军委批准后确定。中国第一艘航母，因为它的改装续建是在辽宁省，而且辽宁、大东沟、旅顺这些地方承载着沉重的历史，综合以上多种因素，最终将第一艘航母命名为辽宁号。
0: 好，感谢梁植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有海无防是我们的切肤之痛，走向深蓝是我们的铮铮誓言。从筚路蓝缕的航母梦到劈波斩浪的三航母时代，我们走了多久？为什么一代代中国人对这片甲板如此魂牵梦绕？讲武堂下期播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中国航母的蓝海征程》下集《追梦远航》。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富民山甄选好茶，绵柔醇香，好喝又实惠。
9: 用心服务，诚信为本。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哈哈哈哈。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平安。
1: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8: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8: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8: 亚洲制药。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8: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8: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8: 亚洲制药
16: 畅销29载，
1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9: 美军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伊朗军方称打击约旦美军基地，并摧毁3架 F-35 战机，中东短暂停火已被打破。美国与沙特对伊拉克发动联合空袭，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打击沙特油轮，红海海上封锁持续加码。阿曼关于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新机制遭伊朗拒绝，美国力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所谓联合巡逻队，欧洲盟友拒绝支持。美方否认弹药告急并紧急扩产，爱国者萨德，科威特批准与巴基斯坦防务协议，海湾国家转向多元防务合作，地区安全格局会否迎来重塑？防务型观察马上为您解读。
4: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18: 畅销29载，
1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
4: 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当前美伊局势仍充满变数，那就在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发动袭击之后，美军迅速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空袭。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为回应美国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彻底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打击还造成多名美方人员死亡。与此同时，据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黑兰已排除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

0: 海峡区域联合管理的提议，认为该提议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只有伊朗和阿曼可以根据双方各自所占份额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伊朗拒绝其他国家的任何决策。据美媒28号报道，目前美国推动盟友参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巡逻行动的计划遭遇阻力。欧洲多个盟友表示，除非伊朗战事实现更持久的停火，否则他们不会支持美国组建联合海军巡逻力量。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首先欢迎两位嘉宾，杜先生，那您看现在特朗普已经宣布恢复了对伊朗的打击，而且呢又要谋划对伊朗这个经济制裁的相关的工具，那接下来的局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呢？
2: 目前针对伊朗，美国是两个手段，第一呢是通过军事打击行动让伊朗的军事能力处于瘫痪状态，无法进行反击，第二呢就是针对伊朗的经济命脉进行制裁，比如关税战，包括其他一些方面的措施。目前看军事手段依然是主要选项，特别是美国目前正在联合其他国家试图把战争范围和规模扩大，美国认为凭一己之力在中东的部署，包括在中东盟友要想对伊朗进行决定性的军事打击行动，现在看呢前景并不看好。那如果把矛盾向多国进行引发，而且让中东呈现出战争状态，这样美国似乎可以在中东地区获得一定的主动。下一步如果能够把更多的北约国家纳入其中，这样美国在联盟力量方面会有所增加，有所提高。另外经济战也是今后的一个主要方向，加上石油出口受到严重限制，那么国内的资金支持有可能会更加的艰难，也不排除通过域外国家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行动。那最近泽连斯基总统公开承认，无人机通过远程遥控在里海打击了伊朗的货轮，双方之间关系紧张。那如果在霍尔木兹海峡搞封锁，在里海进行军事打击行动，伊朗的能源出口包括其他贸易会受到严重影响。所以总的感觉呢，美国针对伊朗有可能把这个圈画得越来越大，把矛盾向四周扩散，在中东地区通过一场混战结束伊朗在中东的发展。
1: 刘先生，那我们也注意到此前呢的确美国方面呢宣布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是我们看到这次伊朗呢却是打破了短暂的缓和，选择了主动打击，并且是打击了美军驻中东的相关的一个基地。那您如何看待伊朗的这一次的动作呢？
3: 伊朗这次选择主动打击美军确实是出人意料的，我看所有国际媒体报道的时候都是认的说伊朗是搞了突然袭击，那么美国方面也那个很吃惊的。它的原因我觉得对伊朗来说，伊朗这一次是要掌握主动权了。从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我们看到每一次不管是宣布停火还是宣布又一次打击都是美国宣布的，就在这一次13天的那个相互打击结束之后，伊朗就说了，说凭什么每次都是这个美国来宣布，美国掌握主动呢？说以后什么时候开始打，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谈判，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这也显示出经过最近一段时期博弈之后，伊朗国内的自信心在上升，就是伊朗要掌握这个战争的节奏，战争的进程。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最近几天停火，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进行了一定的间接谈判，就是伊朗和阿曼之间谈判，看能不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但是呢谈判没有谈成，谈判失败了的情况下，最近两天特朗普一直威胁。那么对伊朗来说，与其等着美国要对我发动大规模袭击，那么不如我采取主动，我找到一个袭击的目标，我来那个先打。
1: 我们看到现在美军呢发出警告，要求驻中东的美军人员不要上传基地的遇袭视频。那其实在此之前呢在社交媒体上类似这样的视频有很多，那么您如何看待美军此时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的信号呢？
2: 的确美国目前正在对自媒体包括其他现场攻击的视频和照片信号进行严密封锁，因为如果这些视频包括照片一旦泄露出去，首先可以为伊朗确定战果获得确凿证据，到底打中没有， 打成什么样子，今后向哪个方向持续攻击，这样伊朗的反击效果将会出现叠加效应。因为之前伊朗对约旦的打击行动构成重大战果之后，伊朗曾经向约旦发出了好人卡，感谢当地提供美国驻军情报。如果下一步这种状态在周边国家持续，那伊朗的反击效果和反击能力将会同步提升，美国在中东的基地

0: 它的细节包括核心部位一旦遭到伊朗无人机导弹的再次攻击，损失将会进一步增大。
1: 那么关于目前美伊的最新情况，我们再来看前方记者带来的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本次军事行动，不论是从打击的烈度还是范围，都跟7月中旬美军连续13天的对伊行动相似。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法尔斯省、西南部的布什尔省、胡奇斯坦省的多个地区发生了多次爆炸。据伊朗格什姆岛当地官员称，美军30号凌晨对该岛的一处民宅发动了袭击，造成一方人员伤亡。美军表示，本次大规模军事打击是为了回应此前伊朗针对美军军事基地发动的导弹袭击，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美军商业航运和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当前的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态势。分析指出，随着伊美重启针对对方的军事行动以及地区冲突的范围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因此短期内伊美再次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较低，中东局势也将持续紧张。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那么我们再来看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博弈。现在伊朗方面明确拒绝了阿曼提出联合管理的这样一个方案，而是他主张呢，在入海航道呢是完全由伊朗控制的这样一个规则。那您如何看待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这种毫不退让的一个立场？
3: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如果伊朗要控制海峡，拥有海峡的控制权和管理权，那么实际上是不存在共同管理这个选项的。因为海峡我们现在知道是有那个三条航道，就是在伊朗领海这边有一条，在阿曼领海那边有一条，中间有一条。那么现在阿曼提出来的方案实际上就是要把之前那种做法给固定下来。阿曼说我们共同管理，各管50%，就你管你那个北部那一条，我管我这个南部这一条。那伊朗当然是不答应。在海峡的管理问题上，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是处于一个死结。对伊朗方面来说，伊朗认为这次战争打到现在，他这个最成功的手里边最大的这个杠杆就是那个他掌握了海峡的控制权。对美国来说，战争打到现在，打通海峡是他最低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说海峡都打不通，那么美国这一场战争就彻底的失败了。因为战争之前海峡本来是通的，所以现在在海峡问题上一时半刻看不到双方妥协的这个空间。
1: 那现在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美方来说要积极的打通，那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看到五角大楼呢是极力的拉拢英法等国家，要组建所谓的联合巡逻队，但是对于这些欧洲盟友的态度呢表现似乎比较冷淡。杜先生，那您如何看待这个所谓的联合巡逻队它的一个前景呢？
0: 联合巡逻队之前美国提出过很久，但是欧洲国家反应并不迅速，而且众多国家认为这场战争行动的核心是美国和伊朗，所以整个欧洲和北约对于组建联军，对于在伊朗联合进行作战行动表现出了空前的冷淡，也说明呢美国这场战争行动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孤独的战争。另外呢，这些国家也不想引火烧身，如果从伊朗导弹的射程去分析，很多欧洲国家都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之内，如果今后远程无人机技术快速发展，那么这些国家也将会成为伊朗无人机攻击的主要目标。所以在海峡是否畅通方面，欧洲国家贸然加入其中有可能会引发与伊朗之间巨大矛盾的反弹，所以这些国家对于美国伊朗的战事目前是退避三舍。
1: 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的同一天，美军联合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对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目标实施精确打击。来看短片。
4: 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前一天，沙特防空部队声称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并表示这些无人机由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射。对此，伊朗媒体29号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消息称，伊朗否认自身和沙特境内目标遭袭存在关联。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的袭击侵犯了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扩大西亚地区战争和冲突范围的图谋。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

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四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紧张态势。也门胡塞武装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一艘沙特级油轮实施军事打击，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航。声明称，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坚持以封锁回应封锁，以升级回应。

0: 及相关的目标。那您如何看待沙特此时的这样一个举动？那是否表明它的地区安全的战略正在做出调整呢？
1: 沙特空军越境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发动打击行动，这种跨境行动很罕见，标志着沙特今后的想法有可能有两个变化。第一呢，与美国的关系将会更加紧密，因为之前在武器装备包括作战方案方面与美国高度依赖，特别是大量引进美国各种武器装备，今后呢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有可能会更加紧密。无论是空军基地的修建、军事基地的扩展，包括在中东范围内联手进行军事行动的方案将会更加具体，所以这点标志着对沙特的裹挟效应在逐渐增加。第二呢，标志着沙特对伊朗的态度有可能会更加强势，因为这次打击的目标叫亲伊朗势力。亲伊朗势力标志着对周边与伊朗关系较好的地区国家组织有可能态度会同步冷淡，如果与美国联合进行打击行动，抵抗之狐有可能会遭到连锁反应。所以之前对胡塞武装进行攻击行动，现在对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民兵组织进行打击行动，那么今后会否引发连锁反应，会否引发沙特和伊朗之间的直接军事较量，这也是未来发展的主要看点。
0: 牛先生，那您看美军现在不仅恢复了对伊朗的打击，而且呢美军和沙特联手在伊拉克境内实施打击，那您如何看待此时美国和沙特这次的联手打击呢？
2: 美国和沙特联手打击，它最大的变化就是沙特公开的参与到美军中间对伊拉克进行打击，这是新的变化。那么沙特为什么现在改变呢？因为最近几天沙特的处境其实是相当的被动的，因为在美国和伊朗前些时候停了那几天时间，沙特一下子变得危险起来了。首先是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沙特的港口，袭击了沙特的油轮，所以在南部沙特是面临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然后在北部呢，最近几天又有无人机袭击了沙特的炼油设施，但是到底无人机是谁袭击的，现在还是一个无头案。所以沙特所以就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行为，行为也越来越大胆公开了。之前也有媒体报道，沙特曾经秘密袭击过伊朗境内的目标，之前沙特也袭击过伊拉克境内的伊拉克民兵，但是沙特从来没有公开过，这一次是沙特第一次公开说他自己真的打了。
0: 而且我们注意到有一个细节呢，就是在美沙袭击伊拉克的前一天呢，沙特称呢摧毁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并且特意强调这些无人机呢是由这个伊朗支持的相关的这个组织来发射的。随后呢伊朗方面是予以否认。您如何看待伊朗的这番表态？那现在美方是不是有意和沙特联手然后针对伊朗来扩大打击范围呢？
1: 伊朗的说法呢是给事件降温，不是亲伊朗的民兵组织干的，到底是谁干的反正和伊朗无关。如果今后美国沙特联合把亲伊朗势力作为打击目标，它会产生很大的连锁反应。如果按照目前在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如果今后美国与沙特把亲伊朗势力判定为或者是向前推进被伊朗指使而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这样有了很好的战争借口。总之美国在中东地区目前针对伊朗的行动办法不多，而且处境相对艰难，所以它基本的方案是让海湾国家、中东国家发生多波次交战。如果把更多的国家拉入战局，把美国伊朗之间的作战行动变成中东多国混战，这样的对于美国会产生比较好的这个作战空间。因为毕竟这些国家与伊朗距离比较近，而且基地数量密度比较大，如果内部能够打成一团，美国在其中就能获得重大利益。所以这次对亲伊朗势力的攻击标志着美国沙特作战方案向前正在推进一步，如果下一步真的触发了与伊朗之间的直接军事报复，美国所谓的联盟战略包括中东混战的目标基本上就可以达成。
0: 嗯，牛先生，那您看现在美军不仅恢复了对伊朗的打击，而且这个美国联手沙特空袭伊拉克，也包括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的海上航运等等。那我们说这些接连的军事行动的话，是否会引发更多的地区代理人来参与到这个战争当中呢？
2: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就是。

0: 随着战事拖的时间越长，战争外移的效果是越来越明显了，引发整个地区动荡的可能性是在不断的上升。就在最近几天的时间，又有几个新的这个引爆点。那么一个是也门胡塞武装参加进来了，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威胁说下一步有可能就像之前一样彻底把曼德海峡那个封锁了，所以这一次有可能引起霍尔木兹海峡跟曼德海峡同时被封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伊拉克的问题，美国和伊朗的博弈之前就多次把伊拉克那个作为他的博弈的战场，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那么本来这一届伊拉克的政府上来时候就说伊拉克政府想解除伊拉克国内的民兵力量的武装，那么伊拉克新政府上来之后是第一个访问的国家是美国，第二个访问的国家就是伊朗，就是新政府本来是想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维持一个平衡，但现在的状态就是让它维持平衡变得很困难。那么同时呢，这两天黎巴嫩真主党又一次袭击了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目标，那么以色列说他很快就要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报复了，所以黎巴嫩南部再打起来的可能性也那个非常大。然后这两天埃及的港口的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受到袭击，所以把那个埃及卷进来，这也是这一次战争开始的那个第一次，所以战争的范围确实在不断的在扩大。
1: 地区对抗持续升级，美军自身的防空弹药供给难题也随之浮出水面。美方一边否认弹药告急，却又一边加速扩充反导产能。与此同时，海湾国家似乎已经开始重新考量自身安全保障路径。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2: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爆料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打击的核心原因是弹药不足。对此，特朗普27号进行了否认，他表示我们有很多弹药，随后又补充道，说实话，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弹药。与此同时，五角大楼称，美国防部已经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两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三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据今日科威特近日发布的消息，科威特正式批准与巴基斯坦达成一项广泛的防务合作协议，为两国扩大军事和安全合作奠定框架。这是自去年9月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又一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扩大防务合作。路透社此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正在起草一份共同防御协议，同时巴林也对类似协议表现出兴趣。在美国的可靠性引发其中东盟友担忧之际，巴基斯坦等国正在成为美国保护之外的另一种可能选择或补充方案。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一方面是公开否认弹药短缺的问题，而美国国防部呢又大手笔的扩大爱国者等弹药的一个相关的生产。那您如果看到这种言行反差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呢？
3: 的确目前呢美国言行不一。本来这场冲突的暂停原因就是美国出现了弹荒，而且主要武器装备消耗过大，但是产能严重不足，所以美国为了掩饰自己弹荒以及各种武器装备库存的尴尬，正在进行所谓的调整。目前国防部和大军火商正在签订协议，要加速武器装备的生产，特别是防空反导武器。最近有一个消息让全球感到震惊，美国正在把之前停产了30年的爱国者二导弹要恢复生产。所以美国针对伊朗如果采取前40天的远程打击加空袭作战行动，自己的武器装备支撑这个系数非常有限。所以美国目前一方面要表现出很强势，啥都不缺，而且要动员军工体系进行大规模弹药生产，另一方面呢又开始在周边进行所谓的军事威慑行动。总之，美国在伊朗的作战行动已经暴露出美国战时机制转换很慢，而且在生产空间、生产潜力以及快速大规模应对各种实战威胁方面正在呈现出重大缺陷。
1: 现在我们也看到继沙特之后呢，科威特也批准了与巴基斯坦相关防务合作的协议，而且呢包括土耳其还有巴林等也有意愿达成类似的协议。那您如何看待海湾国家这个时候关于比如说安全结构的这种调整和转向呢？
0: 海湾国家现在确实有很严重的安全上的焦虑，因为这一次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一方面是认为美国把他们拖入了战争，

0: 战争一开始海湾国家就反对，战争开始的时候美国也没有跟海湾国家协商，结果就把海湾国家卷进来了。卷进来海湾国家受到伊朗袭击之后，美国又没能给予海湾国家足够的这个安全保护，让海湾国家的军事设施、民用设施都遭受了比较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海湾国家这些年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就是美国的不确定性、美国的不可预测性。但是另外一方面，海湾国家也很清楚，现在在全球、在地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替代美国对他们的安全上的这个保证或者安全上的保护。所以海湾国家现在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呢，还是要进一步加强和美国的安全合作；另外一方面呢，在美国之外要寻找更多的这个多元化的这个安全的支持。那么最近一段时期，海湾国家就是跟地区国家来合作，它不仅仅是跟巴基斯坦合作，那么也跟土耳其合作，也跟那个埃及合作，也跟以色列合作。比如阿联酋就是跟以色列合作的比较密切的，前些时候就有报道说以色列已经把它的铁群系统部署到阿联酋。那么埃及呢，前些时候把战斗机送到阿联酋去。巴基斯坦当然是最近比较热了，巴基斯坦确实是那个一个军事大国，但是跟巴基斯坦签署它更大的还是心理上、政治上的这个象征性的影响。在历史上，就是去年签署协议之前，巴基斯坦跟沙特之间也有很紧密的防务关系，但是巴基斯坦还没有一次说真的说派兵那个参与到沙特的战争中来。所以这些现在签署的这些主要还是反映了海湾国家心理上的不安，说真正能起到实战作用可能一时半刻还没那么大作用。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

0: 生活。
1: 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停火止暴必须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战鹰呼啸，战舰驰骋，铁甲列阵，东风浩荡，人民军队不断向心而行，武器装备实现跨越式发展。战巡南海，厉兵台海，人民军队持续加强练兵备战，以硬核实力守护山河不恙，为生命奔赴，为友谊远航。中国军队以实际行动诠释大国担当，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2: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13: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14: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

0: 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天罗地网，飞行学员怎样隐迹山林？
9: 由学校教员组成的追捕队正在寻找我们，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隐藏好自己，并继续向目标区域前行。
10: 遇到无人机侦察，我们需要迅速分散，快速隐蔽，就近找低矮的灌木丛趴下，同时切记不要抬头张望。
1: 狭小囚笼，飞行学员如何逃出升天？
9: 我整个人被困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之内，我内心感觉到特别的绝望。
11: 敌人马上来了，你睁开了，你就赢得了逃生的机会。
1: 所降囚度，飞行学员又为何挑战天险绝境？
9: 成功了，险些从那个半山腰摔下来。没想到咱们的空军学员会有这样渡水技能的训练。
1: 军迷深入空军航空大学演训一线，直击飞行学员48小时野外生存考核。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揭秘飞行学员的荒野生存。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

在现代军队建设中，飞行员是重要的高价值人才，他们的培养有着成本高、周期长等诸多特点。对于任何国家来讲，保证飞行员的战场生存率都是重中之重。因此，除了熟练掌握战机操控与飞行技能外，在突发特情下的自保求救、以待救援的生存能力，同样是飞行员核心素质要求。为了锤炼飞行学员的野外生存能力，位于吉林长春的空军航空大学每年都会开展野外生存训练。在这期间，学员们将只携带少量补给，模拟飞行员敌后跳伞的突发情况，凭借配发的装备和野外获取的救变材料，以战斗小组为单位，徒步在山林中行进超35公里，完成一系列考核，锤炼自身危急情况下的自保能力。此时军迷王肖波所跟随的小组遭遇的正是在山林中面临蓝军围捕的情况。

0: 我现在正在跟随空军航空大学的大一学员进行野外生存训练。周围的树林非常的茂密，现在我们训练的这个科目叫做逃脱追捕，由学校教员组成的追捕队正在寻找我们。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隐藏好自己，并继续向目标区域前行。我们在丛林里穿行的过程当中，追捕队会用什么方式来寻找我们呢？
1: 一般是三种手段：无人机侦察、无人机投弹，还有红外线探测。
0: 那面对这些追捕，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应对？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1: 遇到无人机侦察，我们需要迅速分散，快速隐蔽，就近找低矮的灌木丛趴下，同时切记不要抬头张望。遇到红外线探测的时候，我们需要像现在这样，把自己皮肤裸露的部位用树枝进行遮挡，有效减少红外线的散发。
0: 像我们这样的草帽就不容易被红外发现吧？
1: 对，要注意把面部遮挡。你去望，卧倒。
2: 在实战环境下，一旦飞行员在敌后遭遇险情，落入敌人环伺之中，为了伪装自己逃离追击，其首先要做的就是破坏自身的人体识别特征。学员们在逃脱追捕考核中所使用的迷彩油彩与植物伪装，正是一种高效的光学伪装手段。随着无人机、红外探测仪等设备越来越多的应用，在现代战场环境下，隐蔽自身成了一件越来越难的事情。裸露皮肤与清晰的人体轮廓是最易暴露的特征，涂抹迷彩油彩可以有效适配野外环境的多色性，其覆盖面部、手部等裸露部位，能够破坏皮肤均匀肤色与自然光反光，同时规避可见光与近红外波段侦察。而枝叶伪装则可进一步打破人体线性轮廓，同时削弱体表热辐射，降低红外识别概率。这类伪装操作简便，耗时短，能大幅降低被搜捕发现的概率，为隐蔽避险、等待救援争取宝贵时间。
3: 求救联络考核内容：一、救生电台；二、光纤信号管；三、太阳反光镜；四、闪光标。

0: 游戏，我就是狗哨，以战斗小组为单位，单个人进行考核。
1: 成功脱离危险环境，遭遇险情的飞行员下一步要执行的便是敌后野外生存的核心技能求救。考核点处列出的求救设备都是如何使用的呢？
2: 教员，这几种方式每一名飞行学员都要学到吗？
3: 每名学员都要学到。那么像救生电台啊，特别是飞行员被迫跳伞以后，首先就要利用救生电台与我们指挥中心取得联络。那么指挥中心接到我们这个发射的求救信号，会派就近的搜救部队对我们遇险飞行员进行一个实时这个营救。像我们这个光阴信号管是昼夜间均可使用的目视求救联络用品，
2: 这个我熟悉，因为在高处看的话，我们的人物的目标是非常小的。
3: 对，通过我们那个飞行员积极主动的啊与救援特别是飞机取得联络。
2: 那这个像镜子一样的器材呢？
3: 这个太阳反光镜利用我们的反射太阳光形成光斑啊，与我们这个搜救飞机啊发射信号。
1: 救生电台是飞行员重要的救生设备。当飞行员确认周边无近距离搜捕威胁，转移至有遮蔽的安全点位后，方可评估开机。收听紧急频道，发送信号，收到己方加密呼叫后再回复坐标。而光烟信号管、太阳反光镜等设备则适用于不同场景的空地沟通，它们都有着高识别度、低功率、小目标等特点，能够在保证飞行员安全的情况下有效达到求救目的。设置在首日路线前半程的生火野炊考核点，是学员们获取额外食物的唯一一次机会。
4: 哇，这太香了！
2: 咱们今天这个烧烤看着挺特别啊，跟我们平时这个户外露营看起来不太一样。
5: 是的，今天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准备的，柴火是我们一路上自己捡的，签子也是我们刚才用刀削的。
2: 像这些牛肉，我们在平时烤的时候都会撒孜然啊，放辣椒啊，比如说盐。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没有这些就……
5: 我们带了口服补盐液，那个里面的成分就是盐，我们可以撒在上面，然后这样子牛肉就会比较有味道了。
6: 方法总比困难多。
2: 我看这个牛肉已经熟了一半了。享受一下你们自己烤的美味，味道怎么样啊？谁能跟我分享一下？
7: 我这串肯定不错，这边上面都流油了。前面这块
2: 已经烤熟了，跟烧烤不太一样，但是肉质不错，真香。在野外这已经算是非常好的美味了。
7: 确实。不是哥们儿，火都没了，你要生吃这牛肉啊？
8: 没事儿。其实是这样的，在野外，在没有生火的条件下，通过生吃牛肉呢来补充身体里所需的能量。
7: 哎呀，
8: 太香了！
7: 味道怎么样？
8: 原始的味道。
1: 寻找分辨食物与生火是每一个飞行学员都要掌握的野外生存技能。在真实的战场环境下，每多一分能量就能让遇险飞行员多一分获救机会。而生火不仅是为了加热食物，其产生的木炭还是飞行员在野外环境下制作过滤装置获取干净饮水的重要材料。
9: 生火，
10: 快跑！
9: 里面

0: 往前走，大步走，
1: 大步走，
0: 腿抬起来。现在执行单人的考核，模拟个人求生。

0: 教员，刚刚我看到我们的学员被用各种方式囚禁捆绑，有哪些是相对来说简单的？
1: 相对来说啊，扎带是比较简单的。主持人，你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0: 好，那你把我捆绑起来吧。
1: 好，那你就试试啊。
0: 嗯。
1: 这个技巧呢，就是你想象一下，要带入到这个被俘的那种单个人求生的情境中。
0: 嗯。好，哎，已经很紧了。
1: 啊。
0: 哎，确实可以。这个相对来说，用我的力量还是能够挣脱的。
1: 啊，如果
0: 相对来说。难挣脱的方式是哪几种？
1: 你也可以体验一下三个以上的。
0: 啊、哦，那试试吧，再。
1: 正常呢，我会让他们不在前面，而是在身后
0: 吧。行。光做这个动作都够难受了。
1: 你这样，你应该把眼睛闭上去，想象一下，你真的是被俘。
0: 我已经闭上眼睛，在全力的。
1: 啊。敌人马上来了，你睁开了，你就赢得了逃生的机会。
0: 不行，
1: 我看到你好像出汗了，平静一下心态。真的，敌人马上就要来了。睁开，倒数三秒钟，三、二、一，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哇啊，真的，我就是在这样的实践中鼓励学员，然后使他心理上有一种突破。你是不是感觉很？
2: 对，
1: 有一种愉悦感，成就感。
2: 对，
3: 飞行员的野外生存并不总是能化险为夷，因此为了考核飞行学员们应对被俘情况的能力，凡在此次野外生存训练中被随机搜捕车控制的学员都会被带到囚禁审讯考核点。在这里，他们需要面临多种控制手段与心理压力的考验，仅仅是最基础的尼龙扎带就差点难住王小波。如果被更难的工具困住，真的有办法脱困吗？
1: 作为普通人来说，如果没有接触到这个手铐的话，那他是绝望的。
0: 嗯。
1: 另外，我们在任何很多特殊的一些情境底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观察。
0: 嗯。
1: 发现有尖锐的物体，能不能有助于我们逃生？
0: 我看桌子上咱们还放了这个粗细不一的绳子，如果我被绳子绑起来，然后还有同伴的情况下，我可能会让他来帮我解开这个绳子。
1: 这就是我们训练里边的其中的一个场景，就是团队的训练。
0: 嗯。
1: 等一下，快往里边蹲一下。现在模拟你们整个机组被捕了，利用有限的时间迅速的逃生。
3: 不到20分钟的时间，模拟整个机组被俘的三组飞行学员就成功逃离了囚笼，这让王肖波大感惊讶。如果作为一名并未接受过此类训练的普通人进入囚笼，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0: 教员帮我。
1: 好了，我来了。慢点。
0: 太热了，我整个人被困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之内，然后没几分钟腿就特别麻，我消耗了大量的体力。我幸亏您传授了我一些技巧，但是那个绳子磨了半天，我现在不知道时间过去多久了，满头大汗，在里边又是非常狭小的一个空间，光线很暗，我内心感觉到特别的绝望。
1: 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我们看看你的绳子吧。
0: 好。对，我没想到这么细的一个绳子，磨起来还挺费劲儿的。
1: 你磨了两个地方。
0: 我基本上所有的体力都被消耗于用于磨断这根绳子了，
1: 快的绳子就快断了，这个地方也磨断了。
0: 给大家看一下。
3: 即使教员允许作弊，提前指点了笼内可以磨绳子的

0: 点位。可王肖波以一名成年男性的体能去尝试逃脱，还是用了这些平均十七八岁学员数倍的时间才成功解开绳子。从他的表情和满头大汗就能看出，在没经过系统训练的情况下，一名普通人在这样环境下的心理状态。反观学员们在考核期间更为冷静沉着的状态，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长期训练对他们心理素质和专业技能的打磨。正是这样不断精进生存技能，让他们能在可能的实战环境中不放过一丝一毫的求生机会。
1: 教员，咱们的飞行学员在野外生存训练的时候，有这个取火呀、净化水源这些科目，我都能很好的理解。为什么我们的飞行学员在野外训练的时候要设置索降这样的科目呢？
2: 飞行人员在野外生存的时候，他所面临这个环境，是多种多样的，包括高原生存，包括丛林生存。那么遇到这些复杂的环境，有的时候就需要利用到索降的技能，尤其是说在我们飞行人员救生物品包当中会有这一项装备，就是救生绳索，可以使飞行员利用它来进行安全的索降到悬崖底部。
1: 那我们今天演训的这个悬崖索降高度大概有多少？
2: 今天索降的高度应该是20米左右。
1: 那今天我能和我们的飞行学员一起完成索降，来体验一下当中的难度吗？
2: 完全可以。但是在索降之前，请做好相应的保护措施。
0: 对跳伞落地的飞行员而言，野外复杂地形是比敌军搜捕更直接的生存考验。敌后区域山地断崖、河谷沟壑遍布，常规行进不仅机动效率低下，更易暴露行踪，甚至可能因地形险阻陷入被困绝境。因此，索降是飞行学员野外生存训练的核心必修科目。依托救生绳索与简易锚点即可操作，能帮助飞行员快速突破地形限制，灵活规划隐蔽转移路线，是复杂环境下规避搜捕、争取求生时间的关键技能。熟练掌握索降技能，除了助力自身快速跨越障碍、脱离险境外，还能在实战中救助受伤战友。在双人机组跳伞的实战场景中，若战友负伤被困陡坡或崖壁下方，无法自行转移，具备索降能力的飞行员可以通过绳索系统将伤员安全转运至平缓地带，避免战友因滞留险境遭遇二次伤害，为后续搜救救治争取宝贵时间窗口。
1: 这样的训练是人生第一次，

0: 成功了，险些从那个半山腰摔下来。你好轻松啊，你只是开始的时候。
1: 是因为开始的时候我那个坡是凸起来的，可能会稍微有点陡峭，但是我感觉如果在实战过程中什么样的险情我们都会遇到，所以这样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
0: 我觉得需要手和脚的配合，如果说脚下失去支撑的话，可能胳膊上用的劲儿就会特别的大，身体很容易失去平衡。
2: 跟着学员们接连完成数项野外生存考核，令王霄波不由得感叹，一名合格飞行员需要掌握的技能远比想象中丰富。从落地后的隐蔽伪装、反囚禁、逃脱控制，到复杂地形的索降攀岩，每一项都是敌后险境中保命归舰的核心硬本领。本以为覆盖陆地脱险、地形跨越的训练体系已足够全面，可随着队伍继续向前推进，下一个考核项目还是刷新了王霄波的认知。这群志在长空的雏鹰，野外生存训练的任务里竟还包含一项出人

0: 意料的科目，横渡水域。
1: 教员，没想到咱们的空军学员会有这样渡水技能的训练，那像这样的技能在实战情况下又有什么应用呢？
2: 因为我们的飞行学员在未来将执行飞行作战任务，那么当飞机在空中遇到险情，飞虎跳伞落入海中，就需要利用配备的救生船、救生背心来提高他们的水上生存技能。
1: 那咱这项技能的训练是怎么开展的呀？
2: 我们横渡水域训练需要先穿着救生背心，再使用救生船。救生背心穿着方法很简单，我们把两个黑管朝外，像正常穿马甲一样。然后呢，我们上船其实很简单，先抓住船尾的两个端部把手，在水里身体后仰，你就可以抬小腿搭在后侧的这个横向浮筒上，然后当你稳定之后，你双手再抓上边的靠近你的两个船舷把手，当你进入船中之后，就到达第四步，弯腰坐起就可以了。
1: 今天我能不能申请一次水面横渡的训练呢？
2: 没问题。
0: 飞行员执行任务的空域下方，除了陆地，还可能是各种水域。当发生飞行员遇险情况时，救援力量便会将眼前这套救生设备投放到水中，为遇险飞行员搭建起水上生存的临时依托。此项科目所考核的正是飞行学员们的水上生存能力，既要掌握从水下快速攀爬上艇，熟练操控小艇行进，以艇身为掩体隐蔽自身的技巧，也要具备拖拽救生艇短距离游泳的能力，确保在救援力量抵达前依托小艇维持生存。经过教员的培训，王小波能够驾驭这艘小艇完成战术动作吗？

0: 这次渡水技能的训练，我觉得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因为在水中自己单打独斗还可以掌握重心，掌握这个游泳的方向，但是携带着一条救生船确实要考虑的太多了，而且把握船的方向和这个重心消耗了太多的体力。
1: 从横渡水域到挣脱束缚，从密林伪装到绝境求生，飞行学员的荒野征途不仅是对体能与技能的极限考验，更是对意志与血性的全面淬炼。在这片模拟战地环境的试炼场上，这群平均年龄十七八岁的飞行学员用行动证明了自己不仅有搏击长空的梦想，更有直面险境的胆魄与智慧。荒野中的每一滴汗水都是雏鹰磨砺翅膀的痕迹，他们时刻准备着迎击风暴。
2: 这次训练，我们的学员仅依靠飞行员配备的救生装具和物品，完成了15个科目的生存考核。期间，学员同志们展示了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意志品质，我对他们的表现非常满意。雏鹰退役2026野外生存训练，就是针对飞行特色和实战需求，围绕飞行员被迫跳伞后的活救藏逃4个要点而系统设计的综合性训练，锤炼战斗精神和军人血性，为培养能打胜仗的军事飞行英才奠定基础。
1: 白帝空天战机、寒光中型有人驾驶多用途飞行器、成影战术机甲，顶流科幻 IP 亮相首都燃爆这个暑假。
3: 我觉得这个计划应该是攻击外星人的。
1: 打破常规的物理概念，刷新认知。
4: 这个立场涵道是在南天门中设定出来的一个概念。

0: 颠覆想象的未来战场近在咫尺。
1: 这个太空工厂它的存在就保障了我们之后移居到太空生活呀，在里面长期的居住。
0: 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打卡苍穹记忆南天门计划特展。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8: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

0: 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7: 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8: 用石头造地雷啊！
9: 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6: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10: 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11: 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6: 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1: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0: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1: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0: 哦，哦，
1: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0: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0: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3: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4: 嘿，陈西瓜，
5: 别动。
6: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7: 好，这个自己去
8: 吧。
4: 哎，二位
9: 啊，
4: 问一问能发枪吗？
9: 哎，雷主任，

0: 们枪吗？
1: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0: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1: 钢枪吗？

0: 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哎呀，一百多斤谁扛得动啊？
1: 要是能用我试试。
0: 爹，我帮你扛
1: 去里边玩去。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2: 对，不含糊。
1: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3: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三千，将不过关张啊。这
0: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3: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2: 对呀。
4: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5: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4: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2: 对对对对。
6: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强强宝了，哎，土八路跑我的强强宝了，杀个鸡！
1: 他妈，这打的什么鬼仗？

0: 给你的。
1: 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0: 哎哎，玉兰，你不要啊？
2: 哎。
3: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1: 哟，
3: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0: 二麦，哟，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4: 倔丫头，
3: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5: 好，
6: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3: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7: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嘛。
6: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3: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7: 就地取材？

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

0: 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造地雷啊。
2: 哎，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3: 哎，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着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0: 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有戏，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
3: 把他们引过来，挂钱。
2: 哎，
3: 好。

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

0: 快走。
1: 主任，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
2: 这边呢？
1: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边，老八路那边。

0: 两块雷了。
1: 嗯，
0: 你们也去准备吧。好，
2: 准备
3: 好。

老李，老雷，东北的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

0: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0: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老八路上来了。
1: 队长，明天出发吗？
2: UK，バカ野郎だな。
1: 啊！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了。

0: 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
1: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2: 哎，别碰着啊！
0: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
1: 哎，
3: 对对对对对，是的。
4: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呀。
0: 什么问题？
4: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都给得罪了。
5: 炸火，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

0: 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1: 像，像。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0: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1: 哦。
0: 什么的？石榴团的，你认识？
2: 嗯，
0: 没见过。
3: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
1: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4: 男的，
1: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儿。
4: 苏斯卡。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1: 谁？我。怎么样，通往据点门口的大路小路都埋上了。

0: 三更天了，这黑夜算过去了，
1: 可不能麻痹啊。有动静吗？
0: 没有。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你们过来一个，
1: 不站住开枪了！
2: 起来开！
0: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1: 石大爷。

交出来，把地雷交出来，皇军有赏。

0: Ready, OK,
1: 嘿，走，都带走。
2: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0: 雷主任，你好！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1: 共产党万岁！
2: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呐，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3: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4: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5: 不行，
3: 办不到。
2: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让咱们放下武器。
5: 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6: 不能答应。
5: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
6: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
2: 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7: 那时候，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底瀑下清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7: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1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4: 冷暖舒适。
11: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2: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政务国防军事。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国防部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国防部长董军在致辞中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建军，全面历练过硬本领，坚决挫败台独分裂图谋和外来军事干涉，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军队愿与各方正义力量携手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军队责任担当。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0: 这里是南昌八一广场，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巍然矗立，高耸的钢枪和鲜艳的八一军旗时刻告诉我们，人民军队从这里走来。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
1: 江西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星火不息，征途如虹，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踏上这片红色土地，回望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
0: 古田会议会址，绿树环绕，荷花盛开。1929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这里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2014年10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也在古田召开，对强军兴军做出了新的政治擘画。新时代新征程，人民军队在古田会议精神指引下，以强军蓝图为目标，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1: 现在我们来到了贵州遵义。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在全党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
0: 巍巍宝塔山。

0: 管盐和水，这里是延安。从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在杨家岭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光辉岁月。延安精神跨越时空，仍在引领着我们书写新时代新征程的壮丽华章。
1: 跟随镜头，我们来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这里一次次见证了人民军队迈向现代化的坚实足迹。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英雄的人民军队必将锻造得更加坚强，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别节目《我们的节日》。
1: 走过99年非凡历程，人民军队又一次迎来自己的节日。
0: 99年来，人民军队高举党的旗帜，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正以势不可挡的步伐奔向建军100年的伟大时刻。
1: 从雪山草地的生死远征，到强军兴军的壮阔征程，一代代官兵接续奋斗，久久为功，向一流。
0: 应该说，在国人的心目当中啊，国旗红永远是最明亮耀眼的颜色。
1: 在今天早上，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0: 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很多群众游客在这里共同见证五星红旗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冉冉升起。
2: 清晨5时许，96名国旗会队队员迈着铿锵步伐从金水桥走向国旗区。

0: 任务结束后，官兵们第一时间集合在影壁墙前，面向军旗庄严宣誓：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站在队伍最前方的领事人是国旗护卫队升旗手张威。虽然已经执行过4000多场升降国旗任务，但能够在八一建军节当天升起五星红旗，他依然倍感荣光。
3: 在建军99周年这天亲手升起国旗是至高的荣誉，我们会以九九初心担起九九守护，以九九如一践行使命担当，把忠诚融入每一次正步，每一次展旗，最高标准守护国旗。
4: 江西南昌是军旗升起的地方，为了纪念八一南昌起义，那今天上午南昌的八一广场也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5: 来自社会各界的群众与部队官兵共同见证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庆祝这一属于全体军人的荣耀节日。
0: 6:45，护旗方队队员迈着整齐划一、铿锵有力的步伐，踏过金水桥，从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下一路护送五星红旗至升旗台。

0: 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在场群众集体向五星红旗行注目礼，齐唱国歌。
1: 过去在课本里读到八一南昌起义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一直想来看看。祝最可爱的人节日快乐，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2: 能够在这里担负升旗指挥任务，我心里感到非常自豪，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作为驻守在英雄城的武警官兵，我们会继续接好革命先烈的接力棒，守护好人民平安，站好每一班岗，永远做人民的忠诚卫士。
3: 今天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生前所在部队举行军营开放活动，来自部队驻地的500多名代表也受邀走进了军营。
4: 他们参观了武器装备，了解了英雄部队的光荣历史，和官兵们共度八一建军节。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今天上午，在杨根思生前所在部队驻地的杨根思广场，官兵们举行了庆祝八一建军节的仪式。仪式上，官兵们重温特级英雄杨根思曾喊出的三个不相信的英雄誓言，和参加开放活动的观众一起庆祝八一建军节。仪式后，参加开放活动的500多名观众近距离接触武器装备，观看单兵突击演示，沉浸式感受军营训练生活。
1: 这里是本次军开放活动的单兵单装展示体验区，一共有8型24件单兵单装在这里展示。观众可以在这里尝试穿戴单兵装具、背囊、武器，和官兵们日常训练所使用的武器装具零距离接触。
6: 我们从那个轮式的装甲车这边过来，一路上看见那个装甲车比想象中大的特别多，装备也特别先进。来到这边枪械区的话，确实以前从来没有摸过真枪，特别震撼。爱国教育一定要从小抓起，带着小孩小朋友也来体验一下。
5: 杨根思连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烈士生前所在连队，多年来连队传承杨根思面对困难时展现出的三个不相信精神，出色完成了联合演习、国际维和、抢险救灾等一系列重大任务。2024年，连队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开放活动中，观众可以走进杨根思连营房参观，现场重温杨根思的英雄故事。
7: 军人的这个房间，这个直线加豆腐块，军人的这个令行禁止，三个不相信，每一步落实到位，不是口头上。
8: 我就是想着考军校，努力实现自己梦想。
3: 今天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在野外驻训场，在任务一线，部队官兵们都在用特有的方式在庆祝自己的节日。
4: 是的，我们的兵记者呢也是节日在站位，他们在演训场、在军港码头、在大漠机场带大家直击演训一线。
3: 那我们的节目也通过央视军事新媒体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我们央视军事新媒体也和我们互动，我们也会实时为各位您送出一些八一的小惊喜。
9: 我是周瑜，
10: 我是楚雪，
11: 我是舒山，
12: 今年八一
13: 有惊喜。
14: 我是小云，
15: 我是罗旭，
16: 我是茂雷，
17: 我是宇阳，
18: 我是林璇，
19: 我是吴杰。
20: 祝战友们
21: 八一快乐！
22: 今天站位上的你照常执勤，八一对于军人来说既是节日，更是日常战备的一天。
23: 愿坚守站位、奔赴山海的战友们行路皆平安，出征尽凯旋。
24: 作为退伍老兵，我们从军营到地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使命。
25: 我曾经目睹你的威武雄壮，也曾经见证你的雷厉风行。此时此刻，我想说，你在我的心中还是那个最特别的人，最可爱的人。
26: 一身戎装，一生荣光。祝战友们身体健康，前途坦荡，八一建军节快乐！
27: 以青春铸铠甲，以热血守河山。八一建军节，让我们一起致敬人民子弟兵。
28: 祝福我们的指战员们，训练场上孔武有力，比武场上再创佳绩，驾驭越来越多的大国重器，一步一步迈向新的胜利。
29: 祝全体指战员跑得更快，打得更准，行得更远，飞得更高，大家都头塞累。
30: 祝战友们苦练精兵争上游，赛场比武拔头筹，岁岁安康无忧愁，阖家甜蜜福长留，
31: 全体都有，八一快乐！

0: 好，出去咱们应该说一说具体怎么互动，怎么样可以获得这个小心意义小礼物，来说说吧。
1: 那现在呢，我们的特别节目正通过央视军事的新媒体，在微博、抖音、快手、哔哩哔哩、央视频和学习强国等各平台同步直播。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央视军事页面留言。那每一轮互动呢，我们都会公布一个强军口令。今天的第一个强军口令就是九九围攻向一流。
0: 好，各位来赶紧扫码输入口令九九围攻向一流这七个字，我们的央视军事将会实时截屏选出十位幸运观众，来就获得此刻在我们手里面已经呈现的，这是我们的这次专门定制的海报啊，有特写画面，下面还有我们几位主持人包括我们几位记者一个签名。
1: 对，那在这儿呢还有一个预告，今天由央视频和央视军事联合推出的我是一个兵互动 H5 也正式上线了。那通过答题测试，带您邂逅众多军旅题材影视作品中的英雄人物，探寻您和这些英雄角色相似相通的气质。那同样呢，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互动。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党领导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
1: 90年来，传承红军血脉的英雄部队，在初心传承中坚守本色，在实战磨砺中勇毅前行，在新时代强军征程中不断续写新的荣光。

0: 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红二连是毛主席亲自指挥过的英雄连队。1935年11月，在直罗镇战役当中，面对敌人一个营的兵力，红二连的官兵于悬崖绝壁处开辟通路，一举打掉敌军的指挥所。
1: 从长征路上的前卫尖刀到钢铁洪流草原列阵，八一前夕，我们的记者走进了朱日和训练基地，记录下了这支英雄连队的实战化练兵现场。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朱日和训练基地，朱日和在蒙古语中是心脏的意思，就在陆军这个重要的合同战术演训场，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二连的战士们正在进行战术合同训练。那这个连队呢，是一支从长征时期一路走来的荣誉连队啊，他们在红军长征时一直是红一方面军的前卫，经历了脍炙人口的血染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越草地，后来被整建制的保留了下来，被誉为是英勇胜利的红二连。那在我身后呢，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陆军经典的核心战术，叫做步坦协同。99A 主战坦克和04A 步战车正在密切配合，主战坦克呢负责正面的火力打击压制，步战车呢则搭载载员进行伴随的支援，二者相互配合形成立体的火力打击体系。那我在现场也可以感受到非常浓郁的战斗的氛围，当这些钢铁巨兽驶来的时候，坦克的履带掀起滚滚的烟尘，发动机的轰鸣声可以说是震耳欲聋，我的五脏六腑和脚下的大地都在震颤，现场还可以闻到香烟和草原的气息，这就是钢铁洪流的豪迈。我的步战车正在向前冲锋啊，稍后呢我们的载员会从步战车上下来，他们通常是以三人为一个战斗小组去进行交替掩护向前行进，接近敌方的阵地前沿，对剩余的敌残留力量进行一个清剿。那我们在朱日和的训练基地呢，也感受到这里的天气的变化是非常的剧烈的，可以说是一日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就在我们拍摄期间呢，我们先后是经历了大风扬尘、短时间的太阳雨以及冰雹。就在这样极端恶劣的天气和地形的条件下，对官兵们的心理素质以及应急处变的能力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就在早些时候，他们还完成了一场全员全装的绕场机动，火炮班组、保障车辆、我们的坦克和步战车等数十种车辆，在朱日和基地内进行了远距离的机动，检验了部队的机动前出能力以及人装的配合能力。就在这场演训结束之后呢，他们还将面向党旗和军旗庄严宣誓。在八一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他们将在自己的站位上用冲锋的姿态向人民军队的生日献礼。
0: 1935年夏天，红四方面军长征行至大渡河大金川地区，敌人扼守对岸，渡江第一船英雄连队配合友邻部队激战近一小时，全歼敌军，掩护后续部队成功渡江。
1: 八一建军节，陆军某旅渡江第一船的官兵们依托大型运输机展开伞降训练，锤炼越空突袭、降则必胜的打营本领。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空军某机场，今天我们渡江第一船的官兵们要在训练场上过八一，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实战化伞降训练。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官兵们正在有序组织背伞和登机，当前训练场地表温度将近60摄氏度，战士们的作训服已经被汗水反复浸透，但是大家依然动作标准、秩序凛然。在这种高温复杂天气下开展训练呢，能够锤炼官兵心身极限，确保部队在极端条件下依然能够拉得出、打得赢。在稍早前的训练中，飞机抵达预定空域后，伞员们从千米高空一跃而下，灵活调整方向，拉开队形，面对高空紊乱的气流和多变的风向，他们冷静处置、沉着应对，不断调整滑行方向和降落姿态，最终成功着陆至预定区域。现在官兵们训练的伞型更容易控制方向和着陆区域，能够对敌形成更精准的渗透打击，伞员的每一步操作、每一个动作都关联着打赢能力。90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强渡，我们的红军先辈们靠着自制的木船冒死强渡，撕开敌军江防，从江河到云端，装备在变，但军魂未改，跨越近一个 个世纪，我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红色精神始终如一，代代相传。接下来我们将向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继续冲锋。
0: 好，我们再来认识新疆军区某红军团英勇善战模范连。1934年8月，连队跟随红六军团自湘赣革命根据地开启西征，同红二军团会师以后，继续鏖战乌蒙山，巧渡金沙江，翻雪山，过草地，屡次冲破敌人包围圈。
1: 长征路上的浴血磨砺，锻造出连队不畏艰险、向死而生的红色战魂。日前，总台记者走进他们的演训现场，直击了轻型高机动步兵连的机将训练。
4: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的一处野外驻训场。大家看到今天这个风力是非常的强劲，已经通过画面能够感受到了。那此刻呢，在我身后这两个大概10米高的平台啊，官兵们是一跃而下。那他们正在进行的就是机将训练，而我手上拿着的就是训练当中使用到的绳索。那我们走进来看一下啊，像这个官兵在一会儿下降过程当中呢，他这个重心要保持在这个臀部的位置，而且呢手握绳索的这个力度啊也决定了下降的速度。那尤其是位于这个身后身下的这个左手是非常关键的。双人索降的时候，其实它更考验我们官兵之间默契的配合度了。说到这个机将训练啊，其实它指的呢是我们陆军部队搭乘直升机，在这个低空悬停或者是掠地过程当中啊，利用索降或者滑降的方式呢，来迅速抵达目标地域啊，那么立刻转入到这个战斗行动当中的一种专项战术训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实战过程当中，直升机会悬停在十几米的这个高度，那这个时候啊，我们手中这个绳索会因为旋翼产生的强大的气流而左右摇摆。那么官兵呢，还需要背对舱门悬空，同时啊，需要负重十几公斤甚至是几十公斤的装具，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迅速、安全、稳定的着陆，可想而知这个难度有多大。那此刻大家看到的这些官兵呢，他们都是来自于英勇善战模范连。那么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啊，时代楷模张富清老英雄啊，正是来自于这个连队。其实呢，如果我们向前回溯，可以发现这个单位啊，也是一支非常光荣的红军连队，经历过大大小小上百场的战斗。那么在1948年的时候呢，连队还被359旅授予了攻如猛虎、守若泰山的英雄连，以及英勇善战模范单位荣誉称号。那么这么多年来啊，张富清老英雄他立下的赫赫战功，以及60多年来深藏功名的这种事迹，也是不断激励着一代一代的官兵。那比如说啊，现在像我手中拿到的这一本传人册呢，就是我们连里专门制作的。每当有新兵下连啊，都会举行仪式，那么新兵都会获得这个张富清传人的编号。比如说在前几天呢，在野外训练场啊，连里就在这个战术考核之前组织了一次简短却非常庄严的仪式，每一名新兵呢都获得了独属于自己的编号。那很快他们的名字也会出现在这样的传人册当中，也对他们是一种激励。那我们常说的英雄精神激励、强军使命催征，这样的一支轻型高机动步兵连呢，也是在不断的向立体攻防转变，逐渐成为了新疆军区首支高原高寒机将步兵连。那么在一次次的这种重大的任务和连演练训当中啊，这支连队呢不仅表现非常突出，而且他们也会在日常训练当中去破解一个个训练难题，比如说突击车如何能够实现更好的人车合一啊，有人无人装备如何能够更好的高效协同等等。那么就在前几天啊，连里也参加了一次连进攻战斗演练，我们也一起通过镜头走进演练现场。
5: 一号目标，第一指挥所，实施火力打击。
4: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来自火力连的车载迫击炮啊，是正在行进。他们也是接到了指挥员的命令呢，要即将对这个炮阵地展开占领，并且对敌方的目标发起火力打击。
6: 我们这一门迫击炮，它的优点有射程比较远，火力范围更大，它的机动性能更强。因为我们这门炮它，搭载的是这个突击车底盘6x6的，它通过性更强。
5: 全连注意，开始射击。一号目标，一指挥所。
4: 好，我们看到现在呢， 这个火力分队啊，已经完成了阵地的占领，以及像瞄准等等发射前的准备，等待发射。我们看到这个迫击炮弹是一飞冲天，直奔差不多3公里以外的目标。那其实今天在这个野外演习场呢，气温也是非常高的，差不多直逼50摄氏度，所以说对于我们官兵的体能啊，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0: 借助无人机视角可以看到，炮弹全部落入敌阵地，火力打击后，火力分队迅速撤收转移至预备阵地，步兵分队组成战斗队形，班组与突击车密切协同，向敌前沿发起冲击。而正在潜伏的狙击手对敌火力点和重要目标实施精准猎杀，掩护步兵分队行动。极端高温下，地面热浪升腾，加之靶标设置较远且隐蔽，给观察瞄准带来不小挑战。
4: 狙击环节已经结束，我们也来到这个深靶区来验一下靶。首先看到靶子的下部呢，它是有一个弹着点的，大概在这个腹部的位置哈。那再往上看，其实这一块呢，头部相对有3个比较集中的弹着点。那这也说明我们的狙击手在射击的时候，他的呼吸是比较平稳的，而且他的技术水平发挥也是很稳定的。这边啊，靶子上的弹着点就非常清晰了，它直接位于头部，可以说是一击毙命。
7: 就是射得更快，自己的弹着更为密集一点，就是更好的。这个讲究就是轻击发，不要给枪带来过多的压力。
0: 在炮兵与步兵等力量的高效协同下，敌阵地被成功占领，演练顺利结束。像这样的连演连训，对英勇善战模范连来说早已成为常态。
8: 我认为优秀的连队就是上级有任务，有难啃的骨头，第一个赋予到我们连队，我们第一个去攻坚，第一个去啃硬骨头，第一个去当突击手，

0: 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人民军队永远是战斗队，人民军队的生命力在于战斗力。
1: 陆军是我党最早建立和领导的武装力量，历史悠久，敢打善战，战功卓著，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0: 如今这支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军种正在转型发展的道路上换羽高飞，新体制新编制下的合成营实现了力量结构、人员编程、装备编配、要素编组的重塑跨越。
1: 那如何加快转型建设，锻造精兵劲旅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到各个站位上去寻找答案了。
0: 好，那首先我们要前往塞北草原练兵场，直击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的合成营全要素实弹射击考核。
1: 合成作战目的是要把硬指头攥成铁拳头，检验多兵种协同攻防、全域火力打击实战能力。
2: 我现在身处塞北草原腹地，这里风沙漫天，地形开阔复杂，天然的复杂环境正是检验部队全天候实战能力的绝佳练兵场。今天一场全要素实战射击考核正在这里进行。96A 坦克、04A 步战车、12毫米四型榴弹炮等主战装备依次列阵。
3: 全车注意，正前方敌坦克击毙。
0: 野外战场环境复杂，装甲火力分队抵达阵地后，装甲突击分队率先开展直瞄火力打击。炮手实时测算环境影响，装定射击诸元，首轮炮弹全部精准命中靶标。
2: 这次实战演练最大的看点就是所有作战力量一体联动，是完全按照体系作战连练的。在整个射击场内呢，装甲兵、步兵、炮兵各个兵种紧紧配合在一起，不再是单一装备、单个车组单打独斗，而是靠着作战指挥体系打出一张远近距离兼顾、高低火力互补、步炮装协同出击的立体火力网。
4: 各车组根据目标特点和所属位置灵活调整战术，既能单车自主开火，也能编组协同射击，各兵种配合作战，才能汇聚起强大的整体作战效能。
0: 天色渐暗，考核转入夜间，射手依托122毫米自行榴弹炮发射的照明弹和车载微光夜视仪快速捕捉目标，进行火力覆盖、突击、火力围歼等实战科目，强化了合成体系下多兵种的协同作战能力。
5: 由白天到黑夜的合成作战，这是依靠各兵种的紧密配合，那强大的机动运输保障力量是体系作战能够顺畅运转的坚实后盾。
1: 那接下来把视线转向西北戈壁的驻训场，第73集团军某旅运输保障分队开启多型车辆高强度驾驶训练。
6: 这里是西北某驻训场，参训官兵们要在风沙大、视野差、地形复杂的条件下完成一系列高难度驾驶科目。此次集训的车型有特种车、通用车，其中就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厢式火箭炮车。
1: 在特种车辆驾驶训练中，车辆车身长、重量大，加上戈壁滩松软的沙地和起伏的陡坡，都考验着人与装备的磨合极限。
7: 我们把队伍拉到完全陌生的地域，不设预案，不搞预演，就是要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检验驾驶员的技术水平和心理素质。
1: 在另一处训练场地，一场车辆抢救抢修的科目正在紧张进行，官兵需要对教练员设置的车辆故障进行判明，并利用合理的方法在规定时间内对车辆进行快速抢修。
8: 驾驶员不仅会开车，更要懂得车辆在出现故障后如何让装备快速恢复。
6: 这些训练成果到底能不能经得起实战化检验？接下来一场运输班组综合演练即将在戈壁深处打响。
1: 车队迅速完成战斗队形变换，在复杂地形中隐蔽机动，途中导条组临机设置敌空中侦察、道路被毁、车辆故障等突发情况，官兵们沉着应对，快速完成疏散隐蔽、抢修抢通和交替掩护，车队在规定时间内抵达指定地域。
2: 运输保障是战场机动的生命线，驾驶员就是这条命脉上的关键节点。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这样的实战化训练，把每一名驾驶员都锻造成拉得出、上得去、保得好的运输保障尖兵。
0: 战场机动保障是打赢的基础，那火力精准打击则是制胜的关键呢。练兵场上从严从实抓训练的标准是一以贯之，有一种带兵方式就叫做只认实战，不讲情面。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的是第71集团军某旅远销火的训练场，连长胡敏森的名字啊和严科较真牢牢绑在了一起。
9: 谁的问题？谁的问题？电池的问题。他们说其他车不坏啊，
10: 只要一到训练场，他们都说我就跟变了个人一样。批评过很多人，没有情绪什么，没有什么情绪价值，那就是练，就是很单纯的就是练， 就是谁啊，这里可以再快一点，谁那个地方加这个东西可以再快一点，打的就是时间嘛。你时间越短，你火力反应的时间就会越快，你在外面暴露的时间短了，你这个生存能力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提高了。
1: 聊起带兵练兵，在连长的理念里，练兵没有差不多，达标不是终点，优秀更不是胜利。
10: 你今天要比昨天要有进步，你就达了个优秀，你就觉得能够，对吧？你在深圳的实战的时候，那敌人不会跟你说你达到优秀了，他就不打你了。你在训练的时候，别人也在训练，对吧？敌人也在训练。
1: 几年前是连队与远香火初识的一年，在聊到第一次接触新装备时，胡连长深受震撼。
10: 设计造型嘛，就感觉到很漂亮，古式设计嘛。看到他这个炮管比我们日常的火炮要粗很多，包括我们弹的威力啊，都给我有一个极大的震撼。我们国家有这种武器就很有底气嘛。
1: 全新的装备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在厂家学习期间，靠着手写摘抄，一点点摸索，一遍遍打磨。
10: 拿着说明书，一个装备一个装备学操作嘛，抄了有大概好几万个字。就当时是，好比是个1.0版的。从正式接装到我们形成作战能力，就半年时间。
1: 从摸索前行的1.0版本，再到如今从容娴熟的背后，是无数次在训练场上的加练。回想起第一次的吊装作业，第一次实弹发射，全员慎之又慎。
10: 第一次吊装的过程中，那手心都是汗，我那个衣服什么东西都湿完了，很谨慎，那就跟发射这个卫星一样的，每个人就是做的就是这个就很精准，慢慢打得多了，很从容，很游刃有余。现在真的就是随时随刻。
1: 如今的战士们，人人全能，个个多岗，训练中随机抽签定岗，谁上都能打。
10: 大家通过这种减员操作啊，通过这种一人多岗啊，他每个人他能当一炮手，他又能当二炮手，他能当三炮手，我都1到6个签谁抽到谁打。就好比前期我们所说的那个雷霆行动啊，那个正义使命啊，真的有这个任务的时候，下一秒有可能就让我们上去，让我们上去打了。就是我们时时刻刻也在做好这种真的是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这种准备的。
1: 采访最后最让我们动容的是基层官兵最朴实的军旅初心。
10: 我觉得作为军人呢，就是耐入寂寞，扎根好，然后练好自己的本领，对吧？就是当祖国谁需要的时候，带着我这个弟兄们，还有这个远香火这个装备，那肯定就是能够拉得出、顶得上。
0: 我们再来看两栖作战，作为渡海抢滩登陆的核心作战样式，直面风浪、高温、高湿等极端复杂环境。
11: 八一前夕，第72集团军某旅在东南沿海复杂海况下，组织开展高强度海上两栖实战化训练。来看记者直击。
12: 我现在是在东南沿海某海域，在我的身后，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的数十辆两栖装甲车正在进行海上边波训练。大家能够感受到今天的海况条件并不是特别好，我所乘坐的这辆冲锋舟它的摇晃程度也是非常的大，而且今天的气温也已经达到了35摄氏度以上。战士们就是要在这样高温、高湿、高盐的环境下完成各种高难度的海上战术动作。
11: 高强度海上颠簸训练结束后，参训两栖车组依次有序抵滩，顺利返场。
13: 我们属于是一线作战部队，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迅速抵滩，扩大巩固登陆点，然后为后续部队打开通道。战场没有给我们选择环境的权利，就我们要在最恶劣的环境下进行训练，我们才能够适应各种复杂的战场环境。
14: 正前方，你知道吗？1200米。
11: 此次海上实战化训练同步开展多弹种实弹打击演练，全方位检验部队海上火力突击和全域作战能力，

0: 烈日淬铁拳，高温力坚冰。大家好，我是何百涵。大家可以看到手上的温度计，现在显示室外温度50摄氏度，而地表温度飙升至60度。这不妥妥的戈壁火焰山训练场吗？等一下，
1: 8连3分钟集合。
0: 我们值班员吹哨了，我们得赶紧集合了，跟我来。

与其他兵种训练不一样的是，我们炮兵训练需要很大的场地，所以我们每次训练都要乘车赶往很远的地方才能展开。全营组成车队，妥妥的钢铁。

0: 验收。
1: 我们机动机队顺利抵达射击点位。
2: 棒棒，作为全营第一个打三射击的班级，你会不会有点压力啊？
3: 压力肯定是会有一些的，但是我相信我们班通力协作，一定能够完成好此次任务。
4: 队长，很多人说有火力不足恐惧症，今天就用咱们的15毫米大口径加榴炮，给你们来个对症下药。

0: 戈壁天气真的捉摸不定，刚熬过高温酷暑，突发沙尘天气就突如其来，给实弹训练狠狠地加了难度。现场临时新增风沙应急装备防护科目，在突发特勤里锤炼实战能力，稳稳守住训练成果。我们班是全连新兵最多的一个班，虽然我和我的三名战友是去年刚刚入伍的，但连长跟我说，这次我们来了西北驻训之后，我们越有老兵的样子了。
1: 教官，看我的双手，这就是我的成绩训练单。别人都是晒对象、晒旅游，而我不一样，我晒得乌漆麻黑。
2: 戈壁限定沙头哑光，全脸糊妆自带颗粒磨砂感。
1: 小小沙尘暴，拿捏。
0: 风沙渐渐平息，接下来当然是接着享受战炮怒吼的视觉盛宴啦。
3: 你们这里。

0: 你此次时代射击首发命中的感受是什么？
1: 感觉斯班尼亚好，激动到爆！
2: 这么多天的努力没有白费，挺开心。
3: 我感受就是有付出就有收获。
4: 练和不练是有区别的，只要练到位就能手发手中，爽！
5: 狂风狂沙，轮番袭击铸就了戈壁炮兵独有的硬核练兵场，每一次的苦练都能成为战胜敌机的坚实积淀，这就是我们炮兵野外驻训的日常。
6: 进入新时代以来，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提及不稳，航母完成从无到有，从改装到国产，从滑跃到弹射的三级跳，055型万吨级驱逐舰、075型两栖攻击舰批量列装，
7: 钢铁战舰驰骋万里海疆，人民海军正以昂扬姿态挺进深蓝，以体系化现代化的强大战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6: 从2020年初055型驱逐舰首舰南昌舰入列以来，人民海军大型驱逐舰在短短数年内就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单舰成军到体系制胜的跨越式发展。
7: 那如今呢，咱家的万吨大驱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0艘，而且是三大战区实现全域覆盖，这是人民海军迈向世界一流的坚实足迹，更是亿万国人的硬核底气。
6: 咱们下面这个短片呀，真的是能够体现过节了啊！因为一个短片里面齐聚了10艘万吨大驱，
7: 光听这组数字啊，就是安全感满满，战斗力爆棚，一起来感受。
6: 2020年1月12日，南昌舰入列，它的入列标志着人民海军驱逐舰实现由第三代向第四代的跨越。入列以来，这艘标杆舰艇远航白令海，战巡太平洋，始终冲锋在极难险重任务的最前沿。
8: 第一枪、第一舰的精神永不褪色，英雄舰、英雄兵的血脉代代相传。
6: 2026年伊始，4艘055型导弹驱逐舰同框亮相，标志着中国海军已具备组建多艘万吨级驱逐舰编队，执行实战化任务的能力。日前，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拉萨舰、乌鲁木齐舰奔赴多个海区，开展跨昼夜、高强度、多科目实战化综合攻防演练，雷达全时侦搜，指控精准研判，武器系统随时待发，官兵们在复杂海空环境中磨砺战斗意志，
9: 上攻上守，置身海天，为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海军鞍山舰舷号103。05型导弹驱逐舰，从四大金刚之首的老鞍山舰到如今自信展示的大国重器，作为第四代驱逐舰，它不仅是中国海军走向远海的钢铁

0: 铁驱舰更是新时代海上作战体系的核心支柱。
1: 承载人民海军厚重红色记忆的海军鞍山舰驰骋远海大洋，坚守战备一线。全体舰员在战位上迎来了八一这个特殊的日子。
2: 此刻我正跟随海军鞍山舰驰骋在远海大洋，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鞍山舰为新上舰舰员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大洋成人礼。年轻的水兵们在真打实练中褪去青涩，淬炼锋芒，
3: 在真打实训中补齐能力短板，为强军事业奉献我的青春力量。
4: 这里是黄海某海域，无锡舰将进行副炮对空拦截、主炮对海射击等多个实战化科目，全体舰员以航行及备战、出海及迎敌的战备训练状态，迎接属于人民子弟兵的光荣节日。
1: 海面之上，舰艇机动布阵，副炮对空拦截、主炮对海射击等多个实战化科目连贯展开。今年以来，无锡舰围绕防空反导、对海突击等重难点科目，突出体系练兵、实战练兵，多次开展跨兵种、跨军种联合演练。
5: 任务期间，外舰持续近距紧逼，挑衅意味明显，我舰全程高度戒备，稳慎处置，多次临机拉响战斗警报，以真实敌情检验舰艇实战能力。现在的远海训练对我们来说就像出远门一样寻常。
1: 近年来，在远海部署、战备巡逻、应对复杂海空态势等重大使命任务一线，万吨大驱勇挑重担频频亮相，多次率领舰艇编队前出，在西太平洋海域开展高强度实兵对抗演练，协同航母编队挺进远海大洋，完成跨昼夜多科目全要素联合实战化训练，远程打击、防空反导等核心能力得到全面检验。
6: 面对恶劣海况和复杂的国际环境，我们舰艇编队没有退缩。今天的和平岁月是前辈们用鲜血换来的，而我们的使命就是接过接力棒，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7: 征途如虹，枕戈待旦，大连舰官兵，请祖国放心，请人民放心。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咸阳舰的起降平台，此时舰艇正在远海大洋上执行战备任务，导弹、主炮、副炮等全部都是满载的状态。作为南部战区海军的主力战舰，每一名舰员都时刻紧绷着战备这条弦。
8: 现在我们的训练是越来越实，可以用一个成语来表达，叫百步穿杨。在百步穿杨的基础上，另外还要比谁更快。如果在战场上比敌人快0.1秒，那你生存的概率就比敌人高。
1: 三月初，舷号109东莞舰和舷号110安庆舰正式投入实战化训练，我国自主研制的万吨驱逐舰序列再添新锐。从近海到远海，从单舰到编队，作为东部战区海军的拳头部队，东莞舰和安庆舰正用一次次直面风浪的训练，加快形成实际作战能力。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万吨大驱东莞舰的飞行甲板，此刻正跟随海军某舰艇编队航行在东海某海域。今天舰艇编队将进行的是复杂电子环境下作战、综合攻防等实战化科目的训练。
10: 新装备看得更远，听得更清楚，从发现到打击可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这就要求我们把每一次训练都当作实战来看，在复杂电子环境中快速识别、高效处置。
1: 日前，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安庆舰编队截拦起航，奔赴预定海域，开展编队机动、协同搜索、应急处置等多个科目训练。作为我遂行远海防卫、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重要装备，新型万吨驱逐舰已形成规模化、体系化作战能力，成为捍卫国家海洋权益、守护祖国万里海疆的钢铁柱石。
11: 明年就是建军100周年，我们要更快地提升战斗力，早日达成一流战舰的目标，安定四海，庆功九州。

0: 十艘万吨大驱的入列并陆续形成战斗力，这离不开背后一代代舰员的拼搏付出。
1: 新装备带来了新挑战，一批各专业

0: 骨干直面装备的难题，全程亲历接舰试航，见证战舰一步步形成战斗力。
1: 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103鞍山舰上的战位掌门人。
2: 正在检查电路的班长叫张强，鞍山舰电工专业掌门人，首批舰员。
3: 我之前待过三条船，感觉自己学的这个专业呢，感觉已经可以了，已经够用了。当看到这个主皮电板之后，哎呀，当时心里想，自己又要白手起家，又要从头开始创业了。
2: 全新的主配电板，更加智能的操作模块，让这个习惯了机械化操作的老班长感到了压力。
3: 之前吧，老船上这些动力监控系统啊，都是线跟线对着图纸就能摸索到，现在吧，它都是集成的模块。
2: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几个月的时间，他们把成千上万米的线路走向、几百个开关阀门的位置硬生生刻进了脑海里。
3: 鞍山吧，本身又是一个钢都，是一个钢铁城市，当时我们心里都共同一个想法，就是为了练好第一块钢，只有把第一块钢练好之后，往后的钢才能照着我们这个标准淬炼。
2: 先后在南昌舰、拉萨舰等多艘舰艇服役过的李兴峰，掌管的是全舰的两条腿动力系统。
4: 我感觉，我是把101、102的经验带到103这个炼钢炉来，加了一些催化剂，把一些杂质通过我这个助化剂的作用给排除掉，使我们这个炼出来的钢更坚固吧。
2: 李兴峰所说的杂质是装备管理中不规范的操作，是排固流程中不严谨的习惯。某次远海训练中，鞍山舰一台燃机突发故障无法启动，
4: 到最后发现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电机的接线柱由于长时间震动吧，接线柱松动了。
2: 李兴峰将这次经历整理成册，不仅在本舰教学，还与兄弟舰艇互通有无，消除了同类隐患。只有双腿稳了，战舰才能走得更快，看得更远。
4: 舰只需要什么样的航速，我们就稳稳当当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航速，这是我对我们这一双腿提出的个人要求。
2: 面对先进的一体化雷达，鞍山舰雷达专业掌门人方超把它比作一个汉字。
5: 以前雷达就是先从基础学习，先学横撇折捺，然后一点点把学完了之后组成一个汉字。现在一体化雷达跟放在你面前，它就是一个汉字，你要学着去拆解。
2: 为了拆解这个复杂的汉字，方超和班员发明了思维导图学习法，从最基础的名词术语入手，将装备的物理构造与信号流程一一对应，像拼图一样把零散的知识拼接成完整的体系。
5: 只要它的高度够，我雷达发现距离，发现即捕捉，捕捉即稳根，稳根即上报，上报即发射。
2: 眼睛发现目标，就该重拳出击了。鞍山舰上操纵这个拳头的掌门人叫黄鹏鹏，主炮专业技师。
6: 不是说是像你一个人拿着一条枪，然后就打中这个目标就完事了，是一几百个人，然后去操着一条船，然后用最快的时间、最好的默契、最好的协同，把这个目标打沉，把这个敌人给他消灭。你的协同时间越快，离这个人舰合一的这个境界就越近。
2: 主炮射击拼的就是手速和反应。
6: 你必须得通过日常的反复的去研磨，反复的去练，然后才能形成这种所谓的肌肉记忆，就是不过脑子式的训练。这种不过脑子的训练是恰恰是最过脑子的。为什么？因为你眼里只有目标。通过这么多年日积月累的训练，把他们的胆气练出来了，让他们出了问题以后，他第一时间想到不是怕，是我得上。如果班长不用我，或者说我这个战位长不用我，我上不去，我自己很自责，我能力不够。他们会拼着命的往上上。
2: 钢是练出来的，这是常挂在鞍山舰官兵嘴边的一句话。炼钢练的是装备的可靠性，更是人才的过硬素质。从老一代四大金刚到新一代万吨大躯，变的是海军装备的跨越式发展，不变的是人民海军向海图强的雄心壮志。
6: 我们就像炼钢一样在练我们自己，也在练这条船。我们把任务执行好了，就是在给这个钢加一次速度，把这个钢越练越紧，一直在路上，一直在练。
1: 看完驱逐舰，该去看航母了。随着航母远航，中国水兵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崭新。

0: 时代。
1: 接下来我们去到海军辽宁舰，认识不同岗位的甲板彩虹人。
2: 我是辽宁舰上的阻拦操纵兵，主要负责舰载机着舰保障工作。
3: 我是一名飞行甲板引导员，主要负责舰载机的转运工作。
4: 我是辽宁舰一名武器上机操纵兵，负责航空弹药转运作业。
5: 我是辽宁舰上的航空光学引导操纵兵，
6: 起飞站操作员。
7: 我的岗位是航空管制员。
8: 我是一名牵引操纵兵，
9: 飞机上机操纵兵。
10: 我是一名油料化验员，安全可靠完成舰载机油料保障工作，使舰载机能够顺利升空，这是让我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8: 我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我第一次真正参与到舰载机的保障工作中。当我看到舰载机从舰首一飞冲天的那个场景时，带给我的震撼是难以言表的。
2: 等级转运过程中，我们闻令而动，各司其职。根据起飞助力的手势，按下释放齿轮的按钮后，舰载机顺利升空。
7: 面对外机多次抵近自找挑衅，我们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稳妥处置敌情。
9: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雨中转运舰载机入库，大家都在冒雨工作，全身都湿透了，可当任务完成的那一刻，大家脸上都扬起了笑容。
3: 第一次引导舰载机滑行，当舰载机随着我的引导准确停放到指定位置时，我感到十分的自豪。随着不断积累飞行保障经验，我也成为了一名合格的飞行甲板引导员。我由衷的希望我保障的舰载机能安全顺利的升空，完成每一次飞行保障任务。
11: 大家好，我是海军安徽舰通信部门信号兵吴宇轩。在我身后呢，是被大家称为完美战舰的安徽舰。在今天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带大家来一场特别的海上开箱，沉浸式体验舰艇女兵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2: 我们舰的女兵分布在各个岗位，而我作为一名信号兵，我一天的工作就是从升旗开始。
11: 我们的舰艇生活也不全是硬核的演习演训，常态化的装备保养也必不可少。
13: 花姐，你真是一专多能啊。
14: 这打油漆还是很有学问的，你要顺着一个方向这样拉，保证表面的平整度。这我好兄弟，这炮打不打得出去就靠他这一哆嗦。
11: 经过了一早上的装备保养，想必大家一定已经饿了吧？好想知道今天中午吃什么呀？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哇，这是我们的面点师邹老师。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面点师邹小敏。你来正好，今天我们有新鲜出炉的如意酥，来，你来尝一尝。
11: 谢谢。
15: 怎么样？
11: 让我给到夯。
15: 下次还想吃什么？我们有豆沙牛柳酥、黄金绒球、牛奶小方等。
11: 我们的一天强身健体也必不可少。嘿，班长。
16: Hello。
11: 马上到你了，准备好迎接狂风暴雨了吗？
16: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实的一天当然要以一场酣畅淋漓的夜间操演结束。
1: 大灯警报，
0: 哦，开始了。
2: 持续向我进飞。
3: 都说女兵英姿飒爽，可舰艇女兵的飒是晃着练出来的。我们的阵地不在训练场上，在浪尖上，我们的哨位没有围墙，但守着整片海。一艘舰，一家人，摇摇晃晃的日常就是我们的青春航迹。加油吧，舰艇女兵们！

0: 大家好，我是油料兵王浩林。今天伴随着火车的汽笛声，我们穿戴好装备，开启属于我们油料兵的一天。
1: 出发，
2: 出发！
0: 现在是上午的9:30，我们正在进行收油前的准备工作。主任，咱们后面还这么多节油呢，早上收得完吗？
3: 放心吧，38度的天也阻碍不了我收油的热情，交给我吧。
0: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新取的油样带回化验室了。
4: 顺利，早上新取的油样，
1: 还顺利吧？
4: 都挺顺利的。
1: 好，交给我吧。

0: 经过刚才的实验，现在这批油已经初步检验完毕了。
1: 在干啥呢，帅陈同志？
2: 给你做一下舌尖上的化验室，看芝麻酱品种，尝一口不？
0: 完成了化验的工作以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给飞机加油了。现在我们正在去往外场的路上。
3: Hello， 大家好，
0: 你叫许凑齐。
4: 4号机房已加油，
5: 收到。
0: 现在我们来到了外场，这是我们的喷气燃料集成加速装置，我们的刘帅班长马上要对飞机进行燃料加速了，现在开始操作吧。
6: 班长，你是怎么给自己鼓劲儿的呢？
3: 像我们油车司机平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加油。
7: 库区203号油罐附近发现火灾，各组立即展开

0: 圆满完成今天的演习任务，兄弟们都好样的，
1: 燃尽了，班长，
2: 真的燃尽了，燃尽了也比油库燃尽了好。
3: 今天给兄弟们做一道辣子鸡丁，
4: 整点冰镇小饮料，
1: 嗯，好吃，
4: 绝了。
5: 现在是晚上的7:30，我们来到了君悦室的门口。

0: 横坐横坐，加油。来看看我们两位王师傅今晚能干什么呢？
1: 谁？站住口令。老班长别追了，老班长。
2: 别追了吧，得赶紧，新区小组后方赶不上了。
3: 对话了，
4: 哎，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0: 来晚了，
6: 来晚了，
0: 兄弟们。

0: 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关键期，不断锤炼提升空天战略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
1: 中国空军牢记初心使命，始终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蓝天长城。
0: 在祖国的西北大漠，1958年，一支神秘部队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
1: 从此，这里与新

0: 中国的空天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创造了一项又一项纪录。第一枚空空导弹在这里试射，第一架靶机从这里升空，歼十、歼二零等大国重器从这里定型走向部队。
1: 如今这支部队也担负着空军航空防空武器装备的试验、实战化训练等等使命任务。前不久我也是有幸前往这支部队啊，在一天之内就记录下了多轮次大机群空战对抗训练。

0: 这里是位于西北大漠戈壁深处的空军某机场，
1: 此刻在我们身后远处亮起白灯的位置，这是两架歼-20马上要开始加力起飞。今天除了歼-20，还有歼-10C 和歼-16三型多架战机将在我们身旁的跑道陆续起飞，到空中进行混编，要完成一场跨昼夜的空战对抗训练。此刻听到第一架歼-20开始加力，来，我们静静的且听龙吟。

0: 天色渐暗，执行完第一批次飞行任务的战机陆续返航。
1: 其实对我们来说已经是
2: 我们都是常态化了，已经。
3: 我看您其实啊也有点出汗了啊。
1: 对，因为这个对抗空战还是这个强度还是比较大的，
3: 对，
1: 在空中的整个对抗还是比较激烈的。
3: 武汉其实你们的一轮的这个空战任务其实也有一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间，
1: 也是为了适应这个以后这个作战的需要。
3: 哦，那边我们看到那个更多的机型，
1: 对，
3: 但是歼20已经回来了。本周后面还有几次飞行任务是吗？
1: 对，周五还有一次。现在基本上就是每天保证一个机型，就今天飞这个机型，下一天飞另外一个机型，可以随意切换。昨天飞的就是那个。
3: 哦，你昨天还飞的就是歼20。
1: 对，然后今天就是
3: 今天就飞歼10C。
1: 对，
3: 哇，这个切换很自如嘛。
1: 因为这个现在飞的时间长了以后基本上达到人机一体了已经。
0: 飞行员何建飞快速走向判读室复盘这一批次空战任务，同时机务人员检查飞机，为下一轮次拂晓出动做好准备。
4: 里面这天气的变化有点超出我们的预料，一分钟以前完全还是晴天，这会儿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天空下起了零星的小雨，忽然就来了一阵狂风，这会儿开始雨要越下越大了。在我们身后能看到的是一架歼10在前面，后面是歼20，基本上是贴在一起的状态。现在雨开始要下大了，但是没有听到任何要改变飞行计划的消息。
0: 这一晚我们记录到训练任务节奏紧凑，强度拉满，多型号多批次战机连续出动，完成升空、对抗、返航、复盘，而后再度出动投入战斗。
5: 昨天晚上这个飞行的时候已经开始刮大风，然后下雨了。
1: 对，你不可能打仗的时候每天都是好天气，所以我们都是要适应复杂气象的训练。
5: 武汉里面应该是飞行的频次还有这个就单次升空好像时间也越来越长啊。
1: 对，因为现在为了更好的适应后面作战的需要，有的时候都长途奔袭十几个小时，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训练就是为了作战嘛。
0: 多机型通飞切换四滑，人机合一，这是何建飞和战友们的训练常态。然后夜间复杂气象，大机群对抗空战，条件是越来越复杂严苛，这早已成为这支队伍的训练常态。
6: 那就在何建飞驾驶歼10C 飞上蓝天的同时，在地面操控模拟器的飞行员呢也加入了空战，那他们被称为虚兵。
0: 正在地面操控虚拟战机虚兵大战实兵的是何建飞的徒弟吴宁。

0: 宁波师徒二人空地协同对抗，完成虚实战术配合。刚才我看你一直有跟空中的对话，比如画面、信息、声音这些都是天地互通的，是吗？
1: 啊，是的，现在是我们的技术完全可以做到空地与虚实互联互通，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战术能够在虚兵这个平台上更大胆的去发挥和创造。
0: 我看光在咱们这个大厅里面，这个是歼十C，你们这个虚兵的训练的模拟器。
1: 是
0: 那边那个是？
1: 那是歼20的虚兵模拟器训练，这边是歼16的这个虚兵训练。我们现在是三星机都有这个虚兵的平台，也是符合我们三星机共同组训这一个现实需求。吴宁波的成绩单格外亮眼。2022年从航校毕业改装歼十 C。
2: 毕业不到一年，便在一次空战中同何建飞师徒搭档，一举夺得金头盔，成为空军最年轻的金头盔飞行员。那次，其实我们处于一个很被动的一个态势里面。当时我们是蓝军、红军他们穿越，我们进行反拒止，只有我们两架进行前出，热向迎敌。当时就让我一个人去面对四五架红军的这种穿透的飞机，我内心。 害怕了一下，因为当时作为僚机的心态，很多时候其实还有依赖长机的心理。我还感觉跟着飞哥走还是比较踏实一点，但是命令就是必须要执行的。当时我记得飞哥给我战术原则上就强调了一点，就是活着，只要你活着定在那里，你就是他们的威胁。
3: 其实也是你们在这个战术研究方面自己动了脑筋。
2: 飞哥经常在前低位牵制对手，然后给我创造这种空间和条件。
0: 前面几位前也很高，师傅何建飞把最危险的时刻留给自己，把发射任务能够最终获得成功的机会让给了徒弟吴宁波。
2: 但是金头盔只有一个，对。其实我看到吴宁波他们成长起来，其实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 何建飞是基地组建初期选调来的第一批飞行员，吴宁波毕业时专业第一，主动申请来到西北大漠。
3: 当时我们毕业的时候，选这个地方也有环境好的城市，包括这个沿海的都有。当时那教练就跟我说：“你是想飞行还是想生活？如果要想有一个更好的平台去磨砺和成长，那就去大西北去历练。”当时就奔着自己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当时就要飞最好的飞机，要接触到一个更加先进的作战理念。
4: 飞最好的飞机，把飞机飞到最好，是师徒二人共同的目标。为了把飞机飞到最好，他们坚持把自己练到最强。
5: 20、25、30。飞哥，你们这边，你像这个25、30的这个，有人练吗？平常？
6: 有，我平时练的时候就是都是用这些大重量。
7: 在我们飞行员这个群体里面，飞哥是唯一拿到一个特三体能标准的人。
4: 一般我们拿到优秀的标准都已经很难了，飞哥已经超过了优秀。
8: 这大机重量规避的时候，全程都是始终持续搭载荷就一直压在身上的，所以对飞行员，尤其是颈部还有腰部肌肉的要求，抗载荷这个能力要求特别高。
4: 我看刚才你练的时候，这个飞哥也一直在后面这个指导跟保护。其实，在飞行当中也是一样，你们作为这种长僚机的搭档，
8: 因为现在。 已经不是像以前的最早的作战的时候可以有不良英雄，现在更多的体现的都是需要集群啊，或者是一个编组，相互之间的一个协同配合，齐心协力才能获取一个局部的胜利。
4: 为了把飞机飞到最好，他们始终研究对手。
2: 这里面有好多你常看的书啊，
8: 基本上都是战术、战机、战争论。
0: 然后还有，都是对于战争的研究啊，是未来的战场，我们不知道有多么的残酷，或者说多么的恶劣，都是未知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日常训练过程中，尽可能的去磨练自己的这种底气和能力。荒漠纵远，初心不荒，在这里迭代更新的从来不止装备和技术，更有飞行员们不断重构升级的圣战思维。 每一次任务冲锋在前的长机直面风险，托举僚机历练成长，甘于退让的担当是师徒传承，是战友同心，也是这支空中劲旅制胜长空的力量之源。 这对师徒是分飞在大漠戈壁，在西北。那在祖国的南海前沿，航空兵是怎样开展训练的呢？又是如何捍卫祖国领空的呢？
1: 八一建军节前夕，总台记者庄小莹走进南部战区空军，直击歼16战机，在复杂气象、复杂电磁环境下开展高。

0: 强度体系对抗训练。
1: 这里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此时刚刚完成一场长航时高难度空中攻防训练的歼16战机正在陆续返航，准备滑回停机坪。这里紧邻南海前沿，高强度战备值班和复杂环境下的实战化训练是他们的常态。
0: 该旅紧贴南海复杂空域环境，常态化开展多种实战化科目训练。在严苛环境中，锤炼飞行员技战术水平与协同作战能力，全面提升部队遂行能力。
1: 今天天气不是特别好啊，空中整体的攻防训练情况怎么样？落地第一感觉如何？
2: 现在整体上心情还是比较畅快的。今天我们整个这个训练大概是以一个这个复杂电磁环境背景下的一个体系对抗。包括可能今天你也看到了，天气呢不是很好，空中局部有些地方还有一些降水，但是我们两个配合非常好，包括我们机组之间这个战术配合也非常好，从战术上压倒了对面，达到了训练目标。
3: 我们在南海遇到的情况远比训练要复杂得多，面对着不同的机型、不同的对手和不同的方向，我们需要处置原则要更加的灵活多变和更加的严格正规。我们的每一次升空、每一次训练都是向着从南从严向着实战化去靠拢，因为只有在平时的训练中多流汗，才能在真实的战场上少流血。
1: 八一鉴定节到了，有什么想对自己和对战友说的吗？
2: 那我就对自己提一些希望吧。希望自己能够在南海一线真正做到拿敌练兵，磨练本领，让自己早日成为一名真正的优秀的战斗员，真正做到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3: 我想对战友们说，你们辛苦了，让我们一起努力，在未来的战场上击退一切来犯之敌。
4: 今天上午，空军多架运20飞机分别从成都、石家庄、济南三个登机点起飞，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了，同步在各登机点和空军航空大学组织热烈的欢送还有迎新仪式。
0: 那这也是空军连续第五年开设空中第一课。来看记者稍早前在石家庄点位发回的现场报道。
5: 这里是华北某军用机场，上午10点半，阳光明媚。我们看到学员们此刻呢正在列队，他们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五区市，现场还有军地领导以及欢送的家长，共900多人。我们也注意到两侧欢送的家长队伍当中还有专门穿着民族服饰来的，现场的氛围也是隆重热烈。现在呢，我们也看到2026空军新录取飞行学员已经正式出发了。在欢呼声和锣鼓声中，他们意气风发，穿过起航门，走向运20登机点。看这一身亮眼的飞行服，刚才有学员非常兴奋地说，这身衣服终于属于我了，这是梦想成真的见证。还有的说，穿上它，自信油然而生，那是对军人的崇拜，对蓝天的向往。臂章上中国空军航空兵的字样宣告着，人民空军请你入列。这不仅是一份庄重的仪式，更是一份责任和担当。今天的他们已经不再是高中生了，他们的新身份是空军飞行学员。18岁，青春正好，逐梦空天。现在呢，我们看到在队尾，这是一支家长方队，他们呢是由空军专门邀请的高考成绩优异以及来自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的学员家长代表，稍后呢他们也将和学员一起登上运20。现在我们看到在欢送的队伍两侧穿着飞行服的，这是来自石家庄飞行学院的学员和教员们，那他们当中呢就有5年前第一批乘坐运20报到的学长，如今他们在完成石飞院的训练和考核结束之后呢，即将奔赴一线作战部队，一批批有志青年前赴后继，投身国防。站在他们中间，我最真切的感受就是一种青春的接力。现在我们把镜头往前看，眼前两架运20已经蓄势待发，运20D也是首次执行这项任务。他们呢是来自中部战区空军某部，也是人民空军第一支运输机部队，他们的航迹已经遍布4大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也是他们连续第5年执行运送任务。今天呢，机组还特意准备了一套明信片给今天的学员们。我们注意到这个明信片的在背面还有飞行员运20的飞行员手写的一份祝福语，希望你们在不久的将来与我一起冲向蓝天。那除此之外，还有鲲鹏送飞的一个主题标志

0: 在这个标志上呢，是嵌入了有运输机和教练机，也是寄托着对新一代飞行学员不负韶华、历见苍穹的美好期许。鲲鹏展翅九万里，长空无涯任搏击，我们也祝福他们圆梦空天，展翅高飞。
1: 终于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学员，穿上了这身飞行服，并且看到运二零还有家长的欢送队伍，受到他们的鼓舞，我立志在航大苦练本领。
2: 今天终于来到了报道这一天，心中非常激动和骄傲。然后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我要踏下心来，然后脚踏实地，坚定心中的这份信念，然后早日成为祖国蓝天的一名合格的守卫者。
3: 我们首次使用运二零 B 飞机运送新学员入学，航程更远，载重更大，标志着我们人民空军的战略投送力量更上一层楼。希望他们在航校苦练精飞，早日加入蓝天方阵。
4: 这在八一这一天，然后坐上运二零去上学，开学了，这得记一辈子啊！那此刻呢，两架运二零已经起飞了。
5: 而在蓝天之上，运二零机组还用空军特有的方式空中对话，向飞行学员送去祝福。
6: 亲爱的新战友们，大家好！蓝天历来孕育英雄，飞行始终承载荣光。愿你们以赤子之心，守护万里空疆。以奋进姿态扛起强军使命，用青春热血守护山河无恙，万家安宁。
7: 今日巡航开什么？轰六沟就够了。涡扇动力，省油续航，一下多弹，攻防有底。远程打击，全域覆盖，战神巡天，守护和平，经典永不过时。
8: 大家好，我是轰六飞行员刘国栋，今天带你们看看战神的一天。现在机长正在接收检查战机，网上大家都亲切叫他六爷，确实他是我们相伴多年靠谱能扛的老伙计，能装能跑，战力扎实，看着经典复古，内里设备、航电系统早已全面迭代，一点都不老。战斗机飞几百上千公里，就算远程任务，对我们轰炸机来说，这只能算刚刚热身。一次任务连续飞行数小时，是我们的家常便饭。很多人以为所有飞行员的座舱都大同小异，其实差别非常大。战斗机座舱是紧凑灵动的运动座椅，而我们轰炸机是妥妥的商务座舱，空间宽敞，操作席位分工明确，但整体操纵沉稳厚重，颇有开国产豪华重卡的手感。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把控，稳扎稳打。别看我们身躯庞大，体态沉稳，出征亮剑之时从不含糊，绝不退缩。战斗机起飞是利落迅捷，嗖的一瞬，我们轰炸机起飞是沉稳磅礴的嗡嗡声轰鸣。这就是六爷独有的浪漫，稳重可靠有分量，每一次升空都是使命的奔赴。很多人问我开轰炸机是什么体验，够不够刺激，我想说，当你带领编队穿云破雾，跨越山海，向着任务目标坚定奔赴时，这种感受早已不是简单的爽快能够概括，是深耕战位的坚守，是使命在肩的踏实与笃定。很多人觉得轰炸机只要飞得高飞得稳就足够了，其实不然。实战化突防，我们同样可以极限低空突击，贴地掠海飞行，飞行高度压制百米以内，海面船只、地面景物清晰可见，每一秒都是考验。实战化训练科目圆满完成，目标精准命中，背后是无数次的参数计算、战术推演、机组磨合，千锤百炼方能一击制胜，说打哪里就打哪里，绝不辜负每一次出征。有人说轰六战机老旧，但在我们心中它依旧战力在线，锋芒不减。白昼巡江，暗夜利剑，无论风雨寒暑，岁月更迭，人员更迭， 不变的是赤诚初心与强军使命，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随时升空，使命必达。我们是轰炸机部队，我们是南海神鹰。
5: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来，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接续奋斗，锻造出多支能战、善战、胜战的王牌劲旅。
4: 如今的东风家族以科技之变赋能战力之变，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
5: 不论是雷霆万钧、一锤定音的新型陆基洲际导弹，还是全时能战、一箭封喉的高超声速导弹，或是多域制胜、一箭穿心的巡航天舰，大国重器使命必达。
9: 点燃大国长剑第一缕星火，铸就坚不可摧的和平盾牌。这里是东风第一旅，作为我军组建最早的战略导弹部队，他们执掌国之重器，是战略导弹部队的种子部队。
4: 这个旅自组建之日起就肩负着特殊使命，作为战略导弹部队的起家血脉，东风第一旅承载着大国力量的起步记忆。60年前，先辈扎根戈壁荒原，打响战略导弹部队开山之战。60年间，历经多轮武器装备更新换代，成为国家安全的压舱基石。
10: 我们现在掌握的这型装备是国家的王牌底牌，那时候是我们蒸汽弹，现在我们是作为国家的王牌底牌，只要这个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做到随时发射，有效回舱。
9: 这里是常规导弹某旅，作为全军第一支地底常规导弹部队，他们开启战略导弹部队探索核常兼备、双重威慑的新征程。常见战车的每一次出征，在9天之上划出最美弹道，他们是战略导弹部队的先锋尖兵。
4: 上世纪90年代，该旅在某海域成功发射多枚导弹，由此开启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核常兼备发展的新阶段。作为常规作战力量的开路先锋，常规导弹部队紧盯实战练兵备战，在一次次演训任务、一次次实弹发射中锤炼快速反应的过硬本领，实现了跨越式蜕变，成为应对常规安全威胁、遂行应急作战任务的中坚力量。
11: 大国常见从来不是一蹴而就，从图纸设计、技术攻坚到试射检验、全域演训，60年来，火箭军人始终以极致标准磨砺锋芒，利剑立的是装备之风，更是军人之志、强军之能。
9: 这里是巡航导弹某旅，这是一支在世界新军事革命浪潮中应运而生的新制作战力量，他们肩负攻坚靶点、精确打击特殊任务，他们是战略导弹部队的制胜骑兵。
4: 世纪之交，这支导弹新锐劲旅悄然组建，凭借灵活机动的作战优势、精准高效的打击能力，构建起远近衔接、核常互补的全域制胜作战格局。
12: 导弹从我们这边发射过去之后啊，实现远距离的那种精确打击、点穴制滩、一箭封喉，
9: 跻身无名坐标，托举重器方阵。这里是火箭军某工程部队，作为一支专为大国常见筑巢的工程部队，他们最大的特点是隐匿与坚守，扎根深山，凿岩筑盾，铸就坚不可摧的地下工程。
4: 如果说一线发射官兵是亮剑出鞘的锋芒，工程部队就是深藏大地的基石。60年来，一代代工程兵以深山为营、以山石为伴，高标准构筑一座座地下工事、一条条战备通道、一个个隐秘阵地，为战略导弹部队全域备战、随时能战筑牢坚固屏障。
13: 导弹工程兵的奉献，它不像我们这个发射单位按钮一按惊天动地，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在山里面待着。你只要是能够经得起这种实践的考验，能够静下心来去聆听大山岩层带给你的这种回应，你才能够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去托举我们的导弹。

0: 腾飞。
1: 新时代的壮阔阅兵场，见证着导弹方阵转型发展的铿锵步伐。1984年10月1日，第二炮兵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阅兵，战略导弹部队首次公开亮相。202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长剑1000、东风17、东风26D、东风61、东风5C 等多型导弹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从远程精确打击、多域射战制胜，到打击范围覆盖全球。60年来，随着新型导弹接连入列，到如今逐步发展形成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大国重器的射战、能战、指战、胜战能力有力彰显。
2: 节日不忘战备，连日来火箭军部队依托陌生地域扎实开展野外驻训演练，
3: 检验提升部队全天候作战、全时域应战的实战能力。
1: 大山深处，火箭军某部驻训分队在陌生地域开展多科目连贯训练考核。车队机动转进途中，导调组临机加载人员遭袭、车辆受损等连环特勤，加大末端导调难度强度。官兵按照各自分工快速开展处置应对，各车组快速判定伤员情况并展开救治。处置完毕后，车队立即启用备份路线，快速向目标地点机动。
4: 我们利用野外驻训考核时机，持续加大临机导调难度强度，注重向末端发力，全面检验官兵应急处置能力。
1: 核生化防护是火箭军部队遂行战备执勤、作战发射任务的基础性、关键性保障科目，关系着战场生存力和持续战斗力。火箭军某部紧贴大项任务实际和实战化训练标准，开展全员全装防护训练，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锤炼防护技能，夯实应急处置能力。
5: 大家是否
6: 没问？
7: 此次训练，我们严格按照实战流程设置训练内容，全程对标作战标准，紧扣岗位需求，着力纠治薄弱问题。
1: 眼下，火箭军部队野外驻训任务全面铺开，参训官兵顶烈日、战酷暑，在恶劣环境中摔打磨练战斗力。在某部野外驻训点位，地域开阔，紫外线强烈，昼夜温差悬殊。严苛的自然环境成为官兵练兵备战的天然考场。
8: 手动启动开关一组。
1: 抵达任务区域后，各发射单元迅速占领阵地，架设装备，校准参数，号手们协同配合，精准操作，在白昼可视度高、战场条件更透明的环境下，锤炼快速机动、隐蔽待机和应急应战能力。
9: 节日就是战备日，练兵就是履死命，全体官兵将始终保持舰战舷上的备战姿态，忠诚履职，整戈待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0: 新的使命，新的地域。
1: 先闯先试。
2: 游怒向海，何成多能，快速反应。
3: 越不可越之山，渡不可渡之海。
0: 每一次出航都有新力量，新面孔的加入。
4: 十年的时间追赶了别的国家近百年的时间，
5: 可以看得更远。
6: Did you guys agree with this?
5: 可以打得更远。
6: 100% designed in China, made by China。
7: 回头一号收到，已与潜航协同。
8: 口径紧急啊，加油机给你做支撑的东西，
9: 你就知道你的手够长了。
10: 登陆时正在附近最大
11: 过境，造成严重灾害。
12: 同志们，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
13: 解放军来了。
14: 哪怕我们用身体挡，都会确保老百姓的安全。
15: 看到你们来了，我才有希望。
0: 能不能打赢，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9: 24个小时内有22个小时保持一等状态，
1: 我们的存在就不是时刻不变。
9: 不要问为什么，服从命令。一声令下，我就要誓死效忠。
0: 预警机和干扰机已到达预定阵位。
16: This is Chinese Bureau Air. You are approaching China's territory. Leave immediately.
3: 敢于亮剑，
1: 凭的就是一口气。
17: 就要守卫我的蓝天，我就要保卫我的人民。
18: 好的，组长
4: 了。我们只要站在那个位置，后面就是安全的。
19: 你们守护家，我守护你。
20: 我们为了和平，定当忠于祖国，不辱使命。
21: 团结起来，联合起来。
22: 党指向哪里，就坚决打到哪里，向着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速冲刺。
2: 好，看到最后那一句话了吗？啊，又到我们发布强军口令，然后来送我们签名海报的这个环节了啊！刚才短片里面最后的那句话，您注意到了吗？就是我们这一轮的口令：守初心，谋打赢，向一流。
23: 那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央视军事账号的页面，留言输入“守初心，谋打赢，向一流”这9个字，参与互动，赢取礼品。那在上一轮的互动环节当中呢，也是有10位幸运观众获奖了，恭喜大家！
2: 好，恭喜这10位朋友会获得我们央视军事为各位准备的，刚才我们说的81惊喜，我们手里面这个签名版的这个定制的海报，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与您取得联系，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23: 那在81建军节这一天呢，我们祝战友们节日快乐。那广大的官兵又想把祝福送给谁呢？一起来听。
24: 这是我在部队过的第一个81，此刻在巡逻路上，最想把祝福送给远方的爸妈。我在边关一切都好，您二老在家照顾好身体，别挂念儿子。
25: 我最想送给我的母亲，因为今年我们兄弟两个都来当兵了，家里没有小孩了。我俩不在的日子里，你不要太想我们两个，我们俩永远爱你，爱你老爸老妈。
24: 入伍一年多，我不能常回家，每次视频他们都只报平安，从不提思念。谢谢爸妈理解我从军报国的想法，你们保重身体，我在部队好好训练，守护万家灯火，也守护我们的小家。
26: 这张照片是我入伍那天和爸妈一起拍的，那天他们笑着叮嘱我在部队好好干，转身却偷偷抹眼泪。这个81我想把祝福送给我的父母，祝他们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27: 在我手里是一套护膝和护肘，这是在我即将前往新兵营母亲送我的礼物，上面的包装袋还在，一次也没有用过，但是一看到护膝护肘，我就会想起母亲对我的关心关爱和嘱托。儿子在部队一切都好，您在家也要注意身体。
24: 入伍5年，这是我第一次拍工作照给自己的父母。从前总觉得作为报道员就是记录别人，自己面对镜头反倒有些局促，但是对父母而言，看见我在岗，看见我成长，就是最好的节日祝福。
28: 妈妈，你守护了小家半辈子安康，如今我穿上军装护你，也护家国安康。
29: 我手里这封信是我妹妹给我写的，
3: 里面写满了对我的惦念。每次和他打电话，总说让我多吃点，巡逻的时候多穿点。很普通的一句话，在我心里却特别珍贵。妹妹，你在家要听话，也要好好学习，我也会努力给你做一个好榜样，我们一起加油。
5: 我想把我的祝福送给我的爱人。这封信是我在高原执行任务期间，因为没有办法联系，他就写下这封信，几经辗转才送到我的手里。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哪怕隔着屏幕的牵挂，风雪中的鼓励，才是最真实的浪漫。
6: 老婆，你还记得这个挂件吗？这个挂件是我们同为战友时你送给我的，每当看见这个挂件的时，我都会有无限的动力。在这个八一将军节到来之际，也祝你八一将军节快乐。老婆，我爱你。
7: 这张照片一直珍藏在我的口袋里，每当我想家时，我就会拿出来看一看。感谢妻子包容我的缺席，我一定会坚守岗位，不负国家，也不负你。

我最想把祝福送给我的孩子小土豆，我是爸爸。每次视频看见你稚嫩的脸蛋，听见你学语的声音，我都充满动力。

0: 如果没有我们战友的支持，没有我们互相的协作配合，我们所付出的艰辛汗水看不到成果。希望大家把心中所想化为现实。
1: 我最想把祝福送给一同实习的战友们，万一正是我们奔赴岗位的新起点。愿我们扎实锤炼，战就本领，成长为能担重任的白衣战士。
2: 与他们一起奔跑的时光是我最珍贵的回忆。我们不仅有花一样的柔情，更有铁血硬骨担当。祝全体女兵节日快乐。
3: 新兵连时，我体能偏弱，战友们总利用休息时间陪我加练。这张照片记录着我体能首次达标的那一天，难忘并肩时光。祝愿战友万事顺意，岗位建功。
4: 这个八一，我想把祝福送给我的班长，他退伍前把这本写得密密麻麻的带兵心得日记留给了我，翻到写我的这页，上面写着：这小子性子急，多萌萌，是个好苗子。班长常说，带兵就是带心。班长，八一快乐！您的日记我会接着往下写，绝不辜负这身军装。
5: 我最想把祝福和敬意送给革命前辈和戍边英烈，正是无数前辈的默默奉献、负重前行，才有我们如今的山河安稳、岁月静好。
6: 我将最真挚的祝福送给祖国、送给人民，身着戎装驻守一方，愿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7: 当地时间7月29号，由中国海军开封舰、鞍山舰和可可西里湖舰、俄罗斯海军领列号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圆满结束。
8: 今天上午，三艘中方舰艇从俄罗斯军港码头起航回国。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某军港码头，在我身后就是以开封命名的052D改进型导弹驱逐舰。在前不久举行的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中，开封舰担任中方指挥舰，向俄罗斯官兵开放参观。今天上午，开封舰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官兵们整齐列队，面向国旗，庄严敬礼。另外，在前桅杆和后桅杆升起了八一军旗与海军旗，三面旗帜同时升起。这是海军水面舰艇部队在重要节日时才会执行的重要礼节。仪式结束后，开封舰官兵便迅速奔赴站位，转入起航前的准备。舰由我操纵，我听党指挥。官兵们以崭新的姿态奋力攻坚，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7: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是威武之师，更是闻名世界的文明之师、和平之师。
8: 对于常年驰骋在远海大洋上的海军官兵来说，海上为家，岸上为客是他们的常态。
7: 八一建军节，深蓝之上的每一艘任务舰艇依旧在按照既定航线前行，以战备姿态告白祖国。
8: 接下来，我们将跟随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海军83舰编队7季光舰以及第48批护航编队大庆舰上的记者，看看大洋上的水兵是如何过八一的。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此刻医院船正航行在印度洋海域。放眼四周，大家可以看到洁白的船体上巨大的红十字标志在深蓝大海的映衬下格外醒目。早晨8点钟的时候，任务官兵和文职人员集结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大家高唱国歌，面向国旗庄严敬礼。我手中有这样的一个专属信封，上面有我们这次任务的标志，还写着以人心奔赴四海，以大爱传递和平。这里面有我们的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这两天呢，大家把自己写给2027年建军百年的约定呢写在了信纸上，也封进了这个专属的信封里。有一篇呢就是我们的这次任务的中医黄念，他写给2027年的自己的。2027年的黄念见字如面：18年前我选择了军校，选择了中医，为的是救死扶伤，服务军民。明年此时将是建军百年，这是我们民族复兴之关键节点。每念及此，心中浩然之气犹生，无边大海有死指引，顿觉方向明晰。那么还有一封信呢，是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的宋泽辉医生，他写给自己的。他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身为海上军医，我身披戎装，手执

0: 人数，深知此行承载的重量是祖国的信任、和平的期许、非洲人民的期盼。那还有两封信是王艳护士长同时写给自己和他的儿子的，因为他的儿子明年在建军百年的时候就年满18岁了，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这次远航能给儿子树立起一个榜样，希望他能够在明年携笔从戎。那从信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里一字一句都承载着大家的初心，也记录下他们充满爱与希望的目标和梦想。待明年81回望这段远航征途，相信一定感慨万千。
1: 我现在就在海军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戚继光舰上。7月20日，由戚继光舰与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搭载900余名海军学员与官兵，从湛江接缆起航，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刚刚就在我所在的这片甲板上，戚继光舰举行了隆重的海上升旗仪式。对这批青年学员来说，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在远海大洋上完成军人宣誓，第一次走出国门踏浪远航，第一次与外军人员混编同训，面对面交流，三重人生首次叠加，让这个81建军节格外刻骨铭心，意义非凡。
2: 我是中国海军航编队，无需帮助，并在16频道呼叫我。
3: 此刻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导弹护卫舰大庆舰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亚丁湾与祖国有着5个小时的时差，现在是当地时间早上7点，我所在的位置是舰载直升机起降平台。刚刚官兵们在这里整齐列队，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9周年及护航之星颁奖仪式。就在几天前，大庆舰还在舰载直升机起降平台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护航期间，编队还开展了反海盗演练，特战队员作为护航编队的突击力量，始终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戒备状态。第48批护航编队的官兵们以舰为家，向战而行，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4: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是我国首个海外保障基地。2017年的81开营至今已经是整整9年了。
5: 基地持续为中国海军亚丁湾、索马里护航行动提供有力保障，持续履行人道主义救援等国际义务。
4: 那里的官兵常年在高温环境下开展常态化的战备训练。我们来看记者在战位上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的战术训练场，此时地表温度已经突破了50摄氏度，我身后的官兵正在开展模拟舰艇攀爬技能训练。海军特战分队可以根据不同的战术要求在水下部署，增强行动的隐蔽性和突然性。
7: 舰艇攀爬技能训练是我海军特战分队在海上执行临潜拿捕、防海盗、武力营救等特种作战任务中登船控制快速渗透的关键环节。
6: 今年恰逢基地开营9周年，7月30日晚，基地与中国驻吉布提大使馆共同举办建军99周年招待会及基地开营9周年军营开放活动，深化了与吉方传统友谊，增进了与驻吉外军交流互信，展示了基地自信开放、维护和平的良好形象。
4: 数月以来，离乙局势是持续紧张。那此刻，第24批赴离维和部队仍然在离乙的临时边界执行着维和任务，常态化备战。
5: 下面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维和现场。
8: 远处依旧能零星听到传来的交火爆炸声。对我们中国第24批赴离维和官兵而言，节日没有休整，没有松懈。越是局势紧张，越要绷紧备战之弦。
9: 今年3月离乙冲突以来，南线前沿大规模扫雷任务被迫暂停，但我们的战备执勤从未间断，部分官兵始终坚守无外物探测一线，始终高度警觉，守住任务区安全底线。
8: 蓝盔守卫不负使命，中国军队远赴海外维和，只为守护和平，驱散战火阴霾。
4: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的新疆革命军事馆今天是正式向公众开放了，这是全军首个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馆。
5: 上午，来自军地机关、驻疆部队英模典型及家属代表等来到开馆仪式的现场并参观展览。从今天开始，公众可以通过线上

0: 愉悦的方式尽管参观，重温新疆红色历史，传承戍边精神，感受羌军文化。
1: 在八一前夕啊，我们的编导联系了多位军属，也请他们录下了平日里没有说出口的一些心里话和祝福。那这个送祝福的任务呢，对于军营里的他们是保密的。
0: 是的，不知道这些战友此时此刻是不是在看节目哈？
1: 我相信很多也可能在战位一线的任务当中啊。
0: 对，那我们一起也猜猜看，当他们看到家人出现在屏幕上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意外、欣喜，还是铁汉柔情的动容呢？
1: 祝军营里的你节日快乐，来，马上为您放送。

0: 见金杰，快乐！我超级为您感到骄傲 ，Keep fighting！
1: 儿子，今日快乐！你身在部队，保家卫国，往往为你感到骄傲。
2: 祝你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3: 我们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4: 老公，八一建军节快乐！家里有我，一切安心。
5: 你选择穿上军装，便选择了默默奉献。我选择你，就甘愿做你身后最坚实的后方。
6: 爸爸，你保卫国家，我来保护妈妈，爱你哟。
7: 老何，你在边疆守大家，我在后方守小家。
8: 祝你八一建军节快乐。
9: 嗨，老李，在这看到我是不是很惊喜？今天是你当兵的第19个年头了，这些年你一直守着西藏那片高原，守着你的责任，我们俩只盼望着你能顺顺当当，平平安安的。
10: 嗨，老爸，祝你节日快乐，我和妈妈都好想你啊，祝愿全部军人叔叔们节日快乐，平安健康。
11: 老婆，我们隔着几千公里，一年也见不到几次面，但我从来没有后悔选择你，你的平安永远是我最大的期盼，作为军人家属，我以你为荣。
12: 哈喽呀，海棠同志，好久不见。跟你说，我今天又发现了一家超好吃的小店，当时就想着一定要带你去打卡。平常还有好多好吃的和有意思的小事儿，我都攒着呢，等你回来慢慢的讲给你听。
13: 山河有你，家中有我，愿你在部队建功立业，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14: 爸爸你辛苦了。
15: 爸爸我爱你。
16: 八一精神永放光芒，祝我的老爷和爸爸妈妈节日快乐，愿他们一生荣光，情怀不改。
17: 爸爸，今天是你的生日，还记得上次你带我去北京军事博物馆吗？你给我讲一件件装备他们背后的故事，讲咱们国家的军工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的，那一刻我特别骄傲。爸爸，你啥时候回家，一定给你补过生日，送你一首萱草花，生日快乐哦。
18: 衷心祝爸爸和各位军人叔叔节日快乐，平安顺遂，不负使命。
6: 爸爸，我好久好久都没有跟你好好说过话了，平日里上课放学好多瞬间都特别想你。学校里每次聊到自己爸爸妈妈的时候，我都是全班里最骄傲的那一个。我永远以你为荣，爱你哟。
19: 亲爱的爸爸，今天是你的节日，祝你八一建军节快乐，送你一个小礼物，希望你能喜欢。
17: 爸爸，你在墨脱守边防，知道你那边条件艰苦，山路难走，气候潮湿，希望你们每次执勤都能平安顺利。
3: 亲爱的爸爸，我们为你骄傲，你出门在外不用挂念我们和妈妈，我们会努力学习，祝你工作顺利。
20: 看了很感动啊，当然今晚我们还有一份属于我们的特别致敬，也预告一下，今晚总台八一特别节目《奋进向一流》将在国防军事频道黄金时间播出。
21: 那今年的舞台呢有些特别，来看记者从录制现场发回的报道。
22: 今年我们的总台转播车直接开进了火箭军某部的
23: 驻训场，
22: 可以看到大国重器围绕在舞台周围排排竖起，整装列队。今天我们的火箭军官兵就守在战车旁，坐在导弹下，用军人的方式与全国观众共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1: 走进这个由火箭军某部驻训场改造的录制现场，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战味儿。军事节目中心今年大胆将舞台设在这里，就是要让每一个镜头都透着真实的战备气息。
22: 我们是把镜头对准了官兵，对准了基层训练一线，我们用这种演训阵地当做我们的舞台，用万里山河当做幕布。节目里既能看到两栖铁甲这样的大国重器，也能看到高原哨所基层连队新一代官兵鲜活自信的青春模样。
21: 今年八一特别节目分为铁心向党、铁流奔涌、铁血荣光三个篇章。火箭军骨干、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学员、各军兵种文艺骨干汇聚一堂。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首次齐聚主会场。
0: 看到我们熟悉的这个官兵，看到我们熟悉的装备，为我们的部队的官兵感到自豪，也为新制的这个装备、这个能力、这个形成，然后感到自豪。作为我们军队的这种科研人员，我们的这个使命就是要用科技力量来助推我们导弹战斗力这个形成。
1: 虽然我们训练不同，通过这次机会，让我认识了在不同站位上为国防事业奉献的战友，值得我们去学习。
15: 空军制胜空天是锋芒，火箭军东风浩荡是底气，锋芒与底气合一，才是中国军人强大的最好姿态。
21: 节目在哪里，舞台就在哪里，官兵在哪里，镜头就对准哪里。在官兵的站位拉战歌，这是独属于军人的传统项目。
23: 拉歌作为我们部队的优良传统，平时也是用来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用我们熟悉的方式来和战友们一起过节，爽。
21: 曾在军旅作品中塑造硬汉形象的青年演员于是用一首歌向新时代军人致敬。
24: 整个歌的很多歌词，我觉得每一句话都可以送给每一位解放军官兵，因为他们确实用着自己的青春热血来保家卫国。提前给大家小小的剧透一下，
25: 一次次勇去撑住旧勋章，来将这山河点亮。
15: 这也是我们火箭军部队战备水平和战斗作风的一次集中展示。我们这次全体参演官兵都是基层一线操作号手，通过这次节目全面展示了大国常见、设战止战、使命必达的威武形象。
20: 2027年，人民军队将迎来建军100周年。
21: 由党缔造和指挥的英雄军队，正锚定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奋力攻坚，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20: 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再一次共同祝愿人民军队在新时代的强军路上再创辉煌。
21: 锦绣河山，有你心安。祝各位战友节日快乐，
20: 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的节日2027建军百年，再见
21: 再见。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进入八月份，东边副热带高压相对稳定的掌控东北中南部至华东一带，副高边缘有大量的暖湿水汽输送，而在西边呢，则有高空槽逐渐东移，在副高的西侧和北侧形成冷暖交汇的强降雨，导致呢在四川盆地，还有像是西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北部，这个降雨依然是频繁而且激烈的。华南沿海有季风槽活动，同样有分散性的强降雨。而在雨带东西两侧，分别由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掌控，天气是炎热的。西边呢，在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干热型高温不断的发展增多。东边呢，从东北至江南、华南啊，很多地方呢是昼夜不停的这种闷蒸感。我们先来关注气温，今天呢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的范围在扩大，四川盆地、新疆以及黄淮到江南一带都有高温。同时呢，东边多地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也能够达到35度甚至以上，而且最低气温也大多在25度以上，暑热是不分昼夜，提醒大家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我们再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的强降雨将会分布在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还有呢东北地区的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华南南部这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出现。在四川盆地、甘肃、陕西一带呢，短时雨强突出，累计雨量较大，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注意人身安全。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京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呼和浩特阴转小雨18到28度，济南晴29到36度，乌鲁木齐晴22到35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4到26度，拉萨阵雨12到21度，上海多云29到37度，武汉多云26到36度，南京多云28到37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香港中雨25到28度，澳门大雨26到29度。

0: 党旗所指，战旗所向，一面面鲜红的战旗融入忠诚的底色，书写忠诚的誓言。
1: 我叫杨勇，战旗所向就是在无垠海天之间忠诚奋飞，闯开一条航路。
2: 我叫崔道宏，战旗所向就是把忠诚两个字砌进共和国的地基里。
3: 我叫丁小川，战旗所向就是在战斗警报响起时忠诚无畏，逢敌亮剑。

这么多年，我们只知道老大哥是个话不多的外乡人，但没有人知道陈银章不是他的真名，更不知道他和大渡河连战旗的关系。那一年的五月，如果大渡河过不去，中国革命的历史也许就要改写。

0: 十七勇士是用命给全军给未来铺了一条路。当时一个16岁的通信兵哭着争取到了第17的名额，冒着炮火强渡大渡河。他的名字叫陈万清。不久后的战斗中，他的右腿被炸断，不得不留在楼顶养伤，化名陈英章。陈万清这个名字随着十七勇士的故事载入史册，而陈英章这个人却在泸定隐姓埋名，直到去世后他的英雄事迹才被大家知晓。
1: 大号连到，出大林到。
2: 古典十七勇士的名字是大渡河连每天雷打不动的仪式。
1: 加油到，抓起到到到，
2: 不是做样子，是告诉他们，也是告诉自己，我们这支连队流着他们的血，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是从哪条河出发的。
3: 那一年我们接到任务，进行战法和能力验证，任务的成败决定我们能不能登上未来那片战场。装备是新的，战法是新的，一切都要重新开始磨合。
4: 我们刚开始搞这个抢滩，首先是解决游泳的问题，真的就是个旱鸭子，拿个背包绳这个腋下这里一绑，然后在那个水里面挣扎，等他没力气了就再给他拉上来，一遍遍推演，一遍遍失败，一遍遍重来。没有人抱怨，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拿不到入场券就只能看着别人上战场，大渡河连丢不起这个人。
2: 河还是那条河，但冲锋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当年是木船和铁索，今天是装甲和浪潮，但有一点没变，我们面对的都是重任，选择的都是向前。
5: 向前对于舰载机试飞员来说往往意味着面对一片空白。
6: 左舱司令立即下降返场，下方有民航正在调配，听令下降高度。
7: 如果一直不下降高度的话，到最后座舱压力完全消失，如果人员失能的话，飞机失去操控，那就不可控了。那一刻体感是在变差，但是只要没有指令，我们还是要在当前的高度保持住。到高度降低之后，体感慢慢恢复，包括听力慢慢恢复，这时候已经开始逐渐接近于正常。但落地之后回头再一想，其实这只是在我们整个试飞生涯中其中的一次特性而已。
5: 真正难的从来不是生死瞬间，而是你要怎样去面对一片空白。当年舰载机试飞起步晚，经验缺，国内军内都属空白。没有人告诉第一批开荒者能不能飞，怎么飞，飞出的每一米都是给后来人画航线。

0: 不知道悬崖在哪，就只能一点点往前蹭。蹭到抖，蹭到颤，蹭到濒临失控，才知道哪里是生死线。欢呼背后，我们心里清楚，漫漫长路才刚刚开始。20多天，面对两个战友，一个重伤，一个牺牲，那时候我们心里就一个念头，不能怕，不能慌，不能退。我们手里紧握这根操纵杆，心里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
1: 我们的舰载机飞行员需要我们这样的人，

0: 电磁弹射开启航母战斗力新时代。空警600，我国首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让新型预警机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这次我们面对的又是一片空白。我以前飞的都是小飞机，第一次陆基飞行实验下来一看数据，傻眼了，连一个新飞的标准都没达到。
1: 其实你感觉好了，但是很难说告诉你。
0: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当时所有试飞都这样。
2: 看得这么明显，
3: 我也感觉没那么大偏差呀、啊。但实际一飞下来，怎么看感觉偏差那么大？
0: 那时距离它真正从福建舰实现起降已经迫在眉睫，
3: 特性不一样了，
4: 已经感觉到这飞机的操控。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以前我们飞战斗机的经验，在模拟器上进行了大量的训练，但是我们就是一边改进问题，一边把这项试验工作继续推展下去。
0: 预警机很大，弹射的力道必须像手术刀一样精准，短短几秒，速度从零冲至数百公里，人被狠狠按在座椅上。
4: 我们在舰上完成弹射的时候，接感速率最开始的时候将近一秒吧，到最后我们的数据基本是在0.几秒就要完成接感。部队的同志飞行，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早个0.几秒接感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
0: 比起飞更难的是精准着舰，预警机风阻极大，气流一乱就会飘摆。首次上舰实验遭遇海上大风，无法精准保持轨迹，预警机速度慢，加速弱，一旦处置不当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4: 第一个航段的大风天，所以我感觉对于我们整个实验也是有所帮助的，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5: 空警600，后队完毕。
6: 单位注意，准备开始弹射作业。
7: 准备。

0: 是非的火从未熄灭，空白艰难时，他熊熊燃烧，开辟新路。前路通畅时，他燎原城市，加力前行。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只要还有空白，我们就会一直飞下去。
1: 祖国需要的不只是在蓝天翱翔的利剑，也需要深埋地下的盾牌。我们是造盾牌的人，也是把自己藏起来的人。我们这支队伍很特殊，营区楼常年空着，没人住，因为我们都在深山隔壁，在祖国一个个无名的点位里。我们是给导弹修房子的，每建好一座阵地，就意味着这一枚枚王牌底牌能早一天进驻，早一天形成战斗力。这几年我去北京参加两会，大家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建的阵地能不能按时完成，能不能扛打，能不能支撑再反击。难不难？难，但能不能？能。接到任务后，一下子就懂了当年老工程兵参加两弹一星的激动和自豪，但很快就意识到，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核心的部件从水平翻成竖直，多简单的事儿，但是它的重量极大，难度一下子就上来了。两个大部件要组合在一起，得用一根轴穿过十几个孔，只要稍微偏一点就容易磕碰，哪怕有个小划痕都直接影响到部件的使用寿命。当时去找科研单位的专家，想着他们有经验，结果他们也觉得很难，一下就感到心里凉了半截。到最后我就问我们高工，我说咱们搞不搞。周期紧，容不得半点差错，很多人不理解，继续采用老办法，虽然慢但稳妥。但是这次如果不创新，按传统路子搞，以后遇到更大的挑战怎么办？当年刚从抗美援朝归来的工程兵先辈们征尘未息，就一头扎进戈壁滩，甚至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绝大多数的战友都和我们的工程兵前辈们一样在默默奉献，可能一直没有人知道他们。干完的那一天就是你离开的那一天，你在这里流过血，流过汗，甚至有的战友牺牲在这里。你为国家建设了战略阵地，不能跟任何人提起这东西有多重，那份自豪，那份厚重，只有自己心里知道。

0: 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虽然我们的工作环境很艰苦，也担心刚入伍的娃娃们待不住，但他们来了以后就不想走了。因为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要靠我们征服大山隔壁，保障祖国，打出战略底牌。
1: 我们肩上扛着的是前辈留下的旗帜，是身后万家的灯火。那一天，我们驾驶战机飞过长安街，地下是铁甲洪流与万众瞩目。当年参加开国大典的战鹰，一年后便随先辈开赴抗美援朝战场。今天我们驾着更先进的战机光荣受阅，明天能否像先辈一样挺身而出，制胜战场？那次演习是我第一次走进成体系、全要素、强对抗的复杂战场，我以为我自己准备好了，可是我错了。在那种大型演习过程中啊，一切都是陌生的，尤其是像在我空中无线电，一个波道里可能有十几架或者几十架飞机，同时还有好多地面电台在向对空通报信息，去摘选我需要的信息。那一刻，我在全局研判中没能形成清晰的任务规划，没能准确判别对手意图，始终慢对手半拍。
2: 锁定目标，已被击落，任务失败。
1: 那场失败在我心里始终过不去。那天晚上，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先辈当年没有经验，他们怎么投氢弹？
3: 当时呢，就选择呢，就有三个路子，一个呢就是硬着头皮就是带回来，再一个呢就是跳伞，办法呢就是找一个比较安全的连飞机连人，这个找个大沙漠拱到那里面去。
1: 他们靠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必须完成任务的忠诚信念。而我呢？我们常年驻守一线，全时待战，尤其是节假日，大家警惕性更高，对外军的行动规律都有预判。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平均的话每人都是两到三次，最多的话起到了四次。
4: 在那个屏幕上能够看到大概的态势是什么样的，处于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
1: 当晚11:30，战斗警报拉响，空中态势让所有人绷紧了神经，外籍机型、编组、战术与以往截然不同，打着演训的幌子，成体系多批次向我逼近，其实是在对我们试探。

0: 升空不久，两架外机迎面而来，交叉而过的瞬间，对手只要急转绕后就是近距格斗。空区的飞机它回转，可能它在那面想作为一个突破，有可能后续会要往这边压一压，兵力会要侧重。
1: 截上我的话，那它导弹是随时可以发射的，要先截上它，这样的话对它也能有一个态势感知。
2: 我在后方，战略分离，战略分离，收到。
3: 当告警声骤然响起，那一刻我没有杂念，只听长机指挥，果断配合，扭转态势。
2: 锁定目标。
1: 当时我们往回飞的时候，无线电比较安静，因为处于一个交替的过程当中嘛。我的掌机它在跟后面的飞机交代，就是现在的态势怎么样。
0: 大家的状态我感觉都是一下就进入那种作战状态了，都很精神，大家下来以后抓紧协同战斗起飞，处置外军飞机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感觉到我自己是一名战斗机的飞行员。
4: 我们这支大队是新中国第一支强击航空兵师的种子，先辈们曾驾机飞越天安门，也曾飞向鸭绿江边，他们不畏生死，投下第一枚实战用氢弹。模范不是挂在墙上，而是当祖国需要我们在，强敌逼近我们上，万家灯火我们守。
5: 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是我们连的光荣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勇飘重担、勇争第一、勇闯红旗的光荣传统，为大渡河连三天光彩。
6: 你们连的为了胜利，为了更多的消灭敌人，不怕牺牲，一直往前冲啊，要发扬啊过去的战斗作风，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啊，你们迎着你们连队的那面红彤彤的旗帜，一直往前冲啊，往前冲啊，去争取更大的荣光。
5: 大家团结起来，听党的话，人人跟党走，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做人民的好战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初心，强军征程上勇毅担当，99载征途如虹，以钢铁长城守护山河不要，向着世界一流军队目标奋勇前进。

0: 这些真功队的热血青年是我们民族的未来，
1: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跟着你为国而战。
2: 这是一次恶意的鼠疫传播，
1: 要预防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
3: 从现在起，军事化管理。
4: 咱们的根据地就在这四明山，扎下了。
5: 把这老百姓都给害惨了，给他们点颜色看。
3: 拔掉检查站，送他们回老家。
1: 我们要乘胜追击，保卫我们的家园。发起总攻！不！
6: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7: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8: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9: 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

0: 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7: 冷暖舒适。
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美军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伊朗军方称打击约旦美军基地，并摧毁三架 F-35 战机，中东短暂停火已被打破。美国与沙特对伊拉克发动联合空袭，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打击沙特油轮，红海海上封锁持续加码。阿曼关于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新机制遭伊朗拒绝，美国力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所谓联合巡逻队，欧洲盟友拒绝支持。美方否认弹药告急，并紧急扩产爱国者萨德，科威特批准与巴基斯坦防务协议，海湾国家转向多元防务合作，地区安全格局会否迎来重塑？防务型观察马上为您解读。
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当前美伊局势仍充满变数，那就在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发动袭击之后，美军迅速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空袭。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为回应美国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彻底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打击还造成多名美方人员死亡。与此同时，据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黑兰已排除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联合管理的提议，认为该提议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只有伊朗和阿曼可以根据双方各自所占份额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伊朗拒绝其他国家的任何角色。据美媒28号报道，目前美国推动盟友参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巡逻行动的计划遭遇阻力。欧洲多个盟友表示，除非伊朗战事实现更持久的停火，否则他们不会支持美国组建联合海军巡逻力量。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首先欢迎两位嘉宾，杜先生，那您看现在特朗普已经宣布恢复了对伊朗的打击，而且呢又要谋划对伊朗这个经济制裁的相关的工具，那接下来的局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呢？
2: 目前针对伊朗，美国是2个手段，第一呢是通过军事打击行动让伊朗的军事能力处于瘫痪状态，无法进行反击；第二呢就是针对伊朗的经济命脉进行制裁，比如关税战，包括其他一些方面的措施。目前看军事手段依然是主要选项，特别是美国目前正在联合其他国家试图把战争范围和规模扩大。美国认为凭一己之力在中东的部署，包括在中东盟友要想对伊朗进行决定性的军事打击行动，现在看呢前景并不看好。那如果把矛盾向多国进行引

0: 加上石油出口受到严重限制，那么国内的资金支持有可能会更加的艰难，也不排除通过域外国家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行动。那最近泽连斯基总统公开承认，无人机通过远程遥控在里海打击了伊朗的货轮，双方之间关系紧张。那如果在霍尔木兹海峡搞封锁，在里海进行军事打击行动，伊朗的能源出口包括其他贸易会受到严重影响。所以总的感觉呢，美国针对伊朗有可能把这个圈画得越来越大，把矛盾向四周扩散，在中东地区通过一场混战结束伊朗在中东的发展。
1: 尤先生，那我们也注意到此前呢，的确美国方面呢宣布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是我们看到这次伊朗呢却是打破了短暂的缓和，选择了主动打击，并且是打击了美军驻中东的相关的一个基地。那您如何看待伊朗的这一次的动作呢？
2: 伊朗这次选择主动打击美军确实是出人意料的。我看所有国际媒体报道的时候都是认的说伊朗是搞了突然袭击，那么美国方面也那个很吃惊的。它的原因我觉得对伊朗来说，伊朗这一次是要掌握主动权了。从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我们看到每一次不管是宣布停火还是宣布又一次打击都是美国宣布的。就在这一次13天的那个相互打击结束之后，伊朗就说了说凭什么每次都是这个美国来宣布，美国掌握主动呢？说以后什么时候开始打，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谈判，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这也显示出经过最近一段时期博弈之后，伊朗国内的自信心在上升，就是伊朗要掌握这个战争的节奏，战争的进程。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最近几天停火，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进行了一定的间接谈判，就是伊朗和阿曼之间谈判，看能不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但是呢，谈判没有谈成，谈判失败了的情况下，最近两天特朗普一直威胁。那么对伊朗来说，与其等着美国要对我发动大规模袭击，那么不如我采取主动，我找到一个袭击的目标，我来那个先导。
1: 我们看到现在美军呢发出警告，要求驻中东的美军人员不要上传基地的遇袭视频。那其实在此之前呢，在社交媒体上类似这样的视频有很多。那么您如何看待美军此时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的信号呢？
0: 的确，美国目前正在对自媒体包括其他现场攻击的视频和照片信号进行严密封锁，因为如果这些视频包括照片一旦泄露出去，首先可以为伊朗确定战果获得确凿证据，到底打中没有，打成什么样子，今后向哪个方向持续攻击，这样伊朗的反击效果将会出现叠加效应。因为之前伊朗对约旦的打击行动构成重大战果之后，伊朗曾经向约旦发出了好人卡，感谢当地提供美国驻军情报。如果下一步这种状态在周边国家持续，那伊朗的反击效果和反击能力将会同步提升。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它的细节包括核心部位，一旦遭到伊朗无人机导弹的再次攻击，损失将会进一步增大。
1: 那么关于目前美伊的最新情况，我们再来看前方记者带来的报道。
3: 当地时间30号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本次军事行动，不论是从打击的烈度还是范围，都跟7月中旬美军连续13天的对伊行动相似。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法尔斯省、西南部的布什尔省、胡吉斯坦省的多个地区发生了多次爆炸。据伊朗格什姆岛当地官员称，美军30号凌晨对该岛的一处民宅发动了袭击，造成一方人员伤亡。美军表示，本次大规模军事打击是为了回应此前伊朗针对美军军事基地发动的导弹袭击，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美军商业航运和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当前的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态势。分析指出，随着伊美重启针对对方的军事行动以及地区冲突的范围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因此短期内伊美再次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较低，中东局势也将持续紧张。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那么我们再来看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博弈。现在伊朗方面明确拒绝了阿曼提出联合管理的这样一个方案，而是他主张呢，在入海航道呢是完全由伊朗控制的这样一个规则。那您如何看待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这种毫不退让的一个立场？
2: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如果伊朗要控制海峡，拥有海峡的控制权和管理权，那么

0: 实际上是不存在共同管理这个选线的，因为海峡我们现在知道是有那个三条航道，就是在伊朗领海这边有一条，在阿曼领海那边有一条，中间有一条。那么现在阿曼提出来的方案实际上就是把要把之前那种做法给固定下来，阿曼说我们共同管理，各管50%，就你管你那个北部那一条，我管我这个南部这一条。那伊朗当然是不答应。在海峡的管理问题上，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是处于一个死结。对伊朗方面来说，伊朗认为这次战争打到现在，他这个最成功的手里边最大的这个杠杆就是那个他掌握了海峡的控制权。对美国来说，战争打到现在，打通海峡是他最低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说海峡都打不通，那么美国这一场战争就彻底的失败了。因为战争之前海峡本来是通的，所以现在在海峡问题上一时半刻看不到双方妥协的这个空间。
1: 嗯，那现在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美方来说要积极的打通，那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看到五角大楼呢是极力的拉拢英法等国家要组建所谓的联合巡逻队，但是对于这些欧洲盟友的态度呢表现似乎比较冷淡。杜先生，那您如何看待这个所谓的联合巡逻队它的一个前景呢？
2: 联合巡逻队之前美国提出过很久，但是欧洲国家反应并不迅速，而且众多国家认为这场战争行动的核心是美国和伊朗，所以整个欧洲和北约对于组建联军，对于在伊朗联合进行作战行动表现出了空前的冷淡，也说明呢美国这场战争行动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孤独的战争。另外呢，这些国家也不想引火烧身，如果从伊朗导弹的射程去分析，很多欧洲国家都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之内，如果今后远程无人机技术快速发展，那么这些国家也将会成为伊朗无人机攻击的主要目标。所以在海峡是否畅通方面，欧洲国家贸然加入其中有可能会引发与伊朗之间巨大矛盾的反弹，所以这些国家对于美国伊朗的战事目前是退避三舍。
1: 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的同一天，美军联合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对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目标实施精确打击。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前一天，沙特防空部队声称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并表示这些无人机由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射。对此，伊朗媒体29号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消息称，伊朗否认自身和沙特境内目标遭袭存在关联。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的袭击侵犯了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扩大西亚地区战争和冲突范围的图谋。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紧张态势。也门胡塞武装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一艘沙特级油轮实施军事打击，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航。声明称，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坚持以封锁回应封锁，以升级回应升级的行动方针。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杜先生，其实我们也知道，沙特呢此前的军事重心呢一直是聚焦在也门方向，而这一次呢派出战机与美军进行协同作战，在伊拉克境内打击相关的目标。那您如何看待沙特此时的这样一个举动？那是否表明他的地区安全的战略正在做出调整呢？
2: 沙特空军越境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发动打击行动，这种跨境行动很罕见，标志着沙特今后的想法有可能有两个变化。第一呢，与美国的关系将会更加紧密，因为之前在武器装备包括作战方案方面与美国高度依赖，特别是大量引进美国各种武器装备，今后呢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有可能会更加紧密。无论是空军基地的修建、军事基地的扩展，包括在中东范围内联手进行军事行动的方案将会更加具体，所以这点标志着对沙特的裹挟效应在逐渐增加。第二呢，标志着沙特对伊朗的态度有可能会更加强势，因为这次打击的目标叫亲伊朗势力。亲伊朗势力标志着对周边

0: 与伊朗关系较好的地区国家组织有可能态度会同步冷淡，如果与美国联合进行打击行动，抵抗之狐有可能会遭到连锁反应。所以之前对胡塞武装进行攻击行动，现在对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民兵组织进行打击行动，那么今后会否引发连锁反应，会否引发沙特和伊朗之间的直接军事较量，这也是未来发展的主要看点。
1: 牛先生，那您看美军现在不仅恢复了对伊朗的打击，而且呢美军和沙特联手在伊拉克境内实施打击，那您如何看待此时美国和沙特这次的联手打击呢？
2: 美国和沙特联手打击，它最大的变化就是沙特公开的参与到美军中间对伊拉克进行打击，这是新的变化。那么沙特为什么现在改变呢？因为最近几天沙特的处境其实是相当的被动的，因为在美国和伊朗前些时候停了那几天时间，沙特一下子变得危险起来了。首先是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沙特的港口，袭击了沙特的油轮，所以在南部沙特是面临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然后在北部呢，最近几天又有无人机袭击了沙特的炼油设施，但是到底无人机是谁袭击的，现在还是一个无头案。所以沙特所以就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行为，行为也越来越大胆公开了。之前也有媒体报道，沙特曾经秘密袭击过伊朗境内的目标，之前沙特也袭击过伊拉克境内的伊拉克民兵，但是沙特从来没有公开过，这一次是沙特第一次公开说他自己真的打了。
1: 而且我们注意到有一个细节呢，就是在美沙袭击伊拉克的前一天呢，沙特称呢摧毁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并且特意强调这些无人机呢是由这个伊朗支持的相关的这个组织来发射的。随后呢伊朗方面是予以否认。您如何看待伊朗的这番表态？那现在美方是不是有意和沙特联手，然后针对伊朗来扩大打击范围呢？
0: 伊朗的说法呢是给事件降温，不是亲伊朗的民兵组织干的，到底是谁干的，反正和伊朗无关。如果今后美国沙特联合把亲伊朗势力作为打击目标，它会产生很大的连锁反应。如果按照目前在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如果今后美国与沙特把亲伊朗势力判定为或者是向前推进被伊朗指使而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这样有了很好的战争借口。总之美国在中东地区目前针对伊朗的行动办法不多，而且处境相对艰难，所以它基本的方案是让海湾国家、中东国家发生多波次交战。如果把更多的国家拉入战局，把美国伊朗之间的作战行动变成中东多国混战，这样的对于美国会产生比较好的这个作战空间。因为毕竟这些国家与伊朗距离比较近，而且基地数量密度比较大，如果内部能够打成一团，美国在其中就能获得重大利益。所以这次对亲伊朗势力的攻击标志着美国沙特作战方案向前正在推进一步。如果下一步真的触发了与伊朗之间的直接军事报复，美国所谓的联盟战略包括中东混战的目标基本上就可以达成。
1: 牛先生，那您看现在美军不仅恢复了对伊朗的打击，而且这个美国联手沙特空袭伊拉克，也包括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的海上航运等等，那我们说这些接连的军事行动的话，是否会引发更多的地区代理人来参与到这个战争当中呢？
2: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就是随着战事拖的时间越长，战争外移的效果是越来越明显了，引发整个地区动荡的可能性是在不断的上升。就在最近几天的时间又有几个新的这个引爆点，那么一个是也门胡塞武装参加进来了，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威胁说下一步有可能就像之前一样彻底把曼德海峡那个封锁了，所以这一次有可能引起霍尔木兹海峡跟曼德海峡同时被封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伊拉克的问题，美国和伊朗的博弈之前就多次把伊拉克那个作为他的博弈的战场，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那么本来这一届伊拉克的政府上来时候就说伊拉克政府想解除伊拉克国内的民兵力量的武装，那么伊拉克新政府上来之后是第一个访问的国家是美国，第二个访问的国家就是伊朗，就是新政府本来是想在美国和伊朗之间

0: 维持一个平衡，但现在的状态就是让它维持平衡变得很困难。那么同时呢，这两天黎巴嫩真主党又一次袭击了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目标，那么以色列说他很快就要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报复了，所以黎巴嫩南部再打起来的可能性也那个非常大。然后这两天埃及的港口的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受到袭击，所以把那个埃及卷进来，这也是这一次战争开始的那个第一次，所以战争的范围确实在不断的在扩大。
1: 地区对抗持续升级，美军自身的防空弹药供给难题也随之浮出水面。美方一边否认弹药告急，却又一边加速扩充反导产能。与此同时，海湾国家似乎已经开始重新考量自身安全保障路径。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2: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爆料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打击的核心原因是弹药不足。对此，特朗普27号进行了否认，他表示我们有很多弹药，随后又补充道，说实话，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弹药。与此同时，五角大楼称，美国防部已经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两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三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据今日科威特近日发布的消息，科威特正式批准与巴基斯坦达成一项广泛的防务合作协议，为两国扩大军事和安全合作奠定框架。这是自去年9月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又一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扩大防务合作。路透社此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正在起草一份共同防御协议，同时巴林也对类似协议表现出兴趣。在美国的可靠性引发其中东盟友担忧之际，巴基斯坦等国正在成为美国保护之外的另一种可能选择或补充方案。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一方面是公开否认弹药短缺的问题，而美国国防部呢又大手笔的扩大爱国者等弹药的一个相关的生产。那您如果看到这种言行反差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呢？
3: 的确，目前呢美国言行不一。本来这场冲突的暂停原因，就是美国出现了弹荒，而且主要武器装备消耗过大，但是产能严重不足，所以美国为了掩饰自己弹荒以及各种武器装备库存的尴尬，正在进行所谓的调整。目前国防部和大军火商正在签订协议，要加速武器装备的生产，特别是防空反导武器。最近有一个消息让全球感到震惊，美国正在把之前停产了30年的爱国者二导弹要恢复生产。所以美国针对伊朗如果采取前40天的远程打击加空袭作战行动，自己的武器装备支撑这个系数非常有限。所以美国目前一方面要表现出很强势，啥都不缺，而且要动员军工体系进行大规模弹药生产，另一方面呢又开始在周边进行所谓的军事威慑行动。总之，美国在伊朗的作战行动已经暴露出美国战时机制转换很慢，而且在生产空间、生产潜力以及快速大规模应对各种实战威胁方面正在呈现出重大缺陷。
1: 现在我们也看到继沙特之后呢，科威特也批准了与巴基斯坦相关防务合作的协议，而且呢包括土耳其还有巴林等也有意愿达成类似的协议。那您如何看待海湾国家这个时候关于比如说安全结构的这种调整和转向呢？
0: 海湾国家现在确实有很严重的安全上的焦虑，因为这一次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一方面是认为美国把他们拖入了战争，战争一开始海湾国家就反对，战争开始的时候美国也没有跟海湾国家协商，结果就把海湾国家卷进来了。卷进来，海湾国家受到伊朗袭击之后，美国又没能给予海湾国家足够的这个安全保护，让海湾国家的军事设施、民用设施都遭受了比较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海湾国家这些年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就是美国的不确定性、美国的不可预测性。但是另外一方面，海湾国家也很清楚，现在在全球、在地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替代美国对他们的安全上的这个保证或者安全上的保护。所以海湾国家现在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呢还是要进一步加强和美国的安全合作，另外一方面呢在美国之外要寻找更多的这个多元化的这个安全的支持。 那么最近一段时期，海湾国家就是跟地区国家来合作，它不仅仅是跟巴基斯坦合作，那么也跟土耳其合作，也跟那个埃及合作，也跟以色列合作。比如阿联酋就是跟以色列合作的比较密切的。前些时候就有报道说，以色列已经把它的铁群系统部署到阿联酋。那么埃及呢，前些时候把战斗机送到阿联酋去。巴基斯坦当然是最近比较热了。巴基斯坦确实是那个一个军事大国，但是跟巴基斯坦签署，它更大的还是心理上、政治上的这个象征性的影响。在历史上，就是去年签署协议之前，巴基斯坦跟沙特之间也有很紧密的防务关系，但是巴基斯坦还没有一次说真的说派兵那个参与到沙特的战争中来。所以这些现在签署的这些，主要还是反映了海湾国家心理上的不安，说真正能起到实战作用，可能一时半刻还没那么大作用。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停火止暴必须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战鹰呼啸，战舰驰骋，铁甲列阵，东风浩荡，人民军队不断向心而行，武器装备实现跨越式发展。战巡南海，厉兵台海，人民军队持续加强练兵备战，以硬核实力守护山河不恙，为生命奔赴，为友谊远航。中国军队以实际行动诠释大国担当，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

0: 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姚华康要求我们医院的所有人都要上交良民证给他们保管，理由是医护人员算暂时特殊人员，不可以随便离开。
7: 这就是作为国土沦丧的国民必须经历的屈辱。
8: 现在这个忠义救国军不仅仅是国民党的溃军组织，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进行了渗透。
9: 看来啊，下一步咱们肯定还是和他们有一战的。
10: 我们都知道此次李满彪出征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我们并没有去阻止，你知道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

0: 看来胡子明这小子反思的还是不错的。
1: 我去接应他。
0: 第一枪就看你的了。
1: 没问题。
0: 去，保护好他。
2: 我跟着你吧。
0: 不行，你去。
2: 不。
0: 这是命令，去。

0: 那个来做常务院长的斋田啊，为人太霸道了，做什么事情都独断专行的。他对我们中国的医护人员特别不礼貌，昨天还把小何给打了。大小姐，要不您跟小林武一谈一下，换个人过来。
1: 嗯，我知道了。
2: 这个是我最近通过考察筛选出来的，应该离开这里的人员名单。
1: 你筛选的？为什么？
2: 因为他们在吃午饭的时候，拒绝向天皇陛下的皇宫方向鞠躬道谢。
1: 抱歉，这里不是满洲。
2: 哼，这里也是天皇陛下的军队管辖的地方。 面对皇宫方向鞠躬，表示对陛下的恭敬和感恩，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感到骄傲和幸福的事情。只要我还是这里的
1: 院长，我的工作人员就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情感。
2: 哼，我是这里的常务院长，这里的事情都由我来决定。 我只是礼貌性的通知你一下，不是让你来决定支持还是不支持的。告辞。

0: 林姐，姚华康要求我们医院的所有人都要上交良民证给他们保管，理由是医护人员算暂时特殊人员，不可以随便离开。
1: 这就是作为国土沦丧的国民必须经历的屈辱。我们只有学会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保护好自己，照顾好家人。
2: 医者たちは離れている。どうして
3: 報告つもりです。小林閣下。
4: 小林阁下。他们刚刚被斋田先生停止了工作，理由是在午餐的时候没有向天皇的皇宫方向鞠躬。
5: 是吗，斋田君？
2: 是的，他们拒绝鞠躬就是表示对天皇的不满。
5: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按照斋田君说的去做呢？
4: 您真的认为这是一种必须的方式吗？
2: 当然，这是我们在满洲国、在华北都推广的效忠方式。
4: 我不这么认为。
5: 我想听一下林院长的见解。
4: 这里是医院，为了表示对生命的尊重，我们经常会对逝去患者的遗体鞠躬和告别，这是我们始终保持的一种礼仪的方式。
5: 听到了吗，斋田君？不要再去纠结这些没有必要的形式，现在快去把那些医生都请过来。
2: 嗨，
5: 林院长，斋田君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很单纯的人，如果有冒犯的地方还请多多的包涵。
6: 咱们这次去总部一定要虚心学习，学会如何救治伤员，为抗日出一份力，听明白了吗？
7: 听明白了。
8: 阿月，阿月，
6: 大家休息三分钟。
9: 走吧，休息一下。
8: 怎么说走就走啊？
6: 我得去学习，要不怎么当大夫呢？我现在还只是个卫生员，连手术刀都不能去呢。
8: 走多久？

0: 否则3个月，多则1年。
1: 1年啊！好吧，过去了，好好学习，照顾好自己。我在这里等你回来。我的照片不要往上登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有一些不要命的
2: 愣头青啊，
1: 对我们这些忍辱负重啊，来来来来，忍辱负重的仁人志士，不但不同情、不理解，还进行暗杀，太让人心寒了。我跟你说啊，现在做好人难呐，做利国利民的好人更难啊。对，每一句都是我的心声。原封不动地写上去，好，好，再见，辛苦，好，大孙啊，
3: 姚局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快坐下说。
3: 您有话就直说，我洗耳恭听。
1: 得，你这气色不太好啊。
3: 还行吧，能活着就行呗。
1: 你这是什么话？你是情绪不太健康啊。
3: 我说你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
1: 啊。你们老东家走了之后吧，留下那个宅子啊，
4: 我们大小姐还住在那儿呢，这是我们老东家给大小姐留的唯一遗产了。
1: 我也没说什么，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4: 这不能有任何闪失，要不然我对不起我们老东家。我
1: 老孙，别一口一个东家的，一口一个东家的，你心里得先想着国家，后想着东家。
3: 是，这不国家破败了吗？我想着老东家，那就是想着国家呀。我为老东家守着宅子，那就是为国家啊，替国民守着家业呀。
1: 老孙头，是不是不想活了？混腻歪了？
3: 我活这么大岁数了，就在这世道上，我是真活够了。我不怕死，也许死了以后啊，我倒清静了。
1: 你起劲，行行，服了，你够忠义，行了吧？
3: 我说姚局长，我也不指望你告诉我又是谁打了我们老东家的房产的主意，我就要告诉你，谁要想霸占老东家的宅子，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1: 你不想知道，我也得告诉你。日本人惦记你们家宅子，
3: 这少不了姚局长推荐的功劳吧？
1: 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看你这，我怕你们家林大小姐，那家伙小嘴巴巴的，一说日语，我跟你说，那玩意儿日本人态度一变，我连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
3: 你是挺照顾我们医院的，什么规定都有。
1: 老孙，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是不是？多少也算个朋友吧，不能这么。
4: 你算哪门子的朋友啊？还惦记东家的宅子？
1: 你看你现在，行，你走吧，走吧。
4: 不是，你今天莫名其妙叫我来，就是为了谈我们老东家宅子？
1: 本来呢是想跟你合作一次的，是不是？你油盐不进的，你这，算了吧。
3: 姚局长。这世上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昧着良心做的。
1: 老孙头，我告诉你啊，这个林雨竹、萧寒、冯东野三个人的关系，日本人都已经知道了。现在满城都贴着萧寒的那个，说你呢，这就是悬在你们头上的一把剑啊！别不识好赖的，我跟你说，你这，下楼摔死你！气死我了！
5: 胡队长回来了。
6: 其实啊，我们是去了，去了之后他们就跑了呀，老是跟我们玩什么捉迷藏的游戏。一哥，我跟你说啊， 我这见到你，我是真高兴啊。

0: 我们很多以前的事情突然间就浮现在眼前了。
1: 我也好久没有见到大家了，我在想大家会不会把我遗忘了。
0: 嗨，怎么可能，肖哥老在我们面前提起你呢。
1: 啊，我在收音机上听到领导点名表扬肖哥，相公殿几场战役他已经名声在外了，日本人在城里啊到处都贴着悬赏捉拿他的布告呢。
0: 没事儿，贴那些布告没用，离我们八丈远呢。
1: 给老百姓看的，吓唬人呗。
2: 哎，
0: 肖哥来了。
2: 一龙同志，我一直掐指计算估计你回来了，结果你果然就到了。
1: 肖兄，我没有保护好江海生同志，我请求接受处罚。
2: 海生同志牺牲了，我也觉得非常可惜，我们都很难过。不过现在成立了三北司令部，上传下达的命令都是由司令部直接传达的，收音机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你也不用太自责。一龙，下一步你就留在我们支队，在关键时刻继续为我们传递信息吧。
1: 啊，太好了，我又干回老本行了。以前由敌人的内部往外传送情报，从今天起由外而内的传递情报了。
2: 很好啊，希望你能用你丰富的经验继续立功，
1: 保证完成任务。
2: 走吧。
1: 啊，海生，对不起，你这个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的。
0: 海生，你的心愿我们会帮你完成的。

0: 哎呀，奋生兄好雅兴啊。
1: 二位长官，来，请坐。
2: 啊，奋生啊，我们这次来是向你传达第三战区的指示的。
1: 第三战区？还有第三战区吗？
0: 这叫什么话呀？奋生，咱们第三战区
3: 是打过硬仗，那是表现突出的，可见重要性。
1: 司令，截止到目前，第三战区打过一次像样的胜仗，大仗吗？
0: 奋生，来，坐。这有的时候不能以胜败论英雄。你看，刘邦胜了，曹操胜了，被打败的项羽、关云长却成了大英雄。他有的时候败就是胜，胜就是败，互为轮转，风水轮流转。哈哈，
1: 咱们中国的语言真的是厉害啊！一会儿，大丈夫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会儿呢，大丈夫要能屈能伸，不逞一时之强。合着大丈夫怎么都行是吧？怎么都能成为大丈夫，是不是啊？
2: 哎，樊生，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大丈夫，
0: 这个我认同。
1: 二位兄长啊，分生傻，但分生想得明白
2: 啊。这样，我看我呀还是宣布司令长官部的命令吧。第三战区长官部指示，兹有一股与共党联系紧密的土匪武装，在四明山附近伺机扩充做大，骚扰驻军和百姓。现命你部于十日内予以歼灭。
0: 分生啊，听懂了吗？忠义救国军、浙东挺进纵队全权委任你为此次剿匪任务的总指挥，要求你在近日之内完成剿匪任务。啊，不，十日之内。
4: 老王，这是我们截获的戴笠给蒋介石的密电，收容整编流散于浦东及杭沪等地沿线之国军，其意加强敌后游击，会合江南
5: 敌后之国民党政权遗留人员，希望你们在战区啊激励民心，以救国救民之口号号召进行宣传，组建忠义救国军。我发现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美关系现在成了军事同盟了，老蒋现在的腰杆可是够硬的。后来啊，这戴笠又自己给蒋介石发密电，说要组织忠义救国军，
4: 为了笼络沦陷区人心。
6: 所以说现在这个忠义救国军不仅仅是国民党的溃军组织，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进行了渗透。
5: 看来啊，下一步咱们肯定还是和他们有一战的，而且这一战会非常的激烈。我想啊，既然要跟他们打，咱们就一定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让他们以后看到咱们就怕，不再敢这么打。
6: 对啊，让他们打到一听到咱们这支队伍就瑟瑟发抖。
5: 没错，只要听到浙东地区就让他们腿肚子钻筋。
6: 行了，这样还是老样子，你做作战方案，然后咱们大家伙开会讨论。
5: 好，那我来制定吧。
6: 好。

0: 你们留下。
1: 什么意思啊？
2: 他可是我的贴身护卫。
0: 不好意思，军事会议有规定的。
2: 一天到晚装神弄鬼。
3: 司令，你看，这里。司令，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
0: 叶副司令，
4: 司令，
2: 哎，我说这是哪儿啊？整得跟第三战区指挥部似的，怪吓人的。
5: 坐下，彪子，大家伙都等着你来决定今天的军事行动计划呢。
6: 既然李副司令已经到了，那就请冯副司令来布置一下作战计划。
7: 哎，参谋长，我说您这不是等着我做决定啊，您这是要直接通告我呀。
5: 哎呀，彪子，都是自家兄弟啊，一个意思一个意思啊。
6: 冯副司令，
8: 诸位，此次行动方案由我全权负责，如有人敢违抗军令或者浮皮潦草的给我随便应付，我绝不手软，一定军法从事。李副司令。
7: 分生兄，有何赐教？
8: 不是赐教，是布置。你部将于今晚22点之前强行夜行军，于明天早晨抵达四明山右侧潜伏，至中午12点要对四明山进行全方位的搜索。
7: 分生兄，我看也别今天22点前了，要不然我们现在就大队开拔吧。
8: 太好了，那你回去准备吧。
7: 办不到。

1: 一千多号人马，这人仰马位的，你说走就走啊？
2: 你这近千号人马，又不是泥塑的，怎么就不能走呢？
1: 哎，我说，你这是不是有点故意刁难我呀？司令，您是老航母出身，您来评评这个理。 您说像这么突然，事先一点招呼都不打的行动，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啊！我说，有些人是不是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消灭浙东的那些共产党的队伍，然后就故意刁难，故意挖一个坑，把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推卸到别人身上，然后再把责任推卸出去，这么做。

0: 是不是有点太不爷们了呀？
1: 司令，您看呢？
2: 啊，哈哈哈哈！哎呀，诸位，我刚刚突然想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就说这些共产党游击队太不自量力了啊，就那么几条破枪，也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一帮乌合之众吧，居然敢跟咱们争天下，太有意思了，太幼稚了。
0: 对呀，司令，就这事儿，我闭上一只眼，我就把他们这些鬼把戏给看穿了。
3: 这样，我来说两句啊。
4: 我建议由李满彪李副司令全权负责此次对四明山的军事行动。那是你的管辖区，而且是你最近跟人家闹得乌烟瘴气的，是你把局势搞乱了。有本事开头就要有本事结尾啊。
2: 分上，这个事情我觉得
5: 没问题，没问题，
0: 我来就我来，别把什么事情都整得云山雾罩。我告诉你，你比他们多一杆枪，多一颗手榴弹，多一门炮，甚至多一个人，这场仗都打定了，就赢定了。
4: 同意。
0: 别把什么事都搞得跟变戏法似的，众神弄鬼。
4: 那李副司令，你就跟我们讲讲你准备怎么部署啊。
0: 明天上午早饭以后，大军开拔，兵发四明山，水漫金山寺，一战定输赢。散会。司令，那我先去布置。哎，我告诉你，大老爷们做事别总是那么磨叽。
3: 哎呀，司令，你看这，
2: 哼，挺好挺好。哎呀，难得李副司令今天主动请缨，挺好，挺好。四明山，
6: 总部领导指示我们，在做好防御的同时，绝不能开第一枪，不能让敌人抓住咱们的把柄，说是咱们挑起的摩擦。
7: 说得对啊，放心好了，大家都懂这些规矩，就算是不懂的，也会按照执行的。
6: 我是怕呀，不懂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7: 说谁啊？说我呀？
5: 嘿，政委，支队长，
7: 什么事儿？
5: 江副支队长已经带人进入了预定地点，过来汇报一下。
7: 嗯。水营他们应该是沿着这条路，

0: 副支队长，终于救过军的前哨部队，已经到达山下了。
1: 怎么，你是让我下去给他们送点早饭啊？
0: 不是，我这是过来汇报敌情的呀。副支队长也是在跟你询问敌情啊，你有意见？哎，前哨有多少人啊？你这得汇报清楚啊。
2: 这前哨部队。
3: 彪子，大哥，你怎么来了？我能不来吗？这个仗，准备怎么个打法？随机。彪子，你可别以为山上的共产党游击队装备不如咱们。 就有100%的胜算，这些人都不是当权之辈。再说，彪子，万一你有个三成。

0: 砍掉。
1: 大哥，等这一次仗打赢了，我一定会尽快想办法让你把我姐明媒正娶的娶过来。
2: 这没问题。
0: 哎，弟兄们，据我所知啊，这个山上的土匪头子
3: 是个大姑娘，
0: 而且还挺漂亮。怎么样，兴致都来了吧？要不要跟哥哥到山上耍耍去？
4: 要！
2: 嘿嘿嘿，彪子，你听大哥的，这场仗你就意思意思得了，别把咱们俩这么多年攒下的老家底，你这一把给我糟蹋了。冯东爷，等着你出丑看笑话呢，知道不知道？
1: 大哥，大哥，笑一笑十年少，还不让咱们笑了？
0: 弟兄们，走，跟哥哥到山上耍耍去。
4: 好。
1: 姐夫，您就请好吧。啊，
2: 彪子，彪子，
5: 向左转，去吧，走。
2: 我一直以为你是装傻，你是真傻呀。

0: 哎，我问你，不打第一枪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让他们先开枪。
0: 那要是他们枪法好，咱们不就光荣了吗？隐蔽。

0: 副支队长，要是我光荣了，把我跟海生埋到一起，别算一个半。我不会让你光荣的。
1: 站住！这里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所属支队辖区。你们到这里是要干什么？各位，我可是奉命在这里管辖，请你们配合。你们已经进入了我部的管辖范围，请立即撤离。如果再不撤离，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0: 只知一笑倾人国，
1: 不知胡尘满玉楼啊。
2: 学长，别那么悲观嘛。嗯，
0: 可否请这位大美女暂时离开一下？哎呀，你冯大司令啊，现在整天沐浴在暖阳春风之中啊，能不乐观吗？可是你学长不行啊。我们都知道此次李满彪出征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我们并没有去阻止，反而我们去纵容他，刺激他。你知道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
2: 知道啊，但我们知道有什么用啊？司令知道吗？不知道吧，得让司令知道，尤其得让李满彪他自己知道。
0: 他们知道有什么用啊？他们知道过什么？他们什么时候清醒过？粉生，党国现在需要的是你这样的精英，而不是他们。你好好想想，一个云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的高材生，会被一个异业生吓得畏缩不前，丢不丢人呢？
2: 你什么意思？您的意思是说，我惧怕萧寒啊？

0: 我惧怕萧寒。我惧怕的是，我们内部那些嫉贤妒能，在背后给我捅黑刀、打黑枪的人。
1: 嗯，我非常理解你。
2: 粉生啊，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此次李满彪率部出征一定会大败而归的，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抢你的头牌了。可是你奋生总应该拿出一点东西来服众吧。奋生啊，自从宁波沦陷之后，这天天的风花雪月、醉生梦死，难道你一直想这么颓废下去吗？
3: 我醉生梦死？我有吗？我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清醒了，我的学长。你们给我的授权现在应该还在生效吧？
2: 当然，这可不是你跟李满彪两个人就可以推诿转让的。
3: 那我现在就是在行使我自己的权利啊。啊，哎，李满彪，就李满彪那水平，你让他全力进攻，他能好到哪儿去啊？想都能想到吧。但是我必须让他做出全力进攻的样子。如果我不让他觉着他是此次攻击的总指挥，他是完全不会配合我做出一次看上去像样的攻击的。哎，攻击！哎，
2: 好好记呀。好。

0: 给我口水喝。
1: 水。副司令，发现敌军岗哨阻拦我军前进。
0: 这事儿还要向我汇报？怎么的，人家还鼓着掌欢迎你进？
1: 明白。
0: 我告诉你啊，见人杀人，见鬼杀鬼，但凭我这次过来就是过来让他们长见识的。下令开枪。

0: 诸位，李满彪副司令在此次攻击作战当中进攻无能，组织无力，一触即溃。作为此次战斗的指挥官，李满彪副司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参谋长，谁行谁去啊？这风凉话谁都会说。
0: 李副司令，你理解错了。军中无戏言，没时间在这跟你说风凉话。来人，
2: 在。
3: 参谋长，你这是干什么呀？司令，您得救我呀！
4: 老张，这李副司令毕竟是亲自参加战斗了，并没有找借口退缩呀。
0: 那就不自量力，企图贪功。
3: 参谋长，你就是偏袒你们江湖学堂的人。冯永野他畏缩怯战，到现在都没有来参加会议，你这叫什么呀？你这叫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司令，这一切您都看在眼里，您得给我做主啊。
0: 押到禁闭室关起来。
2: 是。
3: 大哥，
0: 带走。
3: 大哥，大哥，你得为我做主啊。大哥，大哥，
4: 德云兄，你这样偏袒一方是不是太过分了？你这么对待我们老航务出身的人，有点不公平吧？
0: 司令，您稍安勿躁。诸位，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冯副司令已经率领着队伍，在李满彪败退下来的同时，连夜悄悄地赶到了四明山地区。冯副司令不是厌战，而是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这个计划里面，李副司令只是佯攻，但是李副司令根本不知道这个计划，所以即使他的士兵被俘了，也不会泄露半点秘密，对方根本察觉不出来。李副司令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啊，说句不该说的啊，李副司令这次败退下来确实是没有一点表演痕迹呀，啊！但是，所有的参战军官都会得到嘉奖。李副司令啊，只是稍作反省而已。所有的这一切啊，都是我们的司令周密安排、运筹帷幄的结果。司令，我向您汇报完毕，请指示。下面我转达一下冯副司令在临走之前交给大家的作战计划。各部请积极配合对四明山三五支队萧寒部队的围剿，请于一个小时之后出发，在子夜时分到达四明山地区，对萧寒部完成合围。
5: 是。
6: 日本帝国主义受到了中国抗日战争严重的打击之后啊，目前已经无力再有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而敌人呢，和我们的形势已经处在了战略相持阶段，但是敌人仍然没有放弃灭亡中国的基本政策，并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敌后扫荡、加紧了经济侵略等方法。
7: 我说二位兄弟，别再说了，听我说，好吧？
3: 好。
6: 其实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呢，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

0: 我们俩刚从山上下来，发现敌人正在集结，原来白天的都是佯攻，现在来的才是真正的攻击部队。大家听好了啊，趁他们现在还没有合围咱们尽量突围出去。这个萧寒可不是一般的悍匪呀！你这次打的这个胜仗，可以彪炳史册。我一定向第三战区长官部为你请功。
1: 请问你来有什么事吗？
2: 我奉小林武艺阁下的指令。
3: 即日起，我将保护您和整个医院的安全。从现在开始，所有进入人员都要接受检查。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7: 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5: 心发闷，心发慌。
11: 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
11: 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16: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7: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 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助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
1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请用复方枸杞子精研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我们俩刚从山上下来，发现敌人正在集结，原来白天的都是佯攻，现在来的才是真正的攻击部队。
1: 大家听好了啊，趁他们现在还没有合围咱们，咱们尽量突围出去。
2: 这个萧寒可不是一般的悍匪啊，你这次打的这个胜仗可以彪炳史册，我一定向第三战区长官部为你请功。
3: 请问你来有什么事吗？
4: 我奉小林武艺阁下的指令，即日起我将保护您和整个医院的安全。从现在开始，所有进入人员都要接受检查。

0: 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大家看这里，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真理，这是我们跟你们之间的关系的总结。所以说我们今天不是来主动攻击你们，而是为了更好的团结你们。你们跟我们是一样的，都是劳苦大众，只不过是因为这些日本人啊到了咱们家门口撒野，咱们是为了自己，为了父母，为了兄弟，为了姐妹而出来跟他们斗争。所以最后总结呢，就是我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行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一会儿呢大家伙在我们这吃，你们是客人，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沾了你们的光，我们也改善一下生活好吧。
1: 哎，请问你刚刚讲的那些都是谁说的？
0: 嗯，怎么了？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1: 不是，我心服口服，说得太好了。
0: 谢谢。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军委主

0: 席毛泽东同志说的。
1: 那您是文书说得这么好。
2: 今天啊，这位给大家讲课的是我们的支队政委。
1: 您是他的保镖？
2: 我是这里的小队长。哦，
1: 不好意思啊。
0: 啊，行了，兄弟们，也上了三个多小时的课，大家也累了，那就收拾收拾，一会儿咱们准备吃饭啊。

0: 在这里，我们可是生人，是外人，一定要多加小心。今天等到山底下的部队到了指定位置，再发起进攻。
1: 是，都警戒起来。
2: 我怎么觉得这仗赢得有点莫名其妙呢？
3: 怎么了？
2: 这些敌人太不堪一击了吧？
3: 李满彪的部下本身就不如土匪。
4: 队长，我们的哨兵发现了前来偷袭的敌人，在牺牲前发出了警报。
1: 政委，邱队长，山下来了股敌人，比以往的国军更加厉害，装备也是更好。现在大虎已经跟他们交手了，我们已经有同志牺牲。
5: 政委，邱队长，我们俩刚从山上下来，发现敌人正在集结。原来白天的都是佯攻，现在来的才是真正的攻击部队。
3: 要是不出所料，对方是有备而来，准备在这儿一举歼灭我们。大家听好了啊，趁他们现在还没有合围咱们尽量突围出去，因为我们比他们对山里的形势要熟悉。这样，到时候
6: 我们分成几队，
3: 就在江副支队长原来的山寨里汇合。
4: 嗯，好。
2: 你们四个各自带一支队，我和老肖带支队伍突围，各自行动吧。
1: 好。

0: 你怎么样？
1: 没事，
2: 朱局长，你的招。

0: 穷寇莫追，放他们一条生路吧。你们没发现，这是一群不要命的人吗？把他们惹急了，弄个鱼死网破，到时候不好收场。
1: 是，
2: 打扫战场。
1: 是。
3: 这回幸亏这镇纸帮我挡了发子弹，要不然我真牺牲了。
4: 这次事情都怪我，我要向上级好好检讨一下。
3: 哎，打仗嘛，就会有胜负。哎呀，那些常胜将军都是说书人说出来的。
4: 来，我坐会儿。来来来。怎么样？
3: 他们应该出来了吧？
4: 应该。哎，来了，怎么样？
5: 徐队长、政委，你们都出来了。
4: 你们都怎么样？
5: 太好了，都来了。
3: 齐妹他们都到哪儿了？
6: 他们应该回来了。我和大虎殿后中途还回去了一趟，救出了敌人困住的人，但是没有见到他们。
7: 我也回来了。你受伤了？
3: 没事，轻伤。真没事，皮外伤。
4: 一龙，赶紧把政委扶回山寨，好好摩擦。大虎，带一些战士到四明山去观察敌情，有任何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8: 好，
4: 大家分头行动吧。
8: 慢一点。
3: 没事没事，
7: 慢点。
4: 政委，慢点。
0: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
1: 报告，
0: 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9: 七，不能随便大便；
0: 八，不搜敌兵腰包。
10: 长官，现场已清理完毕，总共发现敌人尸体26具，无伤员，有一个俘虏，所以敌方具体的伤亡数字暂时无法确定。
0: 我方呢？
10: 我部伤46人，阵亡38人，其他各部还不知道。
0: 打扫战场，收拾好战利品，准备撤出。
10: 啊？我们不占领这里吗？
0: 这破山洞你住啊？你是野生动物吗？也就他们这一群人能吃这样的苦吧，而且还自得其乐，这确实是一群很难办的人呐。
10: 那他们图的什么呀？
0: 信仰，也就这个词能解释清楚吧。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不怕吃苦，又不怕牺牲，愿意过这种苦行僧的日子。我让你带的照相机你带了吗？
10: 属下让人带着呢，寸步不离。
0: 让他们拍照，仔仔细细的拍啊，留下证据，让他们知道我们确确实实站到过这里。来，把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给我拍了啊。
10: 是，
0: 这都拍了。
10: 你的伤口我帮你处理一下。
7: 你走吧，我给他处理。
3: 啊，不用，
10: 这个不太方便吧？
7: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寨子里这些兄弟受伤都是我弄的，你会什么呀？出去。
3: 哎，那个怎么样，你就在门口，有什么事叫你。
10: 好好好。
7: 行了。
3: 哎，你要干什么？
7: 我不解开衣服怎么处理伤口？松开。 伤口啊，应该会连到肉，忍着点啊。
3: 啊，
7: 忍一忍。啊

你先睡，我来。要干什么？我帮你把枕头扶正，这样睡着舒服。啊，睡吧，闭上眼睛。 看什么看啊？不是，你这么盯着我，我根本睡不着。睡不着硬睡，闭眼。平躺对伤口好。嗯。睡吧。嗯。

0: 这次的责任都在我。我上了冯东野的当，我太大意了，牺牲了20多位同志，实在是太可惜了。
1: 老肖，你别太自责了。哦，对了，那帮中医救国军返回自己的原驻地了，老马的独立大队在外围负责警戒。
0: 走，找江副支队长，咱们开个会，研究一下。
1: 好。
2: 冯副司令率部进击流寇，一击重地，击溃顽匪，重塑我军威武之士形象，横扫我军多日以来的晦气，救汉冯干预，这场胜利来得太是时候了。
3: 没什么没什么，不过是一次意料中的事儿罢了。
4: 哎，粉生啊，这个萧寒可不是一般的悍匪啊，你这次打的这个胜仗可以彪炳史册啊。我一定向第三战区长官部为你请功。你现在啊，可是我们这里能够战胜日军和共军的双料战神呐。 各位同仁，各位弟兄们，冯副司令不但是我们忠义救国军浙东挺进纵队的骄傲，也是整个第三战区乃至国家民族的骄傲，鼓掌！
5: 过了，过了。
4: 不过，
2: 恰到好处。
4: 请请，请请请请。
6: 这一刻，冯东野困惑了，他问自己，这是他要的胜利吗？他想到了雨竹，他希望看到自己这个样子吗？当年他满怀热血走进军校，难道就是为了这些？如果那样的话，他跟张衡、陈汉生之流还有什么区别呢？

0: 分生兄，你们俩真是一对才子佳人呐、啊！像她这样的女孩，必须配你这种人物。
1: 司令，分生敬你。参谋长。

0: 兄弟们，
1: 来
0: 来，
2: 请，
3: 请，
2: 请，
0: 李副司令呢？
1: 关禁闭了。哦，我跟参谋长决定，李副司令这个人啊，到一定时候你必须得收拾收拾的，敲打敲打的，否则的话，这个人就得疯。
0: 那我跟他这梁子不越结越深了？
1: 不用顾忌，有我呢。
4: 哦，好好好，
0: 我不是顾忌他，我是顾忌我自己。我真怕哪天我忍不住了，真的把他给毙了。
1: 毙就毙，你跟他谁远谁近，我心里有数。
5: 樊生啊，
0: 哎，
5: 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今天我太高兴了。咱们那么长时间以来啊，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大劫，出了这口窝囊气呀。
6: 来
1: 来，
7: 报告，第三战区长官部来电。

0: 诸位，刚刚收到第三战区长官部的贺电，下面我给大家宣读一下。贺电，获悉你部对四明山之土匪给予重创，甚感欣慰，望你部再接再厉，再创佳绩，现奖励贵部官兵银元20万。
1: 好，
0: 以资鼓励。哎，进我们的陈司令、冯副司令。

0: 看到了什么？
1: 英俊。

0: 太大意了！没想到他连夜给我杀出个回马枪，快穿衣服！
1: 好你个小孩，漂亮的。

0: 我们已经被围困了，
1: 冯副司令，你没事吧？
2: 我好着呢。你要不这么大声喊我副司令的话，我可能会更好。
1: 是，什么情况？外面都乱套了。
2: 冲出去！
1: 是。

0: 哎呀，哎呀，哎，哎，那，
1: 哎，文生，哎呀，你们都没事吧？太狼狈了，这庆功宴刚刚结束啊！
2: 幸好结束的快呀，要不然咱们就被一勺烩了。
1: 这个萧寒太狠了，这个报复也太迅速了。
2: 这个萧寒呐，没为我们所用，这可惜了。
3: 他这是在警告我们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再有这样的进攻，他一定绝不手软，绝不拖延。
1: 警告我们？这
4: 大哥，大哥，慢点，大哥。
1: 彪子，没事吧？
4: 大哥，不是已经说好了歼灭悍匪萧寒部了吗？啊，这庆功酒都喝了，怎么没通知小弟一声呢？
1: 是痛击。
4: 痛击？大哥，这到底是谁痛击谁呀？我再怎么着也没有把人家引到家门口，让人家给偷了一顿吧？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呀？这是啊？这是开校友会，还是云南讲武堂师生大集合呀？就算是切磋着玩，也没有这么玩的吧？
1: 行了，
4: 真枪真弹真要命啊！
1: 把礼部司令抬下去。
4: 我差点命都搭在里边了。
1: 抬下去。是。
4: 礼部司令倒是没什么。就是没个小妞背着抽一
1: 杆。哎，行了，那个分生啊，哎呀，李满彪这个人什么样大家都理解，满嘴跑火车大家都别在意啊。
3: 我跟他不一样，我输了就是输了，我认。
1: 那当然，你跟他怎么？哎呀，别说，你们这个同学还真是个干将。
2: 什么干将？此人不除，必为党国大患。
1: 有道理。

真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啊，也就你萧寒能干出这种事情来，难道我们非得闹得兄弟相残吗？

0: 大小姐，大小姐不好了！有几个日本兵气势汹汹闯进我们医院里来了。他们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吗？林姐，有个日本军官一定要找你。
1: 林女士，你好，你还记得我吗？上一次在城门口，我记下过你的电话。有点印象，请问你来有什么事吗？我奉小林武艺阁下的指令，即日起，我将保护您和整个医院的安全。从现在开始，所有进入人员都要接受检查，以杜绝那些。 可能给您带来伤害的极端分子的进入。可是我很安全，不觉得有需要保护的必要。请您接受小林武艺阁下对您的关心和爱护。我就不打扰了。啊，雷女士，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0: 就是说，从此以后，他们都要在这儿了。这
2: 是把我们当做犯人一样的监视，本来不是有个斋田吗？怎么又加码了？他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谁是这里的主人。孙博，您最近不要来医院了，我们不能都被困在这里，一定要有人在外面，以防万一。好。林健，那个斋田。 把我们过去传染科的住院部整个封闭管理了，里面的医生和护士都换成了日本人，我们中方的管理人员和医护人员都不允许靠近那里。那里的出入口都有他们的护理人员在把守。
3: 哎，干什么的？走开！
2: 走吧。日本士兵一来就奔那儿去了，直接接替了守在那里的日本护理。 斋田跑过去接待的，日本兵好像就是他叫来的。您说，他们把那里弄得那么神秘，是在做什么呢？你以后还是不要再靠近那里了，而且告诉其他医护人员，都离那里远一些。您说，他们是不是在做什么坏事啊？
3: 他们做过好事吗？林三，我正好找你。
2: 平平，你先去忙吧。
3: 我要你开除他。理由？他是一个不老实的人，他暗地里监视我，监视他的主管。
2: 监视我们日本人的团队，他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一个早晚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人。他是从我们医院一建立的时候就在的人，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他不会特意监视谁，因为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
3: 可是他就老是被我发现，在窥视我。
2: 斋田君有什么怕窥视的吗？
3: 我当然不怕。
2: 在没有秘密的地方，就不存在窥视，所以您一定是误会了。

0: 我也告诉了大家，以后远离传染病房区。好吧，既然林嫂这么说了，我就不好再坚持了。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谢谢翟天君。但是作为院长，我是不是可以知道里边在发生什么事情？对不起，林嫂，不可以。
1: 这是宪兵总部直接参与的最高军事机密，小林武一阁下亲自部署，我只是执行的人，请你配合。

0: 这简直像地狱发出的声音。
1: 待て、身分証。
2: 私はここの院長。何かお手伝いすることはありますか？

0: 林萨，不是说了，中国人是不允许到这里来的吗？嗯，
1: 我是这里的院长，是这个医院的独资创始人，我有权利知道这里面在做什么。
0: 你的权利是我们给的，所以你权利的范围也是由我们来决定的。可这里是医院，是救人的地方。 这里是大日本帝国管理的地方，用来做什么，不需要由你来决定的。坦率的讲，包括你的生命，都由我们来决定的。你是在恐吓我吗？<笑>是善意的提醒，林萨，你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你真的没必要这么固执执着的，守着一个到处都是病菌、都是细菌、都是死亡的地方。你应该是属于鸟语花香、温柔浪漫的温柔乡的。我属于我的心归属的地方。 你这个样子，早晚会让自己和大家都不舒服的。
1: 苟且，永远不会是一种舒服。
0: 我觉得，你需要一些帮助，才会明白我是真的为你好。时间不早了，你也该回家休息了。以后。 请不要擅自闯入，不应该去的地方，这是最后的提示。
1: 这个医院是我的家。
2: 给我拿来，
3: 我要这两个。
2: 行，给。

姚华康的人又到我们医院去了，见着中国人就检查良民证，都搞得人心惶惶的。我这就准备去赎人呢。

0: 们现在正在用各种方式让我们内心屈服，他们在向我们示威，向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示威。但这也正好说明，他们内心是惧怕我们的，他们惧怕我们的思想，惧怕我们内心的骄傲，而这骄傲正是来源于我们祖先的血液和生生不息的民族魂魄。所以他们心里怎么可能踏实？他们怎么可能不感到内心的绝望？
1: 今天气色怎么这么好啊？
2: 我们家附近的那个日本军营昨天晚上比往常安静，没有说大半夜起来又跑步又喊口号的，所以休息的比较好。
1: 我觉得我们医院眼睛最大最漂亮的就是姐姐你啦。
3: 哪有啊，林姐眼睛才最漂亮呢，你们说是不是？哎，你这头发上卡子怎么这么好？
0: 怎么样了？严重吗？
4: 幸亏处理及时，加上泼硫酸的人又心虚，所以一部分泼到了脸上，有一只眼睛可能会受点影响，另一只眼睛没事。
5: どうぞ。お水をたくさん飲んでください。薬も忘れずに。林さん，
0: 是你指使人干的，对吧？
5: 嗯。这个很重要吗？
0: 这么卑鄙啊！
5: 你也要当心了。
0: 我不怕你。
5: 无所谓吧。那个女孩当时也不害怕。
0: 哼。如果小林武艺不到我这里来解释清楚，我就立刻对外关闭医院。这是我的医院，我也可以一把火把它烧了。
4: 你不可以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合作伙伴嘛。
0: 为什么要用这么下贱的手段去对付一个无辜的医护人员？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吗？
4: 斋田这个人其实算不上是武士的，他身上不可能也不需要有武士精神，但是斋田他一直跟我讲，你是他遇到的最有魅力的女人。我想你们之间是有什么误会吧？
0: 误会？传染病区里面你们到底在做什么？我是这个医院的院长，为什么连我都不能知道？那个女孩就是无意中在那儿看了一眼就被你们这么对待，那里究竟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在发生？
4: 非常的抱歉，那里是防疫1644防疫积水部队建立的检测区。

0: 姚局长，啊，你是希望我的医院立刻关门，对吗？
1: 你是这么解读的呀？这值得商榷呀！
2: 你们的噪音已经严重的打扰到了他们。他们是谁啊？
3: 你怎么来了？
4: 夏一个，快点！
0: 来之前不跟我打个招呼？
4: 你们认识？
5: 啊，我大表哥，
4: 刘院长，你听我讲，我在寻找斋田君，他跟我讲。
6: 今天要在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可是他现在神秘的失踪了。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跟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31111。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31111，认准虚度牌商标。
7: 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6: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睡不好，睡不好，睡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0: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1: 你睡好，睡好，睡好。
6: 亚洲制药。
0: 姚局长，
4: 啊，
0: 你是希望我的医院立刻关门，对吗？
4: 你是这么解读的呀？这值得商榷呀！
0: 你们的噪音。

0: 已经严重的打扰到了他们。他们是谁啊？你怎么来了？
1: 下一个，快点！
2: 来之前不跟我打个招呼？
0: 你们，认识？
1: 啊，我大表哥。
0: 刘院长，你听我讲，我在寻找斋田君，他跟我讲，今天要在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可是他现在神秘的失踪了。

0: 之所以禁止中方人士进去，完全是出于好意。日本人如果受到了感染或者
1: 死亡了的话，
0: 这是应该的本分。可是中国人一不小心受到了感染，那就会非常的抱歉。所以为了中国人安全着想，才下了这么坚决的决心。
2: 可是我都看到了，那里正在接受所谓测试试验的都是我们中国人。
0: 哎，林院长，你为什么喜欢把事情推向谁都不好看的方向呢？而有些事情难得糊涂一下不好吗？何必大家都不舒服呢？
2: 舒服？
0: 哎，
2: 往一个女孩子脸上泼硫酸会让她舒服吗？用一个女孩子遭遇的野蛮来恐吓我会让我舒服吗？那些在传染病区里正在发出惨叫声的人，他们会舒服吗？小林阁下，我一直都是尊重您的，因为我认为您在大体上还是会顾及一些面子的。
0: 是，
2: 您说呢？
0: 可是

0: 全体都有，立正！局长，和风徐徐，暖阳当头，微风不拂面，阳光真灿烂。嘿嘿嘿，你什么意思？
1: 阴天就不能暖阳当头了吗？你心里要有太阳。局长，您说的对。你看我想说什么来着？你老捣乱。您说啥，我们听啥呗。我唱评弹的呀，你想听我就得给你来一段啊。啊，我想起来了，今天去济世医院进行抽查。我跟你说，日本人凭愣耍横占了我们的地盘，是不是？刚开始还行，后来就玩不转了。 还得靠我们，啊！也不知道这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济世医院，让我们每天去抽查一次。那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他们开不下去了，所以呢，我们就放心大胆的干，怎么高兴怎么干。听我口令啊，向左转，左左，我的左，向后转，跑步走。
2: 兄弟们，
3: 都给我听好了啊！凡是鸡飞狗跳、乱跑乱窜的，全部按照治安条例给我抓起来。
4: 给我抓！
5: 是是，出来，快点出来！
6: 哎，你们不能这么干，这样会惊扰到其他患者，我们这里还有心脏病病人。
7: 干什么？
8: 快抓住他！
9: 干什么？
8: 哎，
1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9: 你有什么意见？你们这是胡乱执法！
11: 别拦！
9: 走，好，坐坐，
11: 大叔外甥来，我们是文明之士。哎呀，
9: 好听！
11: 我再问问你，还有意见没？
12: 你们这群败类，嘿，
9: 走，往死里走，把屁股给我坐八瓣。
11: 住手！住手！住手！
9: 你们这群无赖，你们不是人，你们不配做中国人。
13: 你们有没有父母？有没有良心呢？你们就不怕中国人哪一天找你们算账，就不怕自己的孩子没脸见人吗？我打死！哎，
14: 平平，
13: 你怎么能打人呢？
14: 对不起，大哥。哎，
13: 是你，我认识他呀。
15: 姚局长，
13: 啊，
15: 你是希望我的医院立刻关门，对吗？
13: 你是这么解读的呀？这值得商榷呀。
15: 现在这医院里面到处都是患者正在治疗，你们的噪音已经严重的打扰到了他们。他们是谁啊？让他过来，我给他亲自解释。
13: 哎呦，慢点啊，妈！
15: 哎，妈！
13: 疼！
15: 你这是干什么呢？
13: 咱妈来看个病，结果你弄些人在这大喊大叫的，老太太心脏病都要犯了。
15: 哎呦，疼！
13: 没事吧，妈？
15: 哎呦，疼不疼啊？
13: 徐医生，这，哎呀，你们怎么把徐医生给打了？徐医生就是觉得太吵，怕咱妈犯心脏病，所以才出来阻止的。
15: 这
13: 姚华康，你可真行！哎呦，妈，快快快，给我妈送进去！
15: 哎呦，
13: 妈，咱们进去啊！
15: 哎呦，哎呀，
13: 孙博，
15: 哎呀，
13: 慢点！
15: 哎呀，这不是误会了吗？这，哎呀，你别动！哎呀，对不起啊，我怎么能发生这种事情呢？哎呀！
13: 哎呀，哎呀，你看看，你们怎么能打人呢？你们，这是，
15: 今天除了急诊科，其他科室都停诊。我也会去找日本人。如果他们希望我的医院立刻关门或者是停诊，我立刻照办。但是姚华康，谁打了我的医护人员，谁就要给我负责到底。
13: 没打人呐，我没下过这种命令啊！哎，我下过这种命令吗？啊，
15: 不是大哥。
13: 不是，我说过一个打字吗？跟打字有关的发音有没有啊？如果我说过，就天打五雷轰，让一个炸雷劈死我，怎么能发生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我这心里简直我都在滴血。
15: 兄弟，走！
13: 你们两个赶紧回去收拾一下，准备今天晚上就出城。 我了解这些坏人，他们就是把你们
0: 当成给我立威的牺牲品了。如果你们再留下来，会更加的危险。
2: 可是我们的良民证在姚华康手上，上次他不是把我们全院职工的良民证都给收走了吗？
0: 没关系，这个我有办法。
2: 我说万一他们管你要人怎么办？
0: 这里的事情我来处理，你们放心吧。你们必须赶紧离开这里。你们要不是因为我留下来，也不会受到这样的伤害。我心里很不好受。
2: 林姐，可是我们走了你怎么办？你难道没看到他们现在越来越疯狂，越来越霸道了吗？
0: 我看到的是虚弱的躁动和卑鄙的挣扎。平平，你知道吗？在这外面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多少人正在与他们战斗。日本人心里清楚，他们已经陷入了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汪洋大海中，他们的内心除了恐惧就是孤独。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会用凶残来维护自己，麻痹自己。
2: 可是林姐，你真的觉得还有那么多人在继续抗争吗？
0: 不是我觉得，而是真真正正的存在着。
3: 天干物燥，要金火烛。天干物燥，要金火烛。
4: 平平，
5: 就是他们两个。
4: 没错，就麻烦你了。别走啊。
5: 你们俩待会儿能做到不喘气不出声吗？
4: 啊，是这样的，他们俩是专门负责警局里往城外埋死人的，一会儿你们两个要装成死人，他好把你们运出去。啊，对了，还得化个妆。
5: 说起化妆，你们见的死人多，应该化起妆比我们熟练吧。
4: 那是应该的。没问题。
5: 行，那我就候着。
2: 他们不会告诉姚华康？
4: 人家也讲行规，我们给了他两个小黄鱼呢。
2: 孙伯，您替我谢谢林姐。
6: 谢谢。
4: 哎，好好好，赶紧的，赶紧的吧。啊，
6: 走吧。
4: 哎，
7: 啊，等一下。这些怎么死的？
5: 哎呀，出疹子，家里人说上吐下泻一整天了。你远点，别传染。
7: 哥几个也挺不容易的，整天埋死人。
5: 那可不，积点德，下辈子好不干这个呀。
7: 快走吧，快走吧，你们俩，我们打开。
5: 走吧。

0: 什么叫找不着人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家老太太点名就让那个戴眼镜的医生给她看病啊，赶紧找去。
1: 是，你不是派人去找了吗？我们也叫人去找了。现在这两口子都失踪了，我们院长也着急呀。
0: 我告诉你啊，你们所有人的良民证全在我这儿，他往哪儿跑啊？赶紧叫人，叫不出人就是被你们藏起来的。
2: 孙叔，病房去有个家属闹事，您快去看看。
1: 对不起，这我先去了啊。
0: 这帮子玩意儿。
3: 大哥，
0: 外面待会儿吧。
4: 你管我要人？
0: 那我管谁要啊？
4: 我还想管你要人呢。
0: 咱讲点道理行不行？他们俩是你们医院的人，现在没了，我不找你要，找谁要？
4: 他们在你的管辖范围内被打得头破血流，含冤离世，我还要向你讨个说法呢。
0: 哎，等会儿，什么含冤离世？
4: 这是我今天刚刚收到的，他们夫妻二人的绝笔信。
0: 我看。
4: 姚局长，光天化日之下，著名的心脏病医生被殴打后。

0: 后，夫妻二人双双含冤离世。你说，这算不算给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添堵啊？
1: 没有殴打呀。
0: 我拍了照片，还找人取了证。
1: 哎呀，你这心眼怎么这么多呢？你
0: 天天被人算计和欺负，我不得不防啊。
1: 不是，他俩怎么这么小心眼？打一顿就。
2: 我跟你说啊，他俩的良民证可在我手里呢，他想出这个城他出不去。我告诉你啊，人没失踪也没丢。
0: 有，肯定有，我现在就找不到他们了。他们可都是我们医院的骨干医生，他们不来上班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损失。
2: 那你怎么着？那你还要报案呢？
1: 我不给你立案。
2: 这人他也没挨打，而且呢也没失踪啊，人家就不想来上班了，就这么点简单的事，你看。
0: 那人家家属来找我要人可怎么办？
2: 找你？凭什么找你要人呢？再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医院救死扶伤，这么神圣的地方不能造次。
0: 什么？姚局长，你也懂这个道理？
2: 不是，读过几年私塾，略通文墨吧。
0: 那日本人呢？
2: 嗯，
0: 比如说斋田，他要是管你要人怎么办？
2: 他认错人了，他眼花了，我证明没这两个人。
0: 可是其他的人也能证明啊。
2: 敢？去我那证明给我看看。放心吧，这两个人消失了啊，不在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吧。
3: 那王现在怎么样了？
4: 应该是伤口出现了感染，还是需要一些特殊的抗生素才行。
3: 明白了，江水英同志，目前为止这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了。你一直在看守受伤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身体。
4: 我没什么事儿，这些对我都不算什么，但是他的身体有些吃不消。
3: 明白了，我这就去找。
4: 注意安全。
3: 好。
5: 找你。
6: 小哥，那边有个人跟政工队的董成长得特别像。
3: 在哪儿呢？
6: 在你右手边贴布告那个。
5: 你过来。里面怎么样？
7: 站住！
5: 行，过去吧。
6: 还记得我吗？你说呢？
5: 嗯，你过来，过来，警察，你，你干什么？打开，
8: 走吧。
9: 大表哥，你怎么来了？
5: 下一个，快点。
9: 你，哎，来之前不给我打个招呼？
10: 这不是为给你个惊喜吗？
11: 你们认识
9: 啊？我大表哥，是做
5: 挖坟的，
9: 哎，就是掘墓的，
10: 掘墓，掘墓。
11: 嗯，
9: 那我们走吧，大表哥。
10: 啊，
9: 走走走走走。
5: 行，哎呀，走吧。
9: 我自己兄弟在外面看着呢，啊，放心。其实我一眼就认出来，你是我们政工队的肖队长。
10: 哼，
9: 还有你，胡子明，当初啊就是太讨厌你了，所以基本上是过目不忘。
6: 我还以为你会出卖我们呢。
9: 出卖？出卖你们，对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3: 不管怎么说，兄弟，这次多谢你帮忙了。
9: 哎呀，我这个人呢，懒点，但不顾事。我知道，在这个年头。多一条人脉就多一条活路，我也知道你们各位是做什么的，我呢就是希望啊，这今后有一天我真的混不下去了，去投奔各位，各位能够收容我一下，拉我一把，给我赏口饭吃，成吗？这世道能活着成了做人的最大的难题。哎呀，吃吧吃吧，
3: 接下来呢，我去医院替老王拿药，拿到药之后你们在这里等我，赶紧把药送出城去，一点都不能耽搁。
6: 不是小哥，你一个人去实在是太危险了。
3: 李县是安全的邻居，只要不乱串门就行了。
7: 那我们送完药你准备干什么？
6: 哎，一哥，肖哥肯定还有自己的事吧。
3: 我呀，我得去探探亲。

0: 行了，走吧。
1: 谢谢。
2: 萧寒突然出现，给了林雨竹意外的惊喜。这个让他牵挂的人就在眼前，他有太多的话想倾诉，可理智告诉他，现在还不是时候。
3: 你怎么进来的？
4: 这有什么难的？抬头挺胸就进来了。
3: 这里现在到处都是日本兵，你在这里会很危险的。
4: 嗯，我明白。哎，我的战友负了重伤，现在急需救治，你这有抗生素没有？
3: 我办公室里放了一些，就是以备急需的。我现在给你去拿，你在这里等着，手术室里会比较安全。
4: 明白。
5: 李院长，
6: 李院长，
5: 老先生，其实有
7: 没事？你好，你
4: 好，李院长，
7: 注意安全。
5: 李院长，
4: 李院长，
8: 始终认为，美丽的女人都是狡猾的，难以驾驭的。现在看来，我的感觉是没错的。
3: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8: 我早就知道，有人在偷拿医院里的抗生素。我一直怀疑，这个人就是你。我如果把这里的诸君叫来，跟他们说说，你一定会明白的。另外，你的助手，还有那个医生夫妇两人突然的不见了，你甚至吃掉了他们的桌椅和名牌。但是这件事情，你考虑的不好，过于心急了。所以你想骗得了别人，但是骗不了我。你应该把他们已经送出去了，或者藏了起来。
3: 你一直在监视我。
8: 美女容易引人注目，
3: 那你会告发我吗？
8: 那要看你怎么做了。
3: 我觉得你不会。
8: 为什么？
3: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8: 也许你的直觉是对的。你知道你是个冰冷傲慢的女人，你好像总想激怒男人。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8: 让你知道。

0: 日语的时候，你很像日本的女人。
1: 请
2: 走。
1: 来路，请。

0: 你们有什么事吗？
1: 林院长，大白天的也关门闭户啊。
0: 啊，我累了，在屋里休息了一会儿。
2: 你看我说的嘛，一开门就香风拂面的。哎呀，真香。
1: 林院长是要出去吗？
0: 我要去查房。
1: 啊，那不着急，我有要事相告。
0: 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1: 啊，林院长的窗户临街，这样会不会不安全呢？最近因为沟通的问题给你带来了困惑和烦恼，我要亲自向你道歉。
0: 这就是您说的重要的事情？
1: 在我心里没有什么比解决林院长的困扰更重要的事情了。
0: 我从来就没有困扰，因为我很清楚自己在面对什么。
1: 但是我现在很困扰。
0: 小林先生，我能出去了吗？
1: 我必须要诚实地告诉你，是斋田君通知我过来的。他跟我讲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在这里当面告诉我，可是到现在都没有。
3: 在田は見つかっていません。まだ探しています。

0: 这个斋田最近有些躁动，听说他经常酗酒是吗？哎，一个学医的人现在这个样子让人费解。
1: 我能理解，压力太大了。
2: 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0: 哦，对了，林院长刚刚不是说要去工作了吗？哎，如果不麻烦的话，我想观摩一下。
3: 当初海生就是在这里睡觉，他每晚都会给我讲你们政工队的事儿，
4: 所以我知道了你、大虎还有秋草。
5: 可是现在四个人已经走了两个了，
3: 这是一个残酷且危险的斗争时代，如果想胜利，就一定会有很多人牺牲生命，我们都不能犹豫。
5: 一哥，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萧哥的安全，现在的他是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所有的敌人可能都在找他，我们必须要赶快想个办法才行。

0: 不是。
1: 您最近体温已经平稳了，只是创伤面没有恢复得很好，还是要坚持吃药，减少运动。
2: 在宅の住所とよく行く場所を全部探しましたが、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3: すぐ病院を封鎖しろ。出入り禁止だ。全部の部屋を探せ。
2: はい。
4: 你也去吧。
5: 是。
1: 推走。
6: 过去。哎，在哪儿？过来！你躲什么躲？
7: 日本人把医院封锁了。
4: 你们去吧。
8: 好。
1: 是不是就是想让我把医院给关了？
7: 当然不是。林院长怎么会这么想？这里是我们日中亲善的模范样板啊！
1: 可是你这么三番五次的折腾医院，还怎么能开得下去？
7: 林院长，你听我讲，我坦率地告诉你吧，我在寻找斋田君，他跟我讲，今天要在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可是他现在神秘的失踪了，我非常的担心他。我听说他今天来到这里，我怕他在某一个角落里跌倒，等待着我们的帮助。

0: 这里你们不能进啊，这里停放的都是死者，死者为大，请勿打扰啊。
1: 我告诉你，在战场上天天都有死人，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2: 老孙啊，听话，赶紧把门打开啊，你挡不住人家要进去的决心。
0: 这日本人连死人都不放过吗？
1: 搜查。
2: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要是在哪个犄角旮旯里找到斋田的尸体，你们一个都活不了。别说你们了，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你别看那个小林武艺整天嘻嘻。

0: 大哥，没事吧？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呢？咱们越接近医院，这日本兵就越多。
1: 是啊，咱们得多注意注意。买小吃的。
0: 小子，你小子一定闲不住，在家待不住了吧？哎呀！哦，对了，一会儿啊，这东西我来抬就行了。你去帮我搞一瓶酒回来。
2: 什么？搞酒？
0: 日本清酒，我知道哪里有，这附近有一个日本人开的居酒屋。行，就去那儿弄。记住，不能花钱买，不能让他们知道是中国人卖的酒。
2: 你放心吧，我从窗户边跳进去的。
0: 一定要记住啊！
2: 放心吧。
0: 大小姐，他们把整个医院掘地三尺也没有找到斋田。他们
2: 每个地方都找了吗？除了
0: 您的办公室，其他地方都找了。他们就是从我的办公室里出去的。哦，那就是说，他们找遍了整个医院也没有看见斋田呢。啊！
2: 哎，小哥，灌酒干什么呀？
0: 你少废话，没时间跟你解释。怎么样，言多于实？
2: 看样子是完蛋了，给他扔河里去，走。

0: 对不起，打扰了。
1: 找到斋田了吗？
0: 非常的遗憾，有人在白鹤桥发现了他的遗体，姚华康他们已经先过去了。
1: 这么说，我这里不是案发现场。
0: 啊，
1: 我不是嫌疑人了。
0: 啊，林院长，您误会我了。其实我始终担心的都是您的安全，如果他在这里遇害的话，那您也一样面临着危险。啊，肯定是他最近的酗酒害了他，亏他还是一名医生。
1: 我也是经常觉得他不像个医生。
0: 我怎么觉得您对斋田君的突然身亡并不感到意外？
1: 我已经习惯了，无论他做出任何事情，我都不再觉得意外了。
0: 你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幸灾乐祸？
1: 我是一名医生，在这里天天见到的不是病人就是死人，我要是整天愁眉不展，那还让我活吗？所以我必须面对一切，保持微笑。
0: 明白了，今天的确是打扰了，再次的抱歉。
2: 你赶紧把药先送出去，政委现在伤势非常严重。
3: 没问题。那你自己怎么办？
2: 先一步一步办吧，想办法先出城去。小林武义这家伙不可能会这么轻易的放过我们，而且玉珠现在自己在医院，我有点不放心。
3: 你说他会不会发现这斋田身上的酒是被灌进去的？
2: 斋田本身嘴里就有酒味，我相信他一定是喝过酒，所以为了同样的酒。不用担心，你只要先把药送出去就行了，明白吗？
3: 明白。哎，我去送药，让一龙留下来照顾你。
2: 不用了，一龙也回去待命吧。
4: 肖哥，你让我留下吧，这边以前是我的地盘，我熟悉。再说了，你万一出什么事儿，我也没法向老郑交代啊。

0: 发现斋田先生遗体的是一个卖货郎。
1: 卖货郎在哪里？
0: 我也在找他。听说这个卖货郎在报案的时候哆哆嗦嗦磕磕巴巴的，有点紧张，报了案就跑了，应该是怕事吧。
1: 嗯，

0: 今すぐ病院に戻って斉田君が残した資料を守れ。
1: はい、出てこい。
2: 立刻把翟天君的遗体送到公立医院进行遗体解剖。
3: 是。
4: 翟田的办公室他们去过吗？
1: 好像没有，他们竟忙着找人来着。
4: 快过来，

0: 这个就是斋田和1644积水部队在我们医院的传染病区做的不可告人的事情，他们在做人体的活体解剖。
1: 这魔窟一定要把它摧毁掉。
2: 德昌，
1: 大家在做什么？没看到多塞克在那儿？有事发现了咱俩就完了。
3: 检查麻袋再换给我，什么意思？麻袋这麻袋出城，
4: 你都知道些什么？
5: 这不好说啊。
4: 我不相信一个外来的游击队的人能够那么准确地找到他们想要破坏的最有价值的目标，这里面一定有人在帮他们。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广西金嗓子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7: 冷暖舒适。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3: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7: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

0: 明晚，祝您心脏平安。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0: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3: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这边请，前方是我们国家会议中心的大宴会厅，您请。我们的会展中心呢是一个集交流、交易为一体的国际化平台，我们会为您打造非常舒适的环境。我们的会场最多可以容纳300人，而且环境呢是整个城市最优美的，价格呢也是同行业最低的。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前方的液晶显示大屏，也是我们目前最高端的液晶显示屏。来，您跟我来，这边请。

0: 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对面，一个会自动转向的摄像头竟然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李某在海边有间小商铺，某天李某发现店铺门口的摄像头每到午休或夜间时总会自动旋转面向远处的港口方向。他觉得摄像头可能受到了网络攻击，被用来监视远处的港口，于是拨打12339电话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经查该摄像头存在定期访问境外网址并传输数据的情况。由于该设备使用的是出厂默认密码，且长期未进行软件更新，被境外黑客攻击，导致监控系统被入侵。无声战场的较量日益严峻，除了暗中窥探我国国家机关、涉密单位等传统目标，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甚至将黑手伸向了我国高等院校、高科技公司等群体。2022年6月22日，西北工业大学发布公开声明称，该校遭受境外网络攻击。调查发现，网络攻击源头竟是美国国家安全局。
1: 西北工业大学拥有大量国家顶级科研团队和高端人才，承担国家多个重点科研项目，地位十分特殊，网络安全十分关键。
0: 调查报告显示，此次攻击行动中，美国国家安全局意图窃取西北工业大学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先后使用的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多达41种。此次调查报告还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大量网络攻击武器，针对我国各行业龙头企业、政府、大学、医疗、科研等机构，长期进行秘密黑客攻击活动。
2: 他从攻击策划到部署，一直到攻到核心岗位里面，大概持续的时间是有了要长达数年。
0: 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监测和统计，仅2024年，境外国家级顶尖黑客团伙组织对我重要单位的网络攻击事件就超过600起，其中国防军工领域是受攻击的首要目标。台湾资通电军，一直由台独势力豢养的臭名昭著的网军，近年来伪装成多个黑客组织，通过漏洞扫描、密码爆破、钓鱼邮件攻击等初级网攻手法，试图窃取大陆地区的敏感数据和重要情报信息，性质极其恶劣。
3: 资通电军呢，应该是2017年台湾民进党当局成立的，那么所谓的第四兵种，它主要的职责呢是统筹啊台军方啊政府甚至民间的这个网络技术力量，专门针对啊大陆、港澳地区实施长期的网络攻击渗透，妄图呢窃取敏感的数据和情报信息，甚至还配合美国的这个反华势力，对我发动这个舆论战、认知战，这个挑动、制造族群的对立，妄图这个扰乱社会秩序，来阻挠国家统一。
0: 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已顺藤摸瓜，查获资通电军在用的数十个网攻平台，

0: 将依据有关规定，对台独分裂势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治措施，依法终身追责。
1: 事实上，敌我之间的较量和斗争从未停止。过去偷情报靠人力、靠相机，现在呢靠键盘、靠芯片。当前敌方的侦查手段愈发的隐蔽和多样，网络呢就是其最重要的暗战场之一。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我们立足于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国产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密码算法等都在逐步替代国外产品，并形成健康的生态，从源头上减少了被卡脖子的风险。其次呢，我们建立了完善的网络安全防护技术体系和管理体系。更重要的是，我国已经培养了一支高水平的网络安全人才队伍，这支队伍在反间谍战线既有金刚钻也干瓷器活。比如说，近年来我国多次挫败了境外 IP 地组织的网络攻击，彰显了我们国家的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坚强的决心。
2: 你们俩是怎么盯住目标的？
3: 其实特简单
2: 啊，
3: 这帮人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但咱们的技术也没原地踏步，用的是放射性同位素
2: 跟踪装置，不怕被发现？
4: 因为这个是液态的，其实也就只有指甲盖这么小一瓶。我找机会放在了目标身上。
5: 哎，对不起啊。
4: 此生带着定位设备，能够在范围300米之内直接锁定目标。
0: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定位装置实施定位跟踪，既可以轻松定位嫌犯的轨迹，不用担心跟太紧会被发现，也不用担心被嫌犯甩开。几个小时后，液体挥发完，可以不留一丝痕迹。
6: 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你提醒王总，蝙蝠可能随时会出现。
5: OK。
7: 便携式 EMI 产生器在哪？
5: 在车里。
0: 便携式电磁干扰产生器可随身携带，能够对附近爆炸物的遥控感应装置实施精准屏蔽干扰。
8: 王总，你那边怎么样？
9: 一切正常。
5: 蝙蝠随时会行动，马上让我提醒你，时刻注意邹教授身边的情况。
9: 明白。他到底要干什么？
10: 我觉得不太对劲。
9: 我知道，我带了干扰器。
10: 干扰器？你怀疑电脑里有炸弹？
9: 那你还不赶紧启动？
6: 一旦启动的话，所有通讯都会中断，我们也就露馅了。
11: Now open the computer.
12: Now.
11: What happened?
12: They disrupted its signal.
5: 当时我并不知道杰森在设备里面留了后门。直到系统全面上线，会时不时出现奇怪的故障，导致设备锁死。我又找到杰森，他给了我一款激活设备，可以排除故障，把设备解锁。最近几次接入设备的时候，我也发现了这串代码。
13: 那你知道智联系统接入代码之后做了什么吗？
5: 我不敢多想，如果不使用杰森的解锁设备，那我的公司就完了。而且每次使用他的设备都有时间限制，估计就是为了那些数据。
13: 局长，我们查清楚了，这个杰森通过皮特接近何辉，然后利用何辉在国内的业务，通过供应链渠道在设备中预制了后门。
14: 该后门

0: 会将核心数据提取到缓存区，一旦缓存区存储空间不足，就会自动锁定设备，这样就会迫使核灰利用工具解锁。然而这个解锁工具装有 M 国特有的联网功能，在使用时会自动搜集发送相关的数据到指定的邮箱。
1: 好，那就将计就计。
0: 好。
2: 2025年7月31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约谈芯片公司美国英伟达公司，要求其就对华销售的 H20 算力芯片漏洞后门安全风险问题进行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今年5月，美国议员提出一项法案，要求美国商务部强制美国芯片企业在受出口管制的芯片中加入后门，其中就包括英伟达旗下的 H20 芯片。所谓后门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恶意自带，就像在设备里安了个内鬼，厂商可通过远程指令直接操控设备，比如在用户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开启摄像头并上传影像数据。二是后期破解，厂商设置远程访问接口，但因管理不善或被第三方破解，导致后门沦为窃密工具。2024年，我国某智慧能源和数字信息大型高科技企业就遭到网络攻击，并被窃取大量商业秘密信息。三是暗中植入，不法分子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在设备使用过程中暗中激活后门。2025年初，某国产智能电视品牌因使用被篡改的第三方组件，导致数百万台设备面临数据泄露风险。作为全球知名的芯片公司，英伟达在高端算力芯片领域具有垄断地位。就技术层面而言，英伟达算力芯片追踪定位、远程关闭技术早已成熟。
3: 简单来说啊，美国在芯片里留后门，就像卖家在智能门锁里偷偷装一把电子钥匙，这把钥匙呢能神不知鬼不觉的随时打开你家的门，甚至是直接锁死你家的门，本质就是在芯片里插入隐形内鬼，听从美国指令窃取信息或强制关机，这是典型的技术霸权。过去美国靠军事力量控制世界，现在则用芯片、软件、互联网这些看不见的工具妄图达到同样的目的。后门技术如果被滥用，后果堪比递遥控器给别人来控制我们国家的命脉。美国人可随时切断电力、瘫痪通信，甚至操控军事设备。
2: 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每个人都能成为国家安全的一道防线。
4: 清晨的海面，薄雾还未散去，渔民老陈正在捕鱼作业。随着又一袋渔网出水，一个形状奇怪的装置引起了老陈的注意。老陈打量着这个从没见过的怪东西，想起前几个月隔壁渔村渔民老杨打捞了一个怪模怪样的装置，上交国家安全机关后受到表彰，还被戴上大红花了。他立马警觉起来，这该不会是国家安全机关宣传的境外投放的大蝶鱼？事不宜迟，老陈当即拨通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说明情况，并果断停止作业，返航回港。与此同时，境外某机构收到了水下装置位置发生严重偏移的自动报警。原来这个装置果真是某国在我海域投放的新型水下窃密装置。老陈这头刚把装置捞出海，境外某机构就收到了报警提醒。根据偏移速度和方向测算，境外机构判断投放的装置可能被打捞并驶向中国某港口。焦急万分的境外机构立即指挥其在我国长期潜伏运用人员刘某 火速前往目标港口打探装置下落。
5: 别着急。
4: 其实刘某早已被国家安全机关纳入了视线，他的一举一动皆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掌控之中。
6: 刘某，中国人，长期与某国间谍情报机关有联系，我们工作掌握他当时接到指令，要求迅速前往某港口打探某装置情况，有条件的话重金购买并迅速转移出境。接到举报后，我们迅速进行了盐商两条线并线处理，一方面与渔民保持联系，密切关注船只返回港口的动态，联合公安、海警和当地政府防线办等多部门行动，另一方面继续侦控刘某的行踪。
4: 果然刘某行动，殊不知等待他的是另一张大网。随着渔船驶入港口，老陈捞到敌鱼的消息在码头上传开，闻讯而来的人纷纷议论，都想一睹奇怪敌鱼的真容。刘某也混迹在围观群众中。
6: 当时敌鱼的消息是我们让人配合向外放出的。
4: 原来国家安全机关干警早在近海处，在海警部门的配合下，与老陈完成无缝交接，打捞到的水下装置早已实现安全转移。老陈到港后，甲板上盖着布的装置早已被替换，刘某伪装成猎奇收藏者，向老陈开出高价，想要重金购买，被老陈直接予以拒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觊觎者的各种动作都尽收我国家安全机关眼底。国家安全机关顺藤摸瓜，一举挖出某国在我境内经营多年的间谍关系网络，依法开展了打击处置。老陈因举报配合有功，得到国家安全机关表彰奖励。
2: 海域的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等数据资料属于敏感的国家秘密，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会对我们的国土安全和军事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7: 起网看到前面有一个球形的东西，也不知道什么，就捞上来看，上面还有外国字文，讲座说捡到有外国可疑的装置可以上交。我就在我们船上有卫星电话，打电话联系，国家还给了奖励。
8: 放流网的时候把它勾住的，有碗口大，体积圆柱体，上面带一个浮球，下面通了一个很长的一个细线子，属于那个电缆一样。
2: 这类圆柱形物体叫航空声纳浮标，体积小，重量轻，主要功能是对潜艇进行搜索、识别和跟踪，再通过内部天线将获取的目标潜艇信息传送给反潜飞机，对潜艇进行精准打击。
9: 这个这里头呢，你看这里头有一个外壳，这个东西叫气囊啊，这东西通过反潜飞机啊投到海里头之后，这个呢它会充气之后呢，气充足了之后呢，这个东西它就会漂浮在水面上。这里头呢它还有这个电子部件，传感器，这里头还有很多一些导线，那么它传感器采集这些信号呢，通过这气囊里面呢有一根天线，通过无线电发出来然后它那个反潜飞机上它能收到，然后就能得到这些有用的一些信息。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降落伞，这个声纳浮标呢，它从空中投下来之后，它要稳定的姿态入水，它必须要有降落伞。
2: 投放这类特殊技术装置潜藏于我海域，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惯用手段。他们隐藏于茫茫大海中，有的充当暗哨，长期潜伏在海底，隐蔽采集周围海洋水文信息及各类舰船活动数据；有的充当水下灯塔，为侵入我国海域航行的他国潜艇指示方向。此外，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还会使用无人船等新型窃密设备，接近我沿海涉密设施，开展刺探活动。 波浪滑翔机是近几年来出现的一种

0: 新型海洋无人潜航器，通过海浪的起伏提供动力向前行进，再通过太阳能为仪器的数据采集、通信、定位等功能提供能量。
1: 它实际上带的仪器设备非常多，我们从表面上看啊，它有这个有 GPS 啊，有大这个 GPS
2: 中间那个，
1: 对，它有定位装置，它有无线电通信的装置，它可以实时的接受外部信息的一个指令，让它去什么地方，让它收集什么东西进行一些侦查。
0: 目前无人潜航器最大的用途在于情报搜集工作，特别是搜集目标海域的水温、盐度、密度、海流等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的海洋信息。
3: 所以无论是这个浮标声呐，还是这种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它们虽然外形不一、功能不一，但是目的只有一个，都是为了搜集我们国家的军事情报、经济情报，还有水文资料，那么都是对我们国家的军事安全、经济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和破坏。那么当我们的渔民有时候捞到这样的这个设备之后呢，上面有的还专门有中文的标牌啊，说这是科学研究的设备，上面没有铜或者其他贵重金属，请你把它放回到海里。哎，你可不要信这样的话，你就把它交给我们当地的公安部门或者是当地的军队机关啊，因为这是保护我们国家的海上方向安全，是为了维护我们国家海上方向安全所做的贡献。

0: 力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4: 低楼层走上楼，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精工匠造，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1: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享受阳光的味道，向阳福源纯牛奶，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2: 一锅红烧肉，一餐热饭菜，补足气力，护航训练日常。同款食材，别样的匠心，炊事班用不同手法演绎经典硬菜。

0: 一起吃场地。
1: 无烟灶在军队中又称避光散烟灶，是野外单兵最简便实用的炊事用灶，没有固定灶台，大地就是灶台。它的核心作用是将炊事产生的烟雾分散到较大区域，缓慢散发，有效防止暴露位置。现在后勤保障方式已经非常丰富，但无烟灶这种技能依然没有被淘汰。尤其是在山地、丛林这些地形里，大型装备行动不便，补给线也更容易受到影响。这时候，无烟灶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不依赖复杂设备，一把工兵锹，一把干柴，就能解决基本需求。一块迷彩布铺地，这就是临时的操作台。班长把提前洗好的菜带到野外，就地展开，挖灶和切配同步进行，分工精细，时间精确到分钟。谁挖灶，谁切菜，谁生火，各司其职。灶早一分钟挖好，官兵就早一分钟吃上热乎饭。无烟灶的火力比不了营区灶火，火一弱，爆炒就别想了。班长深谙此道，在选菜上动了心思，不跟火力硬碰硬，专挑那些慢工出细活的。王婆大虾，先过油锁住鲜味。这个过油火力虽然不大，但慢慢炸透还是没问题的。鱼头下锅，把两面煎到金黄焦香。专职烧火的班长这时就要添柴加火了。别看班长只是动动手添添柴扇扇风，今天的饭菜香不香？一半靠炒菜的，一半靠烧火的。另一个灶也没闲着，西红柿炒出红油浓汁，与牛腩胜利会师。番茄红素与牛肉蛋白强强联手，补充体力，提振食欲。

0: 这时的火候也上来，鱼汤泛白，在野外能喝上这么一碗鱼头汤已经超出预期了。最后再炒一只鸡，这一餐营养拉满，能量拉满。在户外这种条件下能端出这几道菜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不比营区灶台，天然气一开火就着，这里每把火都是班长蹲在地上扇风扇起来的。这顿饭看着颜色可能偏重，经过无烟灶做出来的，多少带点烟火气，比吃压缩饼干要强。吃一口热饭，喝一口热汤，对官兵来说这就够了。
1: 开饭，吃饭。
0: 另一个野外驻训的炊事班也忙活开了，他们野外保障使用的是连用给养单元，箱体打开，灶具展开，动作麻利，一气呵成，所有的工具都码放整齐，锅碗瓢盆排成一列，不管什么条件都要有军人的作风。灶火点燃，炊事班开干。猪肉切块，鸡肉切块，鸭血切块，配菜也切块，万物皆可切，块块有章法。野外驻训条件简陋，但刀工不能简陋。第一道硬菜，红烧肉。猪肉焯水捞出，白糖下锅。等一下，班长放的这个白糖量好像比肉还多，糖色炒出来红的发亮，这是哪里的做法？肉块入锅，在糖色里翻滚上色，诱人程度直线飙升。这样做出来的红烧肉好不好吃且不说，光看锅边的油润程度就知道这口锅没少立战功。锅靠谱，做出来的饭肯定不会错。那边红烧肉慢炖着，这边的油锅也没闲着，花生米下锅，噼里啪啦一阵响，炸到金黄酥脆，捞出来晾着，别急着偷吃，这可是宫保鸡丁的灵魂配菜，少了它，这道菜就少了一半的魂。鸡肉挂浆，下锅油炸，变色后捞出控油。另起一灶，炒红油底料，干辣椒、花椒爆香，加入鸡肉、蔬菜丁，还有刚才炸好的花生米，快速翻炒。宫保鸡丁在锅里看着分量不多，盛出来满满一大盆。军营就是这样，菜量肯定不会差，管饱是第一要务。纯纯的一锅红烧肉，糖色裹着肉块，油光锃亮，连不爱吃肥肉的人都忍不住想要加两块。起锅烧油，尖椒肉丝下锅爆炒，锅气升腾，尖椒的香气被高温逼出来，肉丝滑嫩，尖椒肉丝迅速搞定。硬菜陆续登场，接下来是毛血旺。熬好的红油汤底烧开，豆腐皮垫底，鸭血铺上，毛肚切丝入红汤烫熟，满满一大盆。最后撒上辣椒面，热油一浇，香味瞬间被激出。最后一道，猪肉炖粉条，五花肉煸出油脂，配菜下锅炒软再加水，最后放粉条。粉条是这道菜的主角。

吸饱了肉汤的粉条软糯入味，一锅下饭菜热气腾腾出锅。开饭了，条件很简陋，所有的饭菜往给养单元的箱子上一摆就准备开吃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吃到一顿热乎的野餐，官兵们席地而坐，端着碗大口吃菜，但吃得有劲儿，练得有底气，这就是炊事班最大的本事。湖南永州零陵古城，在这座千年古城里，武警官兵正全时在岗紧张执勤，他们的炊事班又在准备什么菜呢？菜刀起落，食材列阵，一场关于美食的硬仗正式打响。收拾鱼头，备好配菜，肉丝切得粗细均匀，鸭子剁成整齐大块，码得板板正正，服服帖帖，连配菜都在台面上站好了队。这就是军人作风，切的菜也得有棱有角，有规有矩，

起锅烧油，今天的大餐正式开火。红烧肉，军营名菜，谁家炊事班都绕不开。五花肉焯水过油，炒出焦黄色捞出。鹌鹑蛋提前炸出脆皮，另起锅炒糖色，跟前面部队的做法如出一辙，英雄所见略同。这一套流程是炊事班公认的标准答案。不过这家班长留了一手，他给红烧肉搭配了鹌鹑蛋。鹌鹑蛋个头小，容易入味，吃起来弹牙，在红烧肉的汤汁里滚上一圈，咬一口比肉还香，堪称红烧肉的最佳配角。

另一边，班长正在制作永州血鸭，湖南名菜。起锅烧水，鸭子先用热水烫过，迅速冲凉，这叫紧皮，让鸭皮收紧，肉质紧实，后续爆炒不散不碎，口感更韧。猛火爆炒，持续翻炒不停歇，血鸭的精髓就是一个炒字，高温逼出鸭肉的水汽。姜蒜大把往里加，让香料的味道层层渗透，火候不到香味不牢，所以要不停地大火翻炒。爆炒到鸭肉表面收紧，香味冒头的时候，再来一把鲜姜片继续翻炒，然后加水熬煮，让鸭肉在汤汁里慢慢入味。汤汁收到差不多的时候，就到了最关键的环节，放鸭血。鸭血加少许醋防止凝固，再加入淀粉水搅拌均匀，这是最关键的一步，直接关系到血鸭的成败。绝大多数人做血鸭腥味重，鸭血入锅结块，口感发老，都是这一步做错。今天班长的处理方法一定要记得点赞收藏。剁椒鱼头，湖南。

0: 餐桌上的硬通货，剁椒、姜、蒜、豆豉，通通切碎，下锅炒香，铺在鱼头上，保鲜膜封住，上锅蒸15分钟。保鲜膜可以防止水蒸气倒流，稀释了剁椒的味道，保证每一滴精华都锁在鱼头里。尖椒炒蛋这套菜看着简单，但湖南人做这道菜有个原则，尖椒一定要比鸡蛋多，这才够味儿。牛肉小炒讲究一个快，牛肉嫩滑，辣椒够劲，就这一道3碗米饭打底。州血鸭香辣浓郁，牛肉小炒嫩滑下饭，红烧肉搭配鹌鹑蛋红润油亮。这时剁椒鱼头热油一浇，剁椒的香辣瞬间被点燃，鲜辣开胃。今天这顿饭湖南风味拉满，主打的就是一个字，辣。帮官兵们在炎热的夏天把胃口重新拽回来，吃饱吃好，吃出战斗力。南方的天气湿热，官兵们训练归来，没有什么比一锅浓香四溢的红烧肉更能让人满血复活。今天炊事班安排的是当地最常见的做法，红烧肉焖春笋。肉要大块，笋要新鲜，切块也得大。为什么呢？因为大块吃着才过瘾。
1: 我们现在做这个五花红烧肉焖春笋，先把五花肉给它过下水。烫的时候给它放一点去腥的料酒和姜片，尽量把这个水给它控干一点。把锅烧至发红，那微微冒烟，这个锅就热了，可以了，下入清油。
0: 刚才的炊事班做红烧肉是糖多，这个炊事班做红烧肉是油多。看来各家有各家的路数，处理肉的手段谁也不服谁。五花肉煸到表面微焦，才能锁住肉汁，提升香气。更重要的是，有了这层焦壳，后面久炖不散，上色也更服帖。
1: 煸好的五花肉给它捞出来，

0: 颜色化为深枣红，待它冒起小泡的时候，就是我们晒五花肉的时机。
1: 糖色炒好，肉快入锅，在酱汁里翻滚上色，颜色一点点变得红润油亮。
0: 我们在锅中下入姜片、花椒、香叶，还有桂皮，调入少许食盐，添入料酒，用红烧肉的水要一次性加够，然后开大火。
1: 锅里的咕嘟声听着就让人咽口水。班长为了让大家吃得有营养，吃得有战斗力，也是把看家本领全拿出来了。
0: 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慢慢炖它，炖它炖半小时软烂过后，我们进行大火出汁。
1: 肉在锅里炖着，另一边的灶也没闲着，简简单单一道香菇油菜也有讲究。香菇先用油炸熟，肉质变得更加紧实弹牙。炒好的油菜出锅前勾点薄芡，让汤汁更好地挂在菜上。看着简单的菜，处处都是小诀窍。干煸豆角，第一步必须是宽油把豆角炸到表面起皱，彻底熟透，不然后面再怎么炒也很难入味儿。这是无数失败经验换来的教训。炸好的豆角捞出，锅里留底油，干辣椒、花椒爆出味儿，豆角回锅，大火快速翻炒，最后撒上白芝麻出锅。
0: 这个红烧肉我们已经炖了半小时了，这个肉的话已经渐渐软烂了，我们开大火给它收汁，放入春笋。
1: 这时候春笋可以下锅了，跟红烧肉胜利会师。
0: 放入春笋，我们炖个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1: 为什么现在才加笋？春笋吃的就是那个脆嫩的劲儿，炖久了反而没了口感，所以出锅前十分钟下去刚刚好。笋是天然的提鲜剂，既能吸走多余的油脂，又能把自身的清甜释放到汤汁里，一锅焖透，笋比肉还好吃。不妨跟着班长一起来试试。三个单位的红烧肉各有特色，看到这里，哪种做法是您最喜欢的？有答案了吗？接下来这道菜有来头，梅干菜鸡爪，传统江西菜。梅干菜的咸香渗透到鸡爪的每一寸胶质里，啃起来连骨头都舍不得扔。这样一道家乡味道，谁能不爱？

0: 黑椒牛肉丁，做法简单但讲究，青红椒切块，洋葱切丁，下锅爆香，牛肉回锅，大火快速翻炒，牛肉外焦里嫩，青红椒鲜脆爽口，营养也更全面。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暖身

0: 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 纯香菜籽油就是香。
2: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3: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4: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5: 从南方的春笋红烧肉，到江西的梅干菜鸡爪，再到这一桌荤素搭配的硬菜，今天的这顿大餐主打的就是一个词，家乡的味道。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8: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9: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10: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不要痘，山东汉方制药。
0: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尊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1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0: 王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

0: 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1: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2: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0: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3: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4: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制生产力同新制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

0: 发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佳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十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十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1: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5: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1至6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6: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5: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

0: 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十二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1: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三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2: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两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九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3: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有感觉，爬到四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4: 为期两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七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七月一号起实施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七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 42.4 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22.9 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 4.5% 和 7.2%， 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9: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0: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9: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起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播出，李灿冲锋在联合作战最前沿的制胜尖兵。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

0: 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起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
1: 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2: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视野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1: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3: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1: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
4: 同志们好，
1: 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5: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事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1: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4: 十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1: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佳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二零列装十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十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2: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七十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运战略、人才强运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1: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1: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6: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7: 今天来认识一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来自中部战区的李灿。面对新制作战力量带来的全新课题，他选择跳出舒适区，闯进无人区，在联合作战指挥体系能力生成道路上留下了一串坚实的足迹，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两次，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即新时代青年先锋奖。
8: 仲夏时节，一场多军兵种联合作战演练正在中原腹地某训练场全面展开。在千里之外的中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李灿正根据红蓝双方战场态势对各类信息快速进行分析处理，精准研判，指挥席位推送联合作战建议。
9: 演练的强度非常大， 各类情况的密度也非常高，但从整体表现来看，李善同志无论是情况处置的速度，还是建议方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都达到了一名优秀成熟的联合作战参谋应有的水平。
8: 2023年7月，李灿从战区陆军部队选调到战区联合参谋部，成为一名联合作战参谋。当他满怀信心，准备在新岗位上大展拳脚时，一次联合作战指挥演练却让他清楚地看到了差距，明确了努力的方向。
10: 以前面对的都是本军种、本专业的业务，思路相对单一。到了战区才发现，联合作战要求你把陆、海、空、天、电、网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全都装进脑子里，脑容量不够，演练或实战中就会手足无措。如果情况分析把握不准，兵力运用和火力协同也容易顾此失彼。
8: 新岗位带来的本领恐慌，让李灿意识到，要适应新的岗位需要，适应新时代强军需要，就要勇于跳出舒适区，重新打磨自己。一方面，他广泛涉猎书籍资料，系统构建联合作战知识库；另一方面，他又紧盯世界格局演变，倒逼自己不断提升联合作战思维层次。同时，他还主动深入部队，跟进重大演习演练，在真刀真枪的实践中一点一滴积累经验。
11: 记得去年一次大象演习活动的筹备当中，整体的框架基本形成后，李灿发现其中在要素分工、力量使用等几个方面存在一些不够合理的地方，他随即系统梳理了相关情况，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修改建议。后来在演练过程当中以及复盘总结时，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8: 李灿常说，参谋做方案、提建议必须要对标实战，经得起推敲。一次演练，在拟制行动处置方案时，有同事提出将现有预案稍加修改即可完成任务，但李灿认为，演练背景虽然相似，但具体机动路线、到达时限和敌情威胁等条件都存在一定变量，不能简单照搬。他经过查阅档案、研究案例、图上推演，几经修改后，提交了一份行动预想研判更充分、极端情况应对更周全的方案。
9: 李灿同志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善于在任务中发现真问题，并且敢于用创新的思路去解决这些问题，只讲究实效，不图虚名。多项成果的落地，有力推动了战区备战建设。
10: 未来战争不会给我们太多试错的机会。作为联合参谋人员，必须把研究触角伸到战争最可能爆发的地方，伸到技术变革最剧烈的领域。巷战物战，它体现在每一个态势图的判读习惯里，体现在每一份方案对不确定性的包容度里，体现在每一条建议对实战极限的敬畏心里。我愿意做那个主动向前一步的人。
0: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1: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由海军湛江舰、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与此同时，轰炸机编队也按时抵达，海空兵力随即为黄岩岛开展联合战巡。
12: 现在是8月1号的上午8点，我正跟随海军湛江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今天海上的能见度在5海里以上，在我舰右舷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驱逐舰、不远处的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
1: 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检验了空中火力打击以及驱护舰联合防空等作战能力。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5分，我们乘坐舰载直升机从海军祁连山舰起飞，目前已经抵达黄岩岛以东大概6海里的位置。今天的天气非常好， 从直升机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黄岩岛的礁盘。今天编队还将在这一区域展开一系列演训活动。
1: 舰载直升机快速升空，气垫艇迅速前出进行特情处置演练。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的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对船舶搜查控制并解救人质，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后送。
14: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整套作战流程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1: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7: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来听海军研究院国际法教授郑红的分析。
15: 众所周知，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有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并不包含黄岩岛。菲律宾不断变换花样，侵权挑衅滋事，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推高了地区安全风险，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开展海空联合演训，完全正当合法。这次海空联合演训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威慑巡航、精确打击、联合防空等行动，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强黄岩岛及其附近海空域管控的多样手段和可靠能力，宣示了中方维护领土主权、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更是向相关国家传递了明确信号，不要闹海挑衅、制造事端，否则将自食苦果。
0: 今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1: 清晨，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快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演练模拟多艘外方船只企图冲闯我黄岩岛领海，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组织舰艇高速前出查证，对目标船只进行喊话询问。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我黄岩岛领海接近，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行动，对目标船只实施拦阻管制，并同步释放小艇，对目标船只实施登临制控。随后的演练中，模拟外方公务船试图接续向黄岩岛领海冲闯，我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阵位、梯次布防、协同应对，采取水炮示警、挤压顶推等措施，将侵权船只成功拦阻驱离。演练期间，海警舰艇编队以模拟外方小艇冲闯为背景，还同步组织了机动拦截、近距逼停、强制脱离等科目演练。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军地举办多种活动庆祝节日。
1: 作为军旗升起的地方，今天早上，江西南昌隆重举办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八一升旗仪式。
16: 作为驻守在英雄城的武警官兵，我们会继续接好革命先烈的接力棒，守护好人民平安，站好每一班岗，永远做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当地时间上午八时许，技术停靠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某军港的海军124编队隆重举行升旗仪式，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以这一方式向祖国和人民致敬。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官兵们面向军旗庄严宣誓， 铿锵有力的誓言，展现新时代革命军人的

0: 热血担当。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场场以长征为主题的文艺晚会在军营上演。
1: 我们会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立足本职，坚守岗位，接续传承红色血脉。
0: 各部队官兵走进红色纪念馆，在珍贵文物中感受历史，传承红色血脉。
2: 作为一名红色讲解员，我将用心讲好长征故事。

0: 光拥情深。
1: 参加此次活动，心里特别温暖，真切感受到了政府和社会惦记着我们军人家庭，满满的感动。
2: 八一建军节前夕，15位七一之年的老兵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感受国防和军队建设新成就。
3: 这次参加活动的老兵中，年龄最大的101岁，最年轻的92岁。他们军装上的勋章和纪念章，见证着曾经的戎马岁月。在军人誓词墙前，老兵们庄严宣誓：“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领誓的是97岁的抗战老兵楚卫，他曾是一名军医，在战火中守护战友的生命。老兵们还参观了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在武器装备模型前，在实战化训练影像前，他们驻足观看，感受新时代人民军队的建设发展。
4: 很久没有来到军事博物馆了，今天来到这里，感觉到焕然一新。今年是人民军队建设99周年，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我看了以后啊，心中十分高兴。我们每一个军人呢，就是必须根据党的指示，心够强军，早日把我们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
5: 看着老首长们参观时激动的神情，我突然理解了"军人"二字的分量。他们以前总跟我说，他们那个时候刚少气多。我现在想跟他们说，我们一定能做到刚多气更硬。
6: 今天，2026年空军新录取飞行学员从石家庄、济南、成都三个登机点搭乘国产运20飞机奔赴空军航空大学报到，正式开启逐梦蓝天的军旅新征程。
0: 今天上午，在济南登机点，身着整齐着装的新飞行学员们胸带红花，肩披绶带，在亲友们的目送中有序登机。
7: 人民平安。
8: 随着最后一架运20飞机平稳地降落在长春呢，空军2026年新录取飞行学员已经全部抵达了空军航空大学。那带着家人的期盼和前辈的祝福，他们将要在这里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和训练，向着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不断地迈进。
0: 在这批逐梦空天的热血青年里，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蓝天故事。来自河南南阳的郭某林，他的哥哥是一名海军飞行员。这次出发前，他特意把哥哥送给自己的一顶飞行帽带在了身边。
9: 他给我说，既然选择了飞行，你就要做好准备，准备迎接后面的各种各样的汗水。非常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和哥哥共同驰骋在祖国的蓝天上。
10: 我现在心情就是非常开心而且激动，因为也是相当于在我人生的一个小阶段里面完成了我一个梦想。
6: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2: 明天见，
6: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

0: 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3: 饭后保障，食欲不振，消化不良，
4: 立效大山楂丸。
3: 餐前开胃，餐后消食，消胀化积，
4: 立效大山楂丸。
3: 立孝道为欢笑，立孝大山楂丸，山西华康药业。
5: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7月30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

0: 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八一快乐！大道如砥，征途如虹。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走过峥嵘岁月，人民军队赤胆忠诚，勇向党，奋斗建军百年，钢铁雄狮，浴火锻造，向一流。
1: 信仰之光点亮强军征程，时代之潮激荡攻坚锐气。历经思想淬火、政治洗礼的全军官兵，铆定战位，精武强能，追光逐梦，乘势而上，
0: 长剑昂首，东风浩荡。今天我们来到火箭军某部训练场，和战友们共庆八一，唱响嘹亮的青春战歌，奏响决胜未来的时代强音。
2: 目标召唤，战鼓催征，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抵达攻坚冲锋的决战时刻，让我们全力以赴，只争朝夕，用火热青春书写
3: 胜利荣光。

0: 前，连队十级勇士冒着枪林弹雨，强渡天险大渡河，为红军长征开辟了胜利通路。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的灵魂早已刻入官兵血脉。我们将在攻坚冲刺中锻造新的荣光。
1: 从先辈小艇打大舰，到新时代红河舰官兵利剑深蓝，党叫干啥就干啥的绝对忠诚，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猛虎血性，一脉相承，从未改变。
2: 我们持续筑牢坑道党支部战斗堡垒，发扬上甘岭王继光英雄精神，续写英雄传人时代篇章，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3: 我们营是战略导弹部队的尖刀营，一代代官兵把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融入灵魂血脉，我们会用绝对可靠的发展能力践行对党和人民的
4: 落实到每项任务每名官兵，践行永远做党和人民忠诚卫士的铮铮誓言。敬礼。

0: 高阳，到火箭军部队来过八一，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我想一定是这个火箭军的火字。我们训练场上的战友们是激情似火，队列训练是风风火火，还有我们现场的官兵那叫热情如火，大家说对不对？
0: 是吗？是啊，在祖国的座座军营，到处都跳动着火热的青春，年轻的战友们时刻保持着冲锋姿态。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通过镜头去看一看沙场追梦的火热豪情。

0: 长风照战旗，红星永向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放眼绿色军营，到处都激荡着忠诚于党、矢志强军的澎湃热血。
1: 今年7月1号，也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的日子。60年利剑铸盾，战略导弹部队官兵砥砺前行，不辱使命，出色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为捍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0: 今天在我们的活动现场，我们也请到了3位特别的嘉宾，他们是这支英雄部队发展建设的亲历者、见证者，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他们。我们来为大家一一介绍，首先是我身旁的崔道虎班长。崔班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崔班长啊，是一位工程安装技师，他与群山作伴30多年，和队友用双手建造起了一个又一个导弹阵地。崔班长今天来到现场，我注意到您带来了2块石头，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我今天带到现场的这2块石头相距4000多公里，入伍前我从没见过大山，入伍后却再没有离开过大山。这些年每建成一块阵地，我都会捡一块石头留着，30多年了也攒了30多块。每次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那些攻坚鏖战的日日夜夜。对我们导弹工程兵来讲，阵地就是战场，施工就是打仗。这一块块看似普通的石头，承载着我的青春，是我们扎根深山默默奉献的纪念，更是一代代工兵人对党最朴素的忠诚。
0: 站在班长身旁听着他的讲述，我很感动，因为我想到这30多块石头的背后，其实是30多座大山，也是30多个导弹阵地的从无到有。我知道崔班长的微信签名这样写道：
1: 我看您身上啊挂满了沉甸甸的荣誉勋章，我想每一枚勋章的背后都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赵班长今天带了2枚哨子，我很好奇这2枚哨子是做什么用的呢？
3: 可能大家觉得奇怪，一个号哨带2个哨子干嘛？其实不同型号的哨子发出的声音不一样，远距离指挥、特殊和紧急情况下，我们通过哨声来传递信号。
1: 那我就很好奇了，今天现场能不能让咱们听一听？
3: 可以。在2024年执行的那次洲际导弹发射任务时，因为机动距离远、道路条件复杂，面临很多的突发情况，这2个哨子都用上了。其实能够执行那次光荣的任务，我等待了22年。2024年9月25日8时44分，当导弹呼啸地直冲海天那一刻，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22年的坚守，都在那一刻有了答案。也是在那一年，我荣立了个人一等功，但是我深知，这份荣誉凝聚着无数战友的心血和期盼。
1: 赵班长，我真替你和你的战友们感到骄傲。朋友们，每一个火箭军的号哨都有一个导弹的飞天梦，咱们火箭军敢打必胜的底气就源自于火箭军官兵日

0: 不一日的坚守。在这里，我们向赵班长和您的战友致敬。
1: 再来认识我身旁的这一位，这是火箭军特驾尖兵三级军士长张赫，欢迎张班长。张班长手上拿着的这一枚红星，对于所有的火箭军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它的分量和意义以及和您的故事，请张班长和大家讲一讲。
2: 这枚红星呢，是我们发射车上贴的荣誉战星，它有三层含义。一是红色代表着忠诚，就像我们火箭军官兵一样，就是要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二是代表着荣誉，一颗星意味着完成了一次实弹发射任务。目前呢，我们的发射车已经挂满了十颗星。三是代表着底气，星星贴的越多，证明我们操作能力以及车辆的装备性能越来越可靠，请党和人民放心。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我和我们的发射车一定能够上得去，打得赢。十星战车随时听令，使命必达。
1: 今天三位班长带来的石头、哨子和红星，看似普通，却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凡的意义。那是中国军人如磐的使命，如钢的信念，每一件都承载着使命的重量，每一件都镌刻着忠诚的担当。再次向中国军人致敬。
3: 敬礼。

0: 军歌是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的精神载体，见证着一代代官兵的奋斗历程。
1: 每一首军歌都是一段历史的回响，每一次传唱都是一次精神的传承。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战友们的拉歌声中，共同感受火热军营的热血青春。

0: 何林，下一个节目就到咱了，咱们得把平时的气势拿出来。
1: 放心吧，班长，这把稳了。
2: 你挑战。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1: 伟大远征，铁流奔涌，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再次踏上那条漫漫征途，聆听历史的回响，共同见证人民军队的荣光。
2: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86000名将士集结于这条并不宽阔的于都河畔，他们的身前是茫茫未知，身后是父母妻儿，是生养他们的红色故土。

长征路上，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将士奋勇作战。而经历了湘江血战之后，人数从86000余人锐减至3万人，红军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935年1月，一场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会议在遵义秘密召开。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西风掠，长空雁叫，双城月，双城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0: 91年前，长征途中，我的父亲孙继先带领17勇士强渡大渡河。今天传承好长征精神，就是我的长征。
1: 这面旗帜上留下名字的，只是参与长征的一小部分先辈。更多的人以无名的方式化作了今天的万里江山，让后人铭记他们。这是我的长征。
2: 从百战百胜到时代楷模，
3: 这是我们的长征。
4: 五星潜艇首次极限惊险记录，到铸就水下钢铁长城，这是我们的长征。
3: 人类中国不怕飞天虎，
4: 从一人一伞一杆枪到快速反应纵深打击的空降利刃，这是我们的长征。
5: 炮手就位，5 4 3 2 1，给我
6: 发射成功，到打击范围覆盖全球，这是我们的长征。
7: 闯过多个首次的娄山关，要跨越成组的一年期在轨驻留这个雪山草地，这是专属于我们成组的长征。

0: 这是我在在位上度过的第一个八一，
1: 第二个八一，
2: 第六个八一，
1: 第十个八一，
3: 第十五个八一，
4: 第二十一个八一。
5: 八一就是上位坚守，寸土不让。
6: 八一就是钢枪在握，阵地在心，
7: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守护万家灯火，
8: 不负一身戎装，坚守初心，奋勇前行，
9: 全心全意守护官兵健康。
8: 奉献万家灯，别再守关路，
10: 是平凡日夜里的坚守，
2: 是守护家国不变的信仰，
11: 时刻保持冲锋姿态，
12: 在未来的战场上击退一切来犯之敌。

壁画林诗月雄鹰，千秋将士隐身前，万里

位。

0: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砥砺奋进，共赴征程，邀您收看奋进向一流。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今年三月，全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人员证正式制发启用，在全社会引发广泛关注，很多的技术人才踊跃报名，积极投身国防事业。
3: 是的，同样心系国防的还有广大退役军人，他们脱下戎装，兵心不改，重新出发，忠诚如一。祖国召唤我喊道，是他们的庄严承诺。

0: 我曾服役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军营的大熔炉教会我什么是担当与奉献。退役后，通过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我在这里找到了人生的新战场。我将永葆军人本色，继续为人民服务，为军旗增光添彩。
1: 我们是解放军的助手和后备力量，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祖国召唤，我喊到。
2: 我们是国家武装力量的成员，是暂时现役部队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祖国召唤，我喊到。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沂蒙红嫂纪念馆。革命战争年代，沂蒙军民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进入新时代，一代代沂蒙儿女传承红色基因，投身国防建设，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代表。那在我身旁的就是来自沂蒙红嫂民兵排的战友，你好。
1: 你好。
0: 我了解到你们曾经荣获全国妇联巾帼志愿示范宣讲队、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等多项荣誉，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集体的故事？
1: 我们排是从2022年沂蒙红嫂班一步步发展而来的，现如今21名姐妹都是纪念馆的讲解员，也是合格的民兵。在2025年93阅兵中，我非常荣幸地代表沂蒙红嫂民兵排昂首走过天安门，我心里是特别自豪的。
2: 故事啊，传遍了全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重温沂蒙宿。
0: 你好，我看你刚才也完成了一场讲解，是吗？
1: 嗯，纪念馆自开放至今没有一日空档期，日均接待21个讲解团队，革命先辈用热血换来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也会把这一份红色基因一代一代传下去。
0: 哎，你好，了解完沂蒙红嫂的故事，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3: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临沂罗庄人，从小呢就听红嫂故事，沂蒙精神代代相传，始终激励着我。所以每年8一的时候，我都会组织我的员工啊，到这个地方重新学习红嫂的故事，家国安稳，国防强大，我们的日子才能过得越来越好。我们依托于广汽荣军驿站，是实实在在的为退役军人和现役军人服务。从广汽专属的购车方案，到保养维修、就业推荐、技能培训，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作为沂蒙儿女，能为拥军事业做一份贡献，我觉得既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光荣。
0: 从革命年代的红嫂精神到新时代的荣军驿站，永恒不变的是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

0: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砥砺奋进，共赴征程，邀您收看奋进向一流。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 格力真好。
3: 每到八一啊，总有一种颜色会刷屏我们的朋友圈，就是那抹最动人的八一军旗红。哎，罗旭，你今天的朋友圈发的是什么？给大伙晒晒呀。
4: 今天早上我发了一条强军战歌，另外呢，我还翻了翻战友们的朋友圈，可丰富了，有晒战友情谊的，有晒新风正气的，还有晒崭新风貌的。
3: 那就让我们赶快打开强军朋友圈，一同走进哨所班牌，点赞多彩军营。
5: 班长，啥时候画个我站岗的样子？
6: 老孙，你有向他甩哟？
5: 我想给我妈看一下，儿子长大了。

0: 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
1: 作为新时代的火箭兵，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操作训练，每一次演训任务中。
2: 我将锚定强军目标，勇毅攻坚拼搏，力争把更多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战斗力。
3: 作为一名教员，就要挺膺在前，敢打敢拼，用担当扛起使命重任。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不奋斗不青春。我们当以建功立业为追求，以时代使命为荣光。
5: 我对青春的回答很简单，没有什么捷径，就是把别人觉得枯燥的事情一遍一遍做到极致。
6: 年轻时的每一次咬牙坚持，都会成为日后让你骄傲。

0: 的底气。梦想不会发光，会发光的是追梦的你。
1: 狙击战无的荣光全靠长久奋斗铸就，狙击训练容不得半点松懈，实时对标严格标准，脚踏实地夯实基本功。
2: 唯有将每个动作练到极致，才能在关键时刻一击制胜。
3: 守好祖国的每一寸疆土，就是我对祖国最忠诚的誓言。
4: 我会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练兵备战工作中。

0: 强军高歌进，建功正当时。新征程上，全军涌现出了一大批可学可做、可追可及的强军先锋。聚力强军打赢成为军营主旋律，建功强军事业成为官兵最强音。
1: 八一前夕，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他们也来到了节目的现场，战友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0: 冲在联合作战的最前沿，扎根在备战打仗的第一线。我们将建强指挥体系，创新制胜招法，锻造打赢能力，奋勇建功，强军伟业。
1: 作为祖国最北端的合成部队，我们传承着铁锤子精神，始终枕戈待旦，时刻待战，当好北疆卫士，守好祖国北大门。
2: 从战斗机飞行员到战舰舰长，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对胜战的执着。我将和战友们一起，以一腔忠勇，勇担时代重任，寻觅山河无恙，奔赴海天荣光。
3: 作为一名飞行员，我将始终传承空中铁拳精神，苦练精飞，矢志打赢，永葆巷战初心，以过硬本领守护万里长空，让青春航迹绽放光彩。
4: 潜心国防科研20多年来，我们紧盯强敌对手，瞄准科技前沿，为导弹磨刃，为攻防寻路，我们将努力用科技力量托举导弹腾飞，
5: 用发明创造为大国重器加钢淬火，用青春热血为太空安全保驾护航。作为一名太空卫士，我将站好太空前沿哨，守好祖国高边疆。
6: 作为全新组建的战略性兵种，我们必将按照体系融合、全域支撑的战略要求，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7: 作为新时代国防动员人，我们将绷紧备战打仗之弦，在灵魂上补钙，本事上升级，血性上淬火，品德上提纯，守护家国安宁。
8: 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是军科人的使命。我将努力取得更多更好的创新成果，回报祖国的培养和信任。
5: 三尺讲台是我的站位，政治建军是我的航标。我将坚持以真理浇灌心田，以圣战铸就忠诚，立起新时代军队院校政治教员的好样子。
9: 我们在转型升级中夯实圣战根基，在实战淬炼中砥砺圣战本领，逢敌敢亮剑，决战必决胜。
1: 请党和人民放心，当那一天来临，我们必将做到
10: 忠

0: 奋进向一流，听党指挥是灵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民军队始终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1: 奋进向一流，能打胜仗是核心。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人民军队时刻准备，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0: 奋进向一流，作风优良是保证。无论面对任何考验，人民军队始终确保永续忠诚血脉，永保纯洁光荣。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3: 奋勇前进。

0: 我是王瑞，一名两栖合成旅的车长。2012年，习主席登上我们809号战车，我们一直冲锋在向战转型的路上。当兵十几年，我见证了人民陆军的焕与新生，属于我们的故事也在这条转型之路上展开。
1: 我叫赵立川，3年前我还是一名侦察兵，看到很多新型作战力量出现在战场上，尤其是无人机大放异彩，我突然感到新型陆军的战场不再只有地面。那个时候，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驾驶上无人机，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乘着部队改革的浪潮。
2: 我迎来了焕与新生，从地面瞭望转为云端巡猎，化身高空无人机操作手。
3: 东南海域发现一艘不明无人快艇，命无人机分队立即前出侦察打击。
4: 收到。
2: 发现可疑目标，保持飞行稳定作战。
4: 那天太阳很大，光打在浪尖上，目标快艇。 在海面上高速机动，在无人机的视角中，浪和快艇很难分辨。我们的计算机处理过程中，不知道我们要锁的目标是哪一个。
1: 红一号，迅速占领打击阵位，3分钟内消灭目标。打击目标的倒计时已经响起，那一刻。 如果我切换手动操作，填补算法空白，能否控稳住战局？操作台上前一秒进退两难的艰难抉择，绝非临场一时的突发考验。这份危急时刻的权衡底气，早已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日常训练里。
4: 试想这样一个场景：用20倍变焦去锁定一只昆虫，它在地上爬，你觉得它慢。 但是在20倍画面里，它快得离谱。你刚对准它，它就拐弯了。你追过去，目标丢了。用瞄准宽牢牢锁定这只昆虫，就是我要练的。自动瞄准在多样复杂的实战环境中，可能会突破算法的适配极限，即便只有1/1可能性，也会导致战斗失败。所以，手动瞄准是每名操作手必须精通的核心保底能力。
5: 切换手动瞄准，飞机保持稳定。
2: 收到。
6: 目标已锁定，准备打击。
7: 飞机姿态稳定，控制稳定，已打击。
2: 导弹已发射。
8: 导弹立轨。
4: 收到，180度脱离。我们说武器装备越来越重要，并不意味着人就不起决定作用了。战争胜负不仅仅取决于武器这个变数，更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个变数。机器和算法能解决99%的问题，但剩下1%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得靠人去兜底。
9: 无人机给了陆军一双鹰眼，但光看得远是不够的，还需要打得远，打得准。
10: 大中，今天夜训结束，各班组回去之后抓紧洗漱休息。
11: 终于回来了，
12: 你和石头啊，又是充实的一天了。
11: 不然今天地多少天？我看看啊，明天是我们在阵地待的第1484天了。
12: 一转眼就第1484天了，现在。
11: 其实每次我看到这个长服啊，心里面还是比较有感触的。这个是我们2022年的这个集体义工，这个是23年的一级表彰，给我们执行完任务吧。
1: 回去我一定要看他拍张照片。
2: 拉着吧，拉着，拉着，快点，多快点，多快点，
1: 四年半的时间，这就是我们在一线阵地上的每一天。而这段日子，我们在阵地上从传统的炮兵单位接装到最新型远香火装备，开始了一段反复学习如何让一切事情和动作都再快一点的征程。我们远香火的日常的这种训练的所要想达到这种目的，既要藏得好也要打得准。藏得好是为了保存自己，打得好是消灭敌人，必须要做得快。如果说我没能做得快的话，那可能就会招敌先发现，可能就会招敌先打击。
3: 开始，
4: 五秒零八，
1: 已经超了四秒了。锤子跟钉钉拿在手上，好吧，然后下来的时候一面给这个带下来，我们再来动，行不行？
3: 行。
4: 好，好，四秒零八，五秒零
1: 八，来，时间不够快。
4: 好，好，四秒零六，
1: 太慢了，重来。
4: 五秒零五，
1: 继续。开门、下车、跑位、拉伪装，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但想要提速，没有巧劲，全凭日复一日增强每一个毫秒之差。
5: 快点，快点！一、我们不仅要放得快啊，同时要放得稳更准，是不是？你但凡晚了放不进去，

0: 不寻求法，不走捷径，所有人都在一遍遍挑战生理边界，用极致付出换来了分秒必争的战场速度。哎呀，
1: 好，再来一次。
0: 当时知道我来的是一线的部队，非常荣幸，非常幸运。大家都感觉很激烈、很高昂的那种，就感觉马上任务要来了，都会为了这个目标，可以无所顾忌地动起来。
2: 这份期许，是每一位阵地官兵心底共同的向往。几度春秋驻守于此，我们在训转站的硝烟里，在重大任务的考验下，历经磨砺，日渐强韧。
3: 东部战区组织兵力为台岛周边海空域开展规模空前的实战化演训。
4: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按计划组织环台岛战备警群和联合利剑演习。
5: 参加重大任务，其实对我们一线的战斗连队来说，任务它就是荣誉。来当兵不就是为了执行任务，去为了争得这些荣誉吗？
6: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开展联合演训，
3: 开展联合利剑2024B演习。
7: 大家说之前解放军钢少气多嘛，那现在我们用了新装备，那是钢多气更多，那我们肯定是有信心去完成这些任务。
0: 就是我能够在这个群当中作为这个代表去完成这么一项这个使命任务，说实话我这种自豪感是由内而发迸发的。
8: 中央军委在京隆重举行荣誉称号颁授仪式，授予陆军某旅一营二连、模范火箭炮兵连荣誉称号。
0: 授称那天呢，每个人看到那面奖旗啊，自豪感爆棚。我们把新的这个勋表列章别在那个长服上面，虽然因为战备没有机会穿，但这无上的荣誉早就刻在了我们的心里面。
4: 四月一号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组织舰机多项抵近台岛。
9: 一炮、三炮射击，三、两、幺、放！
0: 一声声龙吟，划过天际，震耳欲聋，羡慕。当时我也想，要什么时候才能由我按下那个发射按钮？
2: 就是我当时把点火钥匙拔下来之后，一直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心当中。直到命中目标的信息之后，当时我把我的手打开，点火钥匙已经在我这个手印上已经摁上了印。
0: 来了啊！哇！
2: 当长服映衬着胸前累累勋表，久违的模样藏着数不尽的坚守与功勋，而这一天我们大家终于有机会穿上长服，留下属于我们模范连队的第一张营区大合影。
10: 我营区第一次拍大合照，请亮出你最闪亮的笑容，听我口令，三二一，
11: 模范。

0: 我们被叫做东海飞龙，这四个字是从千米高空跳下来的，是从深海暗流里摸上来的，是从枪林弹雨里杀出来的。我以为足够扎实的实战视频已经让我们成为了战无不胜的尖刀，但几年前的一次集训打破了这份久未撼动过的自信。那次集训为了让队员能感受到最真实的战场环境，教官发放了实弹进行演练，是有点愣住了。
1: 怎么？
0: 而且那个场地我没有去过，100多米吧，我们基本上是爬过去的，比较狼狈吧。通过这次集训呢，改变了我对训练的一些看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中，你会发现你的战术运用，包括你的想法，没有考虑到啊，如果我们这个练了，到实际作战中怎么去用？

0: 看到了差距，接下来便是义无反顾的填补差距。
1: 那边要上实弹啊，大家不要误伤，好吧，注意枪口。
0: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敌后作战，面对的是数倍于己的敌人，对单兵的素质要求极高。想要练就一招制敌的本领，这就要求我们要把日常训无限逼近实弹。
2: 右边都没人搜索，你右边都没人看，不要一到实弹了你就紧张。好吧，这回就重新再来一遍。
1: 哎，对吗？我们这个姿势肯定是最稳固的，没问题。但是你要考虑一下，对不对？万一这边来一个人怎么办？
3: 可以用切脚。
1: 对呀，可以用切脚，也可以屈臂，对不对？都可以。
3: 对，
1: 好吧。这种空间本来就比较狭小，头脑要冷静，练了要会用，好不好？练了要会用，好吗？
0: 打仗是什么样？我们要按照打仗的时间这个标准去练。那打仗用的是实弹，那我们训练肯定也要用实弹。我们前几年打了很多的基础，用从空包弹模拟训练啊，到最后现在用实弹。
1: 哦，我们现在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在打靶的声音。我们有四个靶场，啊，三个室外一个室内的，基本上每天都是，你计划没做好，你都抢不到场地。
4: 指令转圈，转圈转圈开始转圈，沿着
0: 子弹是真的，爆破是真的，哪怕是战伤救护也要是真的。
4: 快点，
0: 让队员们熟悉适应，把每一次战术训练都放在最恶劣的环境下。

0: 离开了营区，接下来要面临更为复杂危险的渗透作战实训。
1: 注意观察我们的前面的伞兵，然后太低了啊，或者太近了，你万一在转弯的过程中啊没注意啊，这样比较危险。
2: 好，把好好的把我们这个迎击投入操作的动作要领好好想一想。
0: 三栖力量的锤炼是对技能的挑战，对陌生环境的挑战，更是生理与心理的极限挑战。这些年的跳伞，我们正在熟悉更为严苛的三无训练。
3: 起立！
0: 三无跳伞，没有地面标识，没有指挥引导，也没有气象条件的支撑，什么都没有。人家讲离地三尺能够观天，而比较危险的。但实战肯定是有风险的，那你训练也要承受跟实战一样的风险。上！啊！对，再早一点点就好。好，可以。嘿，下雨了，沙走了。哎呀，你不要拉棒了，刚才你刚才那拉那一把，你看就整个方，本来风就是往这边吹的，你左棒带过来，你看你就直接侧风了，很危险的啊。我想我对他们最大的负责任，就让他们能够在战场上活着回来。那如果到时候因为我没有把他们训到位，没有把他们练到位啊，因为一些平常的最基础的训练没有做好，到最后在战场上出现了情况，我想我内心肯定是过不去的。所以我平常不断地设置更高的难度，让他们去挑战自己。实战实训的篇章一页页翻过，却永远翻不到最后一页。我们向着制胜前行，前路无尽，步履不停。
4: 当兵15年，我们的目光逐渐转向大海，练兵的足迹有了越来越多的时间留在浪涛与岸滩之间。
5: 冲击，鱼梯石抢上路，直进。
4: 如今的两栖部队褪去集群冲锋的旧模样，钢铁洪流化作灵活精兵，多兵种并肩协作，以全新的面貌驰骋陆海战场。

0: 重型合成营。这两年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在于这个合成，现在逐步向这个连一级甚至是班组是吧，在进行深化，要求人人都要是步兵将、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人人都要还是保障兵，告别了以往是吧，一个岗位只懂一个专业是吧，这种现象。
1: 黄江十号，我是南阳一号，按照无人装备
2: 在前掩护，有人在后跟进，对三号通路暗滩碉堡敌复活地点实施清剿，执行。
3: 拖一组前置炮炮，前面回头。

0: 有冇嘢？
1: 街边到咯，我哋有货。
2: 成为一名合格的步兵家，要跟得上理念的革新，装备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现在的两栖登陆作战早已超出了步坦协同的唯二融合。
3: 登陆高地，发现敌炮兵阵地，请求对其实施饱和打击，完毕。
2: 合成旅成立。我们为了融入作战体系，要上知天上飞的，下知水里游的，还有无人艇、无人机。一回头，自己居然从一个毛头兵，成了像战争大片那样，能与战机、战舰并肩战斗的超级战士。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新的装备，新的战法，新的体系，陆军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制作战力量。
4: 空中突击旅是空地一体全域机动的轻型合成力量，是陆军突击作战的先锋力量。作为第一批空突人，这几年我们奋力奔跑在转型升级的路途上，从前的空中尖刀已然成为了全域铁拳。
5: 主任同志，任务区域主要实施条件完毕。
6: 各机注意，要点夺光行动开始。
4: 我们不受山川河流的限制，能从任何地方发起立体垂直打击，就像一道惊雷，把所有力量攒在一处，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瞬间释放，给他们致命一击。怎么把作战半径拓展得更远？地面和空中怎么在各种复杂地域里配合得更高效？曾经的单路凌空突袭已是基础，如今多路立体布势，空地力量紧密协同，在天际与战地之间编织攻防网络。
7: 快快快！地图出掩护。
6: 地照组标定目标。
8: 集好，
9: 执行好，可以攻击。
6: 攻一，引导打击。
10: 3 2 1发射。

0: 以攻胜，承载着圣战使命，我们扎根一个又一个演训场，反复淬炼，练就全域作战、立体攻防的硬实力，始终保持冲锋姿态。只要一声令下，就能顶得上，夺得下，打得赢。
1: 各分队注意，登陆作战演习，舰战开始。
2: 有人问，新型陆军到底新在哪里？新在我们能够到达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地面、天空。

0: 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
1: 释放和平效能，打造独立随行任务模块，探索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我们的任务转变和战斗力提升，是陆军转型重塑、焕与新生的缩影。这是未来战场，我们时刻准备着。
2: 入伍33年，我经历了3代装备、16种车型，从机械化到信息化，再到今天的智能化、无人化。每次装备更新迭代，我都抱着归零的心态，从新兵练到精兵。当那一天来临，随时准备奔赴战场。
3: 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履行好使命任务，粉碎任何分裂企图，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0: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13: 立白感恩欢度节，
14: 立白大师香氛
13: 真香，
14: 立白洗洁精
13: 不杀手，
14: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3: 真划算，
14: 还得是立白。
1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 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战鹰呼啸，战舰驰骋，铁甲列阵，东风浩荡，人民军队不断向心而行，武器装备实现跨越式发展。战巡南海，厉兵台海，人民军队持续加强练兵备战，以硬核实力守护山河无恙，为生命奔赴，为友谊远航。中国军队以实际行动诠释大国担当，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防务新冠

0: 茶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载风雨兼程，征途如虹，人民军队正向着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进。那本期节目，让我们和您一起回顾今年那些人民军队振奋人心的瞬间。
1: 2026年是鲲鹏运20入列10周年，10年振翅鹏程万里。运20从单一机型演变为包括运20A、运油20A、运20B 多种型号，其中换装中国新的运20B 动力更强了，油耗更小了，飞得更远了，绕台岛飞远海越高原。10年间，运20家族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和大洋洲，成为人民空军奋飞强军的战略标识。从单舟木桨到舰阵如虹，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息。我国首艘电磁弹射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日前公开了最新画面。值得关注的是，四川舰的甲板已划线，电弹已就位，阻拦索已安装。此前四川舰曾赴南海相关海域开展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测试舰艇多个系统平台运行情况。此外，2026年7月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向海冲锋，抢滩制胜。近日在东南沿海某海域，陆军某旅数十辆两栖装甲车列阵开展实战化训练，碧波之上两栖战车披浪前行，从陆地猛虎到海上蛟龙，每一次战车踏浪前行都是对装备性能和人员意志的极致考验。大国长剑，东风浩荡。今年也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从单一核力量到核常兼备全域设战，一代代火箭军官兵用忠诚与热血潜心力建，用一条条绚丽恢宏的弹道向着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速前进。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杜先生，我们也看到前不久呢发布了运20最新的宣传片，当中呢运20A、运油20A 还有运20B 三型大运同框的画面令人感到震撼。那在10年间的运20发展当中，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从服役到现在短短10年，运20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是国产化，全世界能够进行超大部件生产的没有几个国家，再加上飞控动力系统都非常的重要，而且在核心设备包括大部件加工方面正在取得重大进展。所以从运20本身看，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架战略投资平台。第二是体系化，运20不是一架运输机，而是一个庞大的家族。的确，我们在不同的新闻画面中看到了运20、运20A， 包括这个加油版以及呢这个其他版本。那么下一步呢，估计还会有新的发展和变化。目前平台很可靠，那么下一步如果依托大平台、大空间，可否形成大型预警机，在更大范围内执行各种指挥、情报搜集任务？另外，今后是否可以向武库机这个方向转进，也有很大的空间。所以目前看呢，运20整个体系会越来越丰富。第三个感觉是实战化，因为这些年运20不光是在国内各种训练过程中展示了自己的行动，而且在跨国跨境军演、重要灾害防治方面也有重要的责任。所以总的感觉呢，通过时间发展，运20的状态越来越好，今后的改进型功能也会越来越完善，为战略空军的发展迈出更高一步。
0: 那其实说到这三型大运当中，我

0: 最关注的是U20B，因为它搭载了像酒桶一样的新型发动机啊。那U20B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之处？我们看网友评价说呢，换装了中国新的发动机，它的动力更澎湃了，而且飞得更远了，油耗更低了。那您觉得对于人民空军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1: 那么这种重要性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U20的这种综合性能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大涵道比的涡扇发动机，它显著的特征就是推力增大，燃油经济性进一步的改善。对一个大型的战略运输机来讲，在载重量不变的情况下，航程有了明显的提升，所以这对于中国空军的远程投送能力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同时，作为像运20这样的这种大型军用运输机，它是兼具战略运输机的空运能力，又有战术运输机的这种优越的起降性能，所以有了一个这种大推力的大涵道比的涡扇发动机之后啊，它在这个简易机场进行这个短距起降这个方面的能力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有更多的机场，特别是有更多的这种简易机场可以满足运20B的这个起降，这样的机动范围就可以明显的拓展。第二呢，它预示着中国空军在这种运20这种大型军用运输机的关键供应链方面实现了完全的自主可控，摆脱对国外供应链的这个依赖，这一点意义是非凡的，这是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三一个，对于中国空军来讲的话，它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为中国空军大型军用运输机的发展，特别是它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基于大型军用运输机这个平台进一步拓展大型的特种飞机，也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坚实基础。所以新型的大涵道比的涡扇发动机装备在配装在这个运20飞机上，对于这个中国空军后续特种平台的发展也可以起到一个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0: 刚才短片当中还有一个画面令人印象深刻，就是数十辆两栖装甲车列阵，然后进行实战化训练，从陆上猛虎化身为海上蛟龙。那杜先生，您如何看待人民陆局两栖力量的一个发展呢？
2: 的确这些年呢，陆军的形势、作战范围和作战规则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像之前呢，陆军在陆地上作战，现在陆军要适合多样化任务，要在不同环境下展开作战行动。如果能够变身海上蛟龙，标志着陆军正在向蓝色靠拢，今后无论是沿海作战、岛礁作战，包括其他一些作战行动，都可以进行完成，都可以取得最终的胜利。你像在沿海地区，陆军作战部队不可能以之前传统重装备为主啊，它要形成很强的这个极端条件下作战能力，所以陆军的全域色彩正在越来越明显。另外，飞行陆军目前这些年也变化很快，你像直升机列装不断增加，无人机的数量也在不断的提高，也说明呢，今后陆军以立体作战、快速突击方式这种能力越来越强。现在有可能是智能陆军，你像我们九团阅兵所展示的新装备、新能力，它不是一个装甲平台在战斗，它是一个系统在战斗。所以100主战坦克除了有传统坦克的所有部件之外，那么它对于无人机、包括机器狼以及无人车指挥能力也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所以现在看呢，陆军早已摆脱了单一空间、单一作战任务，正在向多种作战任务、多种极端条件下作战进行延伸和发展。
0: 王先生，那说到人民海军的发展建设呢，实际上大家目前最为关注的就是我国首艘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的一个最新的动态。我们看根据最新的画面显示呢，目前甲板已划线，而且电缆阻拦索也已经就位。那么在您看来的话，四川舰离形成战斗力是不是越来越近了？
1: 的确，您所谈到的三个关键的部位对于四川舰这样一个新型的两栖攻击舰来讲，表明它距离形成战斗力已经是越来越近，也是越来越快。首先一点呢，可以看到四川舰所带来的是重塑两栖作战的方式。那么传统的两栖攻击舰实际上强调的还是平面的这种兵力投送，那么到了四川舰这样的这种新型的两栖攻击舰，又有航空作业 系统，有相应的航空战力，还保留了相应的坞舱，这样它所带来的两栖作战的方式实际上是一个两栖远程超越突击。第二一个呢，实际上它是创新了两栖作战的编组模式。四川舰本身人们就把它称之为一个准航母，从它的航空战力来讲的话也不弱，也具有这种啊两栖突击的这种能力。那么它跟航母进行配合，一种编组模式就是航母加上准航母，这是一种编组模式。那么另外呢，它作为一个准航母，再跟传统的两栖攻击舰进行配合，又可以形成一种这个编组作战模式。所以对于这个未来的远海机动作战和两栖作战，这种编组作战的模式更加的新颖，满足多种任务的需要。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方面，就在于它可能会作为一个新制战力的投射平台，也就是无人机母舰。所以四川舰可能在今后随行作战任务的时候，作为无人机母舰使用，可能是它发挥作用的一个更重要的这个领域，既保留的平面登陆的能力，也成为未来在两栖作战中间无人机母舰一个重要的投射平台，形成有人无人混编协同作战的这种新的两栖作战样式。
0: 而且我们也看到今年呢，也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那我们说从过去的单一核力量到现在核常兼备全域设战，那王先生，这一变化它意味着什么？那未来中国战略导弹部队还会向哪些方向发展？
1: 火箭军成立60年来，火箭军的发展历程大致的可以概括起来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一的核打击力量发展到核常兼备全域设战。这个变化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也预示着火箭军的作战能力在国家安全中间的重要地位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常兼备它预示着火箭军从原来的执行单一的核反击和威慑的这个任务，现在已经发展到不仅可以执行这样的有效的核威慑和核反击，实现一锤定音，确保国家安全，发挥国家安全基石的这种重要作用，也可以在联合作战中间发挥这种常规导弹的强突防、远程精确打击的这种特殊作用，形成一个集火破击敌人的作战体系，有效的快速打击战场上高价值目标的这种能力，在联合作战中间，火箭军的长导力量可以发挥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它的核常威慑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全域设战表明着火箭军不仅能够有效的设置战争，而且呢在联合作战中间可以在陆海全向全域对对手的重要目标实现精准的打击。那么在联合作战中间，它的这种破击体系的作用也是非常强大的。火箭军的作战方式也在不断的进行发展，从原来主要是依托于固定阵地进行作战，现在已经发展到由紧急那么陆上机动作战相结合，而且是无依托进行发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对于火箭军的这种隐蔽生存、快速反应和精准打击来讲，火箭军的综合作战能力都在大幅度提升。所以60年来的火箭军的发展对于国家安全来讲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0: 解放军持续加强练兵备战，不断提升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实战能力。来看短片。
3: 7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此前根据南部战区发布消息，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从6月份公布的画面可以看到，轰6K 轰炸机、歼16多用途战机、空警500预警机、高新6号反潜巡逻机以及054A 型和056A 型护卫舰等装备参加战备警巡任务。此外，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在西太平洋某海域， 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王先生，我们看在六月份发布的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战备警巡画面当中，我们出动了包括轰六 K、歼十六、以及预警机、巡逻机还有护卫舰等等这些装备。那他们主要担负什么样的任务，又如何来进行这种协同配合呢？
1: 这样的战备警巡呢，实际上就是针对菲律宾不断的进行侵权，以及菲律宾与域外势力勾结进行频繁的挑衅，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展开的。那么从动用力量上，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轰六 K、歼十六，空中预警指挥机、海上巡逻机，以及水面的护卫舰和海警力量参与了相应的战备警巡。所以这种这个战备警巡体现出来一种体系的威慑和协同的反制。从轰六 K 的角度来讲，它强调的就是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特别是对大型水面舰只的这样的精确打击，可以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威慑。那么歼十六飞机作为一个多任务的战斗机，它实际上既可以夺取关键海域的制空权，也可以对水面甚至是岛上的一些目标都可以进行有效的远程精确打击。那么像空中预警机，那么它可以发挥一个信息强节点和指挥控制枢纽的作用，掌握海空的态势，与海上巡逻机进行有效的配合，可以对这个水面和水下的重要目标形成有效的连续的可靠的掌握。那么护卫舰就是对关键的海域进行有效的控制，不管对手用什么样的力量过来，我们这样的一个强大的体系都有相应的手段去加以有效的应对处置，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
0: 而且我们也知道，在不久前的辽宁舰航母编队是刚刚圆满完成了为期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的训练任务。我们看在训练期间呢，辽宁舰是与两栖攻击舰进行联动。那请教杜先生，他们具体是在演练什么？那这种航母加上两攻的组合，它会形成一个怎样的战力呢？
2: 航母编队装备齐全，舰载机加上属舰，能够在宽广的战略范围内对空中、海上甚至岛上、陆上目标进行高效监控，而且可以随时发起各种打击行动。严格的说，在这柄巨伞之下，任何作战行动都可以得到相应保护。同时呢，两栖攻击舰如果投送作战兵力，那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所以现在超越地平线登陆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基本模式。对方据守海岸滩头，那些障碍包括攻势很难被克服。如果采取传统的游上去爬上去这种作战方式，很有可能会面对重大伤亡。如果能够在航母编队的掩护下夺取了制海权、夺取了制空权，同时采取快速超越、垂直机降的方式，就可以把对方的滩头阵地完全忽视。所以这种远海超越地平线登陆作战行动会让今后的登陆作战速度更快，效果更加强劲。第三呢，是威慑性更强。如果只把登陆作战在近海体现，这个战略指标有所下降。但是如果能够伴随航母的战略符号在远海地区进行复杂的作战样式，这样无论是指挥关系，包括作战力量、作战行动将会更加复杂。同时它所展现出的执行岛礁作战任务、海上封锁任务能力也会快速增加。
0: 而且我们也看到，在这次训练公布的画面当中呢，是空军出动了运油20为海军的舰载机空中加油的一个画面。那请教王先生，这对于航母作战能力来说会带来哪些提升呢？
1: 我认为空军的空中加油机为海军的航母舰载机进行空中加油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它首先表明我们在作战指挥体制上打破了军种的界限，空中联合作战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空军的空中加油机能够为海军的这个舰载机进行空中加油，本身就是我们从在体系的设计上，实际上就是一型空中加油机可以同时满足不同类型的作战飞机的加售油的情况。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让整个体系的这个构建相对来讲更加经济、更加简单。第二个呢，就是在航母作战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这个暗海一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作战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这个 航母编队的综合作战能力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

0: 升。第三一个方面来讲，对航母舰载机的这种起降，航母舰载机的战斗出动的强度都可以有效的提升。那么航母在这种远海进行机动作战的时候，舰载机的活动范围实际上是受到了它的油料的限制，可用油料的这个限制，所以由这个空军的空中加油机来给舰载机提供有效的加油支撑，那么舰载机就可以在这个作战的过程中间增加战斗出动的强度，在更大的范围内来执行作战任务。所以对于航母编队在远海机动作战的时候夺取制空制海权和由海向陆进行这个攻击，都可以提供有效的支撑。
1: 我们再来关注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来看短片。
2: 7月22号，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结缆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并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自入列以来的首次海外任务，也是中国海军第12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此次结缆起航，标志着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全面纳入海军和谐使命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体系。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那从和平方舟到丝路方舟再到现在的吉祥方舟，那这些医院船主要执行哪些类型的任务？那它又如何与其他的舰船来进行配合呢？
3: 医院船呢是海上浮动的三甲医院，而且可以展开不同病症、不同程度的一些医疗救援工作。首先标志着海军体系化正在快速发展。一支海军如果只有主战武器装备，但是保障舰艇数量和类型如果无法配套，那么这支海军必定无法成为战略海军。所以随着各种保障船只、医疗船只的加入，整个体系化将会更加完美。第二呢，是伴随保障能力将会进行提高。另外呢，可以在国际上展示中国军队形象，因为这个万吨的医疗船在海外执行多种任务，如果在当地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包括在航路的不同经过点进行各种医疗援助，也能够体现出中国海军的强大。
1: 王先生，那我们为什么要常态化的执行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方面的相关任务？而这些任务又能为我们中国海军这种远海医疗服务带来哪些能力的提升呢？
0: 首先我认为这个中国的海军的医疗船在远海大洋，在这种跨国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中间来执行相应的任务，首先是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大国担当，也展现了中国军队和中国海军的软实力。这种医疗服务啊，特别是这种跨国的远海医疗服务，实际上是一种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它提供的是一种国际公共的安全产品，它给这种其他的国家带去的是一种健康、卫生、和平和安宁，与其他的国家相比，带给他们的是危机、是战火、是动荡，这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第二个是进一步的增加了与其他国家的战略互信，塑造了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那么在这种跨国远海的这种医疗卫生的服务过程中间，实际上它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在一个复杂的条件之下，在相应的基础设施不太完善的情况下来进行展开的，那么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我们这样一种远海机动的卫勤力量在实战条件下进行淬炼，由原来的那种基于一般条件之下的这种卫勤或者说是医疗服务，转变为在远海陌生的条件之下基于远程保障的这种多样化多门类的卫勤服务。所以从这个能力上来讲的话呢，这种能力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0: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在千里边防，万里海疆，异域他乡，人民子弟兵金戈铁马，淬火利刃，护万里河山无恙，尽大国责任担当。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剑刀。
5: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4: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6: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7: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8: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9: 不如大家一起
8: 去观赛。
9: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8: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0: 欢乐聚会！
8: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9: 一起看，
10: 还有趣。
9: 这个暑假，
8: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8: 能通血管，
19: 还能保心防意外。
2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跨越岁月赴战场，少年高歌敬忠骨，
1: 跨过鸭绿江，保和平。
0: 一曲军营旧时谣，难忘并肩老班。

0: 上面玩。
1: 我们以青春之声唱军旅岁月，我爱祖国，以赤诚之心敬时代老兵。
2: 你不要悲伤。
1: 青春正当时，2026战友云歌会邀您一起共度八一。
3: 那年有辆摇摇晃晃的绿色卡车，装载着你所有的梦想到了这里。你是否还记得第一次紧急集合时的手忙脚乱？你是否还记得每一次在训练场上的挥汗如雨？你是否还记得自己最后一次滑道是什么时候？今晚听见青春点名的人，请大声喊出那个字，道。因为这是独属于我们的战友云歌会，一声道，一声道。
4: 军装在身，保家卫国，岗位虽变，使命犹在。观众朋友们，亲爱的战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的节目主持人李伟。
5: 各位战友们好，很高兴和大家又见面了，我是老兵你好栏目的主持人樊雪。
6: 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事务部宣传中心的主持人李泽先。
4: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在这里让我们衷心的祝愿亲爱的战友们节日快乐。
6: 每年啊，我们都盼着在这一天和战友们在云端相见。
5: 没错，以青春赴使命，以赤胆护家国，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上，我们每一位都是亲历者，更是冲锋者。
4: 今天我们来到了武警警官学院，来到军校的校园，看到每一条跑道，每一块训练场都承载着很多战友青春的回忆。
5: 那年我们背起行囊告别家乡，把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军营，也是从那一刻起懂得了什么叫做担当。
6: 此刻让我们一起把天涯变成咫尺，无论您在哪儿，无论您穿了军装多少年，让我们共同唱响那些熟悉的旋律，那些嘹亮的军歌。
4: 青春正当时，战友云歌会现在出发。

0: 燃烧吧青春，参军吧少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友云歌会的现场。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当我们回望那段理想和信念的伟大远征，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1: 在长征路上，红军将士同敌人们进行了600余次的战役战斗，跨越了近100条江河，攀越了40余座高山险峰，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2: 是的，今天我们八一云歌会的现场也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他的父亲就是当年曾经飞夺泸定桥的红军英雄，让我们有请红军英雄的后代李李老师。
0: 有请李老师。
1: 有请李老师，欢迎您。
0: 欢迎您。
3: 好，欢迎
1: 我们的老朋友。
3: 大家好老朋友。
0: 这一次呢，咱们是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特意把您请来。我们知道在长征的伟大征途过程当中，飞夺泸定桥和强渡大渡河是非常惨烈，您父亲就是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我特别想知道您是多大年纪的时候知道这件事的？
3: 对，我是40岁才知道的。
0: 40岁才知道。
3: 对，
0: 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当时感觉震撼吗？
3: 也很震撼，他手很粗糙，他一摸到我身上，那小的皮肤也比较稚嫩嘛，是吧？一摸我都觉得很难受。曾经问过他，我说你这个手怎么那么粗糙啊？就是因为他手被烫过，后来他就爬铁索的时候呢，烫伤的。你小的时候他给我们做饭，他端锅他不怕，为什么呢？他这个已经失去的知觉就感应很差了。
1: 我们知道强渡大渡河是整个长征途中扭转危局的一个关键。您的父亲有没有跟您聊过关于强渡大渡河这个战斗过程？
3: 他第一是架桥，第二是船。架桥的话呢，因为这个地势不行，打桩要打在泥地上，那全是石头，乱石堆，
0: 地基打不下去
3: 、而且那个时候是汛期，汛期的时候水是很大的，牺牲了好几个红军。第二个呢，增急了3个船，因为水太急了，这个船呢要拉到1公里以外的地方，从上面往下放才能游到对岸，而且要3个月到4个月才能把这些红军全部能过去。船过去了以后呢，拉了一些人，还有阻止了敌人呢增援了。
0: 相当于是这个减弱了对我们的这种正面封堵。
3: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安顺场这场战斗呢，所以对泸定桥这是两个关联的。他们靠的是英勇还有信心，
1: 不怕艰险的这种长征精神。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通过您的讲述啊，让我们对于未有牺牲多壮志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这些伟大的红军战士，我们的革命先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伟大长征精神。
3: 对，还有奇迹。
0: 没错。
1: 今天我们的云歌会的现场也有来自红军联队大渡河连的官兵们，要为我们红军先辈们带来一份特殊的致敬，我们一起来看。

0: 诗词写尽远征艰险，军歌唱响凌云壮志。在红色经典的旋律当中，我们重温到了革命先辈向死而生的信仰力量和如磐初心。
1: 是的，这说起老英雄老前辈，其实我们老兵你好栏目和中国退役军人全媒体矩阵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使命，那就是抢救性的采访这些战斗老英雄们的口述史。那我们的李老师今天也是肩负一个特别的任务。
2: 有任务。
1: 哎，是的，这来到四川成都，对于我们老兵你好栏目来说啊，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四川省的这个荣军医院。我们栏目也去了很多次了。
0: 今天李伟老师就要带领我们的歌会小分队去往那里拜访老英雄老前辈。
2: 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咱们一起出发。
3: 在四川成都有一条200多米的荣军路，路的尽头就是被称为荣军院的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这里常年居住着一批革命老兵，他们都曾奔赴沙场为国奋战，用身躯扛起山河重任。今天我们来到荣军院，是专程来看望老兵你好栏目的两位老朋友，抗美援朝老兵周全弟爷爷和涂伯义爷爷。
2: 在我身边的这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咱们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陈卓老师，
4: 大家好。
2: 这位是咱们的一位优秀的歌手，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兵，叫于凡，
5: 大家好。
2: 哎，今天啊，我们三个人一起到这里来啊，有一个任务，就是探望两位志愿军老英雄涂伯义和周全弟，
4: 就在前面的。
2: 好嘞，爷爷好，
5: 爷爷好，
6: 爷爷好，爷爷。

0: 你好，你好，
1: 爷爷好，爷爷好，爷爷好。
2: 坐在轮椅上的周全地老人，当年在长津湖极寒战场长时间的雪地潜伏，极度严寒让他四肢严重冻伤，最终不幸失去双腿和双前臂，把最宝贵的青春永远留在了战场。涂伯义老人曾先后参与了抗美援朝的四次战役，战场上敌机投下的凝固汽油弹将他严重烧伤，凭借顽强的意志挺过重重磨难，被大家称作活着的邱少云。两位老人都是从战火中顽强走出来的英雄。
3: 怎么样，身体挺好的？
0: 哎，可以，
3: 身体挺好的。我看你精神头，上次跟您见是六年前了，我见您没变样，挺好。啊、没事，还骑小车？
0: 现在不骑了
3: 。
0: 我今天看可手指上，就看抗美援朝这一不方面的，感觉看得很重。
3: 视频？哦，现在咱来拿短视频看了。
0: 哦，就是说。盆地化验，盆当中的时候，智慧呀、啊，那么的布置，那么的这，我都在看这个。我都在看这些，我一直在想，没忘记。
3: 我听说通过咱们这个宣传，您找到老部队了。
0: 走在你们那儿以后啊，老兵一号，他们看到这个节目以后，他们不是来，就是马上派就我们指挥员。就来我们的单位上，我回来他们也来了，
3: 找到您了，
0: 找到我了，他们到处在找我，我到处写信找他们都没找到，到现在部队是年年都要派、都要来看我。
3: 您到老部队去过没？
0: 去过的呀，这是公司同时把很多过去没见到那么好的武器这吃回去，什么都见了。
3: 激动不？
0: 都这样，哎呀，
4: 激动不激动？
0: 很激动，有点激动。子弹是说，今天我们国家发展了一个什么样的武器，你没看到？我这次回去以后，确实什么都看到。
3: 涂爷爷，我看您那个资料里面显示，您是当年考的军校啊？
0: 考军校。
3: 哟，那个年代考军校，那您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啊？
5: 到了军校的话，中国人民四十二军军队干部学校。那就是50年六月二月份我就进军校了。
3: 然后当入朝的时候就换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了。我还想问一个事儿，当年咱们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应该说有很多的励志的歌曲、军歌。
5: 我去报考的时候，我是听了的很简单，你也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呀，你是东山，那也在航行的方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用
2: 褪去战场的硝烟，耄耋之年的他们温和从容。而当说起陪伴他们走过那段烽火岁月的旋律时，他们又仿佛回到了少年模样。哎呀，
1: 太棒了，太棒了！
3: 今天啊，八一建军节了，按照咱们部队的规矩，过节咱得表演节目。咱们请两位爷爷和咱们一块儿唱首歌，好不好？
1: 好。
3: 请涂爷爷给咱们起个头，行不？
0: 好，
3: 来，
5: 雄赳赳，气昂昂，唱，
3: 雄赳赳。

0: 刻在老兵血脉里的旋律是他们青春的底色，是他们浴血山河的见证。这些歌声是战火年代留给他们最珍贵的记忆，珍藏着并肩作战的情谊。
1: 也是很高兴能够再次见到周老和涂老。
2: 是的，
1: 周老和涂老也是我们老兵你好栏目曾经采访过的志愿军老英雄，他们的事迹也是感染到了我们所有人。那我们再次向周老和涂老致敬。
2: 没错，在这里也让我们向所有以身许国默默奉献的革命先辈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致敬每一位永不褪色的英雄老兵。

0: 英雄风骨代代相传，青春力量接续奔赴，新时代革命军人扛起使命冲锋向前，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汇聚起强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1: 那接下来让我们在一组来自各军兵种军队院校带来的歌曲串烧中，感受来自热血青春的年轻风暴。

0: 说起军歌的魅力，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那么几首军歌的旋律久久在耳边回荡着。
1: 是的，
0: 那其实还有这样一首歌，我发现我每次到部队啊，无论是老兵还是新兵，大家都是朗朗上口，都唱得特别的好。大家也猜一猜是哪首歌呢？
1: 寒风飘飘落叶，军队是一朵绿花，亲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妈，不要离别是两眼泪花，军是咱温暖的家。
0: 哇，太好听了！
1: 谢谢
0: 欢迎我们的军营民谣唱作人小曾老师，欢迎您，太好听了！
1: 谢谢
0: 这一下子就把我们好像带到了军营时光、军营岁月当中。我们坐下来聊吧。
2: 小曾老师的军营民谣可以说陪伴了70、80、90甚至00，咱们中国军人的成长，
0: 也能感觉到您是对部队是很有情怀和很怀念那段时光的哈。
1: 啊，一般当过兵的人经历的事情，我也一样的都经历。说呢，从新训生活，然后再到专业训练，再到下到连队，然后呢，再去什么野营拉练、打靶，这些能有经历的，其实战友们经历的，我基本上都经历。
0: 这怪不得您创作的这些歌曲里啊，就是各个场景，然后各个环节，其实就是在军营当中感受到的点滴哈。
2: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个，就是您觉得最特别的听众他的故事？
1: 就是有一年我去了一个海岛演出，山顶上有一个战士，说呢他就一个人在上面，但是有一条狗陪着他。我一上去的时候，他看到我，他就特别的激动，然后那个腿啊就都抖的。然后我记得我也是给他唱《军中绿花》，唱了四句，我就看到他满脸全是泪。然后等我一清唱完，他就把我给抱住了，然后就哭出声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原来你写的作品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
2: 谢谢小曾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带给全国战友这么多的回忆和感动。有什么话想对全国的战友们说的吗？
1: 在81，我想祝愿所有当过兵的战友以及正在当兵的战友，祝你们一生幸福、健康、平安。
2: 那今天既然小曾老师啊来到了我们的现场，除了刚才的《军中绿花》，能不能再给我们带来几首歌呢？
0: 大饱耳福了，
1: 大家想听什么歌，我就给大家唱。
0: 我点一首。

0: 唱的真好。
1: 其实很多的退役军人啊，听到小曾老师的歌呢，都会想到一首歌叫《战友》，还记得吗？因为回忆起了军营的点点滴滴。
2: 没问题，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当过兵的战友，也希望他们在以后的生活工作当中都能够越来越好。战友还记得吗？送给你们。

0: 谢谢小桑老师。
1: 军歌承载着我们每一个老兵满满的回忆和青春的底色，这每一个从军营淬炼当中走出的老兵，也都是我们各行各业的生力军。
2: 是的，
1: 来有请，
2: 欢迎他们，
1: 欢迎各位老兵，
2: 来，请
1: 坐。
3: 好的，谢谢。
2: 欢迎我们各位退役军人代表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请各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是李春亮，我是一名退伍老兵，我现在在成都的玉林西路用街头摆摊的方式教社会上的朋友做心肺复苏。
5: 大家好，我是包腾，2007年入伍，现在是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凉板镇清水村驻村第一书记。
6: 大家好，我是李佳媛，曾服役于北部战区边防某部，现在是西南石油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也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即将奔赴新疆支教。
7: 大家好，我是韩昭萌，来自河北邯郸，我曾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96743部队，现在是在我们成都市温江区公平街道做西部计划志愿者。
1: 问一下昭萌，我了解到你是在研究生的阶段的时候就直接选择到了扎根基层，当时是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决定的？
7: 因为我想的话，是我之前也有在部队服役的经历嘛，我想的就是继续能为这个社会做一些我自己能做到的事情。
6: 萌姐，我们的经历非常相似，您也作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已经在基层服役了一年，然后肯定有非常多的经验，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一个全新的岗位，怎么样能更快的融入？
7: 这个问题的话，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啊，就是首先你到了一个新地方，你首先你不能把自己当外人，就是我觉得就像我来到成都，我是河北人嘛，我来这边我就开始学四川话，
1: 就是我
7: 你说傻子嘛，对，就是你跟他们唠乡俗话的时候，你就会怎样子说，哦，
6: 学得好好呀，
7: 对，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们很自然的拉近距离了，不管你说的好还是不好，大家都会拉近距离，就很亲切。还有我自己的一个小秘诀，就是你可以随身在包包头装一些小零食啊，
1: 跟大家分一下，
7: 对你给我一点，我给你一点，我们就是朋友了。
1: 我们也祝愿佳媛吧，好吧，我们一起给他一个力量，也希望你在之后的新疆若羌支教当中能够一路顺利，收获满满。刚才包大哥一直非常认真地聆听我们佳媛和昭萌讲故事，说这个心里的困惑啊，因为我有了解，包大哥也有这个西藏驻村基层工作的工作经验哈，而且是一退役就投入到了这个工作当中。
8: 对对啊，
1: 您肯定这个也是非常有感触的。
8: 因为那是我参军的时候，就是在西藏，退伍的时候就参加了那边的公务员考试，就又考到当地，又在当地工作了10年，一共在西藏待了15年，第二故乡吧，应该算。
2: 包腾班长，我想问您啊，有没有什么歌能代表您曾经在雪域高原驻村的心情呢？
8: 这个藏语，就是太阳和月亮是一个妈妈的女儿，但是我不知道我唱的标不标准啊，可以唱一下。
1: 好，
8: 你。

0: 为谁爱谁。
1: 哦，唱的真好。感觉已经看到了高山绵延，
2: 没错啊，也看到了包藤班长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啊，我们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感觉跃然眼前。那您驻村的时候有没有比较让您感动的故事呢？当时
0: 其实我驻村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我离开杨鲁滩村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头一天把东西收拾好了，第二天准备离开村里面了，然后这个村民自发的就过来了，那个时候场面是特别特别有那种
1: 感染力的，
0: 对，太感染了，我自己我都觉得我不会流泪的，
1: 嗯，
0: 真的没想到真的就在那种现场那种氛围之下，哭得像个泪人一样。900多天朝夕相处的村民，他们有太多太多的情感在里面。当时我离开杨鲁滩村的时候，群众帮我写了一封信，但那封信我没有带来，但是我手机上已经把它拍照存起来了，
2: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可以。包书记刚来杨鲁滩村时，默默踏实做事，驻村几年，把村子带的是处处欢声笑语。如今你要调离，老百姓万般不舍，只能默默落泪。
3: 包书记没来一起啊，我的鼻子是烂了的。包书记来了过后，通过直播间给我买了那两样都买了。包书记走了，我没接，我还想起来留了两条羊，就是。
4: 包书记他是我师傅，我师傅那个人相当的不错。
5: 包书记在我们村上呢，还是要得。
6: 包书记在我们村上啊，他那个穿着一身农村的着装，经常到田间地头跟老百姓干农活，
0: 特别有感触吧。认为我就是驻村这900多天，很值。
2: 那接下来我身边这一位春亮班长啊，
7: 我是24年开始就是。在玉林西路用这种摆摊的方式教过路的人学习心肺复苏，到目前我们是做了258场，教了差不多有5000多个人。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呢？主要是我们学了急救以后，我们发现如果是在家里面或者工作的地方发生了这种心脏骤停的这种疾病，完全是来不及救的。而且我们国家每年有100多万人都是因为这个事情离开了自己的亲人，非常非常可怕，而且它还呈现低龄化的一个现象。所以我就想，如果更多的人学会心肺复苏，可能就会挽救更多的人的生命。只要大家愿意学，都可以学会。
2: 今天既然是来到我们八一云歌会啊，我们的话题先从歌开展。春亮班长，您喜欢什么歌？
7: 我最喜欢的是《战友之歌》。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你来自边疆，他来自内地，我们都是共产党子弟。
1: 唱得真好。
2: 您呢，包藤叔叔？
0: 我选这个《脱下军装》。脱下军装，你不要悲伤。脱下军装，别忘了在一起的时光，一生都不愿长。脱下军装的感伤，
1: 很有感情的一首歌。马上要到新疆支教，那我就唱一首到西部去吧。
8: 哦，那我也是，刚好我们俩可以唱一首歌。
1: 哦，对，那我们一起唱。
9: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西部去，到基层去，投入时代的洪流中，打造一个新世纪。
8: 给自己鼓掌。
1: 太棒了。感谢各位的分享。我们千千万万的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在各行各业当中，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也在践行着我们新的答案。
10: 我是钱一敏。
11: 我们是移民管理警察，
12: 是一名无损检测员。
13: 我是
14: 厦门救援基地，
10: 福建泉州
15: 东某703号界碑。
16: 暴雨突袭山村，我深知每一米畅通都是百姓的希望。
10: 我见过太多台胞拿着族谱回来，不管隔了多少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17: 我对他说欢迎回家，他瞬间热泪盈眶。
18: 戎装虽改，初心不改。
19: 边境有我，请祖国放心。

0: 那现在李老师也回到了我们的现场。
1: 哎，两位，
2: 欢迎，
0: 收获满满呀！
1: 我不仅是很好的完成了任务，同时呢还收获了一份，咱们老前辈送给咱们的礼物，咱们看一下，
0: 珍贵的礼物，
2: 珍贵的，
1: 这是周全帝周老为我们写的一幅字，我们打开看一下，
0: 抱笔书法，
1: 没错，来来来，怎么样？
0: 振奋人心的一句话，
1: 军魂永驻。
0: 是的，军人的情怀不仅是珍藏在金戈铁马的回忆当中，我觉得也是体现在我们矢志不渝的强军信仰里。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两位响当当的硬核兵王，来，我们有请二位。
2: 欢迎二位老班长。
1: 欢迎欢迎欢迎，
0: 太帅了。
3: 向右转，三七步正，敬礼。
0: 太帅了。
1: 首先啊，两位老班长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和我们的战友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芮银超，来自原成都军区陆航母团的一级军司长。
4: 芮银超1970年出生，1989年3月入伍，2019年退休，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部一级军士长，服役期间荣获全军优秀士官人才奖一等奖，被表彰为全军学习成才标兵、全军学雷锋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班长标兵、装备理论研究先进个人、四川十大杰出青年。
5: 大家好，我叫陈军，曾服于四川省军区某部一级军司长。
4: 陈军1975年出生，1993年入伍，2024年退休。当兵期间，先后被省军区表彰为优秀士兵、优秀共产党员，在512汶川地震等重大通信保障任务中均有突出表现。
0: 今天来到我们的云歌会现场，我也非常好奇我们两位班长啊，我们回忆一下这30多年的军营时光，最喜欢的一首军歌是什么呢？
3: 我最喜欢的是团结就是力量。哦，因为我们每天吃饭前必须要唱一首歌。
1: 没错，饭前一首歌，
3: 对，
1: 这是咱部队的传统。
0: 是的，我们一起吧，好不好？
6: 好的，
3: 团结预备，
7: 团

0: 江。
1: 意犹未尽，
2: 好像又回到了军营。
1: 是的。
0: 那陈班长呢，您喜欢哪首军歌？
3: 我当兵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军歌，比如说一二三四歌，
1: 那必须得唱起来了。
4: 这回陈班长您来起个头。
3: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预备唱。
5: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响。

0: 的真好，有没有感觉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曾经的这个部队生活当中？而且这两位老班长让我心里非常感动的是，他们坚持30年如一日，坚守在普通一兵的战位上。我就想起有首军歌的歌词是这样说的，说军装是军人的皮肤，脱下会钻心的疼。也想问一下两位老班长，当脱下这身穿了有半辈子时间的军装的时候，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1: 首先是不舍，因为脱下军装就意味着离开了我们那个部队，离开了我们这个大家庭。虽然脱了军装，我们的感情血脉还是跟部队相连的，还是随时在关心着我们那个部队建设、战友们的工作、训练、生活。
2: 脱下军装的那一刻，我心里感觉非常的不舍，空落落的。当时我们部队还给我们举行了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我带着这个光荣退役的色带围着我的战机转了3圈，真的是不舍。
0: 说得真好，我感觉您都有一点哽咽了，尤其是说到这个战友之间的战友情。
3: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是咱们所有当过兵的人、当兵的人的节日。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节日当中，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新时代的战友们说？
2: 在这里我祝全国的战友们八一建军节快乐，向你们敬个庄重的敬礼。
1: 衷心的希望战友们在国字平反的战面上再立新功。
4: 好，谢谢，谢谢二位老班长，请二位班长面向镜头，向全国的战友们表达出退役军人共同的心声。
5: 若有战，遭必回。
6: 我是一个兵，来自后

0: 军装无论穿了多少年，刻在骨子里的初心是从未改变。
1: 是的，听着这一曲曲熟悉的旋律，我们也带大家一起回忆了那段热血的军旅青春，也跟大家共度了一个难忘的八一时光。不知不觉我们的云歌会就到尾声了，虽然说相聚短暂，但是我相信这些蕴含着军人精神和热血的金色旋律永远在我们的心中流淌。
2: 今天我们以云歌会的方式庆祝八一建军节，明年的今天就是建军百年的辉煌历史时刻，让我们团结奋斗，勇毅前行，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当那一天来临，我们时刻准备着。

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疼。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15: 过。知道吧？应该的。
13: 孝敬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3: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8: 能通血管，
19: 还能保心防意外。
2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开
5: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2: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2: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4: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6: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7: 冲啊！
26: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8: 春晚在哪儿？
29: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30: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31: 2000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32: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29: 只有五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33: 强国就得富民，
29: 这步棋我们走定。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 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3: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零二三。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8: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3: 自个留着吃吧。俺连长说了，你的命比我们所有人都重要。
14: 我想申请加入一排，跟你们一块冲锋。
17: 这事儿你问得着我吗？你排长在这儿呢。
18: 这么大的事儿，我可做不了主，还是问连长吧。
19: 七连的同志们，
20: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27: 是什么？
34: 加油！
35: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我爱上啊，你莫思念，我信。
2: 谢谢同志，我们连队都为成员，在战场中都牺牲了。
1: 我不会丢下你们。那是华佗转师，向心恶，又恶灾，你们都莫咋死。阿青，
3: 老秦，
1: 老李，
2: 老秦，
1: 老李，
2: 秦儿受伤了，快往那看一下。
1: 往那。
4: 来来来，坐坐坐，快点！哎，
1: 老秦，老秦来了，哎，老秦来了，头还好，皮外伤啊，
4: 那得行。
5: 队长，
1: 好像是，
5: 赶紧上号了。
1: 我操！
5: 少听见呀，验别个东西可以消毒，
4: 那怎么办呢？
5: 不知道呀，就剩一些膜了呀。
4: 那。

0: 你放磨了吧，阵地上捡了半瓶，这外国有度数低，但总比没有强。
1: 行啊行啊，往那挺多，
0: 那来，谢谢。

我四两钱啊，要给你缝针，有个老钱在，肯定没问题。啊、哦。

见字如晤，展信书言。你可安好？听说那边温度很低，你在后方应该冷不着饿不着吧？盼你归家，到时候你就可以见到我们的孩子了。对了，这一夜我想好了一个名字，无论男女都叫他心中，如何？新的中国，一切都是崭新的。我们等

自个留着吃吧。俺连长说了，你的命比我们所有人都重要。

0: 哎，你干啥去？
1: 人有三急。
0: 哎，过来，照顾好陈先生。
2: 是。

0: 这美国人算是暂时消停了，等我把那桥炸了，他们就哪儿都去不了了。到时候，咱们再跟他们好好画画道。
1: 二位连长，我有个建议，派几名战士摸清楚南线包围圈，火力最薄弱的位置，零点我们开始突袭，这样是最好的时机，因为敌人很有可能放松警惕。你们认为？
0: 可以，同意。不瞒你们说，我们已经断粮三天了。这美国佬留下的物资实在是有限，战士们只能靠收集树皮，勉强算是熬下来。
2: 连长，战场我都打扫完了。跟三营长说的一模一样，除了十几把枪，啥玩意儿没有，就剩点破烂啊。那啥，我又包了双鞋下来，我就先穿着了。
0: 就你小子聪明，伤亡情况呢？
3: 牺牲了8个同志，还有5-6个重伤的，剩下都是轻伤。那8个同志，我们都安顿好了。
0: 咱们俩呢？
4: 咱们这几天光死在轰炸里的同志有17个。
5: 这个仇今天晚上就跟美国佬算清楚。
3: 又有这么多同志
5: 回不去家了。
1: 二位连长，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够赢得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
6: 你好好的，我还等着你。
7: 把这支棱八翘的8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2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6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

0: 马上突围了，还不抓紧休息啊！干小伙儿，想家了吧？
1: 离家越远越找不着家的方向了。哎，哥，你家是哪儿的呀？青海的。我被老蒋抓了壮丁没多久，阿达阿妈就都饿死了，我也没再回去过。
0: 阿林，打完这场仗，赶紧回家去。 别老想着当英雄，保家卫国的事儿让哥哥们来干，我们都希望你能活着，活下去。尤其是你大哥，
1: 平遥哥，你和我说说我大哥的故事呗。 他们都不告诉我。

0: 是你总给我感觉你很像他，你和我说说呗。
1: 我欠你大哥，欠你们老五家的。
0: 你欠我们老五家？

0: 慢点，坐下。
1: 抓紧时间休息啊。伤口疼不疼？
2: 不疼。

战士们打得很艰苦，后面还有更硬的仗等着战士们去打，你给他们

0: 任命，把你缴获的罐头，还有弹药物资都拿出来。祁连的，谁还剩着吃的呢？都拿出来，任命你给平均分配一下，支援一下三连的同志们。大川，赶紧呢！
1: 少爷，
0: 跟我装，我还不知道你，你那肯定有存货，赶紧拿出来。
1: 排长，把俺当成傻人了。 最后一口吃的都跟上院了，那我还能在苏寨伊犁吃嘞？
0: 哥，
1: 那把俺毙了中不中？
0: 快，祁连的，都拿出来。
2: 是，二排的，把吃的都拿出来。

0: 伤员多吃点，其他人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1: 连长，我们不饿，还挺得住。
2: 把食物给受伤的同志们吃吧。
0: 服从命令。我让你们吃东西，是为了让你们有劲儿，在战场上多杀几个美国佬。
3: 冯先生，不能让专家饿着。三连的，齐连长的话就是我要说的话，服从命令。
4: 是。

曹先生，这个我们不能要，你留着。我不能要你留着，让你留着你就留着。

0: 我也没啥能给你们的，这一路上是我连累了大家，看到你们受伤，有人牺牲，我心里面其实很难过。我也不知道能帮上你们啥，我知道你们很了不起，那我也得劝你们，仗不能这么打，不能这么不要命的打。
1: 你们根本就不清楚，你们跟美国人之间在军事科技上是有多大的差距。鸡蛋跟钢铁，硬碰硬的能行吗？冯先生，我们知道美国人的武器很强大。 这场仗必须得打，不但要打，还必须取得最终的胜利，不然这些美国人就扛着枪站在咱们家门口了。您看看这些战士们，我相信他们刚。
0: 钢铁般的意志，能够战胜一切。七连的同志们，七连的同志们，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1: 苦衷我们都懂，谢谢。都饿不饿？
2: 不饿。
1: 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你们能不饿吗？除非你们背着我是不是藏了吃的东西了？啊，
3: 同志们。
1: 这次入朝作战，我知道你们吃了很多的苦，也受了很多憋屈。寒冷饥饿，是真冷，真没东西吃。但就算这么苦，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往后退半步。我五千里能带出你们这样的兵，是我的光荣。不管吃多少苦。 都能打胜仗，才能够叫做英雄连队。你们想被叫做英雄连队吗？
4: 想。
1: 好，现在美国佬就在南边呢，要把咱们给包了饺子，给咱们东线的主力部队唱一出请君入瓮的大戏。他们想得倒挺美，
4: 咱们能同意吗？
5: 不同意。
1: 咱们那么多的战友，死在了美国人的枪口下。
6: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为这些牺牲的同志报仇！
7: 报仇！
6: 任务：掩护三连同志南下突围，七连全体都有，不得与敌军恋战，迅速占领司令连高地，完成阻击任务。
8: 是。
6: 出发。

0: 这地方火也忒猛了，
1: 是巴祖卡，我看了一眼，还有一门坦克，
2: 平和，我。

0: 你看前面的高地，必须要速战速决。等到了白天，就算咱们抢占了高地，也没时间挖防空洞了。
1: 已经打扫清蛇了，想要抢占那个高地，只能熬硬了。趁他们最疲惫的时候，
0: 攻上去。
1: 状元，熬呗！咱们就把这帮美国人当成重要账了，往死里熬他。

0: 我想申请加入一排，跟你们一块冲锋。我不想和炮排一起缩在后边。
1: 这事儿你问得着我吗？你排长在这儿呢。
2: 这么大的事儿，我可做不了主。还是问连长吧。新缴获那个美国炮，摆弄明白了吗？这山望着那山高，臭毛病。我去看看吧。
0: 连长，
1: 这场仗跟之前的仗可不一样，敌人在上面，咱们在下面，没点冲锋经验不就是白送死吗？
3: 万里，炮排也是前线，在哪儿都能当个好兵啊。
4: 炮排也是前线，在哪儿都能当好兵，你就认了命吧，老老实实在炮排待着啊。

0: 伤员都给你留下了，照顾着大家，放心吧，连长。
1: 连长，我没事了，带上我吧。
0: 你好好养伤，等伤养好了，有你杀敌的机会。
2: 回去吧。

0: 你小子一天不打美国佬，心痒痒是吧？听连长的话，好好养伤，回去。
1: 所有人做最后的准备。
2: 来吧，咱就拿这枪炮给美国人叫个早。嘿嘿，同志们，目标是前方高地，咱们上去，把美国佬的旗子给拔了。冲！
3: 啊！
2: 中队，快！
3: 这次假定后啊，直接轰！

赵明的面了！大叔，从侧面迂回，把那个火力点断了。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这面红旗就是我们军人的信仰，
2: 牲口啊，旗不能没。
3: 立即所有人进班上空洞一面，报案。
4: 连长，旗子，红旗，别管了，
5: 连保生有生命力量，走，咱们靠近了再打，先别打，
6: 把手榴弹都准备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4: 店主你定，
15: 自助少买，
1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3: 主动承担，
16: 走啦，
1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7: 我要吃那个。
1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矾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矾颗粒，
3: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9: 这面红旗就是我们军人的信仰，
10: 真够啊，旗不能没。
11: 立即所有人进班上，要扣动迎宾，快！
12: 连长，旗子，红旗，别管了，
13: 先保持有生命力量，走，
14: 咱们靠近了再打，先别打，
15: 把手榴弹都准备好。
16: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给救了，
1: 快快快，
0: 快走！
2: 哎，陈丹，
1: 雷弟，没炮弹了，
2: 老陈，拿炮弹呀！哎

0: 老陈，老陈，你没事吧？
1: 小婷，老陈，老陈不行了。

0: 这面红旗就是我们军人的信仰，牲口啊，岂不能灭？
1: 血战到底，
2: 血战到底，
3: 血战到底。

血战到底！

等等，我现在是你二哥，不过就这一会儿啊。对。

0: 二哥，别着啊！我是你二哥，但也不管你哭鼻子的事儿。
1: 没有。那你想什么？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仗了。但是如果没有这场仗，班长、F哥，还有大壮哥。 老柴，他们就都不用死了，咱哥俩还能在家陪陪爹娘。这帮美国佬怎么想？非要打仗？其实我也会这么想，但是站着。 不会因为我们这么想就结束。这一路走过来，怕不怕？不怕。嘴硬。你不怕？我怕。你小子从小就只听百里的话，从来就不听我的。其实这一路走过来。 真怕你死里战场上，结果我还活着，我怎么去跟百里和爹娘交代啊？到时候想见你了，想给你上柱香，都不知道你埋哪儿了。行了，其实你小子。 比我刚当兵的时候有种， 你肯定比我强，二哥。

0: 二哥，你说我现在是一名合格的战士吗？半个。所以啊，好好活着，用你自己的表现，去把那半个给挣回来。
1: 连长，我还是想申请加入战斗排。我已经打了几仗了，我要为班长他们报仇。

0: 同志们抓紧时间休息，
1: 美国鬼子的飞机一会儿又飞回来了，我去看看连长。
2: 真香，俺家那口烩面、胡辣汤、饺子、包子。哎，老钱，恁家那边有啥好吃的没有？
3: 我们窝是油泼面。我跟你说，
4: 哎，你俩有没有眼力劲儿啊？这啥时候又是烩面又是胡辣汤的，正饿着呢。
2: 俺只要想着这口吃的，浑身都是劲儿。哎，排长，
5: 啊，
2: 您的肩膀头子没事儿吧？
5: 哎，老毛病了。以前啊，一阴天下雨就不得劲儿，后来开发前在液大馆也都捏好了。哎，到这边天一冷就又完犊子了。
2: 要我说，他还是想着宁静姐。
5: 净扯那没用的，咱们除了是代表祖国执行作战任务的，别天天除了吃的就儿女情长，什么破玩意儿。
2: 装装装。
5: 对，
6: 解放。
7: 哟，李先生您来了。
6: 中国
7: 解放。给您留了位置，里边请，里边请。
6: 来，大家跟着我念三遍。解放妇女新中国。
8: 解放妇女新中国。
6: 解放妇女新中国。
8: 解放
9: 主任没有啊？
8: 新中国。
6: 解放
9: 主任没有啊？
6: 新中国。
10: 同志，你有什么事儿吗？
11: 同志，掌柜的在。
10: 掌柜的不在，掌柜的是我爹，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来，坐下吧。
8: 中国。
10: 来，伸手。
11: 啊？
10: 号脉呀。
11: 哦。
10: 看一下舌头。行，你是哪儿不舒服啊？
11: 就是阴天下雨，脖子不得劲儿，然后带着这个肩膀啊、胳膊一块儿疼。听说镇上这个邢大夫看得好，说找他来治治。
10: 没事，我帮你看一下。
11: 啊，不用不用了，等我过两天再来，等邢大夫带我的。
10: 小邢大夫也一样。
11: 这是你个女同志。
10: 女同志怎么了？
11: 女同志不方便啊。
10: 我跟你说，
11: 我下次再来。
10: 你这肩膀还挺严重的，你要再不看可就抬不起来了。
12: 我们从这边开始。
6: 解放妇女新中国。
12: 先生，我羊水了。
10: 出去，快出去！去烧壶热水吧。
12: 好，
10: 你去给他拿个毛巾。来，
11: 我
10: 你愣着干啥？赶紧出去！你男同志，快出去！出去！
12: 傻

0: 翅膀硬了，还想离家出走？要不是我发现的早，你还真走了你。
1: 长贵啊，你是咱萧家的独苗，
0: 当着列祖列宗的面，你给我发誓，在家务农，永不从容。说呀，
2: 少爷，快说呀！
3: 投笔从戎，永不务农。
0: 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3: 投笔从戎，永不务农。爹，
0: 你从小到大就顽劣得很，尊里尊外，没少给我惹是生非，愧对祖宗啊！本来想让你去读书，磨磨你的性子，可是你都学到了什么呀？
3: 爹，您总想着咱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但您好好想想，
4: 现在危难当头，咱老百姓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0: 咱国家那么大，还用得着你去救？
3: 如果每个人都像您这么想，这国家就真亡了。
0: 来源，哎，从今天起你改姓萧，往后这萧家的产业都归你。
2: 老爷，
0: 你滚。
3: 爹，我谢谢您成全我，您老好好保重身体，儿走了。哎，
2: 少爷，你
5: 一根筋的，枪流是扭不过来啊！我呀，我追他去，我陪他一块去。姐俩人怎么也比一个人强啊！他那个心劲儿过了我得给他哄回来。啊，老爷，你了好好的啊！我
0: 回来。带着路上。
5: 最多了，用不了啊！
0: 拿着啊！
3: 来源，我爹他一直都不同意我当兵，没想到到最后，反而是他老人家救了我一命。

0: 娘，儿子回来了。你回来了，
1: 爹这是怎么了？你爹他不学好，跟人家学赌棋，把咱家产都输光了。您别着急啊，现在是身外之物，身体要紧。掌柜回来了，
0: 爹，爹没事。
1: 咱们萧家一直以来，忠厚传家，本本分分做人。没想到，却会在我的手里。这盖棋，你留下，以警示萧家后人，让他们世世代代永不碰棋，永不战斗。
2: 真的很像，
3: 谁说不是呢？
2: 老爷的人多好，
3: 那今儿给你的七字的时候，一下子看明白了，你妈给你个。

0: 样啊？啊？老爷对你也那个心思，跟您说呀，说嘛？啊？多厚了？可惜了。
1: Immediately.
2: 立即

0: 这帮美国佬一到白天是真不闲着呀，大哥，给你看个好东西啊！
1: 哎，我特地厚着脸皮问团长那儿要来的。哎，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2: 哈他们，俺一看就知道，有火没有？有火没有？嗯，来，连长，谢谢连长，来电。

0: 小屁孩毛都没长齐呢，给他抽什么呀？
1: 这玩意儿有什么好抽的？

0: 大刚入练队那会儿，说实话，瞧不上你这。那次干啥啥不中啊，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到现在，你不算孬种。中。这样，等这场仗打完，俺带你回去，到俺老家吃最正宗的烩面和胡辣汤，壮壮。
1: 走。
0: 那在这之前，先填饱肚子。

爸爸在。

0: 生。
1: 哎，
0: 来，喝点粥。
2: 我自己来吧。小秋，这段时间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我，辛苦了。
0: 不辛苦，小心烫啊。

0: 什么呢？可以帮我看看好不好？让爸爸看一眼好不好？
1: 不让看，不让看，你快把眼睛闭上。
0: 就看一眼。
1: 不行。
0: 好吧，好吧，闭上啊，闭上。
1: 哎呀，你偷看。
0: 就看一眼。
1: 不行。
2: 哎呀，你说让你闭上就闭上了呀。
0: 啊，闭上，闭上。
1: 妈妈不让爸爸看。
3: 那这样。妈妈把爸爸的眼睛捂起来好吧？
1: 好。
0: 哎，哎，好了，闭上，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妮妮可以踏踏实实的画了啊，爸爸看不见了。

0: 赵超这儿，你别冲我这样笑啊！你冲我笑吧，就没啥好事儿。说吧，啥事儿啊？这回真是好事儿啊！啊，美国佬的，吃的，我特意给你留了一块，吃吧吃吧。你别说，当时分的时候，我没舍得吃。
1: 你不用替我担心，我这跑派没事儿。这最近啊，减员有点严重，老詹也牺牲了。但是我这人手还够使，这万里，小子聪明，学啥会啥，现在一个人能当两个人用，我没事儿啊。嘿。
2: 说你这老东西贼呢！哎呀，这真是我想说啥你都知道，还没张嘴呢就让你给我堵住了。
0: 不知道，你要干啥？
2: 得了。

0: 可不是我想要万里这小子往前排走的啊，他已经给我申请了两三次了。
1: 那你应该批评他呀，他是属于越级呀，应该直接找我呀。
0: 我为什么要批评他呀？
2: 不是，雷电，
3: 这些战士
0: 啊，都是咱们的亲兄弟，人家都能往前冲，那万里怎么就能搞特殊啊？
2: 你真想清楚了，让自己的亲兄弟在前面上。
0: 说实话，我之前是怕，但我现在想通了，这小崽子原来犯了那么多错误，不就是因为自己往前冲吗？那就让他冲啊！
4: 如果真有子弹朝他打过来，
0: 我这当哥的在前面给他挡了。
2: 你少放屁！你也不能出事儿。咱们七连牺牲的战士太多了。哎，你想过吗？这次你能带几个战士回去？你是连长，我听你的。

别着，雷公贵的法器紧箍了。

0: 走走。你别播。
1: 去。

你再歇歇呗，行啊。你这还受伤着呢，你去干啥？你不要去，你还傻子，你过去送死，不行，不行，你这腿大不了。老总，老总。

我们这里有一个百思的美国人，今天不论是校规还是阎王，都不想从他手上抢人，啊！

0: 我中弹了，
1: 打哪儿了？
2: 打脑袋上去了。
1: 我看看。哎
3: 呀，会悬了。老娘保佑啊！
4: 老娘保佑我！
5: 哎呀，我说三毛头啊，你娘也保不了你。
1: 没及时，
5: 咋办？
6: 半山，
1: 就知道你小子闲不住。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现在天已经黑了，咱们得重新把高地抢回来，用敌人的鲜血来祭奠我们死去的战友。
2: 五十九师谭子维的三连呢？
3: 我志愿军先派去炸水坝桥的连队，也就是我们一连，在12月1日全牺牲了。
1: 你看，这美国佬给咱送过来了。
4: 来得好不如来得巧，
1: 所有人都把眼睛擦亮点，别给我把车胎打爆了。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受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各位好，欢迎您随我一起进入第二战场。在我身后就是微山湖的芦苇荡，抗战时期在鲁南地区活跃了一支传奇的抗日队伍——铁道游击队。他们劫军列、炸铁轨、打日寇，神出鬼没，令敌人闻风丧胆。其中有很多的经典战斗啊，就发生在这芦苇荡之中。日军在经历一系列重大损失以后，专门调来了深谙中国民情的特务头目高岗茂一。面对敌人的阴险算计和疯狂围剿，铁道游击队又该如何周旋反击，最终见证日寇的投降呢？今天让我们继续来跟随经典的影视作品，来重温那段烽火岁月。

为了对付铁道游击队，日军从济南调来特高课课长高岗茂一进驻枣庄临城，他一上任就在当地组建了一支特种作战小队，冒充游击队员诓骗百姓开门，残酷迫害支援游击队的民众。

0: 先生、こちらは3軒片付けました。
1: この先の路地も回ってこい。
0: は、
2: 在中国那您在这

0: 叫乔山镇虎。
1: 高岗茂一，我们也可以说他就是个特务头子，而且比较危险。
2: 是
1: 他的这种能力强，可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2: 他首先是一个中国通，他出生在中国东北，他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也知道我们当地的风俗，采取了三种措施。第一次呢，对铁路呢，严密的加强防守。第二个措施呢，就采取盯梢，如果发现哪个队员在哪个村居住，他迅速呢派部队呢去围剿。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搞了一些假铁队，每到晚上了，到一些他认为有藏匿铁路队员的地方了，那个村庄了，就挨家挨户的敲门。如果这时候老百姓呢没有警觉，就给他开门，他就认为呢他是私通铁路队员，进行严刑拷打，一路造成了我们铁路队员了非常困难。
3: 高岗茂一的系列雷霆手段让游击队颇受打击，于是队员们决定对他进行斩首行动。
1: 但是他作为非常资深的很专业的这种特务头子，他应该也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啊。
2: 是的，他白天不出门，直到晚上才到车站上班。这是我们最近
1: 最新的一个资料，
2: 获取的一个资料图，是由铁道游击队第二任大队长刘金山的儿子刘强先生给我们提供的。
1: 这一份资料应该也是在我们的镜头当中第一次为各位来公布啊。
2: 是的，这是第一次的，非常珍贵，还原了当时的历史。这个是高岗茂一当时办公的地方，旁边呢就是日军侵占凌晨时间加建了一个两层的一个碉楼。
1: 我们看这个碉楼的这个下方不高的位置，就是一个应该说固若金汤的一个射击口，
2: 一个射击口，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射击口给堵住。
1: 所以说对于当时游击队员来说，要想除掉它，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2: 是的。
3: 经过周密侦查，铁道游击队掌握了高岗茂一的行踪与夜间住所，队员们决定穿上当地伪军的服装，潜入临城车站执行斩首行动。
4: 王强
5: 在，
4: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柱子，你负责掩护。
5: 是，
4: 小波，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5: 好，
4: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5: 好。信号灯，
4: 分头行动，走。

0: 长村，
1: 你是谁？
0: 你不是要找我吗？
1: 你是什么人？
0: 我就是你要找的刘红。
1: 啊！

0: 里边都解决了，你那边咋样？
1: 都还不太好。红哥，鬼子都上来了。
2: 红哥，火车来了，快上车，走
3: 快点，快走，快走。
4: 这边就有一个夜袭凌晨除高岗贸易的这样一幅油画，这个油画当中的几个人物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放在最前面的就是我们电影大队长刘金山，就负责击毙高岗贸易，这个战斗是呢非常迅速，短短不过了五分钟，就斩掉高岗贸易，从进站到出站加起来也不过15分钟。
4: 那除了这样一幅油画以外，其实更珍贵的还是刘金山大队长本人对于当天晚上刺杀的任务的有一个后来的回忆的这个视频，我们一起来看这样一段视频。
6: 我这个枪一响的时候，这个高岗呢他不正在那趴着写字吗，枪一响呢他这么抬头了，一抬头呢我就第二枪打过去，第二枪打过去正好打他这个脑袋上。
7: 高岗茂一在据点内当场毙命，此事令日军大为震动，随即展开大规模清查。
8: 给你们3天时间力破此案，否则军反了。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
1: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2: 其实，在那天晚上夜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也很精彩的这个细节，就是他们几个人的这个着装，是吧？
3: 是的，因为穿着伪军的服装过去的，特别在临撤离会呢，有一顶帽子留在了现场啊。第二天呢，调查这个高光帽是遇刺的事情，最终发现一顶帽子，反复侦查，确定了是驻临城的伪军所为，
2: 怀疑他们是一种内讧
3: 啊，内讧。
2: 那后来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的呢？
3: 就把烟台和他的参谋长逮捕。押到济南受审，同时他把他伪军的团全部解散，劳动力呢返往东北。
2: 所以那天晚上不但除掉高岗茂一，还真正达到了叫一石二鸟的这个效果。
3: 解散
4: 游击队，成功击毙特务高岗茂一，摧毁了日军苦心经营的情报网，扭转了队伍此前的被动局面，同时也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提振了鲁南抗日军民的士气。
5: 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4: 抗战时期，金浦线上运行的客运火车被当地人称作票车。原来，为躲避抗日武装的袭击，日军经常会利用客车做掩护，来运送军需与搜刮来的财物。但是这套伎俩却早已被游击队员们看破，所以，票车也就成为铁道游击队重点伏击目标。
5: 火车快到了，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露一手了。

0: 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 在纪念馆里面就有这样一节老式蒸汽火车的车头，下面我们也来体验一下这车头到底好不好爬。首先那第一步就觉得还是很高的啊。现在我们是在停下的状态，他们在火车开动的状态下来执行这样任务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一个火车的复制品了吧？
2: 这是一个真实的鹿皮火车。这个场景呢是有一个经典的战斗案例，叫自打票车。1940年7月，当时呢就是这个我们通过内线掌握到日军呢打算围剿趵突窟根据地，首长呢给我命令啊要扯住敌人的后腿，配合趵突窟的反扫荡，迅速行动起来。
1: 首先上这个车就很难呢，
2: 伪装工人农民商人的模样，
1: 先作为正常旅客先上车。
2: 上车踩点，当天呢就是我们队员呢从泥沟、易县和枣庄啊分头上车，首任大队长胡内海和我们中队长曹德清分别从外边登上火车的车头，叫控制车头，同时呢就是把就拉响了火车的汽笛，同时呢就是急刹车，当然就是里外硬核同时行动，击毙了是8名日军，俘获了20多名魏军。这边的意外的收获呢，就是在我们截火车的最后的一个手上呢，有一批魏军呢压垮截获了法币，也就是当时流通的货币。
1: 所以说截票车其实是指的最后一节车厢里面的、
2: 对对对，当时报道上就是自毁敌后火车、后来逐渐演变成自打票车、自打票车的一个场景，也是铁道队的一个经典之战。
3: 焦大人，啥急事啊？您亲自赶过来。
4: 昨天晚上咱们截获了一份加密点，明天有一趟军列将会抵达临城，连云港方面的消息已经证实了，这批军火是即将发往前线的，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代价摧毁这趟列车。
5: 老李，你带几个兄弟负责攻车头，参谋长亮你们带人抢车围，我到中间火车车厢安炸药，大家分头准备。

0: 我的三大爷王自珍参加了八路，不幸被日本鬼子抓住了。我的五叔叫王自怡，在济南战役时候牺牲了。我父亲是个抗战老兵，是个老八路，他一只胳膊受伤残废了，所以弟兄六个牺牲两个，一个残废。
1: 王金国是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直胜的儿子，游击队拦截军列的传奇往事，正是他的父亲提前在车厢做好标记，为这次作战奠定了关键基础。
0: 我父亲有一次在车站装货，抓着一捆稻草往肩上一放，要好塞，用手又冒冒的枪翻了，他脑子一愣，这是武器，完了

后呢，火车站那个站长就要把这个车门锁上，我父亲就跑过去，说太君，你太辛苦了，这点活哪能让你干？我来干，我来干，我来。实际上就没绑，就绑了一个饼儿。到时候我父亲。

0: 实际上有石灰在打石灰，实际上他就在画圈，就用这个大石灰画了一个大圈，这就记号做好了。一下班我父亲就回去找到红景海。这列火车从这个枣庄火车站出来的时候，从这个灯光底下老远就看到我爸画那个大石灰圈，就上了车上，预先把两挺机枪拽下来，把两箱子子弹拽下来，又抓了几口步枪拽下来。
1: 王金国的父亲王志胜抗战中身负重伤，抗战胜利后转业返乡，参与枣庄地方建设，1987年4月因病离世。受父亲感召，王金国退休后也义务走进机关、学校等地，讲述铁道游击队的烽火传奇。
2: 司令给我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魏相湖，扑灭飞虎队。
1: 1941年，日军攻势愈发猛烈，一面强化鲁南铁路据点，一面在沿线推行清乡封锁，持续压缩游击队的活动空间。铁道游击队被迫转战微山湖地区，依托湖荡水域坚持对敌作战。日军多次集结兵力展开扫荡，妄图再次将这支队伍剿灭在芦苇荡里。
3: 大队夫，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4: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5: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4: 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西的侦察员回来就突围。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江北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
2: 哎，老红，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1: 把机枪准备好。
3: 报，前面发现敌人，准备战斗。

0: 作敌人的。
1: あの敵人捜索を知ってます。所属は？
0: 你们他什么部队？
1: お前たちはどこの所属だ？

0: 当年我们的游击队员在芦苇荡里面的作战，它有哪些特点？
1: 微山湖区呢，河湖港岔，千里芦苇，敌人来了是迷惑。我们的游击队员呢，却是门清，在这里呢，他们能利用他们所有能利用到的东西啊，来杀敌。
0: 嗯，
1: 你比如像这个，这就是当时啊，我们渔民捕鱼用的最普通的鱼叉。
0: 嗯，
1: 在当时呢，游击队员把它变成了杀敌的利器。我们的渔民呢，把这样的鱼钩、鱼叉、还有渔网、麻绳等等缠绕在一起啊，布置在一个浅水区。
0: 嗯，
1: 当敌人从这里通过的时候，都缠绕在腿上，越挣扎越紧，很多敌人就被我们的游击队员消灭或者俘虏。在1941年6月的时候，我们的队伍攻打龟山岛。
0: 嗯，
1: 就在这次战斗中，就用了鱼钩阵，预判到敌人啊，会从浅水区的湖边溃逃，所以呢，就提前把这

0: 些鱼钩阵、渔网阵布置在那里。最后呢，活捉了有200多名敌人。
1: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盘踞鲁南的日军拒绝向铁道游击队等人民抗日武装缴械，企图沿津浦铁路南撤。遵照上级指令，铁道游击队封锁津浦铁路，沿途拆毁铁轨，设下伏击卡点，拦截南逃的日军。

0: 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的，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的。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快走。
3: 1945年12月，在山东枣庄沙沟火车站，铁道游击队成功拦截千余名南逃的日军，缴获山炮、重机枪等大批武器装备，史称沙沟受降。这是成建制日军向八路军地方武装投降的罕见战例，载入抗战史册。
4: 岁月无声，英名永存。这里是枣庄人民英雄纪念园，在我们身旁的英烈墙上，5000多位抗日英雄的姓名熠熠生辉。80多年前，年轻的他们凭借过人的胆识与智慧，化身一把钢刀插在敌人的交通线上，用自己的忠诚和热血守护家国河山，共同铸就了胜利的荣光。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第二战场，下期我们再会。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咱们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这那都。
16: 向
17: 你相亲的，
18: 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7: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8: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9: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芒。

0: 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天罗地网，飞行学员怎样隐迹山林？
2: 由学校教员组成的追捕队正在寻找我们，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隐藏好自己，并继续向目标区域前行。
3: 遇到无人机侦察，我们需要迅速分散，快速隐蔽，就近找低矮的灌木丛趴下，同时切记不要抬头张望。
1: 狭小囚笼，飞行学员如何逃出升天？
2: 我整个人被困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之内，我内心感觉到特别的绝望。
4: 敌人马上来了，你睁开了，你就赢得了逃生的机会。
1: 所降囚度，飞行学员又为何挑战天险绝境？
2: 成功了，险些从那个半山腰摔下来。没想到咱们的空军学员会有这样渡水技能的训练。
1: 军迷深入空军航空大学演训一线，直击飞行学员48小时野外生存考核。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揭秘飞行学员的荒野生存。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在现代军队建设中，飞行员是重要的高价值人才，他们的培养有着成本高、周期长等诸多特点。对于任何国家来讲，保证飞行员的战场生存率都是重中之重。因此，除了熟练掌握战机操控与飞行技能外，在突发特情下的自保求救、以待救援的生存能力，同样是飞行员核心素质要求。为了锤炼飞行学员的野外生存能力，位于吉林长春的空军航空大学每年都会开展野外生存训练。在这期间，学员们将只携带少量补给，模拟飞行员敌后跳伞的突发情况，凭借配发的装备和野外获取的救变材料，以战斗小组为单位，徒步在山林中行进超35公里，完成一系列考核，锤炼自身危急情况下的自保能力。此时军迷王肖波所跟随的小组遭遇的正是在山林中面临蓝军围捕的情况。

0: 我现在正在跟随空军航空大学的大一学员进行野外生存训练。周围的树林非常的茂密，现在我们训练的这个科目叫做逃脱追捕，由学校教员组成的追捕队正在寻找我们。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隐藏好自己，并继续向目标区域前行。我们在丛林里穿行的过程当中，追捕队会用什么方式来寻找我们呢？
1: 一般是三种手段：无人机侦察、无人机投弹，还有红外线探测。
0: 那面对这些追捕，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应对？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1: 遇到无人机侦察，我们需要迅速分散，快速隐蔽，就近找低矮的灌木丛趴下，同时切记不要抬头张望。遇到红外线探测的时候，我们需要像现在这样，把自己皮肤裸露的部位用树枝进行遮挡，有效减少红外线的散发。
0: 像我们这样的草帽就不容易被红外发现吧？
1: 对，要注意把面部遮挡。你去吧，不倒。
2: 在实战环境下，一旦飞行员在敌后遭遇险情，落入敌人环伺之中，为了伪装自己逃离追击，其首先要做的就是破坏自身的人体识别特征。学员们在逃脱追捕考核中所使用的迷彩油彩与植物伪装，正是一种高效的光学伪装手段。随着无人机、红外探测仪等设备越来越多的应用，在现代战场环境下，隐蔽自身成了一件越来越难的事情。裸露皮肤与清晰的人体轮廓是最易暴露的特征，涂抹迷彩油彩可以有效适配野外环境的多色系，其覆盖面部、手部等裸露部位，能够破坏皮肤均匀肤色与自然光反光，同时规避可见光与近红外波段侦察。而枝叶伪装则可进一步打破人体线性轮廓，同时削弱体表热辐射，降低红外识别概率。这类伪装操作简便，耗时短，能大幅降低被搜捕发现的概率，为隐蔽避险、等待救援争取宝贵时间。
3: 求救联络考核内容：一、救生电台；二、光纤信号管；三、太阳反光镜；四、闪光标记；五、就是口哨。以战斗小组为单位，单个人进行考核。
2: 成功脱离危险环境，遭遇险情的飞行员下一步要执行的便是敌后野外生存的核心技能——求救考核。

0: 点处列出的求救设备都是如何使用的呢？
1: 教员，这几种方式每一名飞行学员都要学到吗？
2: 每名学员都要学到。那么像救生电台啊，特别是飞行员被迫跳伞以后，首先就要利用救生电台与我们指挥中心取得联络。那么指挥中心接到我们这个发射的求救信号，会派就近的搜救部队对我们遇险飞行员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营救。像我们这个光学信号管是昼夜间均可使用的目视求救联络用品，
1: 这个我熟悉，因为在高处看的话，我们的人物的目标是非常小的。
2: 对，通过我们那个飞行员积极主动的啊与救援特别是飞机取得联络。
1: 那这个像镜子一样的器材呢？
2: 这个太阳反光镜利用我们的反射太阳光形成光斑啊，与我们这个搜救飞机啊发射信号。
0: 救生电台是飞行员重要的救生设备，当飞行员确认周边无近距离搜捕威胁，转移至有遮蔽的安全点位后，方可评估开机。收听紧急频道，发送信号，收到己方加密呼叫后再回复坐标。而光烟信号管、太阳反光镜等设备则适用于不同场景的空地沟通，它们都有着高识别度、低功率、小目标等特点，能够在保证飞行员安全的情况下有效达到求救目的。设置在首日路线前半程的生火野炊考核点，是学员们获取额外食物的唯一一次机会。
3: 哇，这太香了！
1: 咱们今天这个烧烤看着挺特别啊，跟我们平时这个户外露营看起来不太一样。
4: 是的，今天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准备的，柴火是我们一路上自己捡的，签子也是我们刚才用刀削的。
1: 像这些牛肉，我们在平时烤的时候都会撒孜然啊，放辣椒啊，比如说盐。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没有这些就
4: 我们带了口服补盐液，那个里面的成分就是盐，我们可以撒在上面，然后这样子牛肉就会比较有味道了。
5: 方法增比困难度。
1: 我看这个牛肉已经熟了一半了。享受一下你们自己烤的美味，味道怎么样啊？谁能跟我分享一下？
5: 我这块肯定不错，这边上面都流油了。前面这块
1: 已经烤熟了，跟烧烤不太一样，但是肉质不错，真香。在野外这已经算是非常好的美味了。
5: 确实，不是哥们儿，火都没了，你要生吃这牛肉？
6: 没事儿。其实是这样的，在野外，在没有生火的条件下，通过生吃牛肉呢来补充身体里所需的能量。
5: 哎呦，
6: 太香了！
5: 味道怎么样？
6: 原始的味道。
0: 寻找分辨食物与生火是每一个飞行学员都要掌握的野外生存技能。在真实的战场环境下，每多一分能量就能让遇险飞行员多一分获救机会。而生火不仅是为了加热食物，其产生的木炭还是飞行员在野外环境下制作过滤装置获取干净饮水的重要材料。

0: 往前走，大步走，
1: 大步走，
0: 腿抬起来。现在执行单人的考核，模拟个人求生。
2: 教员，刚刚我看到我们的学员被用各种方式囚禁捆绑，有哪些是相对来说简单的？
0: 相对来说啊，扎带是比较简单的。主持人。

0: 那你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1: 好，那你把我捆绑起来吧。
0: 啊，那你就试试啊。
1: 嗯。
0: 这个技巧呢，就是你想象一下，要带入到这个被俘的那种单个人求生的情境中。
1: 嗯。好，哎，已经很紧了。
0: 啊。
1: 哎，确实可以。这个相对来说，用我的力量还是能够挣脱的。
0: 啊，如果
1: 那相对来说，难挣脱的方式是哪几种？
0: 你也可以体验一下三个以上的。
1: 啊，那试试吧，再。
0: 正常呢，我会让他们不在前面，而是在身后。
1: 行。光做这个动作都够难受了。
0: 你这样，你应该把眼睛闭上去，想象一下，你真的是被俘。
1: 我已经闭上眼睛，在全力的。
0: 啊。敌人马上来了，你睁开了，你就赢得了逃生的机会。
1: 不行，
0: 我看到你好像出汗了，平静一下心态。真的，敌人马上就要来了。睁开，倒数三秒钟，三、二、一，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哇啊，真的，我就是在这样的实践中鼓励学员，然后使他心理上有一种突破。你是不是感觉很？
2: 对，
0: 有一种愉悦感，成就感。
2: 对，
3: 飞行员的野外生存并不总是能化险为夷，因此为了考核飞行学员们应对被俘情况的能力，凡在此次野外生存训练中被随机搜捕车控制的学员都会被带到囚禁审讯考核点。在这里，他们需要面临多种控制手段与心理压力的考验，仅仅是最基础的尼龙扎带就差点难住王小波。如果被更难的工具困住，真的有办法脱困吗？
0: 作为普通人来说，如果没有接触到这个手铐的话，那他是绝望的。
1: 嗯。
0: 另外，我们在任何很多特殊的一些情境底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观察。
1: 嗯。
0: 发现有尖锐的物体，能不能有助于我们逃生？
1: 我看桌子上咱们还放了这个粗细不一的绳子，如果我被绳子绑起来，然后还有同伴的情况下，我可能会让他来帮我解开这个绳子。
0: 这就是我们训练里边的其中的一个场景，就是团队的训练。
1: 嗯。
0: 等一下，快往里边，等一下，现在模拟你们整个机组被俘了，利用有限的时间迅速的逃生。
3: 不到20分钟的时间，模拟整个机组被俘的三组飞行学员就成功逃离了囚笼，这让王肖波大感惊讶。如果作为一名并未接受过此类训练的普通人进入囚笼，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1: 教员帮我
0: 好了，我来了。
1: 太热了，我整个人被困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之内，然后没几分钟腿就特别麻，我消耗了大量的体力。我幸亏您传授了我一些技巧，但是那个绳子磨了半天，我现在不知道时间过去多久了，满头大汗，在里边又是非常狭小的一个空间，光线很暗，我内心感觉到特别的绝望。
0: 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我们看看你的绳子吧。
1: 好。对，我没想到这么细的一个绳子，磨起来还挺费劲儿的。
0: 你磨了两个地方。
1: 我基本上所有的体力都被消耗于用于磨断这根绳子了，
0: 快的绳子就快断了，这个地方也磨断了，
1: 给大家看一下。
3: 即使教员允许作弊，提前指点了笼内可以磨绳子的点位，可王肖波以一名成年男性的体能去尝试逃脱，还是用了这些平均17、18岁学员数倍的时间才成功解开绳子。从他的表情和满头大汗就能看出，在没经过系统训练的情况下，一名普通人

0: 在这样环境下的心理状态。反观学员们在考核期间更为冷静沉着的状态，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长期训练对他们心理素质和专业技能的打磨。正是这样不断精进生存技能，让他们能在可能的实战环境中不放过一丝一毫的求生机会。
1: 教员，咱们的飞行学员在野外生存训练的时候，有这个取火呀、净化水源这些科目，我都能很好的理解。为什么我们的飞行学员在野外训练的时候要设置索降这样的科目呢？
2: 飞行人员在野外生存的时候，他所面临这个环境，是多种多样的，包括高原生存，包括丛林生存。那么遇到这些复杂的环境，有的时候就需要利用到索降的技能，尤其是说在我们飞行人员救生物品包当中会有这一项装备，就是救生绳索，可以使飞行员利用它来进行安全的索降到悬崖底部。
1: 那我们今天演训的这个悬崖索降高度大概有多少？
2: 今天索降的高度应该是20米左右。
1: 那今天我能和我们的飞行学员一起完成索降，来体验一下当中的难度吗？
2: 完全可以。但是在索降之前，请做好相应的保护措施。
0: 对跳伞落地的飞行员而言，野外复杂地形是比敌军搜捕更直接的生存考验。敌后区域山地断崖、河谷沟壑遍布，常规行进不仅机动效率低下，更易暴露行踪，甚至可能因地形险阻陷入被困绝境。因此，索降是飞行学员野外生存训练的核心必修科目。依托救生绳索与简易锚点即可操作，能帮助飞行员快速突破地形限制，灵活规划隐蔽转移路线，是复杂环境下规避搜捕、争取求生时间的关键技能。熟练掌握索降技能，除了助力自身快速跨越障碍、脱离险境外，还能在实战中救助受伤战友。在双人机组跳伞的实战场景中，若战友负伤被困陡坡或崖壁下方，无法自行转移，具备索降能力的飞行员可以通过绳索系统将伤员安全转运至平缓地带，避免战友因滞留险境遭遇二次伤害，为后续搜救救治争取宝贵时间窗口。
1: 这样的训练是人生第一次，

0: 成功了，险些从那个半山腰摔下来。你好轻松啊，你只是开始的时候。
1: 是因为开始的时候我那个坡是凸起来的，可能会稍微有点陡峭，但是我感觉如果在实战过程中什么样的险情我们都会遇到，所以这样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
0: 我觉得需要手和脚的配合，
1: 是
0: 如果说脚下失去支撑的话，可能胳膊上用的劲儿就会特别的大，身体很容易失去平衡。
2: 跟着学员们接连完成数项野外生存考核，令王霄波不由得感叹，一名合格飞行员需要掌握的技能远比想象中丰富。从落地后的隐蔽伪装、反囚禁逃脱控制，到复杂地形的索降攀岩，每一项都是敌后险境中保命归舰的核心硬本领。本以为覆盖陆地脱险、地形跨越的训练体系已足够全面，可随着队伍继续向前推进，下一个考核项目还是刷新了王霄波的认知。这群志在长空的雏鹰，野外生存训练的任务里竟还包含一项出人意料的科目，横渡水域。
0: 教员，没想到咱们的空军学员会有这样渡水技能的训练，那像这样的技能在实战情况下又有什么应用呢？
3: 因为我们的飞行学员在未来将执行飞行作战任务，那么

0: 当飞机在空中遇到险情，飞不跳伞落入海中，就需要利用配备的救生船、救生背心来提高他们的水上生存技能。
1: 那咱这项技能的训练是怎么开展的呀？
0: 我们横渡水域训练需要先穿着救生背心，再使用救生船。救生背心穿着方法很简单，我们把两个黑管朝外，像正常穿马甲一样。然后呢，我们上船其实很简单，先抓住船尾的两个端部把手，在水里身体后仰，你就可以抬小腿搭在后侧的这个横向浮筒上，然后当你稳定之后，你双手再抓上边的靠近你的两个船舷把手，当你进入船中之后，就到达第四步，弯腰坐起就可以了。
1: 今天我能不能申请一次水面横渡的训练呢？
0: 没问题。
2: 飞行员执行任务的空域下方，除了陆地，还可能是各种水域。当发生飞行员遇险情况时，救援力量便会将眼前这套救生设备投放到水中，为遇险飞行员搭建起水上生存的临时依托。此项科目所考核的正是飞行学员们的水上生存能力，既要掌握从水下快速攀爬上艇，熟练操控小艇行进，以艇身为掩体隐蔽自身的技巧，也要具备拖拽救生艇短距离游泳的能力，确保在救援力量抵达前依托小艇维持生存。经过教员的培训，王小波能够驾驭这艘小艇完成战术动作吗？

0: 这次渡水技能的训练，我觉得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因为在水中自己单打独斗还可以掌握重心，掌握这个游泳的方向，但是携带着一条救生船确实要考虑的太多了，而且把握船的方向和这个重心消耗了太多的体力。
1: 从横渡水域到挣脱束缚，从密林伪装到绝境求生，飞行学员的荒野征途不仅是对体能与技能的极限考验，更是对意志与血性的全面淬炼。在这片模拟战地环境的试炼场上，这群平均年龄17、18岁的飞行学员用行动证明了自己不仅有搏击长空的梦想，更有直面险境的胆魄与智慧。荒野中的每一滴汗水都是雏鹰磨砺翅膀的痕迹，他们时刻准备着迎击风暴。
2: 这次训练，我们的学员仅依靠飞行员配备的救生装具和物品，完成了15个科目的生存考核。期间，学员同志们展示了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意志品质，我对他们的表现非常满意。雏鹰退役2026野外生存训练，就是针对飞行特色和实战需求，围绕飞行员被迫跳伞后的活救、藏逃4个要点而系统设计的综合性训练，锤炼战斗精神和军人血性，为培养能打胜仗的军事飞行英才奠定基础。
1: 白帝空天战机、寒光中型有人驾驶多用途飞行器、成影战术机甲，顶流科幻 IP 亮相首都，燃爆这个暑假。
3: 我觉得这个计划应该是攻击外星人的。
1: 打破常规的物理概念，刷新认知。
4: 这个立场涵道是在南天门中设定出来的一个概念。
1: 颠覆想象的未来战场近在咫尺。
5: 这个太空工厂它的存在就保障了我们之后移居到太空生活呀，在里面长期的居住。
1: 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打卡苍穹记忆南天门计划特

0: 凯尔斯顿，精工品质，值得信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叫辣肉，
13: 知道吧？
14: 知道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为了练就过硬的本领，人民军队的指战员们需要经过严格的系统性训练。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战场环境，这些训练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和实战贴得越来越近，对指战员们的综合能力考验也越来越高。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走进训练场，看看这些全新的训练科目如何加速战斗力的生成。
18: 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训练场可以算是个射击训练场，只不过射向靶标的是战士们手中常用的工具工兵锹。本来在战士们手中，工兵锹就堪称是万能工具，而在这里，工兵锹还可以是克敌制胜的利器。
1: 飞锹这个科目在我们实战过程中，就是如果遇在战场上发生这种近身状况的话，如果这个飞锹能够精准的投掷出去，能够造成很大的伤伤。俗话说，近可劈砍，远可投掷，所以我们这个飞锹实际上看似不起眼，实际上我们在战场上是非常实用的。
2: 所以我可以看一下这个锹，大家镜头也可以给一下这个锹，这个锹头还是非常锋利的，在这个阳光照一下，甚至有点冒寒光的这个感觉，
1: 是
2: 吧？但这个我们作为一个考核科目来说，

0: 他有什么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没有？
1: 在两分钟时间内，
0: 那还有时间要求？
1: 是，
0: 啊，
1: 在两分钟时间内，通过距离5米的圆靶台，
0: 啊，
1: 高度是1.6至1.8米，只要投掷3次，投中3次啊即可。
0: 这怎么样算投中呢？就是，
1: 投中就是使咱们的公民敲的敲尖扎中圆靶任意位置，即可算投中。
0: 啊，就是，但是必须得扎上是吧？就是而且是必须得用这个敲尖去扎上是吧？
1: 如果说你扎的时候，或者敲靶，这样是扎上去了，或者说你扎完之后每一秒钟，它又掉下来了，那都不算。
0: 扎上掉下来还不就算？
1: 是，
0: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好吗？
1: 是。
0: 这个威力这么大吗？就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很厚的，有点像我们这个树桩子吧，是吧？
1: 是
0: 一树桩子。然后刚才这个班长甩过去一下，我觉得还是比较这个举重若轻的感觉，但实际上扎了个深度，就这么硬的木头扎进去都得有2公分多。包括其实我们比如说穿衣服，比如说拿就不是防弹衣的话，这衣服可能也扎透了，这肯定也是。
1: 对，而且敲的话是用的时间越长越锋利，然后我们扎的话就越尖，越准，
0: 对，
1: 然后越扎的深入。
0: 那这样我试一试，
1: 是
0: 好吧？以前我觉得我干过最难的这种考精度的科目是。手榴弹扔那个窗口
1: 啊、哦，
0: 行，你要不是往旁边来点，
1: 应该安全的，没事。还挺有感觉的。
0: 我这个动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有什么技巧？你给我教，
1: 右脚尖，手啊是朝向靶心
0: 啊，
1: 哦，因为就跟咱们3.1线瞄准一样，你把靶子跟敲头跟右眼描成一条线一样
0: 啊，
1: 我们在用力过程中不可能是一个敲直接就是原地手直的就直接扔出去了，我们要注意是正直手臂往后引敲，然后再往前紧扎准。
0: 然后我最大的疑问就在于，就是我怎么能保证我在触靶的那一瞬间我就这个敲尖是对着这个靶的呢？
1: 一般情况下我们在5米的范围内我们用飞敲的话是正常是2圈。
0: 行，我再试试啊。引敲，
1: 你这个出手的这个把握，就是这个手扣腕还不够狠。这个就比刚才要。
0: 好点了吗？
1: 稍微狠一点。
0: 班长给我准备这么多敲，还是很明智的呀。
1: 这个就是稍微的力度稍微大了点，
0: 这高了。
1: 一稍微
0: 就平了，就
2: 很快地上的十几个敲都让我扔完了，没办法，只能捡回来再练第二轮。
0: 这我觉得这个对手臂力量、对手腕的这个控制力还是要求挺高的。
1: 出手就是要狠，就是出手那一下，就是这个敲
0: 啪一下就出去那种。你看看扎进去多少，这3公分吧得有。
2: 练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
0: 稍微问您一下，您是哪个专业的？这是？
1: 不是，我是炮兵专业。
0: 炮兵专业的，炮兵专业为什么要练这个？我一般以为。工兵或者步兵才练这个的。
1: 我感觉战场上人家敌人也不分你哪个专业。
0: 对。行，那我再练几下啊。
2: 于是我又练了不知道多少敲，漫长的过程让我近乎崩溃，但好在我坚持到了奇迹出现的那一刻。
1: 上了，说上不去咱们就上了。
0: 上来，来来来来，看一下，哎呀，这个扎的也很。

0: 深的，这个是很深的，这个力度属于，
1: 就是感觉扎上去那一刻，跟之前每一次
0: 就开窍了那个感觉，
1: 突然感觉就是很有灵感那种感觉。
0: 你看这个杀伤力啊，
1: 而且比较靠近中心点。
2: 当然，这唯一命中的一敲背后，是我无数次离谱的拖把，甚至都威胁到了拍摄设备的安全。好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真正接受过训练的战士们飞敲的能力吧。事实上，战士们在真正考核的时候，手上只有一把锹。如果没投中，他们是要马上把锹捡回来继续再投的，这就会带来一个最要命的问题。
1: 首先是体能，
0: 啊，首先还是体能。
1: 首先体能
0: 啊
1: 啊，有一些他体能不够的话，他来回跑个几趟，他就有点喘了。
0: 我有个疑问，就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摆好多把锹，让他就光练这个扔，而是让他只给他一把锹，让他去扔，这么去考？
1: 因为你实际在战场上，他只有一次机会
0: 啊。
1: 我们平时训练也是根据你战场上，我们不可能随身带上好多锹啊，只能带上可能只能带上一把锹，你这个出手机会只有一次。
2: 不管看上去多么特别，一切从战场的实际需求出发，是这一系列新颖的训练科目的共同特点。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一片手榴弹投掷的训练场，这些造型各异的道具和障碍，让初到这里的我也有些迷惑。
3: 我看着有点陌生啊，有很多障碍我都不认识，不知道他们整个过程要怎么进行。里面应该有障碍，有靶标，内容非常的丰富。
4: 来，走。
3: 好，第一个出发。首先到第一个掩体之后，应该是要对前方的这个，哎，不对。他投的是前面那个圈儿。第二个窗户把整个人命中。哇，这个居然是把这个手榴弹直接塞到这个模拟的碉堡当中。第四个。最后一个是啊，这个是一个远距离投准，投中前方的那个圈里面。当然记个十呗，成绩怎么样？这是
4: 45秒，
3: 45秒是吧？这走下来跟我想的这差距好大呀！这首先它是完全在这个战术背景下啊，就要充分利用我们现场的这些障碍物做掩体，然后它投的距离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远，特别是我这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模拟的碉堡它实际上是到了近前之后，从这个射击孔把这个弹扔进去的，塞进去的。
2: 这样的投掷显然对绝对力量的要求小了很多，这让我有了亲身一试的勇气。投这点距离，我的臂力绰绰有余，而投准我还可以靠运气。
1: 行，不然我准备好了。
4: 好，准备走。
0: 这个好别扭啊，这个位置。
4: 没有。没有。
0: 扔高了。
3: 这个不能不进吧。
0: 还可以扔一个是吗？
4: 是。啊！没有。
0: 好，问我成绩是多少？
4: 1分10秒。
0: 1分10秒啊！
3: 我怎么记得他们都是40多秒。

0: 名额的话，加上前面四个没过，每一个的话是加五秒。
1: 咱们这个成绩是怎么算的？多少秒算合格？
0: 成绩的话是50秒以内为优秀，70秒以内为及格。
1: 70秒以内为及格，那我就不及格呗。
0: 是的，还差一点。
1: 我刚才我老投不准，是不是动作有什么不到位的地方？我觉得
0: 这属于一个正常情况，因为的话你没有经过这个训练，很多动作的话它是就是没有掌握不到位。
1: 他应该怎么投才能投得好？
0: 预瞄一下，不要直接甩出去了。
1: 预瞄。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我在那个位置，我不是也没法直接面对那个圈吗？我是不是得这么扔出去是吧？
0: 对，这个姿势也是可以的。甩的话，你可以身体稍微起来一点
1: 啊，
0: 对，往前看，眼睛往前看，然后手的话先预瞄一下，然后再甩出去。
1: 整个的行进过程当中，战术上有什么要求没有？就是
0: 运动中要端着枪，这个进行运动，你周围的话可能会出现这个敌情跟情况
1: 啊。Okay.
0: 对，所以说要端着枪，包括你到那个障碍的时候
1: 啊，
0: 枪的话也是不能离手的。
1: 行，我消化一下，我看我再来一遍能不能投好点，好吧？
2: 我在这条跑道上走了好几遍，才大概找到了一点感觉，赶紧再试一遍。
0: 走。

0: 这个打中窗框不能算。
1: 停！
0: 这个扔进战壕的多少有点运气成分了。

0: 这是多少？
1: 59秒。
0: 59秒。刚才应该有人中的吧？
1: 进了三个，
2: 而且还是挺难的这个。有一个要高速运动，有一个
0: 体力消耗的过程，然后其实每个投弹姿势都不是像我们平时练投弹那么舒服的去投啊。
1: 是的。
3: 提升训练的实战贴近性，也就意味着战士们要克服更多的困难，挑战体能和生理的极限。这里是步兵的战斗射击训练场，在这里打得快打得准只是基础要求，让过硬的射击技能经受住实战状态下多重干扰多重压力的挑战，才是这场训练真正的难点。
0: 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连长一直在喊着跑起来，速度加快。但这个时候就是越是前面增加跑动射击的时候，怎么样控制心率、控制呼吸、控制身体的这个稳定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3: 而就在马上要进行最后一个靶标射击的时候，所有的战士们突然都停了下来。
0: 戴防毒面具射击，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射击会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只是凭过去的经验感觉吧，那今天这样的天气，而又把自己闷在防毒面具里面，至少是一个很难受的一个状态。
3: 这样一个连贯的射击科目到底有多难呢？我决定穿上装具来感受一下。
0: 哦，这是实打实的这个实战装具，水壶都有水。
4: 那我们目前它是有四个身靶，
1: 四个身靶啊？
4: 对，四个身靶，在你的这个区域呢有四个身靶，然后我们前三个停止线呢是打这个三个身靶。
1: 啊，
4: 不是四个身靶，然后根据你自己分配，就是一次打几个，但是只能停三次，但这三次全是卧姿。
1: 三次卧姿打四个身靶，
4: 对
1: 吧？四个身靶啊，行。
4: 然后我们还有三个胸靶，
1: 三个胸靶我看到了。
4: 对，还有三个胸靶，这三个胸靶呢，在两次，把两次的停止完成。好，这次你还要分配一下，你这次先打哪一个，下次打哪一个。好，到最后一个阶段了以后，我们打戴防毒面具的头靶。
1: 头就是最小那个。
4: 对，最小那一个。现在主要是你在打之前，当靶子出来的时候，就开始

0: 计时，如果到八秒你没有射击完毕，你这个靶子错过这次射击的机会了。
1: 这样啊，这样，因为今天我不实际打，
0: 嗯，
1: 然后呢，就给我也降低点难度，
0: 嗯，
1: 就我到射击位置做好射击姿势了，
0: 嗯，
1: 我觉得我具备瞄准条件了。我就跟您说一声
0: 好，我给你报一下这个秒数，
1: 啊，对
0: 多少秒，
1: 对对对，
0: 这样可以吧？
1: 对对。
0: 好，
1: 如果要是我到时间我还报不出来，咱就直接过下一个点了。
0: 好，那我就直接让下一个怎么就前进了？
1: 好吧，
0: 好吧，
1: 行，啊，行，那我们就试一下啊。
0: 还是离近距离的，准备，前进，速度要快，上到前，对手掩体，发现目标，一。哎，二三
2: 行，
0: 好，好，前进，这个是卧姿啊，这是采野做的错误了，再来，好，发现目标，一二十四秒，前进，好，效果超前，好，发现目标，一二三，
2: 我的胸啥呢，
0: 六十十一，好，前进十三秒，
2: 这个还是卧姿，
0: 不是跪姿，
2: 跪姿。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好了，
0: 好，九秒二六，跑步。四秒，五秒，六秒，七秒，八秒，九秒。十秒，好，不要着急，好，听我口令，前进，好，现在看胸靶，看到胸靶了吗？好，发现目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超时了，十一十二十三，
2: 放弃，
0: 已经很不错了，已经很不错了，已经很不错了，已经很不错了，已经很不错了。
2: 嗯，我这边到这，
0: 已经很不错了。
2: 这戴防毒面具之后，根本就瞄不到那个，
0: 根本瞄不到是吧？
2: 瞄不到那个位置。
0: 好，等会儿让我们这个下翻班长，你先喘一喘，让下翻班长给你讲一讲，戴上防毒面具，怎么能把这个靶子瞄上？
2: 行，
0: 好吧，地图快，
3: 进去走，
0: 对，
3: 然后在这个位置。如果说你正常贴塞
1: 啊，
3: 它肯定会抵住。
1: 哦，对，我就差这点，我就看不到那个。
3: 要把这个塞放到这个位置，
1: 啊，
3: 空白的位置
1: 啊，
3: 然后侧脸瞄靶子。
0: 对，枪托上的嘛，低一点，头再往高一点。
2: 哦，我找到了，
0: 找到了没有？找到了没有？
2: 找到了。哦，
0: 这时候能看清吗？
2: 是能看清，但是
0: 呼吸。
1: 对，我每呼一口气。就有一层雾气贴在
0: 那个镜子上
1: ，对。
0: 所以说，他想把这个打上的时候，他可能会利用你喘息的这个间隙
1: 啊，
0: 或者是他在这个时候要屏住呼吸或者均匀呼吸，不要让它产生过多的这种雾气
1: 啊。
4: 实际上，对于战士们来说，穿戴防毒面具条件下的射击，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平时也要经历大量的训练。去找到适合自己的瞄准角度，慢慢的把这样的瞄准姿势融入自己的肌肉记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射击。

0: 刑满命中一发，命中两发。命中一发。中了，中了。啊，这命中了两个，是吧？三个。这个打得不错，命中了三个。
1: 在减靶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让我有点疑惑。按照成绩标准，八个靶标中只要命中其中的七个就达到了优秀，也就是说战士们完全可以选择用更多的精力去打前面更容易命中的身靶和胸靶，放弃最难打的头靶，这样同样可以得优秀。而连长告诉我，我的计算没有错，但这不是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
2: 现在这个射击孔就已经很大了，如果说让我完成狙枪和射击，我可以看到我眼前可能120度方向的敌人，可能更大。
3: 但我看你其实就这么点。
2: 如果你在80米呢，100米呢，如果是敌人的话，我的孔再做小一点，那可能因为这一个点，我把所有的进攻的敌人全打掉。看我现在瞄一下，我就是可以把他说模拟是一个头靶，但是这个头靶它比喻的，它就是一个，或者是火力点，或者是狙击枪手，或者是一名步枪手，在几百米开外已经瞄准你了。所以打头靶的重要性非常的重要。头靶比如说我们不打了，直接取消他头靶的这个射击，他在实战上来讲，
3: 就像我刚才那样
2: 这种选择，对，这种选择是不对的，不贴近于实战。
4: 马总。
1: 实战的需求是训练的唯一标准，而为了达到这样的标准，而且更重要的是让所有人都能达到这一标准，这就要在训练方式上想办法出新招。在这片训练场上，战士们正在对射击瞄准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4: 目标，
1: 而这个缩比头靶就是战士们在平时自己琢磨出来的一个训练方式。
5: 缩小的靶子呢，因为不受场地的限制，在任何场地，只要有场地有开阔地，哪怕是室内它都能够用。因为这缩小比例，按照这个10倍缩小比例，它在80到100米的距离上，它就是8米到12米的距离上，
6: 等比例，
5: 对，等比例缩小。
6: 哦，那就是你做这个靶子时候试过，就是它瞄起来的时候8米之外能达到我们在就现实靶场里面80米之外瞄这个感觉吗？
5: 这个是可以的啊。咱们教学就是要不断的更新，也因为咱们要顺应咱们现代化战争，所以说以前老的一套肯定必然是要更新淘汰，更新一直在更新的。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

0: 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

0: 1-800-7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1939年9月，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5月，德军将注意力转向西边，入侵比利时和法国。德军的闪电战使盟军严重受挫。6月初，盟军残余部队被迫撤到英国。对盟军来说，形势十分严峻。由于在欧洲大陆上，盟军没有组织反攻的根据地，因此空袭成了盟军唯一的反击手段。但在1940年，英国皇家空军根本不是纳粹德国空军的对手。在下半年，德国空军对盟军的空中力量造成重创。
1: 尽管在1936年左右，人们第一次推出布伦海姆式轰炸机时，它属于十分先进的飞机。但到了战争爆发时，布伦海姆式轰炸机显得速度慢且重量大，机动性也比预期的要差。布伦海姆式轰炸机很容易被击落。在执行低空任务时，布伦海姆式轰炸机不堪一击，这点毋庸置疑，损失非常惨重。
0: 英国皇家空军知道盟军需要一种新式的飞机，这种飞机必须能够深入敌后，拥有极快的飞行速度和良好的机动性能，并能承载足够多的弹药。1941年，盟军找到了救星，那就是由德哈维兰公司设计制造的木质飞机文式轰炸机。以哈维兰民用飞机的设计为基础，文式轰炸机是英国皇家空军传统轰炸机的精简版。它的机身几乎全由木头制成，且只能承载2人。它以牺牲防御能力为代价，在速度和机动性方面

0: 都市，温室轰炸机机身长约12米，翼展约15米，空载重量仅有6吨左右，由2台梅林发动机提供动力。温室轰炸机的流线型机体飞行时速可达600多公里，航程为2700多公里。武器装备包括4挺7.7毫米口径机枪和4门20毫米口径机炮。此外，温室轰炸机的炸弹负载能力很强，能装载4枚230公斤左右的炸弹。英国皇家空军对温室轰炸机十分满意，立即将其投入使用。1941年9月，温室轰炸机第一次执行危险任务，深入到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地区，争取将德军赶回老巢。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克里斯蒂正沿着当年温室轰炸机的飞行路线飞越海峡前往法国。我们现在的飞行高度约为1000英尺，飞行时速约150英里。准确地说，我们现在的高度比当年温室轰炸机的高度至少要高出950英尺。这架飞机的驾驶舱非常狭小，这一点与温室轰炸机很相似，这让你感觉很酷。你可以想象温室轰炸机的飞行员会有什么感觉。
1: 在穿过狭窄的湖面飞抵条铁路线后，我们向北飞行，不到1分钟就来到一座机场的上空。首先看到的是从教堂走出来的人群，毕竟那是礼拜天的早上，至少有100个人排着整齐的队伍站在机场中央，听到我们开火扫射的声音，他们就立刻四散而逃，跌跌撞撞，争先恐后的逃跑。那里有约12架梅赛施密特 BF109 战斗机停在机场的边缘，我们在50码的距离发动了2秒钟的点射，一架 BF109 战斗机立刻爆炸了。我们又攻击了另外2架，我可以看到炮弹朝目标冲去，黄色的火舌从机下喷射出来，接着便出现了一大股黑烟。
2: 温室轰炸机独一无二，即使是在低空全速飞行时，时速也能接近400英里，它的速度无可匹敌。我们当时能拥有这样速度极快、机动灵活的飞机，这非常振奋人心。
0: 温室轰炸机的一个优势是它的多功能性，它能够用于航空、摄影、侦察任务，这对获取情报来说至关重要。温室轰炸机还能用来探路、投照明弹，为重型轰炸机照亮目标。它们也被用作战斗轰炸机。温室轰炸机能够深入德国执行任务，攻击第三帝国的心脏。温室轰炸机将接受一次严峻的考验，这次任务是对德国核心地区进行远程轰炸，轰炸目标是德国柏林的一家电台，纳粹德国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会在那里发表讲话。
2: 我们走进作战指挥室，地图上有一条线，从我们的基地一直延伸到柏林，大家都在问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燃料够吗？我们起飞后来到了25000英尺的高空，我们一路都在厚厚的云层之上。后来到了某个地方，我说云层中根本没有缝隙，我们只能根据飞行时间来投弹了。当云层中出现了一道很窄的缝隙时，我说等下，这里有条缝，我能看到柏林的湖泊。当然我们知道那家电台的位置，那里是瞄准点，我们投下了炸弹。直到炸弹落地，敌军才开火。我想他们不知道我们就在那里。后来，在我们轰炸之后，我们能听到那家电台的节目录音。播音员宣布格林将要讲话，但格林的声音没有出现。然后有一小段时间非常安静。接着传来了爆炸声，后来我听到远处传来了喊叫声，接着他们放起了歌，仍然没有格林的声音。这表示

0: 些事可能发生了。
1: 从1941年到1942年，速度极快的文氏轰炸机以实战能力证明了自己的非凡。在短短18个月中，文氏轰炸机出动了1000多架次，并且损失很少。1943年，英国皇家空军坚定了对文氏轰炸机的信心，又订购了数千架，并在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开始大规模生产文氏轰炸机。伦敦北部的亨斯顿机场拥有3个出色的空军中队。军事史学家诺姆·克里斯蒂将拜访丹尼斯·夏普，研究亨斯顿机场历史的专家。附近的人了解这里的历史吗？
0: 了解的人不多，如你所见，这里已经今非昔比了。这里一整片都是，当年的亨斯顿机场拥有442座建筑，如今这里最多超不过6座。
1: 在1943年，这个机场是用来停什么飞机的？
0: 这个机场吗？停的几乎都是夜间战斗机和空袭敌方的飞机。
1: 文氏轰炸机行动更加成功，对吗？
0: 是的，
1: 像 A-20 攻击机就做不到。
0: 没错没错，文氏轰炸机就是为此而生的，不是吗？它性能可靠，威力极大，火力强劲，续航能力也很优秀，能从这里起飞，低空飞越欧洲大陆，来到指定的德军夜间战斗机基地，然后在几英里外的上空盘旋，等待德军的夜间战斗机起飞，悄悄来到他们的身后。这招让一些德国夜间作战部队被困在地上。
1: 1941年初，盟军轰炸机司令部对敌军基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夜间空袭行动。到1943年，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已经向德军的工业中心投了20000多吨高爆弹药。为了防止德军的军事工业因空袭而瘫痪，德军开始反击。这一次，德军使用了自己的秘密武器，装有雷达的夜间战斗机。盟军受到重创，不到15个月的时间，盟军轰炸机司令部就损失了5881架轰炸机。对盟军来说，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深入敌后，摧毁对方的战斗机，因为机场的防御是最薄弱的。在1943年，盟军只有一种飞机能够担此重任，那就是德哈维兰公司的文氏轰炸机。
2: 当我们到达目标区域，我们首先要看看机场的灯有没有亮着，如果灯亮着，那就说明敌军有行动。他们驾驶飞机升空，在50英尺的高度飞行，直到飞出20英里开外，接着他们开始爬升，接近我们的轰炸机编队，所以我们很少能得手，除非正好遇上他们降落。我们会飞到机场的下风向，希望敌军在飞机着陆时能打开一些灯，如果他们开了灯，我们就有机会击落敌机。问题是敌人知道我们就在附近，只要他们的飞机通过，他们就会在跑道上亮起探照灯。
1: 德军所做的就是用高射炮火覆盖整座机场，而你必须从上面飞过去。我跟你说心里话，那非常可怕。
2: 当时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周围转圈，然后突然进入，试图飞到敌机后方，在敌机着陆时将他们消灭。
1: 1944年1月，盟军情报部门获悉，有100多名法国抵抗运动成员被关押在法国亚眠市的监狱中，即将被处以死刑。法国抵抗组织请求盟军立即发动空袭，炸开监狱的围墙，救出被关押人员。这次任务的代号为杰里科行动，制定行动计划的重任交给了经验丰富的文氏轰炸机领航员爱德华·西斯莫。

0: 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炸毁内墙？如何只炸毁内墙，却不伤及墙内任何一个人？首先，我们必须在低空飞行，最好找到一个容易看到的引导标识。通往监狱的道路就是很好的引导标识，这好极了。这意味着我们要摧毁与道路平行的那面外墙，此时我们便可以研究如何摧毁内墙，因为我们知道监狱的哪部分非常关键。我们可以让低空飞行的飞行员直接投弹轰炸外墙，而内墙需要飞行员先升高飞机，然后稍作俯冲投弹炸毁。这类行动的问题在于，你无法再次尝试，你只有一次机会，这是一项紧急任务。
1: 1944年2月18日，英国红峡空军的19架文式轰炸机越过法国海岸线，进入纳粹占领下的法国领空。这次的杰里科行动是为了营救100多名法国抵抗运动成员，目标是亚眠市一座重兵为首的监狱。军事史学家诺姆克里斯蒂来到了亚眠市，他将为我们介绍杰里科行动。文式轰炸机突然转向西南，沿着这条罗马时期的道路径直飞向监狱。中途台风战斗机离开编队迎战德军战斗机，中午12:01，文式轰炸机对监狱发起了第一轮攻击。
0: 突袭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德军的战斗机开始行动，这令人担忧。亚眠市的战斗机机场离目标很近，所以难免会有一些德军的战斗机从这里起飞，那我们就麻烦了。
1: 发起第一轮攻击的是新西兰人，他们的任务是摧毁监狱东北侧的外墙。他们在中午12:01抵达，越地飞行投下炸弹，炸弹在雪地上滑行，导火线要燃烧11秒。这时文式轰炸机在炸弹爆炸前有足够的时间离开那里。第二轮攻击紧跟着他们抵达那里，此时第一批炸弹还没有爆炸，所以他们不得不调转方向，再绕监狱飞行一圈，然后再抵达那里。他们的目标是攻击这些建筑本身。
0: 我们很快收到消息，当然我们得到围墙被毁的好消息，甚至有消息称他们看到有人在往外跑，法国抵抗组织成员就在监狱周围等着。我们救了不少人，他们很快就被接走了，德军根本来不及组织抓捕。
1: 亚眠的空袭行动成功后，文式轰炸机被频繁派遣，执行需要精确轰炸的任务。这类行动总能让敌人措手不及。德国空军在射程、速度和火力方面都不是文式轰炸机的对手，文式轰炸机成为盟军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之一。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0: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5: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1944年6月6日，盟军发动了诺曼底登陆战役。但纳粹的威胁还没有消失，相反，德军掌握了先进的武器技术，即将对英国民众发起新的袭击。他们所用的新型秘密武器就是 V1 导弹。1944年6月13日，也就是盟军诺曼底登陆一周后，第一批 V1 导弹袭击了伦敦。

0: 我当时住在伦敦附近，楼上住的是一对夫妇。当人们看到微导弹飞过来，或是听到发动机熄火时，大家就会趴下，因为大家知道导弹就要落下来了。
1: 在微导弹的攻击下，地面人员殊死奋战，但大多数微导弹没有被拦截下来。盟军很快意识到，阻止微导弹最有效的方法是进行空中拦截，重任又一次落在了速度快、火力强的文式轰炸机肩上。
0: 微导弹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上级命令我们执行任务，希望我们能够击落这些微导弹。法国海岸发出耀眼的光，人们只能看到一团火焰，因为微导弹的尾部拖着长长的火焰，足有20英尺。微导弹正飞越海峡，我们将对其进行拦截。微导弹的飞行时速接近400英里，有时还会更快。即使是俯冲前进，我们也很难追上微导弹。我们立即改变战术，在10000英尺的高度巡视，然后飞离编队，试图使文式轰炸

0: 机的时速提高到440英里，我们离得越来越近，因为V1导弹尾部的火焰显得越来越大，温室轰炸机的每个连接处都发出巨大轰鸣。我想机翼承受不了这种速度，我们开始平飞。表盘显示的时速是400英里，我们离得太近。当飞机开始不停开火，我闭上了眼睛。
1: 真正的危险在于火箭的碎片可能会进入飞机引擎的散热器。还有一个问题是，爆炸产生的强烈白光可能让你瞬间失明。
0: 导弹爆炸时，我以为自己会死，那个该死的东西就在我面前爆炸了。我敢说我们都会伤得很重，说的是温室轰炸机，机身上的漆都没了，温室轰炸机通体变成了黑色，数字字母等都已经看不见了。
1: 掌握了这种战术后，我们战果颇丰。我记得第418中队一共击落了约80枚V1导弹。
2: 拉斯班诺克共击落了19枚V1导弹和11架德军夜间战斗机，这使他成为二战时期加拿大击落敌机第二多的王牌飞行员。事实证明，温室轰炸机是防卫V1导弹袭击的有效武器，但空战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1944年，德军采用了威力巨大的V2导弹。德军的梅塞施密特 ME262 战斗机宣告着一个空战新时代的到来。1945年5月，盟军结束与德军的战争，温室轰炸机的时代也随之落幕。尽管温室轰炸机不像喷火战斗机和兰开斯特轰炸机那样出名，但在二战期间关键的4年里，温室轰炸机凭借其非凡的速度、机动性和火力，成为了盟军用途最广的飞机。二战期间，英勇无畏的飞行员驾驶着它们，完成了数百次极其危险的任务，这加快了战争的进程，并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3: 食品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晨曦。
1: 早上好，我是天林。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
2: 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

0: 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1: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视野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2: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0: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
3: 同志们好，
0: 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4: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5: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

0: 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佳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十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十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1: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4: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5: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由海军湛江舰、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与此同时，轰炸机编队也按时抵达，海空兵力随即为黄岩岛开展联合战巡。
6: 在我舰右舷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驱逐舰、不远处的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
5: 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检验了空中火力打击以及驱护舰联合防空等作战能力。舰载直升机快速升空，气垫艇迅速前出进行特情处置演练。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的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对船舶搜查控制并解救人质，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后送。
7: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整套作战流

0: 流程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1: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2: 8月1号，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3: 战斗警报！
1: 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快速进入站位，做好战斗准备。
4: 报告舰艇，左舷30度发现疑似目标，正向黄岩岛接近。
1: 演练模拟多艘外方船只企图冲闯我黄岩岛领海，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组织舰艇高速前出查证，对目标船只进行喊话询问。
5: 前方船只，你船正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请立即调整航向，尽快驶离。
1: 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我黄岩岛领海接近。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行动，对目标船只实施拦阻管制，并同步释放小艇，对目标船只实施登临制控。随后的演练中，模拟外方公务船试图接续向黄岩岛领海冲闯，我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阵位，梯次布防，协同应对。采取水炮示警、挤压顶推等措施，将侵权船只成功拦阻驱离。演练期间，海警舰艇编队以模拟外方小艇冲闯为背景，还同步组织了机动拦截、近距逼停、强制脱离等科目演练。
0: 这次演练，多艘舰艇协同配合，多个科目联动实施，有效检验了我们在复杂情况下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为遂行黄岩岛海域执法管控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挫败一切非法图谋，以实际行动守护好这片祖宗海。
7: 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一连指导员王晓明，扎根基层，热爱基层。训练场上，他是一把尖刀，带领官兵多次完成重大任务。日常工作，他是一颗火种，连队各项建设连年跃升。今天的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让我们走进这位军政兼优的政治干部。
8: 东北某野外训练场，一场城市攻防演练正在进行。王晓明和连长带领官兵运用空中格斗、烟幕遮障、定点破障，成功撕开敌防线。
9: 战场形态日新月异，传统战法必须迭代升级。作为一线带兵人，我的职责不仅是要把思想阵地守好，还要把练兵站位站牢，带领官兵跟上军事变革的步伐。
8: 在一连，王晓明在这里当过排长，后来调到机关当作训参谋。组织安排他回一连当指导员时，他觉得自己回家了。
9: 正是因为对这支连队足够了解，我心里清楚，你得让战士先信你这个人，自己得先打出样，战士才能跟着你上。
8: 要让战士信服，军事素质必须过硬。为练好教练射击，他一练就是几小时。为掌握步战车驾驶，他把自己焊在驾驶模拟训练系统座椅上。凭着这股狠劲儿，他成了全旅第一个考取射击通信双一级和驾驶二级的政治干部。
10: 指导员以身作则，不是靠嘴上说的，他是用一次次实际行动拉直了我们心中的问号。他这连队常说当先进争一流，他带头做到了。
8: 官兵们说，作为政治指导员，王晓明就像连史一本通。他喜欢把课堂搬到荣誉室训练场，用连队战史和英模故事讲道理。
11: 当时他在黑板上写下， 忠诚于党的组织。

0: 党的事业、党的信仰。然后他打开了一张自制的连队的电子地图，标志着连队曾经战斗过的遗址和走过的路。他一个点一个点带我们梳理。
1: 政治教育说到底就是向心凝聚、向战用力。我常跟战士们讲，现在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对忠诚的答卷。作为政治指导员，我要做的就是让每一名走进一连的官兵，让忠诚和担当都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记，永远闪光。
2: 政治工作有力度，更有温度。王晓明常年随身携带着知心本、便利贴、帮困布，记下官兵的喜怒哀乐和急难愁盼。每逢节假日，他就会为官兵家属制作贺卡，寄送成长剪影。
3: 官兵心齐了，连队才更有凝聚力。王晓明同志从官兵最经常的行为、最关注的事情和最基础的权益入手，营造了连队风清气顺的好环境。所以呢，在我们连，成才靠努力，进步讲实干，立功凭贡献，已经成为全连官兵最基础的共识。
2: 从作训参谋到政治指导员，王晓明用拨火者的执着、冲锋者的姿态、爱兵者的真情，走出了一条军政兼优之路，立起了新时代政治干部的好样子。
4: 昨天正在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在航程中迎来了八一建军节，官兵们如何在远海大洋上度过这个节日，我们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5: 这里是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此刻我们正航行在印度洋海域。那么刚刚驾驶室完成了又一轮的值更交接，对于官兵们来说，最平凡的值班日常也成为了他们在远海大洋上最独特的节日记忆。
2: 早上八点，一场特殊的升旗仪式在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的飞行甲板隆重举行，全体任务官兵和文职人员面向国旗庄严敬礼。
6: 我们将时刻待命，随时做好配合海上医院开展医疗转运任务的准备，为生命保驾护航。
2: 操舵更、信号更、瞭望更、传令更，在这艘万吨级医院船上有许许多多平凡的站位。一路航行，海上天气说变就变，每一次穿过风浪都是对船上各系统各要素的全面考验。
7: 我的站位是雷达更，能够在任务中度过建军节，和大家一起奔赴使命，这是一份荣耀，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2: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医院船上的海上大学也正式开讲。第一课的主讲人就是海上医院的院长李路佳，这是他第二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课堂上，一个个鲜活的跨国诊疗故事，让医护人员们对任务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期待。
8: 真切感受到了，这不只是一次医疗任务，更是在用医术传递中国人的善意。
9: 起航以来，我们注重抓实抓细，人员、物资、诊疗各项准备工作，密切配合，严阵以待，全力迎接后续任务考验，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军医的初心使命。
4: 昨天是八一建军节，军地举办多种活动庆祝节日。
10: 我宣誓，
11: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2: 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官兵们面向军旗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展现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热血担当。八一建军节前夕，北部战区海军在青岛某军港码头开展文化沙龙，中国作家协会的著名作家与官兵面对面交流。
13: 这样的交流活动把官兵从手机里拽了出来，用优质图书占领官兵思想阵地，引导大家从读书中汲取奋进力量。
12: 连日来，军地多部门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双拥活动，部队官兵、退役军人以及地方群众同庆建军佳节，共话双拥情深。
14: 我们军地携手走进社区，面向少年儿童开展公益宣讲，引导孩子们从小树立安全观念，厚植爱国情怀。
4: 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官兵们瞄准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立下建功强军事业的铿锵誓言。
1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强军心声。
16: 前段时间我重走长征路，当我真正踏上那片泥泞的土地，我才真正感受到当年的先辈是靠着怎样的意志走出了那片死亡之地。作为红一连的指导员，最重要的就是把连队的长征精神传承好，把红菜盘的故事讲给每一代官兵。

0: 我们中队驻守大岗山水电站，毗邻红军强渡大渡河旧址，回望先辈征途，再苦再累，心中都会充满力量。坚守好执勤岗位，就是走好我们这代人的新长征路。
1: 我是一名歼击机飞行员，刚刚进行完空战对抗训练，成功战胜了对手。接下来我会持续精进空战本领，挑战极限，突破自我，以更过硬的本领，更昂扬的姿态，守护万里长弓，担当强军使命。
2: 现在我正带队在驻训点开展野外隐蔽侦察任务，我的职责就是带领连队人员把本领练扎实，夯实连队遂行作战任务的硬实力。
3: 我是一名海军潜水员，我的站位在深不见底的大洋。有人说我们是压力最大的人，但是我想说，压力再大也压不垮防救兵。我会守好自己的站位，保证遇有险情随时能战，即刻救援。
4: 作为侦察兵来说，就是要苦练操作本领，不断提升空地协同察打一体的作战能力。
5: 不想当机长的副驾驶算不上一名合格的飞行员，希望在未来能够尽早成为一名优秀的机长，用一次次安全圆满的飞行不断践行自己的初心。
6: 我是一名西沙守岛战士，作为一名上岛不到一个月的新兵，我以岛上的抗风筒为榜样，扎根海疆，守护祖国蓝色国土，就是在为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添砖加瓦。
7: 我感觉我们的岗位啊，就像是我身后茫茫大海里面的一滴海水，只有把我们自己融入到强军新军的浪潮之中，才能激起绚丽的浪花。
8: 我是战略导弹部队的一名警卫兵，虽然不能亲手按下点火按钮，但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以饱满的战斗状态守护好我们的大国长剑，就是在为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9: 我是一名话务女兵，我始终秉持岗位及站位、机台及阵地的理念，以巾帼担当为建军百年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10: 现在我和战友们正在巡逻路上，作为一名边防军人，以实际行动维护好边境地区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就是我对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最好的回答。
11: 我的奋斗目标就是把我们排带成连队最过硬的刀尖子，到了需要我们的时候，带着兄弟们能冲得上去打得赢。
12: 我是陆军兵种大学的一名藏族学员，身在高原上，长在红旗下，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军校学员的责任与担当。
13: 就是勇敢，风雨兼程，就是勇敢，一介强军。
14: 山河立初心，铁血担使命。
13: 祝人民军队勇冒锋芒。
15: 祝人民军队荣光有序，战斗今天。
16: 北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呼和浩特雷阵雨转中雨19到29度，济南晴29到36度，乌鲁木齐晴24到35度，兰州多云16到27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2到23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9到37度，武汉晴转多云27到36度，南京晴转多云28到36度，合肥晴26到36度，广州中雨24到30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香港中雨25到28度，澳门大雨26到28度。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7: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